0: 成广泛贸易协定所做嘅关键工作。
1: We'll stand strong for British Columbia families, for forest families, for people who work in our wood product sector. And we're going to insist that those sectors be part of any final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crucial work being done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a broad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0: 尹大伟又强调唔会俾美国走喺本省重新上架。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洋报道。
2: 温哥华市警指今年市内录得咗35宗嘅分心盗窃案，失物总值大约系245,000元。警方提醒市民，尤其是长者，要提高警觉，防范同类案件。由廖卓康报道。
3: 温哥华市警今日召开记者会，表示今年市内已经录得35宗嘅分心盗窃案，其中11宗系发生喺6月至7月，失物总值大约系245,000元。上年全市一共录得158宗同类案件，损失总值大约364,000元。今年案件主要集中在温哥华的东南地区，接近一半的案件都是发生在新室、Wynford Collingwood、Mount Pleasant、Killarney、Victoria Fraserview 以及是 Kensington Cedar Cottage 等地区。温哥华的东北地区亦都有9宗，西区就有8宗，而市中心就有1宗相关案件。其中一名分心盗窃案的受害人亦都有现身记者会。72岁华裔居民方英在6月12号上午大约9点钟，在东区住所前花园打理植物时遇上匪徒。他的儿子 Philip Yan 表示，一架汽车驶至屋前，一名的女匪徒落车之后打开闸门走入前院，扯走他妈妈佩戴的金链，再将他推到地上揸车逃去。他父母记低车牌之后立即报警，失物至今仍然未找得回。
4: The lady just jumped and grabbed my mom's chain and ran out the yard. My mom followed her and then she pushed my mom down and she ran into the vehicle. My mom and my dad came out and they saw the license plate and they reported to the police.
3: 方英亦都提醒长者要小心，发生同类事件记得要留意周遭环境，记低车牌。
5: 向啲老人要小心，一镜头要跟啲人可疑嘅人要留意，最重要咧要抄低佢嘅车牌。
3: 温哥华市警发言人 Tim Russell 表示，就此案已经拘捕疑犯 Amelia Stowen， 佢将会喺8月10号出庭。疑犯并非卑斯省民，相信同嚟自安省跨省犯案嘅犯罪集团有关。他又指出，分心盗窃案的匪徒通常属于有组织的犯罪集团，部分更加是家族式的犯罪网络，由多名有亲属关系的成员组成。他们通常会驾驶租来的汽车跨省犯案，并且在本省逗留1至2个星期，专门锁定长者落手，及后会离开本省。
6: A lot of times they might be family cells. There's more than one individual. Some of them may be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they will travel across the country in rental vehicles. They'll be in the area for generally a week or two to commit crime of this nature, thefts, robberies.
3: 他补充，分心盗窃案同祈福党的骗案属于不同的犯罪模式，相信两者是没有合作关系。祈福党主要由特定族裔的犯罪集团犯案，而目前涉及分心盗窃案件的疑犯大多是罗马尼亚裔的犯罪集团。警方呼吁长者外出时应该要将贵重物品收藏在衣物入面，避免被陌生人靠近。如果怀疑成为目标，应该要立即高声求救，并且在事件发生之后立即致电911报警。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卑斯省府同素理纪念医院合共投放8500万，在素理纪念医院新增21个肾脏科血液透析治疗站，令到相关治疗站扩大至60个，增幅达到55%。新建的中心会提升患者的舒适度和复原的效果。由黄耀明报道。
7: 新肾脏科中心每星期7日运作，将会新增21个血液透析治疗站，令到素理医院的血液透析治疗站总数达到60个。素理纪念医院每年提供约42,000次透析治疗，随着新中心启用，预计透析治疗量将会增加到每年约65,000次。素理医院肾脏内科主任 Bradford Strijak 医生表示，现在患者每周需要接受3次或更多次治疗，每次持续几个小时，治疗安排非常密集。新大楼对病人意义重大，新增21个透析位，意味着可以治疗更多患者，并提供一个真正符合实际情况的治疗环境。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奥祖儿表示， 省府在素理医院基金会资助下投资8500万兴建新的肾脏治疗中心，令到素理及周边社区依赖肾脏护理的居民将受益。今次宣布

0: 是省府支持快速发展社区、加强素理纪念医院医疗服务以及改善全省医疗服务可及性的重要一步。另外，素理纪念医院外科服务更新和扩建工作持续进行中，部分翻新工程已经完成，最后一间手术室今年稍后时间启动。计划亦包括扩大医学造影服务，目前正在建造第二台核磁共振扫描仪，并配套新候诊区及手术前后护理空间。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联邦移民部今日在温哥华宣布，所有符合资格16岁以上的国民现在可以透过网上处理护照续期。护照服务处同时会取消先前对每日网上申请人数的限制。由廖日康报道。
2: 在新措施下，透过网上护照续期的申请人必须是16岁以上，身处加拿大境内，使用有效的网上支付方式，并且提交由商业摄影师拍摄的数码照片。申请人亦都可以提交证明文件的复印品，而不是邮寄原件。另外，即使护照已经过期或者即将过期，只要是在过去15年内签发，国民亦都可以申请新的护照。网上护照续期仍然依循20个工作日的处理标准，移民部亦都会继续维持30日工作日入面处理符合条件的完整申请护照服务保证，否则将会免费办理。移民部长迪亚布今日在温哥华宣布消息，被问到申请数量上限取消，移民部是不是能够处理激增的申请个案。迪亚布表示，系统早前经过测试，移民部同埋加拿大服务部都有自己嘅预期。系统喺设计时已经考虑到相关嘅情况。
3: So we started with a very limited number of applications. We tested the system thoroughly and we listened to feedback from users. As confidence in the system grew, we expanded access while continuing to monitor security, s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2: 对于无法透过网上更新护照或者倾向传统方式申请嘅国民，当局仍然提供现场办理和邮寄办理的服务，同时提供加急和特快服务，以满足需要更快办理护照的公民需求。本国境内申请护照的费用今年3月开始调升，5年期和10年期的成人护照分别是122.5和163.5，5年期的儿童护照就是58.5，是由13年以来首次上涨。就业和家庭部长议会秘书 Annie Kolchukas 同一个场合表示，预计今年将会有460万份的护照申请，高过去年的380万份，而大约有200万份的护照申请是针对透过网上提交申请，相关的变化可以避免他们亲自前往办事处办理。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日本熊本县嘅7.1级地震，多个建筑物倒塌。
4: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翻嚟新闻时间，日本熊本县在寻日发生7.1级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塌起火。位于加岛町一个大型的商场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的位置坍塌，造成了两人死亡，一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由周浩辉报道。
5: 日本九州熊本县在当地时间今日下午大约4:30发生尼克特制7.1级地震，熊本县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疏散期间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倒塌，当局最新确定当中有两个人死亡，起初估计20至30个员工失踪，目前仍然有大约10个人失去联络，几十人被困，预计死亡人数可能更多。交通运输方面，全九州地区铁路全线停运，熊本机场地震之后一度关闭跑道，晚上重开，但是全部国内航班取消，全日空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地震亦都导致全县超过48000户停电，当局向福冈、长崎和熊本三个县超过60000多人发出避难的指示。今次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之后有多次余震，最强达到6.1级。气象厅呼吁关注未来一个星期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

0: 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没办法达成协议，会再次打击伊朗的地下核设施。由许敬轩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同美方达成协议，将会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坦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方非常清楚浩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浩山。另外，特朗普日前说将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及不安全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企业所属的船只不被允许通过海峡。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有，林家超表示有超过九成宏观展业主同意被收购。
3: 利息终于回落啦！
4: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3: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二百八十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3: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佢被问到宏丰院嘅业权嘅时候，表示有超过九成嘅业主同意被收购相关业权。有陈正仪报道。
5: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到立法会参与首场对谈交流会，会后与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会见传媒。李家超回应大埔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的时候说，截至昨日，宏福苑有 90.8% 的业户已经签署接受收购书建议，有53%就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并陆续有业主正式完成契约转让，形容整个过程顺畅。他又说，政府已经提出每尺8000至10500元的收购价，并承担各种风险及不确定性，希望宏福苑业主把握时间，衡量实际情况之后尽快作出决定，早日回复正常生活。
1: 早前在中国重庆发生的山泥倾泻意外，相关搜救工作仍然继续。由陈正仪报道。
5: 在中国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发生一个多星期，救援指挥部说，自上星期四以来累计找到30名遇难者，连同早前公布的11名死者，至今增至41人遇难，还有20人失联。救援人员继续24小时搜救工作，形容进入最后攻坚阶段。青海海南州兴海县朝早11点过后，在20分钟内先后发生2次5.7和5.8级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两次地震震源深度同样是10公里，震央只是相距1公里，远至青海西宁和甘肃兰州等地都有震感。地震之后，震央部分山体出现滑坡，消防赶赴现场救援。
1: 跟住有黄伟聪报道的体坛快讯。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体坛快讯。
8: 7月28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英联邦运动会。加拿大代表团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继续有出色的表现。男子体操名将 Phyllis Doche 和举重的名将女子方面 Modi Sharon 分别为加拿大增添金牌。杜奇两男子的跳马决赛以 13.766分夺得冠军，亦都是他今届赛事第三和第四面金牌来的。Sharon 将女子63公斤举重就是夺冠，亦都是延续响英联邦、奥运和国际比赛稳定的地位。加拿大的田径和游泳继续保持获得奖牌的趋势。Ethan Casper 较早前就是得到男子链球的金牌，而女子方面 Cameron Rogers 亦以74.91米刷新大会纪录夺得锦标。 根据赛事的

0: 方奖牌资料，加拿大的田径和残疾田径已经有多位成员获得奖牌，包括刚才讲过 Ethan Casper 和 Cameron Rogers， 以及有 Michael Barber、 Noah Vitches， 有 Satchery Gingras 和 Rowan Hamilton。 游泳方面，热门分子 Josh Liendo 在男子100米蝶泳获得金牌，女子方面 Kylie Mars 在50米背泳夺得冠军，截至到第五日加拿大奖牌榜排第三，落后比澳洲和英格兰，现在获得21面奖牌，包括7金、8银、6铜。转到高尔夫球方面消息，职业超级联赛 LIV Golf 今届是第二个的站头需要就是取消的，较早前 New Orleans 一站已经需要改期和取消了，新一个就是密芝根州的比赛Playmore 锦标赛将会在8月27到30号举行，现在官方最快在明日星期三就是公布将这一站也是取消的。转在网球方面，加拿大女子好手 Lily Fernandez 费南迪斯在美国华盛顿公开赛展开卫冕的路途，第一圈6-1、6-4击败波兰的球手 Magda Linitz。 这一场波费南迪斯只用了1小时20分钟就完成比赛了。英式足球方面，国际足协主席今日有发表一个意见，遭到欧洲足协就炮轰。他今次讲到正设立一个估计约值200亿美元的新商业实体，用来管理 FIFA 国际足协世界杯和其他赛事的商业权益，可能会出售部分的股权给私人的投资者。FIFA 国际足协表示，这样做可以增加资金，扩大足球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发展。不过欧洲足协对这个构想强烈反应，认为足球的灵魂和管治权不应被当成资产出售的。讲下女子足球方面，国家队10月会打两场的赛事，都是迎战丹麦，不过在不同城市。首先10月9号在满地可打第一场，之后10月12号会移师到多伦多再打的。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3: 哈哈，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2: 系咩米啊？
3: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2: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3: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4: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是10%。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四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是50%。
6: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重要是驾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了。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7: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 ，Iron Works 桥嘅南行方向。近 Lean Creek 有交通意外，造成附近一大挤塞。丽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3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2: 快啲嚟 The Brick 啦！你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家电、大电视等等，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仲有1/10嘅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一连5日推出震撼优惠，好似32寸1080p QLED 电视劲减70蚊，只系129蚊，直头低过成本价。即刻嚟 The Brick 抢购各部门嘅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今个星期四到星期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Hello， 大家好，我系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万圣月。

0: 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和肝癌主要的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们成年人要做一次月肝检查。如果你未做的，我呼吁大家要求你们的医生为你们做一次检查，看看自己需不需要打疫苗，又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月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1: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月肝及丙肝检查同月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3: 神经系统的临床检查是评估中枢和周边神经系统的运作功能。首先由大脑的运作开始，观察病人的意识状态是清醒、好想睡、头脑混乱又或昏迷，测试病人的认知能力、方向感、记忆力和简单的计算。讲述的功能讲不到嘢，反而有障碍，因为理解和回应出现问题，情绪和行为的控制能力。周边神经检查由头脑神经开始，一共有12对，包括嗅觉、味觉、视觉、眼球活动、面部感觉和面部肌肉的动态、听觉和平衡、脷的活动和吞咽功能、颈部的转动和松膊头的力量。颈部神经包括控制呼吸和横膈膜的活动功能、上肢的感觉和活动。胸椎和腰椎往下检查通常包括活动能力、肌肉的发展状态和力量。周边神经的感觉包括浅层的温度、疼痛和触摸感觉。深层感觉就包括关节的位置、震荡和移动。皮肤覆盖感觉辨别两点、痣和图形。弯曲感觉可以反映脊髓神经的病变部位。反射测试包括皮肤的感觉反应，例如碰到高热的物体会缩手。深层反射就包括手踭、膝、脚跟的筋腱反应。动作协调的能力和黑盲眼起身能不能保持身体平衡。临床测试可以帮助厘定神经受伤部位，加上问症可以帮助找出导致病变的原因。进一步可以安排电脑断层扫描 CT 或者前列共振 MRI 等等的造影测试。 CT 比较快速，适用于创伤、内出血、中风等等的症状。 MRI 需要较长的时间做，但可以检查脑部神经、脊椎和其他原组织的病变。我是施明医生。
4: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6: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和你的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们至少72小时供应的应急包，里面包括不会腐烂的食物，就好像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的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和车匙、细面额的现金和散纸、自己所需的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嘅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5: 避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7: 好声，好听，
8: 九六一。

0: 自白科
1: 法国巴黎罗浮宫的亚波罗长廊在去年发生震撼全球的珠宝劫案之后，事隔九个月重新向游客开放，但是展厅不再展出任何珠宝。去年十月，四名蒙面贼光天化日之下潜入罗浮宫，只是用了大约七分钟的时间，就偷走了总值约8800万欧元的一批珠宝。案发至今，除了一顶皇冠以外，其余被盗的珠宝仍然下落不明。案件震惊全球，同时揭露博物馆保安漏洞。亚波罗长廊是罗浮宫其中一个最华丽、最具代表性的展览空间，亦都被誉为法国巴洛克艺术和皇家装饰艺术的巅峰之作。游客可以欣赏里面十七世纪的华丽装潢，包括墙身的彩绘和雕刻装饰。长廊

0: 单止展示了法国艺术工艺的最高水平，更加见证了法国皇权、文化和历史发展的重要篇章。阿波罗长廊最早由法国亨利四世开始规划，后来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开始大规模重建。1661年罗浮宫发生大火，原有的部分建筑受到破坏，于是法王委托著名的建筑师路易辣沃重新设计，而整个室内装饰就由著名的画家夏尔·纳布伦负责，以太阳神阿波罗作为长廊的主题，象征光明、艺术、智慧和王权，而路易十四亦都被称为太阳王。长廊全长超过60米，天花板由多幅大型油画组成，每一幅都围绕住阿波罗神话创作，描绘阿波罗揸住太阳战车穿越天空，为世界带来光明。四周配合众神、季节、时神和胜利女神等形象，形成一个完整而且宏伟的神话世界。长廊另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收藏了法国皇室的珠宝。玻璃展柜入面展现了大量的皇冠、权杖、胸针、颈链、戒指和镶满钻石的饰物，其中最著名的展品包括法国皇冠珠宝和举世知名的摄政王钻石。这粒钻石重达140多卡，以极高透明度和完美切割闻名世界，曾经镶嵌在路易十五和拿破仑一世的皇冠之上。除了摄政王钻石以外，馆内还收藏了不少历代皇室珍宝，每一件都拥有悠久的历史。阿波罗长廊收藏的法王珠宝其实曾经历过多次动荡，尤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部分的珠宝被盗或者流失海外。最著名的是发生在1792年，当时巴黎皇家珠宝库被人爆窃，大量皇冠珠宝被偷走，虽然部分珍宝之后成功找回，但是亦都有不少永久失踪。
1: 跟住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本地消息，温哥华市警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今年市内已经录得35起分心盗窃案，其中11起发生在6月至7月，损失总值约24万5千元。去年全市共有158起同类案件，损失总值约36万4千元。今年案件主要集中在温哥华东南地区，接近一半的案件都是发生在 Sunset、Renfrew、Collingwood、Mount Pleasant、Killarney、Victoria、Fraserville 以及 Kensington、Cedar Cottage 等地区。温哥华东北地区也有9起，西区有8起，市中心有1起。其中一名分心盗窃案受害人也在记者会现身，72岁华裔居民方样在6月12号上午约9点，于东区住所前花园打理植物的时候遇上匪徒。他的儿子 Philip Young 表示，一辆汽车开到屋前，一名女匪徒下车后打开闸门走进前园，抢走母亲佩戴的金链，再将他推到地上驾车逃去。他父母记下车牌并立即报警，事物至今仍未寻回。
5: The lady just jumped and grabbed my mom's chain and ran out the yard. My mom followed her and then she pushed my mom down and she ran into the vehicle. My mom and my dad came out and they saw the license plate and they reported to the police.
3: 方样也都提醒长者要小心，发生同类事件要留意周边环境，记下车牌。温哥华市警发言人 Tim Russell 表示，就此案已经拘捕疑犯 Amelia Stoyan， 他将在8月10号出庭。疑犯并非 BC 省民，相信来自安省，跨省犯案的犯罪集团有关。他又指出，分心盗窃案匪徒通常属于有组织犯罪集团，部分更是家族式犯罪网络，由多名有亲属关系成员组成。他们通常会驾驶租来的汽车跨省犯案，并在本省逗留1到2个星期，专门锁定长者下手，然后离开本省。
5: A lot of times they might be family cells. There's more than one individual. Some of them may be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they will travel across the country in rental vehicles. They'll be in the area for generally a week or two to commit crime of this nature, thefts, robberies.
3: 他补充，分心盗窃案与祈福党骗案属于不同犯罪模式，相信两者没有合作关系。祈福党主要由特定族裔犯罪集团犯案，而目前涉及分心盗窃案的疑犯多数是罗马尼亚裔犯罪集团。警方

0: 当呼吁长者外出时，应将贵重物品收藏在衣物内，避免让陌生人靠近。如果怀疑成为目标，就应该立即高声求助，并在事件发生后立即致电911报警。素里前市长 Doug McCollum 表示，一个由多个 Facebook 专业组成的网络正试图在10月份市选前影响选民的意愿，涉及素里、温哥华和三角洲。他指最少有6个 Facebook 专业冒充 BC 省本地新闻媒体，但实际经营者身处海外，认为相关营运商在印度，营运资金是印度卢布。Doug McCollum 所属组织安全素里联盟声称，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的广告记录显示，这些专业的付款人和受益人是一家与印度政府有关的电脑研究机构。 Doug McCollum 表示，这些专业是要影响即将到来的选举的持续性、资源充足的行动的一部分，用几年时间建立一个虚假的受众群体，从而误导选民。安全素里联盟呼吁加大皇家警警对此网络展开调查，并表示 BC 省府必须公开声明即将举行的市政选举是否会受到外国干预行动的监控。警方及省府尚未对事件作出回应。温哥华市议会昨天以7票对3票通过发展商 Holborn 在市中心新建3座摩天大楼的方案，项目位于西卓爵街、西姆街、Dunshmere街以及 Richards 街之间，计划新建一栋79层、2栋68层大楼，将成为温哥华最高的3座建筑。整个发展项目包括1546个住宅单位，其中约82%是市场出售住宅，920个酒店客房，以及向公众免费开放的观景台以及空中花园，将设于79层大楼的顶层3层。同时，市议会通过该发展商重新规划位于 Apple 街和喜士定东街交界的停车场，将会新建一栋社会性住房，并设托儿中心及原住民艺术展览空间。市长 Ken Sim 沈关键及 ABC 党全体6名市议员投赞成票。市议员 Mike Clausen 表示，这是近年市议会审议最重要的重建项目之一，将成为温哥华具代表性的地标。不过，多名投反对票的议员指出，市府仍在检讨高楼政策，在政策尚未落实前，通过全市最高建筑并不恰当。绿党市议员 Pete Fry 表示，市府应先完成高楼政策检讨，再决定有关的发展。公听会期间，该发展商之前在 Little Mountain 社会房屋重建项目的表现也成为焦点，被指在2008年购入地皮后拆除原有社会房屋，令约700名居民迁出，但重建工程进展缓慢，最后一批房屋预计今年夏天才完成，距离拆卸已经相隔17年。反对的市议员 Lucy Maloney 表示，不认为该发展商的表现值得市府通过其计划，而该项目暂时还没有具体的动工时间。省府今天宣布，将会在2026至27年度于全省各地新增5000个技术行业培训学额，并在3年内拨款2.41亿元，培训省民从事需求高的技术行业工作。当中，昆仑理工大学 KPU 将于今年新增462个技术行业培训学额，这些行业对新建住房、维修与保养基础设施及发展工业至关重要，包括建筑电工、工业机械技工、水管技工、建筑工艺工人和零件技术员。省府表示，随着 BC 省推进更多大型项目，新增学额有助缩短课程轮候时间，扩大学徒培训机会，并确保 BC 省民优先把握全省各地涌现的新机遇，优先把握需求真切的职业发展机会。连同新增学额， KPU 今年提供的技术行业培训学额总数将会增至1762个。省长 David B. 尹大卫表示，通过在素里增加数百个技术行业培训学额，当局正确保 BC 省民具备未来就业所需的技能，获得能够支持家庭及实现理想的工作机会。另外，尹大卫今天在记者会上被问到贸易战相关议题时，就表示省府将坚定维护省内家庭和林业从业员的利益。他强调，本地林业应纳入加拿大与美国任何最终贸易协议。他表示，省府将继续支持联邦政府为与美国达成广泛贸易协定所做的关键工作。
1: We'll stand strong for British Columbia families, for forest families, for people who work in our wood product sector.And we're going to insist that those sectors be part of any final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crucial work being done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a broad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0: 他最后又强调，不会让美国酒在本省重新上架。 联邦移民部今天在温哥华宣布，所有符

0: 和资格16岁以上的国民现在都可以通过网上护照续期。护照服务处同时取消之前对每天网上申请人数的限制。新措施下，通过网上护照续期的申请人必须为16岁以上，身处加拿大境内，使用有效的网上支付方式，并提交由商业摄影师拍摄的数码照片。申请人也可以提交证明文件复印本，而不是邮寄原件。另外，即使护照已经过期或即将过期，只要过去15年内签发，国民也可以申请新护照。网上护照续期仍遵循20个工作天的处理标准，移民部也继续维持30个工作日内处理符合条件的完整申请护照服务保证，否则将免费办理。移民部长 Lena Diop 今天在温哥华宣布消息的时候表示，从今天起，所有符合资格的成年国民只要在境内申请，就可以通过网上办理护照续期，当局同时会取消使用该服务的人数限制。新措施意味着符合条件的国民无需再等待网上申请名额开放，就可以随时通过网上续期流程。被问到申请数量上限取消，移民部能否处理激增的申请个案， Nina Diop 就说，系统之前经过测试，移民部及加拿大服务部都有自己的预期，系统在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到相关情况。而对于无法通过网上更新护照或倾向传统方式申请的国民，当局仍提供现场办理及邮寄办理服务，同时提供加急和特快服务，以满足需要更快办理护照的公民需求。就业和家庭部长议会秘书 Annie Kotrakis 在同一场合表示，预计今年将有460万份护照申请，高于去年380万份。而大约有200万份护照申请是针对通过网上提交申请，相关变化可以避免他们亲自前往办事处办理。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国际新闻。
0: 日本熊本县当地28号下午4:27发生规模7.1级强震，与城市和冰川町观测到日本震度7的摇晃，是当地自能登半岛地震以来最严重的震灾之一。地震造成建筑倒塌、火灾和停电，熊本县内已经确认有人死亡，还有多人受伤。NHK 报道，熊本县永旺购物中心倒塌事故最少造成2人死亡。中广记者报道。
4: 共同社凌晨报道，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在地震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建筑坍塌。警方表示，爆炸发生前大约有200人完成疏散，但仍然有多人受困，20到30名员工一度失联。爆炸原因初步怀疑和瓦斯外泄有关。八代市有一名民众被发现受困倒塌房屋，送医后不治。熊本市济生会熊本医院已经收治大约50名伤者，其中有人到院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八代北部地区医疗中心也收治超过80名伤患，日本制止八代工厂则有大约8个人等待救援。熊本县已经对9个市、10个町和1个村适用灾害救助法，首相高市早苗成立紧急灾害对策总部，全力投入救灾。另外，日本原子力规制厅表示，九州川内核电厂、玄海核电厂和四国一方核电厂都没有发现异常。JR 九州新干线以及一般铁路已经全面停驶，熊本机场跑道一度关闭。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熊本市政府呼吁市民在地震后不要饮用自来水。自来水公司表示，部分地区出现了浑浊的水。声明中补充，正在检查供水设施，建议人们在确认自来水安全之前，不要饮用或者用于烹饪。这些水仍然可以用于冲厕和清洁。当局指出，正在全市多个供应点提供水袋和其他物资。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另外，八代市有行车大桥部分倒塌折断，桥身沉入海中，一家制纸厂的烟囱折断倒塌， 有货运列车脱轨翻侧，没有造成伤亡，有高速公路受损，路面裂开，熊本城外墙崩。

0: 塌，镇区多处起火，有建筑物倒塌，水管破裂。当局向福冈、长崎及熊本三县超过 6.1 万人发出避难指示。这次地震震感强烈，落到宫崎、长崎和山口县，甚至南韩釜山及济州都感受到震动。气象厅一度向有明海及八代海沿岸的地区发出海啸警报，之后解除。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注意未来一个星期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发生白磷泄漏事故，韩联社报道事故已处理完成，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驻韩美军星下向韩国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告，指出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报是有两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情况。平泽市向附近居民发布短讯，提醒他们避免接触泄漏物，并往安全地点避险。美军方面之后向平泽市解释，称泄漏的白磷之前已被稀释，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平泽市之后再发布短讯解除疏散令，称事故已在美军基地内处理完成，居民可恢复正常生活。美伊局势方面，伊朗军方再次拒绝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受损商船。发言人指出，商船受损是因为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姆兹海峡所导致，警告任何接受以伊朗被冻结资产作为赔偿的国家和公司，所属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姆兹海峡。外电引述海湾国家消息指，阿曼已向伊朗提出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机制，包括采用自愿方式收费，不会让伊朗独自掌控这条重要水道。方案已获区内国家支持。报道指，方案是参考马六甲海峡的做法，由海峡使用者自愿付费，用于导航、环保及搜救行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指，伊方已向阿曼提议由伊朗管理沿海一侧单向航运，阿曼管理部分但并非全部反向航道。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约 12.2 万公顷。虽然欧盟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展开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理能力。法国目前约 4.2 万公顷森林遭烧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布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员正全力扑救，认为有关规模的灾害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西班牙南部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地区的山火蔓延速度，据报已达到每小时6公里，但地面消防人员每小时最多只能控制约300米范围，火势强度和规模已达到现有人员和装备处理能力的约10倍。
1: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 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刀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3: 中国新闻。
0: 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发生已经一个多星期，救援指挥部指，自上周四以来累计寻获30名遇难者，连同之前公布的11名死者，至今增至41人遇难，仍有20人失联。救援人员仍在现场24小时连续搜寻，将灾场划分为四个区，其中 A 及 B 区已经完成搜寻， C 和 D 区的搜寻工作进入最后攻坚阶段。中国近来接连遭受台风和豪雨侵袭，官方除了救灾外还面临一项新挑战，那就是大量利用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假灾难影片。当局担心这些逼真的 AI 影像误导民众，制造恐慌，已经影响灾害应变，近期展开全国打击行动。中广记者报道。
4: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近几个月中国大陆的社群平台充斥许多 AI 人工智慧生成的假灾情影片，包括捏造洪水中漂浮尸体、夸大淹水范围、假冒停电通知，甚至虚构救灾画面，引发部分地区民众抢购民生物资。广西横州日前因为洪水导致养蛇场大量的蛇逃逸之后，网络上又流传鳄鱼遭到洪水冲进河流的假照片，

0: 进一步加剧了民众恐慌。大陆警方表示，不少内容创作者利用灾难新闻博取流量，以 AI 快速制作耸动影片吸引点阅。最近有许多人因为散布假讯息遭到拘留或者罚款。大陆国家网信办宣布展开全国专案，严查伪造灾情数据、恶意剪辑、冒充官方以及移花接木等不实内容，要求社群平台加强审查。BBC 引述学者说法报道， AI 大幅降低制造假讯息的门槛，侦测技术却还落后于生成技术，未来在选举、公共卫生、战争及天然灾害等事件中， AI 假讯息只会传播得更快更广。警方呼吁灾害期间应该以官方发布资讯为准，散布造成重大影响的假讯息最高可以面临7年有期徒刑。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科技传媒的 Information 报道，中国已经开始生产自主研发的深紫外光 DUV 光刻机。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初期产量有限，今年可生产约5台 DUV 光刻机，预计今年交付给包括中芯国际、华虹红利和长芯存储在内的中国领先晶片制造商，到明年产量可增至约20台。由于事关敏感，知情人士并未透露这家具国有背景的上海制造商身份，但这家公司已从上海宇亮生科技等其他中国企业抽调人员，组建研发团队。在美国目前考虑对外国光刻设备出口和在中国维修服务实施更严格限制下，这次的生产突破将有望打破荷兰供应商 ASML 长期以来的主导地位，但双方系统在性能和可靠度方面或者存在差距，在实现量产前仍需要进一步测试。 ASML 就拒绝回应报道，公司股价一度跌超过 7%，创出自6月初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同时也拖累全球晶片设备供应链相关公司的股价。
2: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3: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4: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不迷，跟着超人气小熊不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不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5: 台湾新闻。
1: 彰化地检署携手彰化县警局向毒驾宣战后，台湾更新保护会彰化分会携手多个民间企业和团体，募集100万元采购新科技毒品快筛试剂，捐赠给警方，希望成为打击毒驾杀人的新利器。中广记者报道。
6: 警政署统计，光是今年前半年，全台因毒驾肇事就已经夺走17条宝贵的生命，其中更以彰化县境内在短时间内因为毒驾造成4个人死亡，却受到各界的瞩目。那当时彰化县政府就动资100万元购买毒品脱液快筛试剂，支持捐钱对毒驾宣战的决心，而台湾更生保护会也携手多个民间的团体纷纷响应，也募集到100万元捐助给彰化县警局，充当采购毒品快筛试剂的经费。前往见证的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毒品危害日新月异，从海洛因、安非他命到伊托米子，危害用路人生命的安全更加的严重。前进修法加重罚则，并把伊托米子列为第一级的毒品，将会同警方大力的查缉，希望能够全面加强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7: 这是给我们警方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的毒品。
6: 张县长王美强调，今年至今前线已经查获毒驾事件多达600多件。呼吁检警单位一定要加强起定重罚毒驾，才能够保护民众的安全。记者李和喜在彰化报道。
1: 今年台湾鳗鱼大丰收，销往日本却严重受阻。彰化鹿港镇农会为帮助养殖渔民渡过难关，特别开发台湾真好鳗新品牌，号召来自北中南部共8个农会体系建构行销网络，协助渔民拓展内销市场。

0: 广记者报道。
1: 彰化鹿港沿海地区是前台养殖鳗鱼的重镇，往年都是加工制造成鲜白鳗或者是普沙鳗外销到日本。近几年因为海捞鳗鱼苗短缺，饲养量锐减，每来斤成鳗行情曾高达上千元。不料好景不长，近期受到韩国以及中国大陆大量养殖鳗鱼低价倾销日本的打压下，造成本土产地鳗鱼价格直直落，一度还跌破200元大关，创下30年来新低的纪录，让众多养殖民面临血本无归。鹿港农会理事长赵茂生则表示，为了帮渔民度过鳗鱼大滞销的难关，特别开发台湾正好鳗鱼盒，并号召北投、礁溪、三星以及在地的北斗和彰化县农会组成跨县市农会合作行销平台，积极来拓展本土优质普沙鳗和鲜白鳗的内销市场。
2: 未来全台有300多家农会一起，帮忙行销这些鳗鱼。
1: 活动现场还准备500份的现烤鳗鱼、鳗鱼便当等等的美食，吸引近3000的民众冒着艳阳络绎不绝前往参与，场面是热闹非凡。记者李飞喜在彰化报道。
3: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4: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一定成功，绝对保命。宜家移民604-889-2213，
5: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4: 时间有限，从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财经快讯，
0: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 180.56， 以 35749.70 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 20.67， 以 867.06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 537.45， 以 52747.53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55.17， 以 24876.91 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 16.04， 以 7429.22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 89.27， 以 10871.02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 102.98， 以 25464.01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 52.72， 以 8458.78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 0.7090， 对人民币 4.7995， 对港币 5.5596， 对新台币 22.9482。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7: 961气象站，
3: 快来 The Break， 您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家电、大电视等等，不需消费亦可参加抽奖，有1/10的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一连5天推出震撼优惠，享32寸1080p QLED 电视现省70元，只需129元，简直低于成本价。马上去 The Break 抢购各部门的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这周四至周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9: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既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新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0: 当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4度，降雨几率10%。预计明天晴间多云，最高21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20%。星期四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20%。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3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50%。
1: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2: 那边有活动吗？
1: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2: 可以带狗狗去吗？
1: 欢迎全家来野餐。
2: 太好了，
1: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3: Lulu Island，
4: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961交通站。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在91号公路西行方向靠近6号路的位置车都缓慢。 Iron Worker 桥的南行方向，在靠近 Link Creek 地方有交通意外，造成附近一带非常拥堵。奈桥的南行方向现在堵到了靠近西53 Avenue。 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7: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8: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7: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8: 利趣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7: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5: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9: 现在时间6点整。
1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这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乙型肝炎是华人导致肝病和肝癌的主要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成年人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您没有做过，请主动要求医生为你做一次检查，看看你是否需要接种疫苗和是否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携带者，更要每年做超音波肝癌检查。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侨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3: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5: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

0: 长蒋先生在节目中。Carlos，你好。
1: 你好，卡门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么在一开始还是要先谢谢你在这个月哈，因为今天也是 Carlos 在这个月最后一次上我们节目，以后当然是会有机会。但是呢，我们从一连串从最早的时候从足球谈起哈。那
1: 没
0: 么
1: 错，没错。
0: 也很有趣，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沉浸在这个足球比赛的氛围里。那我们那时候也这个谈的，然后从足球这些的选手他们进来要不要签证谈起，然后接着我们也请到孙律师，在中国职业20多年的孙律师跟我们一起来谈谈，如果遭遇了诈骗或者是拒签该怎么办。而在上一周呢，我们也谈了一下最近加拿大的一些移民政策的改变。我想这个都是。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很深入的每一样都谈到，但是也把最重要的讯息传递给大家哦。那么在这边要先谢谢这个 Carlos 在这个月上我们节目，而今天我们因为是 Carlos 最后一次上节目，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你就随时可以打来604-295-9616，我们 call in 电话随时开放。那我们今天会来谈一下关于这个配偶团聚移民，还有这个。父母的这个团聚的方面的移民，还有留学生的这个移民的问题。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想这个配偶团聚好像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加拿大政府很重视的，因为这也是他们这个非常重视家庭的一个这个情况哦。不过
1: 没
0: 就让
1: 错，
0: 我
1: 没错。
0: 想到说，在这边哈，就是说你的婚姻状态，你不一定是要真的结婚，你可能有一个所谓的 common law，你可能在一起多
1: 就
0: 少年
1: 同居
0: 之
1: 的
0: 后，
1: 哈，就同
0: 对，
1: 居
0: 同
1: 关
0: 居
1: 系，
0: 者就
1: 嗯。
0: 可以，也视同你们是结婚，在很多的我们尤其谈法律的时候会特别谈到这个部分哦。那像在如果说是他们这个配偶，就是我不管他是同居或者是结婚，在申请移民的时候，也是一视同仁吗？
1: 对，从加拿大移民法律上讲，它不管是我们叫 common law 的 immigration，同居申请人，还是这个真正已经领了结婚证的，叫结婚的这个申请人，他其实审理适用的法条，基本都是一致的。当然它里面所谓细微的差别，就是说，同居你可能要做一个同居关系的证明，因为结婚这个比较好证明了，就有大家都有一张这个 marriage certificate，像结婚证啊这样的一张文件，政府签发的，那移民部他就认可，他知道你这个有这一层的婚姻关系。但是同居移民的话呢，实质上这个概念就是，我其实来加拿大之前，我也不知道在这个西方法条里面，这个 common law 其实原来跟结婚实质上，它其实几乎是一样的一种关系了。就是你不能说哦，我没结婚，然后这两个人就好像大家是，其实 common law 就是简单理解就是，其实它超出了一般的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双方一定会有一种更多的对于大家共同居住啊，甚至共同领就是生孩子啊等等的一些承诺，他们就是一个家庭，我们可以这样子去理解。所以在移民法律上，虽然它适用的法条一致，但是在准备起材料来，还是有不少的这种区别的。比方说同居的，我们最直观的一些就是说，它需要有一个我们叫 joint account，双方要有在银行有一些共有账户。那你双方肯定是这个驾照上面如果都有驾照的话，哈。这个地址肯定得一样吧，要不然你怎么叫大家居住在一起呢？对不对？然后，这个双方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婚姻关系的这种的双方，比方说是不是有共同的去承担，比如房租啊，去共同有没有信用卡的主卡或者副卡呀，类似这些都是可以证明这两个人的关系已经是进入到一种就是超脱于最最基本的男女朋友的，这种关系的哈，然后我们经常也开玩笑，就是，因为客人会经常来问，那我们其实就是男女朋友，那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种是到了叫 common law 的这个level，就到没到这个层次上面，我其实就问他，我说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今天你们去夏威夷去度假，大家买个旅游保险，你要去买个旅游保险，你在那个。就万一说意外哈什么，你的保单，你这个保单上受益人，你是会写你自己的，比方说父母，还是会写你的这个所谓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如果你在保单上都愿意写到你的这个自己的同居的这个伴侣，很多时候不管是不光是我啦，我也是这样认为，但很多移民官他来审案的时候。

0: 也会认为，那这个关系已经不仅简单的是一个男女朋友的这种关系，所以这种的文件呢，都是在我们做同居类别的这个移民当中会比较注重去搜集的，而且政府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很多类似于像，地址改到一起，银行的 joint account 等等，这些证明是需要有一年以上，它要12个月以上的证明，移民官可能看起来这个关系就会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关系啊。
1: 这很有意思哦。其实我想，婚姻也是差不多按照这种来去看到，说双方有没有共同的银行账户，卡可不可以刷正卡、副卡，就是说这个经济上的连结，还有很多负担上的平均。但是你知道，即使是结婚哦，我们以前看过很多电影，当然他们都是用喜剧收场了哦，就是说，所谓的假结婚的这种状况，然后我们也偶尔有听到说，尤其在比较早一几年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做节目，也听过很多所谓假结婚，然后被移民局去抓出来挑出来的。那像这个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事情之外，还有就是说，那 common law 的这种同居的行为，它是应该是会减
0: 更容
1: 速
0: 易会被
1: 更
0: 怀
1: 严，
0: 疑，或者
1: 对不
0: 是
1: 对？
0: 这对，您说到假结婚这个事情。其实就在我们温哥华是有一个过去确实有非常大的这个案子，我可能也就不说是哪一位这个，这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说这个罪犯
1: 当
0: 当时他
1: 事人，
0: 做的这一系列当事人他做的一系列的事情，但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在一直到去年，当时这个涉案的客户是非常多，至少有几百位，我知道。这个去年的时候还有新闻爆出来，就是当年这个案子已经很早了，我估计可能得有个7、8年以上，就是到去年都还有爆出来，当时这个假结婚的这个人在温哥华办的，包括他其实全加拿大都有在办理这种，就是这什么所谓服务一条龙，什么做婚礼，对对，拍照片什么什么，一直到去年我们还在新闻上看到，当时通过假结婚拿到了 PR 身份，以至于后面还拿到了公民身份的，都已经拿了护照了。但到去年都有这个被遣返的，就是他连拿做好移民、做完护照，政府都会来追究，而且这个事情都是很早之前就发生了，这样的新闻还不是特例，就是，反正是加拿大移民局对于这种材料作假或者是去欺骗这个移民局的这种行为，其实他追溯的时间会非常长的，
1: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你办哪一种移民了，还有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这个我们常说诚实还是最重要的，所以材料绝对不要作假。那也希望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不要让移民局都觉得说，好像某一个族裔他们就很容易做这种事情，或者是怎么样。
0: 当然是这样，当然。
1: 对，我
0: 然
1: 们
0: 后
1: 都
0: 就
1: 是
0: 您刚才说，怀疑是假的结婚，是现在移民局去核查所有的，不管是同居类别的移民，还是真正结婚拿领结婚证的这个移民，都是移民局审核的一个重点。因为他别的夫妻团聚不像什么父母担保或者其他的团聚哈，夫妻团聚是没有对于去担保的这个，他是没有有收入啊，或者有什么资产啊这种要求，所以他几乎是我们加拿大讲。人道讲这个，他几乎是无条件的。就你只要是真的结婚了或者同居有这个关系是真实的话，政府都会审批，都会通过。所以他审核就是审核真实性。结婚就是真正领的结婚证的，我们所谓这个证件它，当然这份文件不能是假的哈。这个加拿大政府他给你签发，首先这个文件它一定是真的，那结婚证。但是很多人有一个误区，他说：“哎，我这个结婚证是真的呀，我真的跟我这个配偶我们是领了证了。”但移民局为什么还要拒签我？因为移民法是它有这个规定，如果你进入到这段婚姻的唯一的一个目的，我其实就是为了拿身份用的。即便你们俩是真的结婚了，去教堂去所谓我叫民政局去领了这个证，都是真实。但是你进入这个婚姻的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拿移民，移民局照样可以拒签你。所以不是说我结婚真的就一定能移民，当然假的肯定不行。就真的你要都要政府都会来核查你的。
1: 真
0: 这
1: 实
0: 个意
1: 性哦，
0: 图哦，这种意图，同居移民就审核的就更多。我刚才讲，这个什么 joint account 就共有账户啊，所谓的这种保险啊什么。但是您刚才说了， 说结婚的那个他其实真正已经领了结婚证的，反而政府我们过去这么多案例很少他去看说你们夫妻两个

0: 有没有一些所谓的共同账户什么，他基本上都不看，反而他们经常会看一件事情：你们有没有孩子？这个是一个几乎我们所谓叫做移民局就可以一锤定音的一个理由。就如果这个不管是同居移民还是结婚的移民，如果都已经有了这个孩子了，不管是在加拿大出生还是在海外出生，政府通常这个没有理由再去怀疑说这个婚姻关系是虚构什么的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然后我们在移民局，其实他有的时候会披露一些内部的数据或者怎么样，在有一些特定的族裔，像因为咱们华人听众比较多，其实移民局确实是在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些数据里面，我们也不能说他歧视，但是他就是在讲你们在作为移民官指导的手册里面说你们审理到某一些特定的，比方说来自某一些省份的申请人，你们就要去注意啊，特别那些省份里面的申请人，我指的是海外啊，这个祖籍国的这边的他这个配偶啊或者居住的省份，在特定的省份里面，他们就会通常比方说我要对你进行一次面试，或者我要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反复的跟你要一些双方的沟通的记录，就是你要去举证的范围会更加的广，你要提供的材料会更加的多。
1: 所以你讲的这个就让我想到有一部电影哦，《Green Car》哦，那个大概那个演的时候，我搞不好 Carlos 还没出生啊，很
0: 然
1: 早
0: 后
1: 很早以前，因为那个电影里面就是讲到那个移民官就真的就半夜去敲门，看他们两个有没有睡在一张床上啊，就是
0: 现在这个半夜敲门这个事情，就在加拿大都还在发生的。
1: 还在发生是
0: 就是
1: 吧？
0: 移民官，就是他们通常移民局是会委托我们叫边境服务处，就 CBSA 的执法官员，他们其实真的是因为现场的去敲门是最，而且三更半夜这种晚上哈，就是三更半夜有点夸张，但是比方说比较晚的时间里面去敲门，真的是一个很有效的，能够查出来。他去看你的盥洗室，看你的这个卧室房间，去看看有没有夫妻，就牙杯是不是放一起，就是衣柜里面是不是只有一个人的这个衣服
1: 衣
0: 或者怎么
1: 服，
0: 样，这些都能够证明
1: 有
0: 说两
1: 蛛
0: 个人
1: 丝
0: 是不是，
1: 马迹可以把你揪出来了。是，好，总而言之，这个配偶移民现在来讲的话，只要你材料是真实的，当然都不用担心。那他是不是还是速度很快？就是说，在所有的移民申请当中。
0: 配偶的申请或者同居移民这个申请，它其实分成海外递交和加拿大境内递交，它是两条不同的线，有个区别就是说海外递交你还有拒签了可以上诉，境内递交现在就不能去上诉。所以我们很多申请人其实他虽然在加拿大境内，就是夫妻两个或者同居双方他都在加拿大境内，但是我们会特地递到海外的领事馆或者使馆去递交，因为一旦是这移民官，因为有的时候移民官他做了自己的判断。对吧？申请人完全是真实的，那移民官那个移民官他说不行，我觉得不行，我们在加拿大的这个海外递交，他就会有去上诉的这个权利，就会交给移民难民庭，我们之前讲这个 IRB 的那个，会重新来做一个审核，那么在海外递交目前的时间上，我们目前的客户基本上在6个月到8个月之间，就是夫妻团聚的审理是极其之快的，境内的审理稍微有所延迟，因为他通常会给我们的申请人一个开放式的工作签证。那政府意思就是，我反正都已经先让你让工，你反正人在加拿大了，我把开放式工签也给你了，你在加拿大先留下来也有福利，所有的都 OK，那你就慢慢等吧。但是从目前看，总体还是比较快，1年左右都是问题不大的。
1: 这个好像跟过去还是差不多，就是说在境外的话速度会比较快，那么境内的稍慢点，但境外的好处就是可以申诉。那所以刚你提到说，有些人他即使在境内，他还是把件递到境外，这个是可以的，是吧？
0: 当然是可以的。他跟你所在的居住地没有联系，就因为他这个境内递交、境外递交不是你的居住地在境内、境外，他这个移民有两个类别，一个叫做就是 family sponsorship，就 spouse sponsorship，就夫妻配偶团聚的这个，另外一个叫做 in Canada class，叫人在加拿大的这个类别。所以你人在加拿大可以递两个，但你如果人在境外，你就只能递境外这样。但我说的这个人是这个移民申请人，不是这个担保人。
1: 不是
0: 担
1: 担
0: 保
1: 保
0: 人
1: 人，
0: 的话是，如果你是加拿大公民，你可以人在境外，就跟双方一起在海外生活，然后我们可以直接递交夫妻团聚申请的这个。但如果是 PR，就是这个 sponsor，我们就去担保的这一方，他没有 citizen，他只能是到加拿大境内才可以去递交。所以有的客户确实是这样，就他是先回到了加拿大，做了递交，然后去海外陪自己的配偶和孩子。然后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他一定还是要回到加拿大，因为移民局会。

0: 看你有没有意图回来加拿大，是这样的。
1: 是，这个是很重要哦。那将刚才讲的，就是其实配偶团聚移民算是速度比较快的。那尤其在境外的话，6到8个月都有可能。过去好像父母团聚移民也还 OK，但是好像这
0: 不
1: 几年
0: 快，
1: 听说有点慢下来，是不是？这个也跟我们谈一下好不好？
0: 父母团聚就是完全是 another story，另外一个故事了。其实过去父母团聚从来没有快过。
1: 是吗？
0: 我们
1: 因为
0: 在，
1: 我当年哈，我对
0: 哦，
1: 不起，
0: 对，
1: 就是
0: 那可
1: 因
0: 能
1: 为我当
0: 是，
1: 年的时候是真的蛮快，我帮我父母申请的时候。
0: 对，因为我来加拿大也就是20年，所以在这20年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父母团聚移民，从我开始就职业在这个做持牌移民顾问的时候，我们当时父母团聚的移民都已经在7、8年左右的时间，然后越来越长，所以父母团聚移民这个政策其实做过非常大的变化。在我记得没错，在2016到17年，就是10年前，在那个以前呢，我们是所谓叫做先到先得。就是我们案子先去递上去，我们就先审理。正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很多人可能在8年前、10年前就已经递交了，就在那里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所以很多在等的人就非常的焦虑，他们就跟这些国会议员啊、跟政府啊去投诉，就是不行啊，你为什么审这么久的时间？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好，到2017年、18年，当时移民部长这个是叫 John McCallum 吧，是不是？John，他就说 OK，那我们给他改了，我们改成叫什么呢？我们就改成抽签吧，就不是说谁先来先那个来改成抽签，但是呢，因为加拿大又只能给到父母团聚移民一个非常少的配额，比方说一年他就给你1万到15000，在当时而言哈，所以他抽签可能去表达意向的人可能有10万，但他抽就抽1万，也就是10个人才有可能一个人会抽中，所以有的人在池子里面，我当时记得很清楚，连抽了好2、3年他就。就一直抽不到，那这些人他又去投诉，跟政府说，那这个抽签不合理啊！你看有的人一次就抽到，我们要抽这么久，他说不合理。好，加拿大政府就又开始变，所以在18还是19，我又忘了，又改回到先到先得。结果那一次的改，就改了一天，就是他开放的那天电脑都宕机了，就是这太多的人去，所以到最后政府还是说不行，这个我完全没有办法。然后从2020年，我记得没错的话。是正式的又改为现行的这个抽签制度，然后呢，2020年之后刚好又碰上这个疫情啊，这个 COVID 等等的这个时间，所以政府从2020年到今年2026年，一直是用抽签，并且只用了2020年那一批下来的抽签，因为他后面他说对不起，当时的人就已经太多了，因为当年还是十几万人、20万人，比方说进到这个池子抽签，但抽出来也就是1、2万人，所以。仍然后面还有很多人在这个池子里面。政府说你们新的就不要再来，我们先把旧的在池子里面的人，我们先把它抽出来，
1: 消化掉。
0: 消化掉。然后这样一抽一抽一抽，一直到2026年，到今天，这个政府在前几个月就公布了说，我这个2026年其实就因为配额还是没，就是之前的在池子里面的还没有用完，所以今年又不会开放了。所以这个很多人在讲说为什么。夫妻团聚这么的，就是没有配额限制，审理的又这么快，然后说父母的团聚，政府就好像给予的资源、给予的配额都是不够用的，所以吐槽的人确实是比较多的。
1: 我想这里面可能要说一个这个闲话，就是说，其实跟我们很多每一个国家的那个文化思考的背景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华人总是很重视家庭，从父母开始重视，甚至我们可能把父母都会放在自己配偶前面都有可能。可是，在西方社会，他们确实把配偶放在父母前面，所以我想这个移民他们的这个审批各方面，我们是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我这几年也听过一个所谓的超级签证哦，好像很多父母都会用这样的方法。那超级签证是怎么一回事？也跟我们谈一下好不好？
0: 对，就是因为老百姓这个民众吐槽政府的实在太多呢，就是移民局开始想办法，就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大家都开心，就能够移民的也开心，那不能移民的至少能够大家所谓的叫团聚，所以想来想去，政府就出台了一个我们所谓叫做超级签证 （Super Visa） 这样的一个政策，它可以允许。加拿大移民或者是公民，他们的海外的父母申请一个签证，每一次入境就可以直接

0: 留五年就不用再离开，
1: 嗯，
0: 并且它其实最长的停留期是7年，就是说它除了这5年之后，你还可以再去申请，在境内的时候还是可以去申请一个延期，就申请2年。但到了7年，对不起，他说这个我们毕竟给你的是一个还是叫做 temporary visa，就是不是一个 permanent visa，
1: 是
0: 所以
1: 是。
0: 说我不可能让你连着10年20年就住在这里哈，所以他还是到了7年。但是实际很简单。到了7年，他只要父母离开一次，比方说去夏威夷度个假，去墨西哥哪里度个假，坐个飞机回到加拿大，在机场他不是又要出示护照要扫一下？只要你的那个 super visa，因为 super visa 通常是给到你的护照有效期，就护照一般如果是10年有效，他这个 visa 这个签证就给到你有效期。所以你举例子，你过了5年，说你出去玩一次，过了7年你出去玩一次，回到加拿大的在海关的时候扫一下你的护照，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海关会给你盖一个章。对吧？另外一种是他现在就是以前都盖章，那现在他也不盖章。政府的条例就是，不管他盖章还是不盖章，只要你出入境了，就一次就是5年。所以，然后最长停留期是7年。而且这个5年啊，在2023年、22年还是23年，有点记不得清楚了。在这个时间之前呢，是入境一次只能待2年。就他后来这个法令又做了一些调整，现在是一入境就是直接就是5年不用，离开了。但是他这个签证也当然是有条件的，他不是随便就给你的，他需要就是这个PR 或者是加拿大的公民，其实在加拿大就需要有收入的，因为他的原则是这样，就是我可以让你父母过来团聚，但他们不是 PR，所以他们在加拿大呢就是没有我们所谓叫做正常的医疗福利等等，那这个部分就要由申请人或者说担保人。这孩子哈，去帮父母买一个我们叫做这个10万加元的医疗保险，就根据父母的年龄，可能这个保险每年的金额可能要花1000多2000多，就这还是根据父母的年龄而定。但是他的保额就是说，我真的是比方说有什么意外发生要去医院的话，他有个10万元的这个保险可以去覆盖父母的这些医疗费用啊等等。所以这是一个条件要求，收入要求。对吧？所以就是基本上难度不算特别大，审理的时间也比较快。我认为是政府做了一个很好的举措，就是说可以让你不是天天喊说我父母来不了啊，来团聚，现在我给你这个机会，对吧？你可以让他们来，只是你要负担，就是说，就我们不给他免费医疗，就是他真的生病什么，你得用保险去 cover。我觉得算是一个还不错的解决方
1: 也
0: 案。
1: 算合情合理了
0: 对，
1: 哈。
0: 没错，没错，嗯。
1: 那但是他这个就是说变成每一个父母都一定要买这个保险，那我觉得当然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对于当事人，这个担保人来说也是好的。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父母年龄不一啦，哦，有的年事高一点的，那真的也是要有保险。那另外来讲，他对担保人收入有没有要求？
0: 对，他每年的，就是我们所谓加拿大有一个叫做 LICO，就是说，最低你要在加拿大生活，LICO 嘛，这个 LICO，每一年它数字都会变化。比方说你，而且同时他还跟去准备担保父母的这个人，家庭的成员，因为人数越
1: 对，
0: 多，你所需要的 LICO 这个，
1: 越高，
0: 越数字就越高。通常你就这么想，就是反正如果一个三口之家要担保父母，我估计可能在3万4万加币一年的收入，这个报税，具体我们要去查这个数字了。他一直在每年那个 LICO 都会，政府会公布。我们在做这个申请之前，一定要确认申请人在去年申报的这个报税记录里面，而且这个金额通常我们会可以把夫妻双方的也都算到一起来，这都没有问题的。
1: 是，那如果说在这个申请当中，因为他这个应该是很快速就可以批下来嘛，
0: 对，
1: 那
0: 这是一个旅游签证，就是不叫旅游签证，就是一个探亲的签证。
1: 探亲的，对，
0: 对，所以它就是属于是 TRV 类别，叫 Temporary Resident Visa 这个类别里面。但这个比像所谓我们叫 PR 申请那个完全是不在一个数量级上面。TRV 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来讲，甚至很多有些国家根本就不需要这个签证或什么。所以这个 TRV 目前我们碰到比较多的，有像中东的客户，他们在审理的时间算比较长的，也就在3个月、4个月左右，所以这个总体上都算是就2个月之内左右就能够批得下来，还是算很快的。
1: 也是这个，就是我刚才觉得的，就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办法。因为有的时候，在这边两个夫妻都要出去赚钱，那么小孩子有时候没人带啊，那么这个时候也非常希望老人家能来帮个手。那所以这个事情也是有的。

0: 而他这样子很快呢，就也不会造成像有时候移民，你说我今年这个收入可以了，你递交上去，搞不好你的工作发生变化，那收入又变成有变化，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方式哦，能
1: 对，
0: 够帮
1: 您刚
0: 助。
1: 才讲的那个特别好的，就是说做移民啊，它是要一直保持着这个足够的担保收入的。它理论上是你过去，比方说3年这报税时间，收入是要够。但是他移民局说，我其实在申请，就是你在父母团聚审理的过程当中，你其实一直要保持足够的这个收入。但是超级签证这，我们就一次性的 one time，就是再批给你的。接下来基本上就我们会建议父母啊，就是在做如果做超级签证，会建议他换一本新的护照或者怎么，因为这样一签就确保那个签证就是10年的，那就他中间就不用再去签了这样。
0: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tips 给大家了哦。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持牌移民顾问 Carlos 讲，在节目中跟大家，今天我们谈的是关于配偶团聚、父母团聚、移民，如果有任何跟移民公民枫叶卡相关问题，都可以打来604-295-9616。我们 call in 电话开放之外，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o，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 carmenshao@fm961.com。那么，这个今天因为 Carlos 也是在这个月最后一次上我们节目，希望大家有问题的赶快把握机会，可以打来604-295-9616。那么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29，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为方便嘉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知媒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3: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4: 听听 Park Casino 12星座运势，水瓶红色会带来好运气，双鱼星期四最适合尝试新东西，白羊穿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是你的幸运数字，双子星期五运气旺，巨蟹橘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8会带给你小确幸，处女保持笑容好运跟着你，天平星期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尝试新事物，射手银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5: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即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需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6: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7: Capital Direct.ca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8: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 请收听由史丹利博

0: 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3: 家居生活 Q&A。
4: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持牌移民顾问 Carlos 讲在节目中，那么今天也是 Carlos 在这个月最后一次上我们节目，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关移民公民枫叶卡等相关问题，扣印电话是 604-295-9616， 我们已经开放，或者你可以在6点50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那么我们刚在上半场谈到了这个配偶团聚移民父母这方面的移民现在的状况，接下来我们想来谈一下关于留学生这个问题哦。当然大家最近都会觉得这几年我们的经济不好，我们的房市不好，就是因为政府好像在这个对于留学生这一块有一个这个减
5: 缩减吧，对吧？
4: 哎，对。那所以是这样来说，那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当每个留学生来到这边，多半是希望能够在教育上面有更好的一个这个求取。那当然也难免，我们温哥华人家说好山好水嘛，那可能就会想留下来。但是我想问的是说，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说，如果他毕了业还真的想留下来的时候，好申请吗？有什么管道可以申请呢？
5: 留学生在加拿大毕业，特别是特定的行业这个职业或者特定的专业毕业，可以拿到我们叫三年的毕业开放工签的申请人，他们在整个移民的申请当中是属于一个非常强的申请人的序列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说，首先毕业了之后他能不能拿得到叫 PGWP， 叫 Post Graduation Work Permit，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工作签证，可以在全国各地去工作，积累加拿大的工作经验。加拿大移民部其实是非常喜欢把这些年轻的在加拿大有读书也有工作经验的申请人呢，让他们能够变成 PR 留下来，这是他的总的一个渠道或者方向。为什么过去在那么四五年期间里面啊，我们听到很多人的讲法说，为什么现在我们国际留学生好不容易拿了工签，甚至好不容易工作，怎么现在突然间觉得移民比以前难了很多？
4: 嗯，
5: 我应该这样讲，就是实在是在从哈珀政府当时的移民政策到现在，加拿大的这个留学生做移民实在是太简单了。他不是说现在的留学生移民太难，因为我没有去对比过其他，你像去美国你哪怕这个最顶尖的这些大学出来的毕业生都未必见得能留在美国拿到绿卡。但是加拿大从目前的这个留学生能够最后留下来的比例，它其实已经比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要高了，只不过我们过去好日子实在太长，导致现在稍微有点紧缩，大家就觉得又抱怨要。那反过来大家去想，你看前两年这加拿大每年学生的这个签证人数还在70多万，现在才十几万，今年是15万，15.5万学生签证的这个配额。所以就大家去想，以后这个在加拿大学生然后毕业拿到工作签证最后留下来做移民的竞争肯定会越来越小啊，因为它的基数正在飞速的在减少，总的这个学生对吧，这个人数在减少。所以适合留学生去做的几乎从联邦到我们叫社区所有的层面都有不同的针对这些留学生的，有一些是本地留学生，有一些是在其他省份过来的留学生，都有适合他们的通道。像我们所在的 BC 省的，首先联邦的意义就特快通道，就留学生毕业了工作了就可以去申，直接去申。如果不行你还可以通过省提名给你加着600分就确保可以拿到移民身份的，也是这个省提名。除了省提名下面还有社区一个级别，就是所谓的社区就是移民部它抽选了全国几十个社区，通常是比较偏远的，像我们 BC 省有在 Kelowna 的，有在这个 Comox Valley， 有在北边上什么 Dawson Creek 等等。社区它就可以按照自己想这个筛选的这个职位啊或者是行业啊

0: 尤其他们都会说设一个条件，说如果你在我们这个社区已经读了一年或者甚至两年，拿到了一个 diploma 或者就不用说是 bachelor 这些 degree 的哈，这个学位了，他们就是会加很多的分，然后就给你很简单的去拿到 PR 的这个机会。但是这里面通常难度在什么地方？就是大部分的移民的项目呢，是需要他找到一份工作，这个才能留下来。所以很多这个我们的学生朋友来找我，更多的其实在问说，哎呀，我不是说不愿意去偏远地区的那种人，而是我尝试了很多办法，就是我找不到一个工作。所以移民难在哪儿？就对国际留学生来讲，这个工作这个部分是比较难的，也恰恰是把能力强的或语言好的、学历高的，自然而然就筛选出来。所以政府它也很简单，你只要拿了工作聘书了，在那个社区也好，或者哪怕在大城市里面工作了足够长的时间，我政府从上到下不同种的移民的途径对你都是开放的。尤其是最近开放的像法语类别的，这个就更加了，它几乎是无差别的，就是你只要愿意去学习法语，我们在这个月初的节目里面也讨论过，就是法语只要 B1 就是差不多相当于雅思差不多4分5分左右的水平，你就可以几乎无条件的去拿这个工作签证了，就只要有工作许可啊，交报分你就可以去拿工作。然后到了 B2 这个类别，就差不多雅思相当于在6分左右到7分左右这个水平，你就直接走法语类别的通道，这个毕业生就拿到这个 PR 的几率就是极有保障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学生朋友们呢会来讲，就是好像我尝试了很多种的办法，但我通常就会去问他，你既然能在这里把英文学得这么好，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同样的再把我们加拿大第二的官方语言，把法语，就另外一个官方语言，把法语也尝试去学习一下，可能比你想象当中的要简单，就可以去通过自己努力的一个办法就可以拿到这个身份了。
1: 听起来这个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一直觉得语言是一个资产哦，就是说能够多一个语言都是很棒的，只是有的时候很多人会自我局限吧，他可能会想说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我还在学一个语言好像很难，但是刚才 Carlos 已经指一条明路了，就是说这条路是你又可以学习又可以申请移民，但是比方说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政府有没有说一定是政府比较希望的工作才可以给你这个签证，还是说任何工作我只要找到一份工作就可以了？
0: 从移民的类别上讲，他政府一定有自己的优先的安排。比方说政府从联邦层面，他在建筑行业这个最近开了，还是高管行业，就特别针对那些年纪比较大，但是呢又是在很大的集团里面就管着下面管着经理的这样子的级别，就高级的经理他都会做单独的这种去抽选。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一定政府会有行业以及工作职位的一些区别，像我们平常听到比较多的医疗行业，就不要说是那种特别高的家庭医生这种职位，哪怕是最入门级别的我们叫护工 caregiver 跟这个 healthcare aid HCA 等等，这个职位上的移民的要的分数同等条件下都比其他所有的这些类别或者说其他的职位都要更容易的。所以政府他根据这个职位来抽选嘛，我认为是的，他也讲得非常明白，我们的政策就是 category based， 对，但是他永远会给了一条路，就是你哪怕不在这些行业读书，不在这些行业工作，你仍然可以去努力，只不过你的竞争的群体啊，你的那个申请人的基数就会特别的大，你所需要的分数抽选的分数就会高得多。然后我刚才讲，不是我们每个省他自己有特定的社区是被联邦移民部选中了，就你们可以自由选择哪些行业，所以那些社区每个社区都，因为比方说有些社区刚好有些社区在矿产，在一个矿场边上，他肯定就会说那我们这个地方是以矿为重要的经济支柱，那任何比方说你在加拿大学这种矿产资源，比方敲石头去打这个分析什么化学元素种类，像那种它就很容易就是在当地是受，比方说有些地方是旅游行业特别强，他就说哦，我们这里是连酒店里面做清洁的，这个已经是几乎是最底层的职位，就是不需要什么大学学历，就是高中毕业就可以去做的，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语言要求，但是当地的社区是，对啊，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因为它太过于底层。

0: 基层，就是加拿大人都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他社区就是我没办法。那你们一些留学生，比方说学的是酒店管理啊或什么，你们不介意毕业之后来先从最底层的开始，什么打扫房间啊，铺床铺等等的这个 housekeeper，然后做 cleaner，就这些的，他也是单独会给这些职位上就给出一定的配额，所以没有说一不了名的这种职业，只是看你说有提前多久去做规划以及。去努力的去拿到移民所要的这种资格。
1: 听你这么一说呢，我真觉得留学生哈，要来留学前其实都要思考好了，就是说，那可是像我个人会觉得读书还是要读一个自己有兴趣的，因为当你有兴趣的时候，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那我们都知道，像我们自己这边本地 BCIT 就是一个很实际的学校。
0: 没错，
1: 很
0: 没
1: 多
0: 错。
1: 东西你读了出来就可以工作这样子，等等。那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又牵涉到说，哎，我想留下来，留在这个国家，又变成你要考量说政府喜欢哪些职业。那这个时候，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建议这些留学生怎么选择？我到底是读一个容易找工作的专业呢，还是但是我不一定喜欢啊，还是说我去读一个我所爱的东西？
0: 没错，这个卡门姐这个问题就是我的感性的那一方面会告诉我的客户说，你当然我值得你自己去追求的一定是你自己喜欢的，但是我的理性那一方面又会讲说不行啊，因为你在加拿大如果读一个比方说文学专业或者怎么样，他其实毕业出来的就真的很有限，机会也很有限，相比较理工科，甚至是医疗护理，就是甚至我们讲一些，比方说木工、建筑类的，烘焙 baker。做面包的、面点的，你听上去这很不起眼，但是他在移民最终的这条道路上，确确实实就比你去读一个本科，甚至读研究生都更有优势。那你该怎么选？我通常是这样，就是学生朋友们跟我来沟通或者什么，我会告诉他就是信息的筛选，我们要做的是给你足够多的信息，而且是准确的。真实的信息。至于你最后做的决策，一定是客人自己来，最终来选择吧。因为路都是自己要去走的。有一些客人他会说，我也非常赞同你的观点，可能从理性角度，我得先选择某一个专业哈，然后想办法先从移民的角度先把这个身份拿好。我也是会讲说，你看，你如果真的很喜欢文学或者什么，你拿到了 PR，你就是在进到大学，因为加拿大大学不像有些海外的学校说，你必须在某一个年龄才可以去申报、去报考、去就读。这里我们经常听到像 UBC 在这边，就动不动就是一个老爷爷老奶奶，就五六十岁，我就又回到校园去上学了，都会出新闻的嘛。所以我说你拿到了 PR，那 UBC 的学费就从5万多一下子变成6、7千或者怎么样。所以你要真正有自己的追求也不晚呐。我们先把对你来说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先解决了，然后再去考虑你的理想。所以比较多的我还是会建议，就是在目前这种确确实实。留学生留下来的难度比过去要大了不少的情况下呢，在做一个最前期的，比方还没来，比方高中准备升大学，比方说海外的留学生刚刚想来，来加拿大，我其实还是建议在专业这个方面确实要，先思考一下的。
1: 好，这个真的我们常说现实的这个面包跟爱情哪一个重要哈？那么所以在这个留学生读书的选择跟未来的职业职场的考量也是有一个拉锯战哦。不过讲到这里，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有很多职业，我们常开玩笑说以后可能有些职业年轻人就没有听过，因为它就不存在了，淘汰了。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人，你就算念这个所谓的这个科技呀，各方面也不是一个保证，因为现在 AI 太厉害了等等。但是真的，我在选读的时候，我如果读像现在这个 AI 这种东西，它还是会比较在申请留学，申请移民的时候会比较吃香吗？是这样子吗？
0: 没错，首先 AI 几乎是现在全球的公认的，就是未来这条赛道里面，就是需要的人才，就比较多哈。然后可能从学生角度，他最后毕业能够找到的工作机会可能多，然后收入也可能会比较高。但是我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AI 因为这个东西它太过于的 发展的快速，甚至会导致有一些基础性的，比方说你这个仅仅是本科毕业，甚至只是2年的一个 diploma 毕业，你去跟一些

0: 全球性的，就是很多大的好的大学，他毕业出来这些人去抢那些顶尖人才的工作机会，反而是比较难的。但是我在想，加拿大移民，他很多时候咱们不是看就是就业市场上面的最终的需求嘛？加拿大有多少个类似于像谷歌、微软等等这样子的全球性的大公司？它很少，它能够给你提供的这种 AI 相关的这个职位不见得很多。但
1: 是，
0: 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去看医疗的，随便一个 HCA 就基本上本地的私立大专或者是公立的这种社区学院等等的都会有这个课程，短的是1年，长的是2年。他读完这个课程出来。很多我听说的啊，就是这些学生朋友，他们很多在这些比较好的、比较知名的这些学校里面读的时候，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那些养老院都已经过来面试来招生了，就确确实实就业市场上是比较吃香、比较热门的，然后又能够在移民上给他加极多的分，所以说在就业选择上，我个人倒觉得不是说全球在流行什么，因为你要做的还是加拿大的身份，所以还是要去看加拿大本地需要的是什么。
1: 需要
0: 而且
1: 什么？
0: 这个所谓的这个本地需要什么，又要看你所在的这个省份，因为在 BC 省，很多像林木业啊、渔业啊，它就会有市场。那中部草原省份可能跟农学相关的，然后跟矿产相关的又会比较多。但是有一些专业就是全加拿大都是像这个幼教 early child educator 这个
1: Early
0: 职位，
1: childhood，
0: early childhood 的这个教育的，然后像医疗，几乎是无差别的，在每一个省份、每一个城市都是，稀缺的资源。所以读这个，我认为从长期上来讲，至少在作为移民的这件事情上来讲，是会比较有优势的，甚至比在读 AI 可能都会有一定的优势。这是我个人
1: 所以还
0: 感
1: 是要
0: 觉。
1: 看这个国家需要什么哈。
0: 没
1: 但
0: 错，没错，没
1: Carlos
0: 错。
1: 刚才也提醒大家，就是说也要看你申请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那个省份需要什么。不过，当然我们讲了一个说，全国、全加拿大可能都需要医疗，因为我们的医疗人才确实少。然后如果大家也喜欢这一方面，因为医疗领域也很广嘛，你
0: 没
1: 去
0: 错，
1: 做比方说这个检验啦，或各方面，它也是
0: 牙科啊，这
1: 这
0: 些
1: 样子。
0: 助理啊、技师啊等等的这种假牙师等等，这些都是算医疗的护理人
1: 范
0: 的
1: 畴
0: 人才
1: 里，
0: 范畴里面的，对。
1: 所以很多，所以大家不妨可以看一看你自己也喜欢然后也可以去这个在工作上好找，因为这是最实际的，然后也因为你好找的时候，代表说也可以让社会上的一个压力舒缓一些，因为
0: 没
1: 我们
0: 错，
1: 的
0: 没
1: 人
0: 错。
1: 才够了就是说有这样，就至少不要有大家都天天要说我找不到家庭医生，好吧，真的就常常
0: 没
1: 还有
0: 错。
1: 医护人员就要罢工啊，等等的。那我们在上周也特别谈到那个陪读妈妈有没有？陪读
0: 是。
1: 妈妈怎么留下来？你也跟我们讲到说有一个特别的 program 等等哦。那我们从陪读妈妈，当然都是陪读孩子，都希望孩子能够在这里顺利进行的他的教育，整个的。其实我常觉得时间也是很快哈，你陪读陪读孩子，一下转眼就要进大学了。
0: 没
1: 那
0: 错，
1: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叫飞快的在转换，这个时候，Carlos 可不可以从你的经验也给这些陪读妈妈也好，小朋友也好，我叫他们小朋友了，但是他们可能都 teenage，但对我的年纪来讲，所以我的意思说，也可不可以跟他们一点建议？这个也许无关移民或者是什么，而是说，我常觉得一个人要能够培养自己的心胸。还有要培养自己的这个眼界，那在这方面，你可不可以给大家一点意见？
0: 我想，如果是我们电台在听节目的陪读妈妈、陪读爸爸，对小孩子的学校的这个规划这件事情上，如果是进入到我们叫专上教育，就是高中以上的教育，这个时候呢，如果确确实实把移民是作为一个考量的方，因为有一些家庭他其实不考虑移民，他说我未来就是可能就是要回到国内去，接受家族生意啊等等，这个那咱们就不是考虑的这种情况哈，但是如果是想留下来的，我觉得应该跟孩子们呢，开诚布公的去聊一下这样子的情况。比方说，首先第一件事情要确定下来是往哪一个省份去，因为大学很多，好的大学也很多。然后你去了哪个省份去读书，可能就意味着你以后的移民就要更多的参照那一个省里面的一些移民的政策。我刚才讲了，像医护人员，其实每一个省它几乎都有针对医护人员的省里面的提名的项目， 还有联邦的。

0: 项目，但是同样是针对医护人员的项目，在各个省里面，它的要求还是不一样的。在 BC 省，医护人员他有专门的一个，就是 BC 公立的这些医疗机构里面的 job offer，给你的聘书，你就可以直接去递，这就很快。问题是那个难度何其之大，因为都要政府的，像什么医院啊、政府的这种养老院啊等等的，这很大。但是有一些，比方说海洋省份、东部的那些省份，它任何的在私立的这种养老院里面，你只要在那边工作的都不要一年，工作了6个月，在护理有也读了那边的书啊证啊，他就可以移民了。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家长在。考虑到小孩子读书的时间长短，考虑到他未来找工作的可能性，他的收入的多少，都是可以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加拿大的移民是当你拿到最终的枫叶卡的，拿到这个 PR 的身份过之后，一家人的这种选择是可以在加拿大任何地方重新去找工作或者是生活的哈。所以他没有地点的限制，所以你这个时候所选择的某一个偏远的省份或者一个很小的社区，不带。表着你永远要在那个地方扎根。其实最，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说，我想留在温哥华这么漂亮，这个温度也合适啊。现在什么这么热的夏天，但是在温哥华还是觉得很舒服的，所以很多人想留在这儿。但务实的来讲，在温哥华，同样的留学生，他最终想要留下来，难度要比在其他地区的孩子们啊，这
1: 僧
0: 个。
1: 多粥少了哈，
0: 没问题，没错，就是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这种情况是。
1: 所以这个之前的规划就很重要。不过刚才你有提到说，因为医疗这方面还是比较需求的，那有一些人他还没毕业，可能在其他省份他就已经有人来找了，找上
0: 没
1: 门
0: 错，
1: 要 interview 啦等等。那所以。如果说真的，就是读的方向也对，各方面也对，可以在我还没读完书，我就去申请工签，或者是怎么样吗？
0: 没有读完书去申请工签，基本上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绝大多数的毕业工签都是要你读完之后，然后在毕业之后的，有的是90天，有的180，现在政策一般是180天之内去递交工作签证。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有一些项目啊，不一定是限行，但至少这去年都还有的，今年可能就临时终止了。它是可以让留学生们在特定的大学、特定的专业里面，你还没有读完书，你也没有在加拿大开始在工作等等哈，但是他居然就可以直接去申请移民，就是在当然不是在我们主流的像温哥华所在的 BC 省啊，在安省啊，这些都比较难，但是东部的省份，我们过去就有客户，他就是有特定的政策，只要是你以前工作过，比方说我以前在海外有几年的工作经验，然后我后来呢又到加拿大来读一个，不管是研究生还是读一个本科 bachelor，甚至是读一个 diploma 2年的哈，然后那个项目他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只要在我们这个省份公立的这些学校里面读最少2年的这个书，然后呢你在读书的最后的那一个学期，你其实就可以直接跟我们来申请移民，因为你已经表达了你以前有工作经验，你有这个自己的就是找工作的能力。第二，你又在我们省份至少将近快居住了2年，然后呢，你又未来一定会拿得到这个，因为他最终是要等你毕业的，只是你可以在毕业最后一个学期就先去申请了，就递交资料上去，然后他一看，哦，你是。我们省里面的这个优质居民，就是你可能会留下来在本省给我们创造经济贡献的可能性会非常大。那我们就作为省政府给你一个移民的配额，直接上。这个就是在去年前年我们都有的东部的海洋省份里面的这种还没毕业就可以申请移民。那现在的没有工作的移民呢，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也是在东部的一个省份里面的，有一个特定，也是跟护理相关。你看护理就很难，它有一个，而且不是公立学校，是私立学校的。你只要在这个私立学校里面完成一个9个月的学习，拿到他的毕业证，然后呢也不需要去工作，只是在毕业的90天之内，你只要能够有一个，因为它是护理基础类的这个医疗的学科嘛，课程嘛。那么在90天之内，只要有一个雇主，基本上是得是公司的雇主，不是家庭的雇主啊，就公司的养老院啊或者什么医疗机构啊，给你一个工作的聘书，你也不需要去工作，就只是你拿到这聘书当天，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移民，而且就是那个也是一个省提名里面的项目，然后省提名的审批，因为你大学 那个时候。

0: 是在私立的，我们刚才讲这个项目只限于是特定的这个私立学校里面的特定的一个课程，所以它不像我们像 UBC 啊、多大啊这些本科毕业或者研究生毕业的学生是可以去申请毕业的开放式工签，他没有，所以政府就说你马上来申请，有工作许可了，人家愿意招聘你，你马上来许可，我马上就给你审提名，所以这都是我说的马上就是几天几天一周给到你，
1: 不
0: 然后
1: 可
0: 你拿
1: 以。
0: 着这个就申请工作签证，然后就留在那里，所以这些都是属于现在时间上来讲是非常非常快
1: 一
0: 的
1: 种方
0: 方式，
1: 法了啊，
0: 没
1: 那我
0: 错，
1: 很快再问一下，因为我大致剩下30秒时间，就是说他要求过去的经验有一个年份的限制吗？
0: 没有，就我刚才说的9个月读书的那个，过去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要求，但是我之前的那个就是我毕业最后一个学期去那个项目，因为会重开的，未来哈会重开的话，我就是过去的工作经验是至少要1年连续的
1: 一
0: 工
1: 年
0: 作
1: 以
0: 经验以
1: 上，
0: 上，
1: 好，
0: 对。
1: 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关系跟 Carlos 就谈到这边了，那我们就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邀请您上我们节目，谢谢你，
0: 一定可以，谢谢卡门姐，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在下周二我们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谈养生，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会继续请到 Jimmy 来谈法律问题，那么也希望大家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晚再见。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解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现在时间7点整。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7点的整点新闻。本地消息，温哥华市警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今年市内已经录得35起分心盗窃案，其中11起发生在6月至7月，损失总值约24万5千元。去年全市共有158起同类案件，损失总值约36万4千元。今年案件主要集中在温哥华东南地区，接近一半的案件都是发生在 Sunset、Ranfield、Collingwood、Mount Pleasant、Killarney、Victoria、Fraserville 以及 Kensington、Cedar Cottage 等地区。温哥华东北地区也有9起，西区有8起，市中心有1起。其中一名分心盗窃案受害人也在记者会现身，72岁华裔居民方样在6月12号上午约9点，于东区住所前花园打理植物的时候遇上匪徒。他的儿子 Philip Young 表示，一辆汽车开到屋前，一名女匪徒下车后打开闸门走进前园，抢走母亲佩戴的金链，再将他推到地上驾车逃去。他父母记下车牌并立即报警，事物至今仍未寻回。
2: The lady just jumped and grabbed my mom's chain and ran out the yard. My mom followed her and then she pushed my mom down and she ran into the vehicle. My mom and my dad came out and they saw the license plate and they reported to the police.
1: 方样也都提醒长者要小心，发生同类事件要留意周边环境，记下车牌。温哥华市警发言人 Tim Russell 表示，就此案已经拘捕疑犯 Amelia Stoyan， 他将在8月10号出庭。疑犯并非 BC 省民，相信来自安省，跨省犯案的犯罪集团有关。他又指出，分心盗窃案匪徒通常属于有组织犯罪集团，部分更是家族式犯罪网络，由多名有亲属关系成员组成。他们通常会驾驶租来的汽车跨省犯案，并在本省逗留1到2个星期，专门锁定长者下手，然后离开本省。
3: A lot of times they might be family cells. There's more than one individual. Some of them may be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they will travel across the country.

0: 以上的国民现在都可以通过网上护照续期，护照服务处同时取消之前对每天网上申请人数的限制。新措施下，通过网上护照续期的申请人必须为16岁以上，身处加拿大境内，使用有效的网上支付方式，并提交由商业摄影师拍摄的数码照片。申请人也可以提交证明文件复印本，而不是邮寄原件。另外，即使护照已经过期或即将过期，只要过去15年内签发，国民也可以申请新护照。网上护照续期仍遵循20个工作天的处理标准，移民部也继续维持30个工作日内处理符合条件的完整申请护照服务保证，否则将免费办理。移民部长 Lena Diop 今天在温哥华宣布消息的时候表示，从今天起，所有符合资格的成年国民只要在境内申请，就可以通过网上办理护照续期，当局同时会取消使用该服务的人数限制。新措施意味着符合条件的国民无需再等待网上申请名额开放，就可以随时通过网上续期流程。被问到申请数量上限取消，移民部能否处理激增的申请个案， Nina Diop 就说，系统之前经过测试，移民部及加拿大服务部都有自己的预期，系统在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到相关情况。而对于无法通过网上更新护照或倾向传统方式申请的国民，当局仍提供现场办理及邮寄办理服务，同时提供加急和特快服务，以满足需要更快办理护照的公民需求。就业和家庭部长议会秘书 Annie Kotrakis 在同一场合表示，预计今年将有460万份护照申请，高于去年380万份。而大约有200万份护照申请是针对通过网上提交申请，相关变化可以避免他们亲自前往办事处办理。国际消息，美国继续对中国科技实施限制措施，联邦通讯委员会公布即日起禁止中国制的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以及逆变器进口。逆变器用于再生能源及电池、连接到电网及数据中心设备，禁止适用于仍未上市的新款机器人及逆变器。委员会声明指出，这些设备可能造成供应链漏洞，扰乱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并可能造成网络安全风险，威胁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主席卡尔强调，委员会将继续竭尽所能，确保美国关键供应链的安全。委员会指出，机器人收集的数据可能被恶意者利用，用作监视美国公民，增强外国机构的情报能力，以及远端操控机器人。这次禁令预计会对宇树科技带来冲击。宇树科技是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市占率近1/5，而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逆变器生产国，主要厂商是阳光电源及华为。宇树科技、阳光电源、华为以及中国驻美大使馆暂时没有对美方的公布置评。就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晴间多云，最高21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20%。星期四天晴，最高20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20%。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4: 好听好声音。FM 961
5: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4: 影音风暴。
6: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那跟每个星期二一样呢，今天晚上呢会跟大家说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今天要讲一个事情呢，其实我觉得好像跟我的工作挺有关的，但是跟收音机旁每一位听众都很有关。今天要说一说有一个很简单的大家应该都会做的事情，如果说每一天你能够坚持10到15分钟的话呢，你应该会在挺短的一段时间呢，就发现自己会变得聪明一点，脑子呢会更加灵活一点。而且这件事情呢，是可以针对不同年龄层的人呢，都可以做到的。 那除了要告诉你这个好方法之外呢，当然今天节目里也有不少的好

好歌。在每个星期二呢，我有的时候啊都会暗暗的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就是会给大家播一些呢两位歌手合唱的歌。今天为你挑选的也是几首比较新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今年2026年的新歌。首先第一首呢，歌名就叫做《让你知道》，唱歌的是汪苏泷和邓紫棋。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新歌是邓紫棋和汪苏泷合唱的《让你知道》。在每个星期二晚上的节目里呢，都会跟你说一些生活上的资讯。那今天讲的这一个呢，真的是挺简单的，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做到，而且呢，我们也没有强调说一定要用什么语言呢。一天花上10到15分钟的时间，大声的朗读是会让你慢慢的变聪明的哦。随着这些年网络是越来越发达了，现代人呢可以说是经常能够掌握天下发生的所有大事小事，但往往呢现在大家都变得很不喜欢对着别人开口说话。很多人呢都会说啊，我就是一个社恐的人呐，我就是一个 I 人，我就喜欢自己待着滑滑手机。所以经常我们在外面吃

吃饭也会看到一桌子上面哦，老老小小的，可能有半桌子的人都在看手机。其实呢，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练习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呢，真的是说话越来越少。有的时候看电影或者是看剧哦，就发现哇，这里面的主角真的好会说哦，要么就是很幽默、很机智，要么就是反应灵敏，也知道怎么跟人家吵架。我经常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些好笑的段子嘛，就说最生气的事情莫过于跟人家吵架吵不赢，然后等到别人走了，你才突然想到说啊，我刚刚为什么没有这样说呢？很容易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现的。其实会不会讲话这件事情呢，对于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最近其实有很流行的讲一句叫做 reading aloud 的练习，也就是所谓的大声朗读，可能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的一个救星。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大家动不动呢就是坐在那边自己看手机，看一些短视频，所以现代人呢已经是很习惯了碎片化的、比较快速的，还有就是缺乏前言后语的内容，这样导致我们的脑子的这个思考方式呢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已经很难开始去喜欢或者是享受看那种长篇的文章。看电影呢，也必须要坐在电影院才会被约束，而且我说的是大部分的人呢，有些人在电影院呢，还是会时不时的刷手机，是真的蛮讨人厌的。然后就连去看球赛什么的，大家也很难专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是很长的就会条件反射般的拿出手机看一看，有没有人找我呀，或者网上又有发生什么新的事情吗？这样子呢，我们的思绪、我们的头脑呢，其实都会变得片片段段的。长此以往呢，大家就会变成想说的话都说不清楚，也说不好。那平常跟人社交呢，就发现会有沟通的障碍，所以呢，越来越多的人就说自己是社恐，自己是 I 人。但如果你还需要在这个社会上面工作的话，你还是需要见客人啊，跟同事聊天啦，或者是在领导面前做一些简报等等。那如果说说话变成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呢，到最后呢，你真的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我觉得这个情形呢，对于很年轻还在上班的人来讲呢，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而对于已经退休的老年人来讲，其实也非常的不好。因为像是老年痴呆症的这个比较初期的一些症状呢，就是说一些老人变得越来越孤僻了，他不那么享受跟什么同龄的老人一起聊天说话，反而就是喜欢一个人独处。有些人也是说嘛，独处当然是一种本事哦，的确也是一个境界，这个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要有一定的调节，你是一个独处的人，你也不能够永远都独处，对吧？你还是要有部分的时间是要跟人接触的，让自己呢还能够有自信的跟别人谈话。所以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呢，不管是什么年纪，大家仿佛都进入了一种失语的状态。并不是说好像就是很客观的完全不能讲话了，而是我们不太想要说话。就比如说你是不是也很反感有人打电话给你，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必须承认是的，我不喜欢别人打电话给我，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在忙，我可能在开车，那我现在接你的电话也很不好，很危险，不是吗？那你能不能先发一个消息给我呢？但是如果别人真的发了消息给你说你好吗，在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通话吗，你会不会心里也有点烦，还是觉得有压力呢？如果你已经到了这个境界的话，其实已经是进入了某一个阶段的失语状态了。说话这件事情呢，是跟我们的大脑息息相关的，所以呢，真的不要让这个坏习惯呢影响了你的脑子。那最近在西方社会相当流行的这个 reading aloud， 就是大声朗读的练习，真的是有必要实行起来呢。讲到这儿呢，我们再休息一下，来听听这首林俊杰跟阿令合唱的歌曲《在月食里抱紧我》。歌曲之后就来跟你具体说说怎么样来实行这个大声朗读的练习。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和阿令，叫做《在月食里抱紧我》。在歌曲之前呢，我们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说话跟我们大脑的一个很重要的关联。如果你发现自己呢已经是越来越不喜欢说话，而且你也觉得自己讲话的本领好像是在减弱了，就像刚刚说到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都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吵架了，每一次吵架发现自己都好像词不达意的，说的不够狠。那虽然现在我们的这个工作上呢有很多事情电脑是可以代替我们的，有什么重要的消息也都可以发邮件给所有的 team 里的人，可是呢面对面的说话依然是我们生而为人呢相当重要的一个沟通的方式。所以呢千万不要让自己就是慢慢的开始不喜欢说话，到不太能说话，然后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没有自信。那我们要来跟大家说的这个大声朗读的练习呢，当然就是非常的简单，就像是小时候我们在上这个语文课的时候，老师不是经常的也会点名叫同学站起来读今天的课文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也是挺矛盾的心理，有点紧张，但是又喜欢老师叫自己的名字，可能因为我从小到大毕竟还是一个挺爱说话的人。那如果收音机旁的你呢小时候也有一个比较不好的这个紧张的记忆的话呢，那现在是完全不需要紧张了。这个大声朗读呢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如果害羞的话呢是完全可以关在自己的房间里。

或者呢坐在自己的沙发上，让自己首先呢能够有一个最最舒服的很放松的状态。那朗读什么呢？什么都可以呀，比如说家里面有书的就拿一本两本你喜欢的书出来，最好就是能够随便翻一页，就是在自己没有什么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开始朗读。而且呢说的真的是比较大声的朗读哦，也不是说要大吼大叫，但这个声音呢不是自己好像在跟自己说悄悄话那样，就是真的是字字句句的把它读出来。我觉得这个音量的大小呢就是正常，如果你跟四五个朋友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你要知道你讲的这个话是能够让桌上的人都听到的，就是至少这样子的一个音量。语速呢我觉得也不需要太快，只要是自己读得舒服就好了。你平时是一个讲话比较从容的比较慢一点的人，那你就读得慢一点。如果你是语速偏快的人，你只要你能够流利的读的话，那么你也可以按照你最最习惯的语速来读。这真的可以说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了。那你说我家里都没什么书了，现在都是滑手机的，好也没关系，你看的那些 social media 上总也会有一些文章吧，那你就可以把你有兴趣的文章大声的读出来。而且一边读的时候呢，你一边要习惯去听自己说话的声音，你要感受这个字字句句从你的嘴巴里吐出的时候，脸部还有身体肌肉的牵动和运作是真的会有的。可能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哦，我也经常需要读东西，所以这一点我是非常有感觉的。而就算在中间呢，诶，突然就是打了个结，吃螺丝了，当然也没关系，你就继续念下去好了。这并不是一个评分的一个练习，只要你能够坚持每天大约有10到15分钟让自己开口朗读，大概只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就会让你整个人是有一定的变化的。首先呢，其中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心理上的原因哦，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是打心底里面就觉得啊，我不想说话了，好烦，我不喜欢说那么多话了，真的很讨厌，可能就会变成了我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其实不管这个时代怎么样转变，我们都不应该成为一个不会说话的人。而且呢，这个所谓的 reading aloud 的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把注意力呢转移到眼前的这篇文字上面。在读的中间，你当然千万不要突然停下又去刷手机，对吧？你至少要把这篇文章读完。那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专注力的一个举动。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就来告诉你，在这样的一个开口练习 reading aloud 之后，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个正面的改变。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是蔡淳佳和林奇玉合唱的《两个人间》。

唱歌的是两位，都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林奇玉和蔡淳佳。刚刚这首歌歌名叫做《两个人间》。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跟你说的这个内容就是叫做 Reading Aloud， 大声的朗读练习，只要一天10到15分钟，慢慢的你就可以体会到自己的变化了。那有什么好的变化呢？我知道在网上呢是有一些所谓的100天的这个 Reading Aloud 的一些挑战的，有些人在试过之后呢，就觉得自己不单单变得口才更加好，最主要的就是整个人是更有自信了。本来说话这件事情呢，我们是小的时候大概1、2岁、2、3岁的时候学会的，其实只要上了小学之后啊，大部分的人呢说话当然就是一件很正常很自然的事。可是随着年龄慢慢的变大了，我们的个性可能也有一些改变，再加上这个时代大家都是从手机电脑上面获取很多很多来自这个世界不同地方的各种消息，我们反而开始呢比较少跟身边的人面对面的说话。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很多时候去餐厅吃饭呢，看到一大家子老老小小，很有可能一半的人都在滑手机，然后渐渐的大家也都会觉得自己就变成了一个社恐的 I 人，就是不喜欢跟别人说话了。当然啦，我们每个人呢天生的个性的确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有一些人呢他可能真的是从小到大个性就是比较内向一点啊，也不是很愿意说话。但如果你自己回想一想哦，就是10年前或者20年前的自己，是不是话要比现在多？那你可能会说了啊，没办法，经历了这个社会的毒打，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现在就是开始厌人了，我不想跟人讲话，行不行呢？你说行不行呢？当然有一小部分人肯定是可以的。如果你的生活已经是无忧无虑到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你就天天待在家里，刷刷手机，买买东西，花花钱的话，那你可能真的不需要跟别人讲太多的话。但如果你还是一个在社会上面打拼的普通人，

的话，能够好好的开口说话还是很必要的。再有呢，就是我刚才也提到的，对于很多的老年人来说，有的时候也不见得你现在年纪已经很大，可能四五十岁吧，就已经要开始当心起来了，你也不想自己太快的就患上老年痴呆症。所以练习这个说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大脑呢，是真的有很正面的影响的。语言治疗师告诉大家， Reading aloud 是可以帮助我们去习惯一个完整的思考模式，而不是说你的脑子一直跟着20秒、30秒的小视频走，完全是被碎片化的。也就是说，是能够帮助你在思考的时候变得更加的全面一点，其实就是可以让我们更聪明一些的。那还有一个好处呢，是我们平时讲话会有很多口头禅啊，那么然后所以呢，啊是啊是啊。但是你大声朗读的时候呢，因为你手上是有一本书，或者是有一篇已经写好的文章，而且不是自己写的啊，那你在读的时候呢，首先呢是能够增加你的词汇量，也能够培养出更好的一个节奏感。而且我相信读得多了，你会知道什么时候你应该有停顿可以换气，然后什么时候呢也应该顺势的要往下读。而这个 reading aloud 除了让我们习惯自己能够好好的讲话之外，当然是能够训练我们的思考能力，更是能够改善我们日常的沟通。就比如刚才也提到了，像要跟客户谈一些工作的事情啊，在公司你要上台做报告，那你有好的口才，你说话有好的节奏，当然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当你练习的越来越多的话呢，你其实自己也会开始更加注意自己说话的这个音量啦，还有速度啦，口气啦。因为只有大声的读出来，让自己的耳朵都能够清清楚楚的听见，你才能够知道自己有什么小的问题，那你也能够慢慢的修正自己。当然我是觉得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你在读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录音录起来，然后过一会儿自己再听一听，这样呢可能你的效果会更加的好。我想这个大声朗读的练习真的是一个起点非常低的事情哦。大家只要是会看字的话，不管是中文、英文或者是你喜欢的语言都可以。而且我们刚刚也说了，当然不见得一定要读一本书里的文章，就算是手机上面看到的好的文章，你觉得有意义的、有兴趣的，一样的也都可以读出来。我相信呢，如果大家能够培养出这样子的一个习惯的话，应该在一两个月之后就能够看到一些成果的。怎么样，今天晚上吃完晚饭之后要不要试试看呢？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是周深和单依纯的合唱，歌名是叫做《天海一心》。这首歌也是之前他们为中国的一个运动会唱的一首主题曲，但是两个人都唱得好温柔好大气，我是真的很爱这首歌，希望你也会喜欢。

0: 想度过一个难忘又超值的卑诗日常周末吗？ Celebrate BC 带给你最划算最精彩的丰富节目，8月1日在满地堡有美味的蓝莓松饼早餐以及滑艇体验，而8月3日在高贵林有只需10元的全卑诗省最大型野生鲑鱼烧烤，还有狗狗短跑大赛，现场还有音乐和文化表演、原住民体验及亲子活动等等，所有美食摊位还会推出10元特惠美食，快上 celebratebc.ca 规划行程吧。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3: 大家好，我是阿令，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4: 我是苍鸟蔡健雅，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5: 大家好，我是赵传，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6: 大家好，我是齐豫，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8: 大家好，我是胡彦斌，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9: Hello， 大家，我是容祖儿，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0: 嘿、我是古巨基，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
12: 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3: 我是王杰安。

0: 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1: 96.1 FM
2: 影音风暴，
3: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影。刚刚在我们今天第一个段落的节目里呢，跟你说的内容就是关于每天练习大声朗读10到15分钟，应该在几个月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自己真的会有一些改变，是能够帮助我们变得聪明一点的。那关于这个朗读的素材呢，当然首选呢肯定就是先去翻一翻家里有没有一些比较上乘的这个小说书，因为你读的东西越是优质的话呢，对你的帮助就更大，不单单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词汇量，那有很多的书呢，看了之后本身也是可以让人变聪明的。说到这个呢，昨天晚上我相信有不少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也是在网上看到了这个消息，是觉得挺突然的。虽然我自己当然也称不上是他的大粉丝，我对他最初的了解就是因为他的作品被拍成了很多的电影，然后才知道了在日本有这么出名的一位作家，说的就是东野圭吾先生突然离世的消息。而且毕竟他今年也才68岁哦，这个年纪呢对于现代人来说还是挺年轻的。据说他的葬礼已经低调地举行了。这一位来自日本大阪的推理小说天王，写了106部的作品，给整个的世界文坛留下了很多的经典。从1985年他凭借他的小说《放学后》得到了江户川的乱步奖正式出道，然后在1999年他的小说《秘密》拿下了日本推理作家的协会奖。2006年的时候，他最知名的作品之一《嫌疑人 X 的现身》斩获了直木奖，所以呢，他也是成为了日本推理小说史上罕见的三冠王。我相信喜欢他作品的很多粉丝都知道他是有着理工科的背景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写出《神探伽利略》这种科学和推理结合的独特的系列。而我想呢，他能够让很多的华人的观众或者说华人的书迷特别喜欢他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写的东西好像不单单是悬疑推理的小说，他的作品也是兼具文学深度和一定的娱乐性的，就算是你平时不是那么喜欢推理小说的人，看他的作品也是能够沉浸其中。我昨天看到在网上真的是有很多的网友都相当的感叹，大家也没有想到他的生命就停止在了68岁，而以后我们也看不到他新的作品了。这个突然的停顿真的是让很多书迷还有影迷都觉得非常的难过和不舍。而昨天我也看到在网络上面有很多跟他相关的文章哦，其中有很多篇呢都是在给大家归纳东野圭吾的小说里面那些经典的文字。比如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很多人应该都听过或者看过这一句话，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这句话是来自他的作品《白夜行》。同样是同一本书，他还写着一开始就错了，以后只能是越陷越深，当太阳达到最高点，影子就会消失。然后在他的另一本书《时生》当中，他有写到这样的一句，确信自己喜欢的人能好好的活着，即使面对死亡也看到了未来。还有一句可能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写的真的是太扎心了，悲观也没用，谁都想生在好人家，可无法选择父母，发给你什么样的牌，你就只能尽量打好它。然后在这本相当受欢迎的《解忧杂货店》里面就有，满脑子天真想法的人，在社会上吃点苦头也是好事。其实所有纠结做选择的人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咨询只是想得到内心所倾向的选择，最终的所谓命运还是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我想作为一个作家，他真的是非常的了解人心和人性。在《恶意》这本书当中，他有写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是最美的爱情，恨不知所起深知骨髓是最冷的人性，原罪被放大

总有一角照出自己。恶意当中还说到，人性最大的恶就是见不得别人好。有些人的恨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平庸，没有天分，碌碌无为，于是你的优秀，你的天赋，你的善良和幸福都是原罪。在嫌疑人 X 的现身当中有写到，有时候一个人只要好好活着，就足以拯救某个人。还有一句是，这个世上没有无用的齿轮，也只有齿轮本身能决定自己的用途。在他的书《红手指》当中有一句，也好像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话，这世上没有什么普通的家庭，表面看来是和谐的一家，其实家家都有难念的经。而在剩下的方程式里面，他有写到，你的任务就是珍惜你自己的人生，而且还要比之前更加珍惜。我想这句话可以是送给每一个人听的，我们大家共勉之。而同样是在这本书当中，还有这一句相当悲伤但又是很现实的一个状况，他写到，我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大部分人和你已经见完了此生的最后一面了。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想跟你一起来听听李健唱的这首歌，叫做《懂得》。

这是鲁健自己写自己唱的一首歌，歌名就叫做《懂得》。希望你刚刚在听歌的时候也有认真在听这首歌的歌词，同样的我也觉得是写得相当的有道理。那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最后呢我们

0: 有一段访问要来跟大家一起听一听。如果你是很喜爱音乐，自己也会创作歌曲的话，最近呢有一个我们新时代传媒集团全力支持的活动，这是由广东的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我们马上就来听听我们电台的 Queenie 跟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代表做的一个访问，来听一下这个比赛的一些具体详情。那影音风暴今天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明天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Queenie。 最近呢，我们电台有在协办一个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的活动，那今天我们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主办方的广东广播电视台，他们对外传播中心的副主任郑元巨女士将会来跟我们聊聊比赛细节。郑女士您好，来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2: 加拿大的听众们大家好。
1: 可以先为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这个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吗？
2: 咱们华语乐世代呢，是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一档音乐共创计划，简单而言呢，是面向全球征集原创歌曲，到最后呢，我们会选出12强，然后在马来西亚举行一个线下的比拼。但是呢，我们会有一套完整的闭环设计，比方说这趟节目呢是一档轻综艺的音乐节目，它的情感基调呢是一句华语连接四海，一段旋律共鸣无疆，是一个面向全球华语原创音乐创作人的首个以原创为核心跨国落地的华语音乐 IP。 这个项目里面呢，我们将会依托广东台的传媒优势以及国际传播优势，还有呢就是联合全球音乐平台、自媒体平台、海外媒体还有华人社群，希望可以构建覆盖全球华语地区的原创音乐征集与传播网络。
1: 嗯，那看来这个活动的关键词啊，就是原创音乐、华语以及全球。那为什么会想发起这个计划呢？通过这个计划也想达到什么目标呢？
2: 我们可以发现这几年来我们所看到的音乐综艺节目主要是翻唱成熟的有名的音乐歌曲，还有呢主要呢是面向比较出名的歌星来做的这么一档音乐节目。那实际上呢，在这些节目里面是有一个缺口的，这个缺口呢就是缺少新人和素人展露的机会，以及是缺少原创音乐的元素。那么咱们这一次华语乐世代呢，主要的就是针对这两个缺口，我们呢希望通过这个音乐节目打造一个平台，可以吸引音乐的创作人、新人还有素人来做音乐的创作，来为大家呈现更多原创音乐歌曲的风采。那所以呢，我们是希望能做一个华语乐世代面向全球来征集原创的音乐歌曲，这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一个初衷。
1: 您刚才提到呢，希望这个计划可以为音乐人提供一个原创的平台。那这一次比赛呀，其中一个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分成了三大组别，分别是原创、改编、AI 歌曲。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三个组别呢？
2: 在音乐创作人的群体里面呢，是有不同群体的。这些群体呢，是包括了有比较成熟的、比较有实力的原创音乐创作人。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部分纯粹是爱好者，或者是学生，或者是发烧友。那么他们可能跟成熟的、专业的创作人相比，他们的赛道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呢，我们也为这部分群体开辟了一个赛道。还有呢，就是在当今世界，我想大家对 AI 已经是耳熟能详了。我们有很多平台，包括是音乐平台，都有 AI 的这个设计。那与其我们拒绝 AI， 那为什么我们不拥抱 AI 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当中呢，把 AI 的赛道也纳入进来了。纵观上述呢，我们是把赛事分为原创、改编和 AI 三个赛道的。
1: 听起来很好玩呢。最后可以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报名截止日期吗？
2: 咱们华语乐世代已经是在2026年的端午节，就一个月之前呢，面向全球做了征集了。在征集一个月以来呢，我们已经是征集到原创歌曲超过了3500首。在8月中旬，我们会在线公布前100强。我们也是希望在8月中旬之前， 大家仍然可以踊跃投稿，我们也期待

0: 爱大家的原创音乐歌曲的到来。
1: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fm961.com 了解报名详情哦。谢谢您，郑女士。
0: 好的，谢谢。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也能够使你更深的来认识神。当神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是完全的，一切都是完全和美好的。这第一个家庭跟宇宙全能的神有着美好的交往，他们的关系是没有阻隔的。可是自从亚当夏娃选择了叛逆神，不顺服这位宇宙的创造主，他们之间那完全的合一就遭到了破坏，彻底的瓦解了。始祖不能做什么去修补这破坏了的关系，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能，只有神自己才可以使我们这些与他隔离的人重新再度与他和好。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从隔离到和好这一个信息，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4: 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喜欢被人拒绝，我们总不喜欢被孤立、被隔离、被人分开，我们不喜欢这一类的感觉，我们都希望尽量避免碰到这样的事。但是在人生漫长的路途中，这却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了的世界中，因此常常有这些分离的事发生。而人与人之间有了隔离，这也许是我们经验过的。但是今天我们所思想的不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人与神之间的分隔以及分离。人生没有神，或者说人如果与神隔离，远离了神，他就会变得很空虚，很脆弱。在人内心的深处知道有神的存在，可是没有跟神发展关系，没有办法跟神连上，没有接触，那这样的人生是痛苦的，是空虚的。人的内心虽然知道神的存在，但是总以为神只是宇宙中的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是那样的虚无缥缈，那样的不着边际。人生最可怕最痛苦的分离就是与神分离隔绝。到底与神分离远离神的人可以重新与神和好吗？而又怎么样才可以与神和好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

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到21节。首先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极大的需要，需要与神和好，因为我们都是与神隔离，远离神的。说到隔离，可以是人跟某些事物的分离，也可以是人跟人之间的分离。比方说呢，跟一个不太友好的人分开，又或者你跟某个人产生了过节，有了摩擦，关系从此就分隔断绝了。然而我们要留意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跟创造我们的神原来是分隔的，都是隔离的，而我们永远都不能讨神的欢心，永远都不能做到神期望我们做到的。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与他合一，我们是属于他的，应该是与他和好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却是与神分离，与神隔绝，与神无分无关的。而谈到和好，就是指我们重新回到原来的关系中，停止分隔，再度重新建立关系。所以和好是重新建立一段已经隔绝了的关系，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在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保罗提到一个警告，多少时候不信耶稣的人也会把他们的好处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好，他并不坏。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评价，我们也接受他的说法，我认为他的确是个好人，他是不错的人。可是神怎么看呢？神也认同我的看法吗？这是我们要留意的。神怎么样看那些拒绝耶稣基督、不信他的人呢？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节，保罗说了，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里所说的悖逆之子，绝对不是说信了耶稣而在行动上悖逆神的人。圣经从来不会管信耶稣的人叫悖逆之子，圣经所指的悖逆之子是指那些拒绝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不信神而又在行为上叛逆神的人。之所以这么形容，是因为悖逆是他们生活的方式，是他们的习惯。虽然我不信耶稣，我照样是个好人，我也做好事，但是弟兄姐妹，就连这一层，这也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的好不足以使自己得救。因此保罗说了，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这是怎样的欺哄和欺骗呢？今天很多人也许会说，哎呀，不要紧呢，即使你得罪神，你叛逆神，神的怒气最终还是不会临到你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虚浮的话，是不可信的。保罗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些虚浮的话所欺哄。我们人也不可自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我们不要以为神不会追讨那些悖逆的人。其实圣经是怎么说的，事情就必那么成就。所以我们不要自欺，也不要被骗，不要把神的话不当一回事。那么人为什么要与神和好呢？这是因为神说人都是不敬虔的，都是罪人，而且无力改变自己，靠自己不能做什么。人是软弱的，人是有罪的，在神的眼中更是与他为敌的。一个与神为敌的人所做的事情，常常是得罪神，惹神发怒的，而人最终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圣经说，人唯一的盼望就只有耶稣基督，除了耶稣以外，再没有别的救法。因此一个人如果他不断犯罪，他听了真道，明白了福音，
依然聚集。

耶稣，那就再没有别的赎罪方法了，因为没有别的人会替他死，即使有也不蒙神的悦纳，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是罪人，罪人替罪人死，那没有意思，也没有功效。这是人绝望的处境，人是活在绝望的境况中的，只能仰望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即使我尽力行善了，我多表现自己很好的一面，没有用，因为人的善行在神看来亦无用处。以赛亚先知说，我们所有的善，所有的义行，好像污秽的衣服那样，必须脱去，亦无是处。况且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一生下来在地位上已然是罪人，我们从始祖亚当承受了罪性。我们之所以犯罪，因为我们里边有罪性，所以一个孩子不用别人教导，不用模仿，他就会犯罪。因此神要改变我们这种无能无助的情况，神要用他的大爱，用他的怜悯把我们挽回。神的心意是要人与他和好，那么神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把我们带进基督里。只有在基督里，神的目的才可以达成。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这是一种属灵上的关系，是透过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他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替了我们，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叫凡信他的人可以获得他的生命，都可以进到他里面。在这以前，我们是拒绝神的，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我们拿出很多理由来，我太忙了，我没有空，我没有时间，我不明白等等，我不愿意接受，我不愿意相信。直到我们真的愿意降服，我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就获得了新生。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从这一刻开始，我们与神和好了。过去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我们的灵性是死的，对神的事没有反应，更不用谈我们顺服神、爱神、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如今因为他的爱、他的恩典，他叫我们活过来，我们向神是活着的，是有反应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证明我们是属神的人，而圣灵在我们身上就好像印记，证明我们是有神生命的，证明我们是属神的人。圣灵从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就住在我们里面，终其一生不会离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一旦属于神，就是永远是属于神的，这个身份、这个关系永远不会改变了。很多人都问，人是那样的败坏，那样的堕落，充满污秽邪恶，又与神为敌，又是那么的软弱，而神是绝对圣洁的，是神圣无比的，他是怎么样把我们带到他面前，使我们与他和好的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弟兄姐妹，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是神的大爱，也是神的能力。神知道世人无助的光景，人的无奈，人的无能，所以神主动做成了这事。神如果不做主动，人永远没有办法找到神，更不要说与神和好。因此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这里说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神借着基督使人与他和好，然后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这个职分交给了我们。那么这到底有什么含义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出这个隔离的情况，如果要恢复和好，必须有一个桥梁，有一个途径。但是人处在堕落的光景中，人靠着自己无能为力，人绝对不会自动放弃罪恶，离弃罪恶的捆绑，转而投靠神。因此是神做了主动，在和好的事上，神给我们机会，做成了人靠自己做不成的，把我们挽回，带回他的面前，重新能与他建立关系。我们在得救的事上一点功劳都没有，一切都是神亲自做成，神为我们预备的，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神亲自使我们与他和好。这是神做了主动，神推动这一切，神安排这一切，直到最后完成。所以保罗说，一切都是出于神。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保罗所说的，
你们得救是本乎

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怎么样做成使人与他和好的工作呢？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这里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本是无罪的，但是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就是罪人的位置上，替我们受死受刑罚。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说了，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犯罪的是我们，该死的是我们，该受神的咒诅和刑罚的，该承受神的烈怒的是我们。然而父神为了修补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主动的为我们预备了桥梁，借着十字架来使我们可以亲近他，使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这是神独有的智慧和神大爱的表现。神将全人类的罪放在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的身上，定义将他压伤。所有我们一生所犯的罪，我们所该承受的愤怒，神所给我们的刑罚，在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全都加在了他的身上。神让他为世人承受一切的羞辱和咒诅，一切世人该受该得的刑罚和审判。神知道人现在无助绝望的境况中，没有办法自救自拔，所以他亲自来修补这段破裂的关系，使我们能重新与他和好。本来我们得罪神，我们与神为敌，应该是我们主动去求和，并且想办法修复这个关系。但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神知道人的情况，基于神的大爱，出于他的怜悯，他愿意主动的差他的儿子进入世界，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世人一切的罪。神看耶稣的代死当作是对我们的惩罚，因此不再追究我们。当我们愿意相信耶稣这样的拯救，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可以恢复了，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不但和好，并且有了更新更美的关系，我们领受权柄做神的儿女。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的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这是与神和好的唯一方法，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因此保罗在这说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要记得，是神使我们与他和好的，那就是说，一旦我们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我们也不用接受任何因罪带来的刑罚咒诅，我们在神面前是无罪的，是圣洁的，神的愤怒不会再落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再是与神为敌的，我们乃是与神和好，不但和好，并且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就好像什么呢？比方说你在银行付清了债务，那么银行不会再向你讨钱了，因为你付清了一切银行积欠的债务。或者之所以你付清了这个债务，不是因为你有能力偿还，是因为你的一个很有钱的好朋友，他把自己户头的钱转账汇到了你的账号里头，他替你还清了银行的钱，这同样的使你不再负债了，而银行也不会再向你要钱了，因为你还清了。神的恩典就是这样的丰富，他把我们的罪过归到他儿子主耶稣的身上，让主耶稣替我们承担一切的咒诅和刑罚。而主耶稣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为我们付清了罪债，使我们从此获得自由，神也不会再追讨我们的罪，因为一切的罪债主耶稣都已经替我们偿还了。没有人可以替我们偿还罪债，因为人人都是罪人，但是主耶稣却是以无罪之身来代替我们承担罪过，神就接纳他做我们的救主。请我们记得，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
也没有人有能力救。

我们。得救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做成的。我们接受救恩的人，我们就知道这个救恩的宝贵和奇妙，我们也愿意积极去宣扬这奇妙的福音，帮助更多的人明白神的拯救和恩典。请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8节19节，保罗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有人问了，那么既然神在他圣洁和人的罪恶之间架起了桥梁，他设立了救法使人与他和好，那这是不是等于全人类都可以因此得救，自动的就跟神和好了呢？听起来好像是，但其实不然。神的救恩不错，已经预备好了，而神欢迎所有的人来白白领受这救恩，因为这救恩是白白的，是免费的，是不收分文的，每个人都可以来，无论什么人都欢迎。但是这并不等于每个人都自动获得了救恩，因为这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相信，是不是愿意接受。神把美好的救恩摆在人的面前，人可以选择相信，但人也可以拒绝不信。这是每个人所做的回应，每个人所做的决定。虽然神愿意万人得救，神渴望人人都接受他的拯救，人人都与他和好，神也给了人机会，但除非人珍惜看重，愿意相信接受，否则对他来说是没有意思的，是不产生功效的。我们如果要与神和好，就必须个别的来到神面前，表示我们的信心和意愿，我们乐意接受，我们看重，我们结束跟神敌对的状态，转而与他和好，进入他的爱和恩典当中。而主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大使命，就是向世人宣扬与神和好的信息。我们接受主拯救的人得以与神和好，但在此同时，我们又接受了一个责任和使命，就是要出去宣扬这个真理，要尽力的使别人也与神和好。所以保罗说，神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神把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今天我们一切信耶稣的人都要肩负起这个责任，去尽我们的力量传扬福音，使人与神和好。使人与神和好的道理就是指的福音信息，是实在的，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是有功效的。这个不是传说，不是故事，而是无误的永恒真理。我们领受了与神和好信息的，今天就有责任去做神的使者，去把这个福音传扬开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0节，保罗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保罗以诚恳的语气来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就是神的心意，神以自己的生命作为桥梁来使我们与他和好。他当然渴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与他和好，结束对立的局面，但是人的反应怎么样呢？神不强迫，神不勉强。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份于成为基督的使者，就是领受特权，做基督的大使，代表基督出去，使命就是使人与神和好。作为一个大使，不是表达自己要说的话，自己的思想，而是要代表那差他来的，行使他所给的权柄。同样，我们今天不是为自己工作，也不是行使自己的权柄，而是为主工作，奉主的名行使他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向世人讲出神的心意，告诉人神是怎么样的渴望世人与他和好，我们就尽力的去传扬，向那些失丧的还在救恩门外徘徊的人宣讲，让他们早日与神和好，得着这无上的福气，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要记得，我们奉神差遣去工作的，不再有自己的选择和感受，一切都是以神的心意和命令为重。在宣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固然会受到别人的排挤，别人的讥笑、拒绝、冷落，甚至于像保罗那样受到羞辱、受到苦难逼迫，但是我们不能就这么退缩了，

0: 因为我们是神的大使，我们做的是神吩咐我们、差派我们去做的工作。我们去告诉世人，他们现在所处的光景，要是他不信耶稣，他将会有怎么样的结局，要面对怎么样的问题。我们告诉他神的大爱、神的拯救、神是怎么样已经为他预备好了。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自己得救的经历和见证，去让人更深地明白与神和好的重要和喜乐。 神的真理，基督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我们应当像保罗那样，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晓得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只管传扬，我们只管顺服神，这是我们要做的事。而我们传扬的果效怎么样呢？人的回应怎么样呢？这一切神会负责。我们跟主的关系，可以从我们对别人的关心可以看得出来。 最后，我们一块来看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第4节。腓立比书第2章1到4节，保罗在这里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弟兄姊妹，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神爱我们，神也爱许多我们周围的朋友。今天的讲题从隔离到和好第2讲就讲到这儿，愿神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更明白他的心意。 也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想用现金奉献，那就请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本地消息，温哥华市警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今年市内已经录得35起分心盗窃案，其中11起发生在6月至7月，损失总值约24万5千元。去年全市共有158起同类案件，损失总值约36万4千元。今年案件主要集中在温哥华东南地区，接近一半的案件都是发生在 Sunset、Renfrew、Collingwood、Mount Pleasant、Killarney、Victoria、Fraserville 以及 Kensington、Cedar Cottage 等地区。温哥华东北地区也有9起，西区有8起，市中心有1起。其中一名分心盗窃案受害人也在记者会现身，72岁华裔居民方样在6月12号上午约9点，于东区住所前花园打理植物的时候遇上匪徒。他的儿子菲利普·杨表示，一辆汽车开到屋前，一名女匪徒下车后打开闸门走进前园，抢走母亲佩戴的金链，再将她推到地上驾车逃去。他父母记下车牌并立即报警，事物至今仍未寻回。
2: The lady just jumped and grabbed my mom's chain and ran out the yard. My mom followed her and then she pushed my mom down and she ran into the vehicle. My mom and my dad came out and they saw the license plate and they reported to the police.
1: 方样也都提醒长者要小心，发生同类事件要留意周边环境，记下车牌。温哥华市警发言人 Tim Russell 表示，就此案已经拘捕疑犯 Amelia Stoyan， 他将在8月10号出庭。疑犯并非 BC 省民，相信来自安省，跨省犯案的犯罪集团有关。他又指出，分心盗窃案匪徒通常属于有组织犯罪集团，部分更是家族式犯罪网络，由多名有亲属关系成员组成。他们通常会驾驶租来的汽车跨省犯案，并在本省逗留1到2个星期，专门锁定长者下手，然后离开本省。
3: A lot of times they might be family cells. There's more than one individual. Some of them may be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they will travel across the country in rental vehicles. They'll be in the area for generally a week or two to commit crime of this nature, thefts, robberies.
1: 他补充，分心盗窃案与祈福党骗案属于不同犯罪模式，相信两者没有合作关系。祈福党主要由特定族裔犯罪集团犯案，而目前涉及分心盗窃案的疑犯多数是罗马尼亚裔犯罪集团。警方呼吁长者外出时应将贵重物品收藏在衣物内，避免让陌生人靠近。如果怀疑成为目标，就应该立即高声求助，并在事件发生后立即致电911报警。素里前市长 Doug McCollum 表示，一个由多个 Facebook 专业组成的网络正试图在10月份市选前影响选民的意愿，涉及素里、温哥华和三角洲。他指最少有6个 Facebook 专业冒充 BC 省本地新闻媒体，但实际经营者身处海外，认为相关营运商在印度，营运资金是印度卢布。Doug McCollum 所属组织安全素里联盟声称，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的广告记录显示，这些专业的付款人和受益人是一家与印度政府有关的电脑研究机构。 Doug McCollum 表示，这些专业是要影响即将到来的选举的持续性、资源充足的行动的一部分，用几年时间建立一个虚假的受众群体，从而误导选民。安全素里联盟呼吁加大皇家集警对此网络展开调查，并表示 BC 省府必须公开声明即将举行的市政选举是否会受到外国干预行动的监控。警方及省府尚未对事件作出回应。省府今天宣布，将会在2026至27年度于全省各地新增5000个技术行业培训学额，并在3年内拨款2.41亿元，培训省民从事需求高的技术行业工作。当中，昆仑理工大学 KPU 将于今年新增462个技术行业培训学额，这些行业对新建住房、维修与保养基础设施及发展工业至关重要，包括建筑电工、工业机械技工、水管技工、建筑工艺工人和零件技术员。省府表示，随着 BC 省推进更多大型项目，新增学额有助缩短课程轮候时间。

0: 外，尹大卫今天在记者会上被问到贸易战相关议题时就表示，省府将坚定维护省内家庭和林业从业员的利益。他强调，本地林业应纳入加拿大与美国任何最终贸易协议。他表示，省府将继续支持联邦政府为与美国达成广泛贸易协定所做的关键工作。
1: We'll stand strong for British Columbia families, for forest families, for people who work in our wood product sector. And we're going to insist that those sectors be part of any final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crucial work being done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a broad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0: 他最后又强调，不会让美国酒在本省重新上架。联邦移民部今天在温哥华宣布，所有符合资格16岁以上的国民现在都可以通过网上护照续期。护照服务处同时取消之前对每天网上申请人数的限制。新措施下，通过网上护照续期的申请人必须为16岁以上，身处加拿大境内，使用有效的网上支付方式，并提交由商业摄影师拍摄的数码照片。申请人也可以提交证明文件复印本，而不是邮寄原件。另外，即使护照已经过期或即将过期，只要过去15年内签发，国民也可以申请新护照。网上护照续期仍遵循20个工作天的处理标准，移民部也继续维持30个工作日内处理符合条件的完整申请护照服务保证，否则将免费办理。移民部长 Lena Diop 今天在温哥华宣布消息的时候表示，从今天起，所有符合资格的成年国民只要在境内申请，就可以通过网上办理护照续期，当局同时会取消使用该服务的人数限制。新措施意味着符合条件的国民无需再等待网上申请名额开放，就可以随时通过网上续期流程。被问到申请数量上限取消，移民部能否处理激增的申请个案， Nina Diop 就说，系统之前经过测试，移民部及加拿大服务部都有自己的预期，系统在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到相关情况。而对于无法通过网上更新护照或倾向传统方式申请的国民，当局仍提供现场办理及邮寄办理服务，同时提供加急和特快服务，以满足需要更快办理护照的公民需求。就业和家庭部长议会秘书 Annie Kotrakis 在同一场合表示，预计今年将有460万份护照申请，高于去年380万份。而大约有200万份护照申请是针对通过网上提交申请，相关变化可以避免他们亲自前往办事处办理。
2: 国际新闻，
0: 日本熊本县当地28号下午4点27分发生规模 7.1 级强震，羽城市和冰川町观测到日本震度7的摇晃，是当地自能登半岛地震以来最严重的震灾之一。地震造成建筑倒塌、火灾和停电，熊本县内已经确认有人死亡，还有多人受伤。 NHK 报道，熊本县永旺购物中心倒塌事故最少造成两人死亡。中广记者报道。
3: 共同社凌晨报道，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在地震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建筑坍塌。警方表示，爆炸发生前大约有200人完成疏散，但仍然有多人受困，20到30名员工一度失联。爆炸原因初步怀疑和瓦斯外泄有关。八代市有一名民众被发现受困倒塌房屋，送医后不治。熊本市济生会熊本医院已经收治大约50名伤者，其中有人到院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八代北部地区医疗中心也收治超过80名伤患，日本制止八代工厂则有大约8个人等待救援。熊本县已经对9个市、10个町和1个村适用灾害救助法，首相高市早苗成立紧急灾害对策总部，全力投入救灾。另外，日本原子力规制厅表示，九州川内核电厂、玄海核电厂和四国一方核电厂都没有发现异常。JR 九州新干线以及一般铁路已经全面停驶，熊本机场跑道一度关闭。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熊本市政府呼吁市民在地震后不要饮用自来水。自来水公司表示，部分地区出现了浑浊的水。声明中补充，正在检查供水设施，建议人们在确认自来水安全之前，不要饮用或者用于烹饪。这些水仍然可以用于冲厕和清洁。当局指出，正在全市多个供应点提供水袋和其他物资。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另外，八代市有行车大桥部分倒塌折断，桥身沉入海中，一家制纸厂的烟囱 折断倒塌，有货运列车脱轨翻侧，没有造成伤亡，有高速公路受损，路面裂开。

0: 龙本城外墙崩塌，镇区多处起火，有建筑物倒塌，水管破裂。当局向福冈、长崎及熊本三县超过 6.1 万人发出避难指示。这次地震震感强烈，鹿儿岛、宫崎、长崎和山口县，甚至南韩釜山及济州都感受到震动。气象厅一度向有明海及八代海沿岸的地区发出海啸警报，之后解除。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注意未来一个星期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美伊局势方面，伊朗军方再次拒绝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受损商船。发言人指出，商船受损是因为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姆兹海峡所导致，警告任何接受以伊朗被冻结资产作为赔偿的国家和公司，所属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姆兹海峡。外电引述海湾国家消息指，阿曼已向伊朗提出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机制，包括采用自愿方式收费，不会让伊朗独自掌控这条重要水道。方案已获区内国家支持。报道指，方案是参考马六甲海峡的做法，由海峡使用者自愿付费，用于导航、环保及搜救行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指，伊方已向阿曼提议由伊朗管理沿海一侧单向航运，阿曼管理部分但并非全部反向航道。而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白宫先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闭门会晤。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只与川普讨论到乌方或许可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及其他有助应对俄罗斯的想法，并就川普的盟友资深议员格雷厄姆逝世表达慰问。这次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月初曾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会晤，当时川普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而内塔尼亚胡在会后就高度评价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表示，除了伊朗核问题，两国领导人也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意见，双方在会晤中实现全面协调。美方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也没有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约 12.2 万公顷。虽然欧盟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展开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理能力。法国目前约 4.2 万公顷森林遭烧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布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员正全力扑救，认为有关规模的灾害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
1: 中国新闻。
0: 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发生已经一个多星期，救援指挥部指，自上周四以来累计寻获30名遇难者，连同之前公布的11名死者，至今增至41人遇难，仍有20人失联。救援人员仍在现场24小时连续搜寻，将灾场划分为四个区，其中 A 及 B 区已经完成搜寻， C 和 D 区的搜寻工作进入最后攻坚阶段。中国近来接连遭受台风和豪雨侵袭，官方除了救灾外，还面临一项新挑战，那就是大量利用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假灾难影片。当局担心这些逼真的 AI 影像误导民众，制造恐慌，已经影响灾害应变，近期展开全国打击行动。中广记者报道。
2: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近几个月中国大陆的社群平台充斥许多 AI 人工智慧生成的假灾情影片，包括捏造洪水中漂浮尸体、夸大淹水范围、假冒停电通知，甚至虚构救灾画面，引发部分地区民众抢购民生物资。广西横州日前因为洪水导致养蛇场大量的蛇逃逸之后，网络上又流传鳄鱼遭到洪水冲进河流的假照片，进一步加剧了民众恐慌。大陆警方表示不少内容创作者利用灾难新闻博取流量，以 AI 快速制作耸动影片吸引点阅。最近有许多人因为散布假讯息遭到拘留或者罚款。大陆国家网信办宣布展开全国专案，严查伪造灾情数据、恶意剪辑、冒充官方以及移花接木等不实内容，要求社群平台加强审查。 BBC 引述

0: 学者说法报道 ，AI 大幅降低制造假讯息的门槛，侦测技术却还落后于生成技术。未来在选举、公共卫生、战争及天然灾害等事件中 ，AI 假讯息只会传播得更快更广。警方呼吁，灾害期间应该以官方发布资讯为准，散布造成重大影响的假讯息，最高可以面临7年有期徒刑。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科技传媒的 Information 报道，中国已经开始生产自主研发的深紫外光 DUV 光刻机。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初期产量有限，今年可生产约5台 DUV 光刻机，预计今年交付给包括中芯国际、华虹红利和长芯存储在内的中国领先晶片制造商，到明年产量可增至约20台。由于事关敏感，知情人士并未透露这家具国有背景的上海制造商身份，但这家公司已从上海宇亮生科技等其他中国企业抽调人员，组建研发团队。在美国目前考虑对外国光刻设备出口和在中国维修服务实施更严格限制下，这次的生产突破将有望打破荷兰供应商 ASML 长期以来的主导地位，但双方系统在性能和可靠度方面或者存在差距，在实现量产前仍需要进一步测试。 ASML 就拒绝回应报道，公司股价一度跌超过 7%，创出自6月初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同时也拖累全球晶片设备供应链相关公司的股价。
2: 台湾新闻。
1: 彰化地检署携手彰化县警局向毒驾宣战后，台湾更新保护会彰化分会携手多个民间企业和团体，募集100万元采购新科技毒品快筛试剂，捐赠给警方，希望成为打击毒驾杀人的新利器。中广记者报道。
3: 警政署统计，光是今年前半年，全台因毒驾肇事就已经夺走17条宝贵的生命，其中更以彰化县境内在短时间内因为毒驾造成4个人死亡，却受到各界的瞩目。那当时彰化县政府就动资100万元购买毒品脱液快筛试剂，支持检警对毒驾宣战的决心，而台湾更生保护会也携手多个民间的团体纷纷响应，也募集到100万元捐助给彰化县警局，充当采购毒品快筛试剂的经费。前往见证的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毒品危害日新月异，从海洛因、安非他命到伊托米子，危害用路人生命的安全更加的严重，前期修法加重罚则，并把伊托米子列为第一级的毒品，将会同警方大力的查缉，希望能够全面加强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4: 这个是给我们警方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的毒品。
3: 张县长王美强调，今年至今前线已经查获毒驾事件多达600多件，呼吁检警单位一定要加强起定重罚毒驾，才能够保护民众的安全。记者李和喜在彰化报道。
1: 今年台湾鳗鱼大丰收，销往日本却严重受阻。彰化鹿港镇农会为帮助养殖渔民渡过难关，特别开发台湾真好鳗新品牌，号召来自北中南部共8个农会体系建构行销网络，协助渔民拓展内销市场。中广记者报道。
3: 彰化鹿港沿海地区是全台养殖鳗鱼的重镇，往年都是加工制造成鲜白鳗或者是普烧鳗外销到日本，近几年因为海捞鳗鱼苗短缺，饲养量锐减，每来斤成鳗行情曾高达上千元，不料好景不长，近期受到韩国以及中国大陆大量养殖鳗鱼低价倾销日本的打压下，造成本土产地鳗鱼价格直直落，一度还跌破200元大关，创下30年来新低的记录，让众多养殖渔民面临血本无归。鹿港农会理事长赵茂生则表示，为了帮渔民渡过鳗鱼大滞销的难关，特别开发台湾正好鳗礼盒，并号召北投、礁溪、三星以及在地的北斗和彰化县农会组成跨县市农会合作行销平台，积极来拓展本土优质普烧鳗和鲜白鳗的内销市场。
5: 未来全台有300多家农会一起帮忙行销这些鳗鱼。
3: 活动现场还准备500份的现烤鳗鱼、鳗鱼便当等等的美食，吸引近3000的民众冒着艳阳络绎不绝前往参与，场面是热闹非凡。记者李和喜在彰化报道。
1: 就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晴见多云，最高21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20%。星期四天晴，最高20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 祝您晚安。
6: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

0: 了解更多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 BMO 懂你。 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2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2: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 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家居生活
3: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由
4: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5: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0: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6: 音乐国道。

출발!

我现在明白了，非之难本回天。

0: 人情不许痴人妒。
1: 保佑原是幻世恶灵是非，你何竟甘上

青年激烈，相逢此际，我哋真真嘢。

烧香佛餐，烧香。

0: 吴小姐，我自从得你引荐喺相府做西宾，我真系好感激你。我未见你嘅时候，准备好多说话同你讲嘅。而家见咗你，反为无从说起啲。
1: 咁你可以而家尽量讲啦，何必吞吞吐吐呢？咁你有何指教，请不其辞啊！
0: 吴小姐，或者我讲错，有咩唐突之处，你要原谅我先好吧？
1: 唔紧要，你讲咧。
0: 真系唔知点样讲好添。我眉宇面先红，欲言难启齿，欲向伊人一诉心底语，恐防唐突更失意。女欲开言还在此，纵有莲花妙舌，都未敢轻诉。

0: 三代名花东家英。小姐
1: 啊，
0: 冇乜嘢，今晚嗰个月几圆呢？啲花几靓啊！
1: 哎呀，原来佢想学人说爱谈情，佢仲冇胆过我嘅。哎呀，真系俾佢激坏人啦！

低手拜，一个聪明。

0: 哦，我因为好爱你噶，吴小姐。
1: 系咩？点解你而家唔够胆同我讲啊？你唔怕我怪你行实咩？
0: 就算你怪我，我都要讲噶，吴小姐。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政府话已经发布命令，保护欧根拉根地区遭受干旱袭击嘅西文河嘅鱼类。水源厅话，尽管采取自愿节水措施，河流水位持续偏低，影响超过450个用水许可证。水源厅话，汤臣欧根拉根地区正遭受严重干旱打击，河流流量已经低过维持鱼类生存嘅最低水平。保护令目的透过暂时限制农作物及部分工业用途的用水，保护濒危的蒜鹿三文鱼。美国洛杉矶联邦调查局说，他们希望获得线索，以拘捕涉嫌参与温哥华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一名毒品走私犯。联邦调查局说，上述男子涉嫌在北美走私可卡因及冰毒正被通缉。他今年六月是一项涉及广泛跨国犯罪调查被起诉者其中一人。联邦调查局说，这名30岁男子已被列入通缉名单。任何知情人士都应该联络联邦调查局或最就近的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国会下议院会讨论哥迪豪国际大桥的事宜。蔡慧娴报道。
3: 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预期今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刚于今个星期一通车的哥迪豪国际大桥 （Gordie Howe International Bridge）。会议预计主要是同行政事务有关。根据加拿大同美国就住大桥启用而达成的原则性协议方案，本国会在未来15年同美国分享大桥收费净收入。总理卡尼较早前话，在加拿大于兴建大桥的投资获得补偿之前，不会同美国分享从大桥收费所得的收入。卡尼上星期在爱德华王子岛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承认，他较早前在两国协议性质方面解释得不够清楚。而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麦考利上星期在社交媒体说，会召开委员会会议，令国会议员彻底了解情况。
2: 日本熊本县昨日 7.1 级地震后发生爆炸。加岛丁大型购物中心营运者说，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引领下迅速撤离。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4: 熊本县昨日发生 7.1 级地震，政府今日继续救灾同支援灾区。其中位于加岛丁的大型购物中心伊昂永旺在昨日震后大约一个钟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几个人，部分人死亡。永旺说，昨日地震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同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仲有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爆炸导致建筑物的钢筋外露，碎片被抛射至停车场各处。报道说，救援队伍最初因为风险不敢贸然进入废墟，其后决定在今日较早时候派人入内搜救。央视新闻报道，昨日消防和警方到场之后，曾经闻到煤气味。有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了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和空气混合之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另外，共同社报道，位于熊本县八代市专门生产书籍和报纸用纸的日本制纸公司工厂，因为烟囱截断损失严重，正加紧确认厂房的全面受损情况。索尼集团

0: 原半导体子公司、车厂本田等企业的工厂今日亦相继停工，各流动电话通讯商在部分地区出现信号不稳定情况，几间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亦都暂停营业。首相高市祖苗在官邸向传媒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包括提供食品、饮料、厕纸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防暑的冷气设备和电源车，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强调正集结各地力量，可以做的事都会去做。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廉说，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
1: 香港旅游议会话，估计有15个香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今日在机场有旅客话更改行程。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2: 日本九州的熊本县星期二发生 7.1 级地震，在本港机场有旅行团出发前往九州，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退团改飞新加坡。
3: 多家人，所以就不想那么冒险了。伊昂那里不是爆炸嘛，所以都怕室内有危险的状况，即可能火烛啊等等。我们取消了机票，选新加坡做下一个目的地了。
2: 有出发前往福冈的市民担心当地交通受影响，继而影响行程。
4: 比较担心是它停新干线，因为我们还会去可能鹿儿岛啊那些地方。
2: 东瀛游就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原本有旅行团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调动行程。
5: 香港嘅團隊咧，原本今日都係去熊本嘅，咁我哋將個行程咧係第一晚嘅，我哋當佢倒轉咗啦，係擺最嬲尾去行啦。今日將會咧係先去福岡，咁然之後最嬲尾咧，原本係經熊本上翻去嘅，咁但係我哋睇下熊本幾日之後嘅情況點樣。如果情況唔理想咧，我哋都係唔會入熊本。除咗熊本現在交通比較混亂，其他另外咁多個縣咧都係安全嘅。嗱，如果係大家自由行去九州，而你的行程本身是有熊本的，或者你甚至揸车下去的，咁我就建议真係改咗个行程啦，喺未来呢一个礼拜暂时都唔好落熊本住。
2: 圈国全又话，佢哋现时并冇旅行团喺熊本，至于其他喺九州嘅旅行团就全部安全。永安旅游宣布取消原定今个月31号出发涉及熊本县嘅九州六天团，并将会全数退回团费同税项。中环游就喺社交平台话，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同游览熊本县嘅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的酒店和游览当地景点。
1: 新闻报道完毕。
6: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7: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6: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8: 晨光天气。
9: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1度，今日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而落雨的机会今日有20%，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都是2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8:57。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继续天晴，有阳光间中白云，落雨机会有20%，最高气温去到21度。听日的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主要都是天晴，继续有夏日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添落雨机会都是20%。现时出面是吹紧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C 14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7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3度。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진단과 무인 원고와 허우 굿.
1: Good morning， 早晨，7月29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咁啊，终于咧落咗几日雨之后，阴阴天啦。咁啊，寻日咧开始喺下午时分咧系有阳光嘅出现啦，而且呢啲嘅阳光咧一路咧起码延续去到咧系 Friday 星期五嘅。咁啊，今早咧望出窗外咧云层咧系比较多一啲嘅，咁啊应该晏些少咧就会有阳光嘅奖赏啦。咁喺今早嘅节目时间里边咧，为你安排咗不同类型嘅歌曲，一一为大家送。希望你继续留低，接关注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三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啦。

0: 不许眼儿再下雨，系啦，应该嚟紧几日咧都唔会咧系有雨落啦，有阳光嘅奖赏，大家咧尽量咧系享受夏日嘅阳光好天气啦。
1: 竹言惊醒梦中人。
0: 古代有百依百顺、尊重父母嘅决定啊，不违逆父母嘅心意，作为子女嘅孝心。
1: 一言
0: 激
1: 醒梦中人。
0: 七月份咧，真系过得好快，差不多嚟到尾声啦。过咗几日咧，嚟紧呢个周末嚟迎接咧八月份嘅来临啦。咁通常咧就七月啊，或者系六月咧嘅天气咧比较系酷热一啲咁，但系今年咧明显咧就温和咗好多。咁虽然咧喺今个月嘅月初咧有几日咧都比较系热嘅天气啦，但系又唔系去到咧系太犀利吓。咁啊，而嚟到咧呢个七月尾踏入八月咧。通常咧係八月開始咧就氣温咧冇咁炎熱嘅啦，咁啊亦都希望咧八月份咧繼續有陽光好天氣，唔好太過酷熱嘅話咧，大家仍然可以咧每日或者係每一個週末咧都可以享受一下我哋温哥華獨特嘅好天氣咧。

秋官郑少秋歌曲，名字叫做《笑看风云》。将节目上带到嚟温哥华嘅时间咧，早上6:04啦。听过秋官嘅歌声之后，接住落嚟有罗家良为你带嚟嘅系《天地有情》。

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气温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全日有20%，晚间咧间中多。

哦，你知道气温14度，现时出边吹紧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继续有夏日嘅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7度添，晚间最低气温有13度。而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系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3度。喺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温兆伦嘅歌曲，由佢自己咧系填词《没有你之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就由黎晨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市会投票否决备受争议的村庄计划动议。动议原本计划更改部分地区的土地用途，容许兴建低层 condos 以及混合用途零售建筑。温市会昨日举行会议的时候，除了 Lucy Maloney 之外，其余所有市员都投票反对村庄计划。项目会影响温市17个社区。市长沈冠健说，计划缺乏广泛公众参与，未能解决公众的担忧。上述变更亦过于激进。他补充，项目未能够在住屋增长、基础设施以及社区信心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ABC 党市议员 Sarah Kirby-Young 说，市议会听到好似海啸咁汹涌嘅反对声音。佢係话公听会有几百人发言，以及大约有2000份嘅信件。支持计划嘅人话计划能够提高住屋可负担性。反对者就认为计划会对城市嘅树冠覆盖率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会引发投机炒卖嘅行为。安省咸美顿发生枪杀案，两名男子死亡。蔡慧娴报道。
2: 咸美顿警方正在调查一宗造成两名男子死亡的枪击案，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2:30，在咸美顿东区，在 Candlewood Drive 的住宅区。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两名男子有枪伤，据报当场证实死亡。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案件详情，包括死者资料、有没有人被拘捕、这一宗是不是有特定目标袭击案等等。警方在社交媒体说，警队凶案组正在调查，警方会在有更多资料的时候公布消息。
1: 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伤亡人数上升。香港电台许敬轩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朝早在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地震救援工作彻夜进行，强调正是同时间竞赛，将调动所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他提到正全力恢复当地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喺度协助紧供水同运送伤者，当局将会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死者当中包括喺地震之后怀疑气体泄漏爆炸加鲁丁大型商场嘅两个20多岁女子。喺八代市工厂烟囱截断，两人被发现时候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多人下落不明。市内有一人被倒冧嘅房屋压住送院之后不治。九州电力公司话，截至今早，熊本县大约有37000户停电。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指出，派出4600名自卫队员，当中170人在地震之后爆炸的商场参与救援。他们亦开始在八代市和御崎市协助供水。地震之后，九州新干线今日全线停驶，熊本市路面电车会减速行驶，渡轮服务暂停。航空方面，熊本县阿苏机场的跑道一度封闭检查，确认主体设施没有受损，国内线有10多班机要取消。熊本县内的古迹受到破坏，熊本古城有石墙倒下，在八代市的八代神社大门倒冧，瓦片散落一地，有建筑出现裂痕。日本气象厅话，截至当地朝早共发生168次余震，其中强度达到5级的有3次，提醒民众仍要警惕再有余震。今次熊本县 7.1 级强震和2016年熊本大地震震央位置相近。多个地震专家分析，今次地震可能和日内久断层活动有关。目前无法确定断层是否已经完全释放能量，未来不排除有更大的地震发生几率。
1: 在香港，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围。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4: 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及框架。

0: 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资时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税务条例框架处理。
1: 新闻报道完毕。
2: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员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3: 点样去防御呢？是很紧要的，很多方面要去做的。首先要很清楚那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是什么性格啦，跟住怎样去推动他啦，都要很清楚。
4: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和关节复康绝对是都市人的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午两点至三点进程 Vibe 一下时段内的进程 King Let's Talk， 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5: 晨光天气，
6: 早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间中无云，今日的最高气温会去到21度，而紫外光指数呢最高是有7，而落雨的机会呢今日全日呢是有20%。咁而晚间都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今日的落雨机会都是20%，而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57。听日星期四继续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都是20%。展望 Happy Friday 星期五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添。现时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依家录的摄氏15度，湿度是94%。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27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13度。
7: 出名空气好嘅加拿大被某人话我哋控制山火不力，要加关税。山火不易收拾，是因为地球经常被破坏，有权利人士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同时他又鼓励更多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开采，还削弱了发电厂的污染限制，跟着削弱了汽车排放和电动车政策，查实谁应该被打 pat pat 先。边个话加拿大的空气又污糟又不健康，要将不可估计的损失加落我们的关税度，查实啲污烟过境是不是需要加关税的？照咁睇，下一次有国家落大雨啊，塞车，甚至乎 WiFi 慢咗，又或者某国嘅领导人肚痛搞长沙，脂肪肝、手中脚软、头发稀疏等等，加拿大都要小心啊！可能又会被加关税噶啦。
5: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7: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记录网站咧就系、是、公布咗波兰一位41岁嘅男子 Damian 咧，喺今年嘅2月咧挑战咧，将全身埋藏喺雪下边啊，长达2小时12分钟又12秒，系成功咧系打入健力士世界纪录噃。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咧。

而嘅花無雪聽得多啦，呢一首歌嘅原裝日本版本由中島美嘉演繹嘅《雪花》。講到呢一位波蘭41歲嘅男子Damian咧，佢喺今年嘅2月咧喺波蘭成功挑戰咗同雪直接全身接觸時間最長嘅男子 longest time spent in direct full body contact with snow 嘅紀錄嘅。喺影片裏面咧，佢就先係瞓喺地下啦，其他人咧就將雪咧係覆蓋佢身上邊，令到佢只係露出頭部啫，身體其餘嘅部分咧都係埋喺雪下邊嘅。Damian 咧係兩個孩子嘅爸爸啦，佢喺另外一個世界紀錄嘅保持者Valjean 嘅指導之下咧，就接受訓練嘅。咁佢曾經咧係將自己咧浸入冰水同埋冰裏面，不過呢個都係佢第一次嘗試直接咧係接觸雪嚟到係接受呢一項嘅挑戰。呢個之前咧佢都係有另外一項嘅健力士世界紀錄㗎。佢另外一項嘅紀錄咧就係 全身同冰接觸最長時間嘅男子，咁啊時間咧係長達5小時。

一分又三十三秒，喺2025年嘅6月咧係創下嘅。好啦，聽過一首咧中島美雪嘅日本歌《雪花》之後，接住為你帶多另外一首嘅日本作品，來自谷川新司。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星期三嘅早上晨光 Raymond 哥话，张国荣哥哥嘅共同度过嘅原装日本版本歌曲有谷川新司嘅花，将接上带到嚟咧系星期三嘅早上6:52啦。喺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多一首日本嘅作品，来自中孝介呢一首歌咧。改編自台灣歌手周杰倫的作品，都很少見，很少日本歌會改編是台灣的歌曲的，有這一首《花海》。

0: 曾比特阿咪日前就以香港唯一代表歌手身份就出席香港电台在上海举办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活动。这次活动涵盖了广东歌派对之夜同埋香港唱片足印展，全面展现咗香港流行音乐嘅历史同魅力。其中香港唱片足印展展出香港电台音乐资料库里面嘅珍贵收藏，包括咗大约130张来自唔同年代嘅经典黑胶唱片啦，同埋历届十大中文金曲奖座同长刊等具历史价值嘅展品。同晚亦都举行广东歌派对之夜，亦都成为焦点环节之一。曾比特就话，若果未来有机会推出黑胶专辑，外观设计必须具备吸引力啦。佢就话佢希望呈现缤纷色彩嘅外观，令人一见就高兴。但系喺音乐风格上边，佢就期望同七彩黑胶形成鲜明嘅对比，以最简单不花巧嘅音乐去打动听众。Jeffrey 魏俊生和 Lollytalk 的成员郭晓妍就在开 TV 全新处境剧《你的保安李保安》首度合作，两个人就演情侣。由于尚未收到详细的剧本，又未开始演对手戏，未知导演有没有安排亲热戏了。 Jeffrey 今次客串其中一个单元，他介绍角色的原本就是怕女朋友的，后来剧情发展就变成镇夫刚，就笑言话和平时的自己非常不一样，好考验咧佢嘅演技。笑佢嘅角色系佢本色演出。Jeffy 听完之后咧就否认咧系怕女朋友，佢大家误解咗啦。就算咧唔使镇夫刚，女朋友平日都好尊重自己，咁样讲咧绝对唔怕女朋友会嬲而扭耳仔嘅。Jeffy 就期待同导演何爵天同埋李尚正合作，又话咧唔担心同后者拍剧嘅时候，对方突然之间爆肚啊接唔住啊，即使接唔住亦都可以 NG 啊嘛，最紧要咧拍出嚟嘅效果好，观众睇得开心。至于郭晓妍咧入行之后第二次拍剧，佢知道 Jeffy 嘅女粉丝向来系好多，两人演情侣最惊就惹到佢啲粉丝不满咧，成为公敌。不过相信粉丝都会理性支持偶像嘅。无线处境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即将迎来大结局，不少观众都期盼住多位已经离开剧组的演员能够在结局篇再次现身，当中包括了早期极受欢迎的荧幕情侣饰演 Mandy 的林美香的谢子麟，同埋饰演博士的呢位秦博士的马冠东。但是呢谢子麟咧，寻日喺社交平台发文咧，证实佢嘅角色咧，最终都无缘参与大结局。佢喺平台上边分享咗一段嘅影片，呢一条嘅影片咧，由多张佢同饰演大小姐农历年嘅林淑敏咧饰演合照剪辑而成嘅。谢子麟咧就话多谢网友咧分享呢一条嘅剪辑，好珍贵嘅回忆。唔知道啲相咧系边一年咧影嘅咧？佢就随后正式向剧集咧系道别啦，佢话再见啦。惨不忍睹，同大小姐自从对上一次喺开心速递拍摄完最后大结局 ，Mandy 咧都系咧冇出现，佢亦都直接向观众表达谢意，多谢大家挂念咧《爱回家》入面嘅第一代秘书人头猪阿 Mandy， 佢非常感恩有幸可以参演《爱回家》系列嘅第三辑八时入席到第四辑开心速递，好开心认识到一班好同事。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省政府话已经发布命令，保护奥克拉根地区遭受干旱侵袭嘅乡民河嘅鱼类。水源厅话，尽管采取自愿节水措施，河流水位持续偏低，影响超过450个用水许可证。水源厅话 ，Thompson Okanagan 地区正遭受严重干旱打击，河流流量已经低过维持鱼类生存嘅最低水平。保护令目的透过暂时限制农作物及部分工业用途嘅用水，保护濒危嘅鲜鹿三文鱼。WestJet 空中服务员最快星期日罢工。蔡慧娴报道。
3: 本国西捷航空公司 WestJet 和代表空中服务员的工会的集体合约协议谈判最后限期逼近，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最快会在今个星期日开始罢工。工会成员是在7月的时候以 99% 的票数授权工会，在未能够达成协议的时候发动罢工，而劳资双方之后一直进行谈判。西捷航空在网站表示，在与工会进行谈判期间，公司将继续正常运作，而公司现时向计划在2026年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出游的旅客可以一次免费更改或者是取消行程。工会日前说，谈判最大分歧是空中服务员在地面工作没有薪酬。
2: 日本熊本县昨日发生 7.1 级浅层地震，加岛町大型购物中心伊恩永旺发生爆炸，至今仍然有商场工作人员失去联络。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4: 熊本县昨日发生 7.1 级地震，政府今日继续救灾和支援灾区，其中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昂永旺在昨日震后大约一个钟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几个人，部分人死亡。永旺说，昨日地震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和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仲有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爆炸导致建筑物的钢筋外露，碎片被抛射至停车场各处。报道说，救援队伍最初因为风险不敢贸然进入废墟，其后决定在今日较早时候派人入内搜救。央视新闻报道，昨日消防和警方到场之后，曾经闻到煤气味。有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了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和空气混合之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另外，共同社报道，位于熊本县八代市专门生产书籍和报纸用纸的日本制纸公司工厂，因为烟囱截断损失严重，正加紧确认厂房的全面受损情况。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车厂本田等企业的工厂今日亦相继停工，各流动电话通讯商在部分地区出现信号不稳定情况，几间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亦都暂停营业。首相高市祖苗在官邸向传媒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包括提供食品、饮料、厕纸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防暑的冷气设备和电源车，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强调正集结各地力量，可以做的事都会去做。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廉说，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
2: 香港新闻方面，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贩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物，拘控14人。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5: 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物，本月17号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望的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无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热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至过期食物等。食环署表示，今次行动以情报为主导，署方分析过往投诉个案资料，在多区调派执法小队

0: 特別選擇在清晨時分採取突擊執法，在可疑個案和高風險地點打擊相關違法行為。
1: 新聞報道完畢。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賽2026經已圓滿舉行，恭喜以下各獎項得獎者。
3: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4: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3: 最佳台风奖，
4: 三号登飞陈登飞
3: 才艺大奖，
4: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3: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4: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5: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号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2: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6: 香港股市行情，
1: 7月29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807.92，升497.07。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4.7升2.7，新世界发展6.87升2.1，中电78元升2毫，新鸿基地产121.4升4毫，恒地28.62升2.2，电能实业59.4升1毫，中移动84.1升8.5，电信盈科5.7三跌5仙，长和72.65升0.5。
7: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8: 晨光天气，
9: 今晚凌晨今日星期三的早上嚟到7:07，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咧，系有阳光嘅，咁啊雨后有阳光啊，特别系开心啦。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有20%，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都有14度，日落嘅时间又早一些少啦，8:57。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间中白云，落雨机会都系20%，最高气温听日去到21度，咁啊，展望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啊，出粮日咧，都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系回暖去到23度添。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仍然6.摄氏15度，湿度系94%。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10: 早晨，喺一号公路西行方向，大家需要由 North Road 咧行翻慢啲嘅。而 Alex Ray 就叫北行方向都有72 Avenue 咧系有严嘅。继续睇睇有 Queens Road 叫啦 ，Stewartson Way 由 6 Avenue 系繁忙。91号 A 公路已经差唔多塞对 Gifford 街嘅。睇埋 Ness 隧道啦，北行方向冇问题，南行咧就塞过咗 Stevens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我就希望大家都有一个 wonderful day 今日是7月29号星期三，时间是7:02，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

个活动里边有好多嘅表演啊，包括就太鼓啦、双簸啦、武术嘅示范啦、传统同埋当代音乐嘅舞蹈演出添。当然唔少得系手工艺嘅市集，社区嘅摊位，当然系有好多日本嘅美食，大家唔好错过。嗱，而家呢个星期六同埋咧星期日，一连两日咧就喺 Power Street 嗰度咧举行，大家唔好错过呢一个日本文化节啦。

0: 我们阴天了几天，终于雨后有阳光，大家珍惜这几天的阳光好天气啦。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古代的传宗接代呢，造成了一夫妻多啦，今日的一夫一妻，母儿女都可以收养的。

时间是星期三的早上呢，是7:03了。中国重庆市一对的情侣呢，在上个月呢就由新疆是霍尔果斯口岸出发啦，一起呢是坐一架的电单车，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呢，跨越超过10,000公里啊，在今个月中呢就顺利抵达呢法国的巴黎啦。男方呢就出发之前呢已经呢是辞职啦，而女方呢就从北京呢飞到去新疆是会合的，携手就完成多年来骑行欧大陆的梦想。

来自中国重庆市的这对情侣叫做郭鹏同呢是王子孙。咁啊，旅程嘅期間咧，曾經面臨咧係信號不穩啦、導航中斷等呢啲嘅挑戰。喺俄羅斯更加一度冇辦法咧使用手機地圖啊！好彩多次咧獲得當地嘅民眾協助啦，離開俄羅斯之後，佢哋陸續咧係經過拉脫維亞、波蘭、捷克、德國等嘅國家，最終係抵達到咧係巴黎啦。阿郭鵬咧就話：眼見所見嘅風景同埋人。

物嘅體驗咧，係超出佢嘅預期，尤其是喺意大利米蘭大教堂前邊，目睹夕陽咧映照建築，令到佢咧係感覺到係非常之震撼同埋難忘。而佢嘅女朋友咧就話，起初咧男朋友擔心咧旅途辛苦，唔願意佢係同行，後來喺佢堅持之下就成行啦。咁雖然喺旅途之中咧曾經幾度感覺到係害怕，但係對方一句有我。在啊，咁啊，让到佢咧系倍感呢一个安心。两人忆述翻咧，沿途咧唔少外国人对佢哋咧表示咧系赞扬，系感叹呢一趟嘅长途旅程嘅艰辛。咁啊，佢哋咧后续计划咧坐船去希腊，再经土耳其等地咧就翻去中国。

支持梁咏琪嘅《爱自己》啊，刚才呢一首咧就因为启德嘅演唱会咧延期啦，而开咗佢嘅答谢演唱会嘅 Sammy 郑秀文嘅歌曲《八公里》，喺7点半新闻之前咧，为你送上嘅歌曲都系三个字嘅，来自郑融嘅《红绿灯》。

0: 星期三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面临美国对多种产品征收50%关税。纽宾士域省省长 Susan Holt 话，佢愿意动用纽省嘅一切资源协助达成协议，避免更多关税。佢话关税损害加国经济，令所有人嘅生活成本都增加。纽省愿意竭尽全力协助加拿大达成协议，当中包括可能在谈判中利用纽省出口到新西兰地区的能源。他说必须非常谨慎地运用上述筹码。

0: 对要温和行事，但是要手握重权。他补充，可能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但是知道有这样的筹码总是有益。他估计关税会影响纽省价值1亿1200万的产品，大约占纽省对美出口总值 0.8%。 他举例，纸板及纸箱制造业可能损失4400万。纽宾士域大学法学副教授说，在能源使用并未受到其他影响以及关税亦无法保证的情况下，以能源使用作为威胁实属冒险。在试图透过改变贸易方向的时候迫使贸易伙伴让步，应该谨慎行事是明智之举。日本九州熊本县昨日的 7.1 级强烈地震之后余震不断，当地晚上10点几录得一次 5.8 级余震。今次地震累计至少18人死亡，6人心肺停止，至今5人下落不明。其中加岛町发生爆炸的大型商场永旺，昨日疏散大约200人之后，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发生爆炸以致坍塌。救援人员通宵搜杀，至今救出10个人，其中3人确认死亡，1人心肺停止，1人失踪，另外5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发布现场片段，见到内部损毁严重，有墙壁倒塌，大量瓦砾散落在地板。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念话，商场使用液化石油气，收到报告话现场有煤气味，正在调查爆炸原因，暂时未有定论。永旺集团社长召开记者会公布进一步详情。爆炸当地下午5:50，即是地震后个半小时，先至在商场南侧二楼发生。商场内大约4000名顾客员工已经在地震后大约半小时内完成疏散，暂时不清楚为什么爆炸的时候仍然在员工在商场里面。美国和伊朗短暂停火几日之后再度互相施袭。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谴责伊朗发导弹攻击约旦美军目标，扬言会严厉打击，令伊朗遭受重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说，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位于约旦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中央司令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成功拦截所有来袭的导弹，美军保持高度警觉和战备状态。伊朗传媒引述伊朗西亚塞拜疆省官员说，有敌方导弹击中当地一处没有人居住的区域，未有人员受伤。另外沙特阿拉伯说，连续第二日击落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说是亲伊朗的伊拉克武装组织企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的石油设施。新闻报道完毕。
1: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Capital Direct.ca
3: 晨光天气。
4: Good morning, 明天是星期三的早上，来到7:34，温哥华今天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会去到21度。今天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的，查返啲防晒，落雨的机会有20%。晚间间中是多云，最低气温有14度，落雨机会都是2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57。听日星期四的天气同今天大致上相同，继续天晴有阳光，间中木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都是20%。展望 Happy Friday 星期五呢，都是继续呢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呢会去到呢是23度的。不过呢去到周末呢，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呢，可能呢就是有阳光，但间中密云呢会有些少的微雨的。现时出面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88%。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卡洛而家喺 Way One 西行方向咧，由 Brunette 系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咁至于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都仍然由72 Avenue 咧系有啲延误嘅。咁过咗桥之后 ，East West Connector 咧就由但有 Westminster Highway 啦，一路缓慢过咗嗰个 S 字嘅弯位嘅。睇埋 Mass 隧道啦，北行方向继续咧 OK 畅顺嘅。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而家系塞到高球场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八点前再出现。
5: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加拿大注册药剂师翁永兴，继续同大家分享佢喺医疗船做义工嘅经历。
7: 我记得上次我去塞拉利昂咧，佢哋本身嗰度有手术师啊，系啊，但系咧个技术唔够啊嘛。咁咧就有一啲咧就会邀请佢哋嚟咧同我哋一起做手术吓，或者俾佢哋观摩嗰啲器材，佢哋可能都未见过嘅啊，因为咧 Mercy Ship 嗰啲器材咧架船系新嘅，所以啲器材都几新嘅。咁所以你教咗佢哋用咧都唔够，因为佢哋翻翻去自己医院就冇噶啦嘛。咁咧所以咧教人佢咧可能仲要咧送器材啊俾佢哋啊 set up 啊，至少做白内障嗰个要啦，咁呢啲就可以当地帮佢哋做咯。
8: 我系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来到7:37，财富 Fortune 这一本杂志呢就刚刚公布了2026年的世界500强的排行榜，今年上榜的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大约是 43.1 万亿美元，按年增长大约 3.2%， 规模超过呢就是全球 GDP 的三分之一，榜单上榜的门槛继续提高，最低的销售收入从去年的322亿美元增加去到332亿美元，涨幅是 3%。 盈利方面500家的上榜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大约是 3.4 万亿美元，按年增长是大约 14%。 与此同时，上榜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的总额呢都是创下了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发布以来的新高的。而在这个员工的总数那方面，也都较去年是有所是增长噃吓。咁啊，究竟啊呢一个500强榜啊第一位是哪间公司？转头翻嚟同你讲咧。

朝沙嘅梁超峰嘅《天梯广东版》听得多啊！呢一首系国语版，都希望咧你一样系咁喜欢啦。将节目上带嚟星期三嘅早上咧，差不多咧系七点搭九啦。咁啊，根据呢一个咧系财富杂志嘅世界五百强排行榜咧，今年排行第一位就系亚马逊 Amazon 啦。咁啊，首次咧登顶去到呢一个财富世界五百强嘅 number one， 成为全球营业收入最高嘅公司，终结咗咧系沃尔玛连续12年位居榜首嘅纪录。而沃尔玛咧，沃尔玛就系退居 number two 第二位噶。2025年咧啊，亚马逊咧旗下嘅 AWS 业务系继续系保持快速嘅增长，公司计划喺2026年咧投入大约2000亿美元嘅资本系支出咧，重点布局咧系人工智能 AI 啦、晶片啦、机械人啦，同埋卫星网络等呢一啲嘅领域噶。财富杂志亦都话咧，从全球最大嘅电商平台到全球营收最高嘅公司咧，亚马逊就越嚟越似一家由零售提供规模、由云计算同 AI 提供利润同未来嘅基础嘅设施企业嚟噶。咁而中国嘅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继续系位列第三位，联合健康集团 United Health 同咧沙特嘅亚美公司分别咧就系排行第四位同埋排行第五位。

0: 上届中年好声音三的冠亚季军三人是难得的合唱，重新演绎的歌曲名字叫做如愿，将送上星期三的早上差不多七点踏十啦。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间中午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今日全日有 20%， 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4度的。而听日星期四的天气都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间中午云，现时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6摄氏16度，湿度是 88%。 在交通和娱乐即日先之前，为你送上另外一首国语的作品，一首比较特别的歌曲，串联了邓丽君很多首的歌曲，有善依纯的《君》。
1: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

0: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each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Hello， 而家由烈烈文出温哥华最繁忙嘅咧，应该系屋桥啦。留意到嗰头嘅车龙龙尾咧，系接近 Shell 路嘅。就翻 Highway One 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基本上由 King Edward 街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其实如果你系向住 Second Ears 嘅推进嘅话咧，就差唔多塞到去 Boundary 嘅。专栏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娱乐即日先，
5: 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音乐会，将会在9月12日香港的西九文化区安城竹翠公园咧举行噶。门票将会8月1日到10日在郑丹瑞的平台健康蛋接受优先订购。主办方就话，活动收益在扣除必要开支之后咧，将会用于实现哥哥歌迷的心愿，包括咗系建筑张国。

0: 荣纪念馆同埋为张国荣设立铜像。郑丹瑞日前喺节目里边咧感叹，适逢张国荣70岁冥寿，回想当年两人喺丽的电视时期相识，更加曾经一齐咧庆祝生日，感触良多。佢特别咧提到喺张国荣嘅人生旅程之中，陈淑芬系佢应该天上深表咧感谢嘅人。陈淑芬咧就好感性回应，话有一个咁好嘅朋友系佢感谢对方才啱。佢又强调团队咧每次都以极致真诚嘅心去举办音乐会，直至系回报歌迷对张国荣嘅爱戴。讲及到选址露天场地咧，陈淑芬坦言就话团队曾经担心天气嘅因素，因此特别咧系邀请系仲文咧同埋视觉设计师。阿琪咧设计咗一件精美嘅雨衣，系送俾入场观众。陈淑芬就话佢当然系唔希望咧，当日会落雨啦，但佢又想将呢一件好漂亮嘅雨褛咧，就系、是、到时送俾每一位入场观众。佢希望呢一件嘅雨衣最终派不上用场。咁大家都可以留作做纪念，系一件好好嘅纪念品。至于演出嘅阵容咧，就会于日后咧陆续公布嘅。音乐会将会全面采用电子门票入场，但团队特别系设计咗一张精美嘅实体纪念票，系俾观众加购，加购者日后可以去到指定嘅地点领取。陈淑芬亦都提醒，这个实体纪念票咧系只系俾咧系收藏，系唔可以系作入场嘅门票嘅。有奶仔之称的方少聪在无线效力17年，曾经演出过特技人、坚尼地爱坚尼地，另外还有食老丧 B 等的剧集，他还凭着主持野外部出呢就是成功入屋。今日奶仔趁着39岁生日，在社交平台宣布离巢的消息。他贴出多张剧集剧照相回顾在无线17年的点滴。他今日是他的39岁生日，顺便讲一下近况。他刚刚离开了工作17年的 TVB 啦。22岁入行的奶仔呢转眼已经是39岁啦。这17年期间演过无数的角色，亦都呢是做过主持，做过监制。衷心感谢每一位他遇到的同事、前辈、工作人员，是你们呢让他知道一个专业的表演者，甚至乎做人做事应该把持一个怎样的态度。亦都好多谢每一位看过他演出的观众啦，是大家的支持，让到他能够支持是初心啦，咁啊继续咧系进步，希望之后能够顺利用他多年的经验，在不同的地方继续为大家送上真挚用心的作品。各位战友江湖见咁话。好啦，娱乐之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不多。嗱，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咧，系再次有阳光啦，冇错，雨后阳光咧特别系开心嘅。今日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搽翻啲防晒啊。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有20%，晚间都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4度。现时出边系继续吹紧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6度，湿度系88%。多谢你今早收听晨光回应温哥华，听日星期四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年嘅7月29日星期三，农历咧6月16日甲辰日，今日一个平日，吉辰方面咧有天德、月德、天马保护，系适宜咧结婚、动土、安葬、出行。今日系冲九嘅，系开仓出财。功臣方面有天光五虚，吉时由而家开始到上昼9点，最后中午嘅1点到3点，最后下昼5点到7点，最后晚上嘅9点到11点。
2: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咁再由邵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温哥华市议会投票否决备受争议嘅村庄计划动议。日本熊本县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在香港方面，香港旅游业议会话，有15个香港旅行团。

0: 连喺九州，200名旅客全部都安全。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市议会投票否决备受争议的乡村计划动议，动议原本计划更改部分地区的土地用途，容许兴建低层 condos 以及混合用途的零售建筑。温市会昨日举行会议的时候，除了一名市议员之外，其余所有市议员都投票反对村庄计划。项目会影响温市17个社区。市长沈冠杰说，计划缺乏广泛公众参与，未能解决公众的担忧，上述变更亦过于激进。他补充，项目未能够在住屋增长、基础设施以及社区信心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ABC 党市议员 Sarah Kirby Young 说，公听会吸引几百人登记发言，以及收到2000封信发表意见，市议会听到好似海啸般汹涌的反对声音。支持者认为计划能够提供住屋可负担性，反对者就认为计划会对城市的树冠覆盖率产生负面影响，以及引发投机炒卖行为。唯一一位投赞成票的市议员 Lucy Maloney 说，计划会令到多种比独立屋更经济实惠的房屋类型合法化。省政府说已经发布命令，保护 Okanagan 地区遭受干旱侵袭的 Salmon 河的鱼类。水源厅说，尽管采取自愿悭水措施，河流水位持续偏低，影响超过450个用水许可证。水源厅说，Thompson Okanagan 地区正遭受严重干旱打击，河流流量已经低过维持鱼类生存的最低水平。保护令目的透过暂时限制农作物及部分工业用途的用水，保护濒危的船碌三文鱼。美国洛杉矶联邦调查局说，他们希望获得线索，拘捕涉嫌参与温哥华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一名毒品走私犯。联邦调查局说，上述男子涉嫌在北美走私可卡因及冰毒正被通缉。他在今年6月1号涉及广泛跨国犯罪调查中是其中一位被起诉的人。联邦调查局说，这名30岁男子已经被列入通缉名单，任何知情人士都应该联络联邦调查局或者最就近的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加拿大面临美国对多种产品征收 50% 关税之际，纽宾市域省省长 Susan Holt 说，他愿意动用纽省一切资源协助达成协议，避免更多关税。他说，关税损害加国经济，令所有人的生活成本都增加，纽省愿意竭尽全力协助加拿大达成协议，当中包括可能在谈判中利用纽省出口到新西兰、新英格兰地区的能源。他说，必须非常谨慎地运用上述筹码，需要温和行事，但是要手握重权。他补充，可能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但是知道有这样的筹码总是有益。他估计关税会影响纽省价值1亿1200万的产品，大约占纽省对美出口总值 0.8%。他举例，纸板及纸箱制造业可能损失4400万。纽宾市域大学法学副教授说，在能源未受到影响以及关税仍未实施情况下，以能源作为威胁实属冒险，而在试图透过改变贸易方向迫使贸易伙伴让步的时候，谨慎行事属于明智之举。前联邦内阁部长亚历山大宣布参选安省多伦多市长的竞逐。蔡慧娴报道。
1: 前加拿大保守党联邦内阁部长亚历山大宣布竞逐多伦多市长。他在昨晚发出的声明中说，多伦多是一个有伟大成就的城市，只要有远见和团队合作就能够重回正轨，而他相信一定能够做得到。他又说，今次的选举工程是属于每一个想重振多伦多的人。亚历山大在时任总理哈珀执政时期，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是代表多伦多以东

0: Ajax Pickering 选区的国会议员，2019年是出任移民、难民及公民部长。 2026安省市政选举定于10月26号举行， 而提交参选报名表的截止日期是8月21号。 在另一方面，多伦多有民意调查显示，市长周志伟在有投票意向和倾向的受访者之中所得的支持率，比起市议员布拉德福特领先8个百分点。不过选情似乎转趋激烈。 这一项由民意调查机构Liaison Strategies在7月24至26号 访问了1000名多伦多居民而成的民意调查， 结果发现在有投票意向和倾向的受访者之中， 49%话支持周志伟， 和7月初的调查一样， 有41%话支持布拉德福特， 比7月初的调查升1个百分点， 而有10%受访者就话支持其他市长候选人。 在所有受访者之中， 有39%话支持周志伟， 33%话支持布拉德福特， 8%支持其他候选人， 而有20%就仍然未有投票意向。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 日本熊本县再发生 5.8级地震， 而昨日的地震死亡人数上升。
2: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 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3: 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
2: 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3: 系咩米啊？
2: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 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 天然种植， 营养更丰富， 大人细路食都安心。 米粒香糯有口感， 无论煮白饭、 煲仔饭定炒饭， 都一样咁出色。
3: 咁犀利？ 等我都去买返包先。
2: 想餐餐食得开心， 淡淡食得放心。 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 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1: 国际新闻方面， 日本熊本县晚上再发生 5.8级地震， 而昨日7.1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 卢子清报道。
4: 熊本县昨日发生7.1级地震， 政府今日继续救灾和支援灾区。 其中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 伊昂永旺在昨日震后大约1个钟爆炸， 局部倒塌。 路透社报道， 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几个人， 部分人死亡。 永旺说，昨日地震之后， 数以百计顾客和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 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 暂时发现仲有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爆炸导致建筑物的钢筋外露碎片被抛射至停车场各处。报道话，救援队伍最初因为风险唔敢贸然进入废墟，其后决定喺今日较早时候派人入内搜救。 央视新闻报道，昨日消防同警方到场之后，曾经闻到煤气味。有日本专家分析，可能系地震剧烈晃动损坏咗燃气设备。喺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嘅空间内，积聚咗大量泄漏出嚟嘅燃气，同空气混合之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 另外，共同社报道，位于熊本县八代市专门生产书籍同报纸用纸嘅日本制纸公司工厂，因为烟囱截断损失严重，正加紧确认厂房嘅全面受损情况。 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车厂本田等企业的工厂今日亦相继停工，各流动电话通讯商在部分地区出现信号不稳定情况，几间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亦都暂停营业。 首相高市祖苗在官邸向传媒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包括提供食品、饮料、厕纸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防暑的冷气设备和电源车，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强调正集结各地力量可以做的事都会去做。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廉说，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同传媒发放的 资讯。中方表示关注日本地震的情况。罗宇光报道。
5: 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会继续密切关注。

0: 500蚊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1: 香港消息方面，香港旅游业议会话，估计有大约15个香港旅行团喺日本九州，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陈晓君报道。
2: 日本九州的熊本县星期二发生 7.1 级地震，在本港机场有旅行团出发前往九州，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退团改飞新加坡。
3: 多屋企人咯，所以就不想咁冒险啦。伊昂嗰度咪爆炸嘛，所以都怕室内有危险的状况，即可能火烛啊等等。我哋取消咗机票啦，拣新加坡做下一个目的地啦。
2: 有出发前往福冈嘅市民担心当地交通受影响，继而影响行程。
4: 比较担心系佢停新干线咯，因为我哋仲会去可能鹿儿岛啊嗰啲地方。
2: 东瀛游就表示，今日有2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同澳门出发到福冈。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原本有旅行团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调动行程。
5: 香港嘅团队咧，原本今日都系去熊本嘅，咁我哋将个行程咧系第一晚嘅，我哋当佢倒转咗啦，系摆喺最嬲尾去行啦。今日将会咧系先去福冈，咁然之后最嬲尾咧，原本系经熊本上翻去嘅，咁但系我哋睇下熊本几日之后嘅情况点样。如果情况唔理想咧，我哋都系唔会入熊本。除咗熊本现在交通比较混乱，其他另外咁多个县咧都系安全嘅。嗱，如果系大家自由行去九州，而你嘅行程本身系有熊本嘅，或者你甚至揸车落去嘅，咁我就建议真系改咗个行程啦。喺未来呢一个礼拜，暂时都唔好落去熊本住。
2: 圈国全又话，佢哋现时并冇旅行团喺熊本，至于其他喺九州嘅旅行团就全部安全。永安旅游宣布取消原定今个月31号出发涉及熊本县嘅九州6天团，并将会全数退回团费同税项。中环游就喺社交平台话，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同游览熊本县嘅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嘅酒店同游览当地景点。
1: 香港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2.5年新高。罗伟浩报道。
6: 本港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2.5年最高，但是按月升幅放缓。差饷物业估价处的数据显示，六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23.2，按年升12.7%，按月升幅放慢至0.3%。上半年本港楼价累计升近8%。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近0.3%，按年升大约13%，上半年累计升8%。大约1076平方尺或者以上的单位楼价按月升1%，按年升10%，上半年累计升6.6%。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9%，连升8个月，按年升大约5%，租金上半年累计升2.6%。澳雅纳董事、东亚区资产管理负责人黄少琪估计，今年楼价升势可能已经见顶，下半年会保持平稳，全年升8%至到最多10%。他关注一旦美国联储局下半年加息，本港息口有机会跟随，或者会触发楼市回调。
7: 综合经济因素、市场数据睇，如果美国加息的话，香港基本上都会跟住加。之前我期望是减息，但是现在调翻转又加息，整体个信心都会有一啲影响。啲投资者都好睇嗰个息口嘅信号嘅，做 H 按个实际按息啦，都系穿越咗个封顶位嘅。我哋预期一个月 high 部，可能喺2.5%至3.5% 中间去徘徊啦。如果之后真系美国加息导致香港银行要上调嗰个 P 嘅话，实际按息就会向上升。对于供款能力和购买力都会有影响的。
6: 黄少琪提醒，近期的新盘销售步伐已经放慢，发展商开价亦都不算太进取，或者会对二手楼价构成压力，要留意下半年成交可能减慢的影响。
1: 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物，拘控14人。邓丽欣报道。
8: 食环署今个月17号起采取执法行动，打击售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品的无牌小贩，拘控14人，年龄介乎38

0: 至76岁，当中13人同时因为公众地方构成阻碍，另外2人因为未获准售卖限制出售的食品而被加控相关罪行。行动中共检获600公斤。新总督察陈思敏表示，处方分析过往的投诉个案资料同所收集到的情报，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他又说，对于特别个案会酌情处理，但食物安全关乎公众健康和利益，当局会严厉执法。
1: 食环署一直秉持情理兼备的原则去处理无牌小贩的问题，对于年迈或者是残障的小贩，我哋係會酌情處理，但我必須要強調，食物安全係直接關係到廣大市民嘅健康，我哋係絕不妥協。因此，對於涉及販賣、來歷不明、過期、禁售或者限制出售等高風險食物嘅無牌小販，食環署係會採取零容忍嘅嚴厲執法行動，包括不作事先警告，即時進行拘捕。
0: 在旺角区采取一连串行动，处方锁定旺角唐美道天桥一带，检获83公斤食品，拘捕3人。食环署呼吁市民切勿光顾无牌小贩，亦切勿参与任何非法贩卖的活动。如果发现可疑贩卖活动，就向食环署举报。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5,396.5跌353.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948.01跌799.31，纳斯达克指数24,588.42跌288.49。S&P 500指数7,372.98跌55.8。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807.92，升497.07。纽约期油每桶85.26美元，升6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01.3美元，跌37.4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6.31。对人民币4.81，对港元5.57，对台币23蚊。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快啲嚟 The Break 啦！你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家电、大电视等等，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仲有1/10嘅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1年5日推出震撼优惠，好似32寸1080p QLED 电视劲减70蚊，只系129蚊，直头低过成本价。即刻嚟 The Break 抢购各部门嘅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今个星期四到星期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北风，湿度88%。
8: 听下 Park Casino 十二星座运势，水瓶星期二要放慢脚步，双鱼粉红色最旺人缘，白羊周末有惊喜，金牛幸运数字系8，双子星期四最啱约朋友，巨蟹放松心情着蓝色，狮子幸运数字系6。处女礼拜三最超，天平着绿色最得心应手，天蝎星期六要出门行下，射手银色是你幸运色，摩羯星期五要尽情玩。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9: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4: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10: 系而家喺一号公路西行方向 Gallardi Way 咧，系出现咗架坏车嘅，咁嗰头差唔多塞到去 Brunette 嘅。咁而喺17号公路西行方向过咗 Port Man 桥之后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呢个意外出现咗咧喺99号公路嘅北行方向近。

0: 转 Latner Trunk Road， 睇睇南盟方向99公路向住 Massey 隧道推进嘅话咧，就差唔多塞到去 Blundell 嘅。而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2.04、2.039等等。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藏浴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浴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浴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浴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藏浴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4: 各位早晨，我是黄凌恩。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中国传媒话，陕西省政府部门遭到偽史论者连续多日骚扰，要求拆除陕西省内同唐朝相关的文物古迹，理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另外，小红书和抖音等中国社交平台上就流传明朝统治全球等言论。有家长话这样会对小朋友造成严重历史认知混乱。而近日中国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在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批评这一股伪史论是歪风，要严厉打击，包括声称唐朝300年历史是后世为团结民族而编造出来的伪史。另外亦都有一类观点否定唐朝是为了证明宋朝延绵800年，或者明朝曾经统治全球。文章批评这一种伪史论是搞历史虚无主义，危害之深，流毒之广，远非普通网络留言可比。跟住我哋一起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起睇下精装快报啊！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人订饼卡咯。
6: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5: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5: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2: 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8: 精装快报。
4: 环球邮报报道，两名高级消息人士说，一名在北约驻比利时作战总部实习的加拿大人因为涉嫌间谍活动被捕，在此之前渥太华方面已经对他进行审查。消息人士说，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要求皇家骑警进行正式的执法纪录检查，包括查看他是否有任何的犯罪纪录或者同警方有过接触。在北约组织实习的人必须经过几个月的审查才能够正式就职，包括在比利时蒙斯的北约作战基地、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审查。加拿大人的审查流程包括由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进行的背景调查。对此，环球事务部发言人就说，加拿大政府在 CSIS 提供的安全评估之后，最终决定是否给予、拒绝或者撤销寻求在包括北约在内的国际组织中任职的加拿大人的安全许可。他说，由于北约实习生的具体案

0: 案件正在调查当中，当局无法对此发表评论。事实就拒绝就他们是否参与审查过程置评。该部门说，他们为包括北约在内的国际组织提供对希望在海外担任敏感职务的加拿大人进行的背景审查评估。王家骑警就尚未就事件发表评论。作为北约的实习生，这一名被指控的间谍不太可能拥有高级别的安全许可，但专家说事件将会令加拿大难堪，并引发民众对审查程序的质疑。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上星期六发表声明说，这一名疑犯目前已经被拘留候审，他是一名具中国血统的加拿大公民，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且是犯罪组织的成员。目前尚未清楚他被指控为哪一个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据北约网站的讲法，这些备受追捧的实习项目的安全审查因国家而异，但平均需要六到八个月才能够完成。有卡尔顿大学学者就表示，北约一直依赖加拿大进行安全检查，但在审查这一名实习生的时候就显然有人失职。加拿大作为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五眼联盟情报联盟的成员，将会对希望透过间谍活动获取敏感资讯的外国势力具吸引力。学者又说，我们不应该对一些外国将加拿大视为窃取盟友机密的通道感到惊讶，因为我们是五眼联盟和北约成员国，并且和美国保持非常密切的安全关系，而且他们都将我们视为薄弱环节。一些广为人知的案例就反映了这一点。在这些案例当中，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被外国情报部门成功招募和培养。但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长就表示，背景审查能够发现的事情其实有限。外界普遍认为情报机构和警察部门无所不知，但现实是即使你是情报机构人员，掌握大多数人无法获取的大量信息，都只能够知道你所知道的事。而在北约入面发现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人，可能会促使一些盟友的情报机构要求加拿大更加小心。但事实上，其他盟国亦都遭遇过更高级别的泄密事件，泄密者甚至从未被认为有可能犯下叛国罪。每个国家都会遇到相关的问题，包括美国在内。听过今日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油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夹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早上八点半，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就是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市会投票否决备受争议的村庄计划动议，动议原本计划更改部分地区的土地用途，容许兴建低层干道以及混合用途零售建筑。温市会昨日举行会议的时候，除一名市员之外，其余所有市员都投票反对村庄计划。项目会影响温市17个社区。市长沈冠健说，计划缺乏广泛公众参与，未能解决公众的担忧，上述变更亦过于激进。他补充，项目未能够在住屋增长、基础设施以及社区信心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日本熊本县当地晚上发生 5.8 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 至于昨日的 7.1 级地震

0: 美联社报道增至至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表示，截至当地下午4点增至10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及呼吸骤停状态，另外有60人受伤，以及有4人下落不明。香港警方说，有市民的 WhatsApp 账户被匪徒骑劫，以语音讯息向家人讹称急需向朋友转账，再先后以不同藉口要求将款项转入不同的银行账户。警方过去两星期接获超过150宗 WhatsApp 账户骑劫骗案，总损失超过2600万。警方在社交专页说，近日有受害人收到来自父亲的 WhatsApp 讯息，但是账户原来已经被匪徒骑劫，骗徒先以 WhatsApp 语音讯息向受害人讹称急需100万转账给朋友。由于受害人认为语音讯息的声线和讲话方式和他爸爸极为相似，因此信以为真，同时按指示完成转账。骗徒其后以同样方式声称朋友再需要200万，受害人再次依从指示进行转账。匪徒再以不同藉口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入多个不同银行账户，受害人继续依从指示，直到他说储蓄户口存款已归零，骗徒就失联。受害人在警方主动联络后发现受骗，累计损失超过1000万。新闻报道完毕。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北风，湿度88%。
3: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4: ，Hello， 喺列治文发生咗交通意外啊，讲紧就安庆及住院 Shell 路嘅，而99号公路北行方向近住 Lander Trunk 路亦都系发生咗交通意外，咁啊，当然仲有呢一架嘅坏车出现过喺 Highway 1嘅西行方向近住 Gallardi Way， 咁啊，嗰头仍然有车龙，龙尾咧接近 Brunette 嘅。咁其實如果你係沿住 Highway 1向住 Second Narrows 橋推進嘅話咧，就差唔多塞對 Grandville Highway 噶。咁我早上嘅交通消息講住咁多，我哋聽朝再見。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賽2026經已圓滿舉行，恭喜以下各獎項得獎者。
5: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6: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5: 最佳台风奖，
6: 3号 Dunphy 陈登飞，
5: 才艺大奖，
6: 1号 Matthew 黄奕晨，
5: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6: 7号 Elliot 张依乐。
7: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号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8: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9: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咁港点煮诞生啦！
8: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9: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10: 好声好听961。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11: 今日时事直击除了我之外呢，还有我两位拍档的。首先在电话线。

0: 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1: 早晨，大家早晨。
0: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2: 早晨 ，Joseph。早晨 ，Ricky。
0: 咁啊，早晨咁多位，我哋先关注一下中东方面嘅最新发展啦。咁啊，目前嚟讲，伊朗已经拒绝咗同阿曼去到平分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嘅建议。咁啊，事源早前有消息就话咧，阿曼向伊朗提议设立一个联合区域机制，通过自愿缴费嘅方式去到管理海峡。咁啊，方案嘅构想系参考呢一个我哋早前都有讨论到嘅马六甲海峡模式，就是使用海峡的各方自愿出资去到为航行保障、环保和搜救提供资金。咁啊，消息人士较早前就话咧，呢个方案是获得中东区域支持嘅。咁啊，因为伊朗不会单独控制呢一条嘅关键航道。咁啊，而如今伊朗就已经拒绝咗呢一个嘅提议啦。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样睇目前嚟讲，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嘅问题。为什么刚才提到阿曼的方案竟然会获得中东各国的支持呢？那伊朗又为什么最终会去到拒绝呢？那么早前关良洲你又怎么
1: 看？就是中东那些国家呢都支持这个方案呢，我想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呢，如果这个这样建议呢获得接纳的话呢，伊朗呢就不会单独控制了那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道了。如果佢唔係單獨控制嘅話，即係話啲話事權就唔係喺曬佢嗰度啦。第二咧就係咧，伊朗咧亦都唔會喺呢個航道嘅收費嗰度咧直接得到呢、這個經濟利益。咁呢樣嘢咧，我諗美國咧就係、是、有咁嘅要求嘅。咁第三咧就當然係啦。若果係真係呢個建議可以落實嘅話咧，咁啊可以好快脆咧就滿足到美國個主要嘅停戰要求啊。美国主要停战要求就是咩？就要开翻条航道啊嘛。点解要开条航道呢？咁因为啲油价太高啊嘛。咁你开翻航道咯，啲油轮照平时咁样航行咯，咁样咁变咗世界油价会落翻嚟啊嘛。咁对特朗普嚟讲嘅中期选举近啦，咁啊油价落翻嚟啊，油站啲人入油嗰阵时唔使俾咁贵嘅钱啊，咁啊变咗喺国内嗰啲怨声啊就会低一啲啦。咁对中期选举嚟讲啊，咁啊会有帮助啦咁。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我喺中东国家系支持嘅。而咧亦都系啦，特朗普佢而家话即系好似同伊朗今次打紧咧，炸咗佢成十几日啦，突然间就停咗自己唔声唔气咁啊停咗啦咁。咁之后人哋问到嗰阵时咁咧就话：，哎，我哋咧而家俾外交渠道嗰度睇下发唔发生发挥到作用啦，咁样样俾个机会啦，咁样样睇下可唔可以用经外交方面嚟到即系解决呢个问题啦咁。咁其实好似佢军方嗰个讲话，佢哋咧喺呢个空袭伊朗嗰度嚟讲咧，似乎而家咧已经冇咩目标可以攻击啦。咁我睇法咧就佢哋呢啲就系啲借口嚟噶。咁真正嘅原因咧，其实咧可能系咩啊？第一就弹药补给就跟唔上佢哋而家嗰个消耗量。第二咧就美国国内嗰啲汽油价格咧，因为今次再打就已经升咗。又再升过啦，之前一开战嗰时已经升咗啦，升咗几个月，咁而家话啊，美伊停火达成共识啦，咁啊落翻嚟喎，落翻嚟而家跟住一打嘅话又再上翻去啦，咁如果美国平民咧，而家咧就已经开始啊怨声载道啦，因为咧点解啊去亲入油咧，又要俾咁高嘅钱啦，咁油价啦，咁啊睇翻睇来睇去咧，就系话而家今次即系中东嗰个国家。同埋伊朗同埋美國喺表面上嚟睇，大家都想停戰，但我始終覺得伊朗咧，佢真正嚟講咧係想拖冧特朗普，所以咧佢會停停打打，停停打打，佢唔會真真正正咧會話開翻嗰條海峽嘅，因為你開翻海峽嘅話咧，油價落翻嚟咧，特朗普咧過咗骨咧，就對伊朗可能更加狠啦。喺軍事上嚟講，不過而家佢都撳住以色列唔喐得，但你話若果大選過咗。共和党仍然控制其中一个国会或者控制两个国会嘅话咧，咁特朗普可以放手去做咯呢两年。所以对伊朗嚟讲嘅话咧，最佳嘅策略咧就仍然维持呢个海峡嘅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咁咧就逼架特朗普咧，佢哋共和党喺中期选举输咗之后咧，美国自己本身咧，佢自己政局嘅不稳定嘅内乱啊嗰啲嘢咧，就特朗普咧就唔会有时间走去

0: 集中火力咧去對付伊朗，所以伊朗呢，我覺得佢呢個策略咧就咁樣行嘅。
1: 嗯，咁啊 ，Victor 你又點睇？
2: 我就會由即係中東本身嗰度睇睇啦，就係、是、其實咧就係、是、美國同埋伊朗兩方面咧都係希望咧開翻呢個海峽嘅，因為睇得到咧，第一咧。美國咧，特朗普咧，肯定就已經係彭美拉嘅啦，佢準備係走人嘅啦。咁但係而家就卡住佢，咁呢個卡住佢卡到係全世界咧都係話佢即係即係指責佢咧，即係油價咁，即係全世界影響到啦。咁啊，除咗啊，我查一查過以色列本身咧，佢啲油咧就由呢個中亞咩碳嗰邊過去嘅，同埋咧仲喺非洲嗰邊同埋南美洲賣，所以咧以色列而家嚟講對佢咧就唔係太大嘅影響，但係對於全球其他國家都好大影響。咁啊，有消息甚至到咧，中國當然入好多石油啦。咁啊，中國咧就開始轉大啦。咁亦都係其他嘅阿拉伯國家咧，亦都係咧已經咧啊暗中咧就所謂咧就係、是、打咗去折扣俾中國啦。中國係開始從阿拉伯國其他嘅阿拉伯國家買油，變咗伊朗本身嚟講啦，特朗普咧就係要走人啦。即係話開翻句唔關我事啦，啊我 mission accomplished 咁樣拉張牌出嚟話搞掂咁兩個字喺中文叫。咁而伊朗咧，如果佢一日唔開放海峽咧，佢其他即係國家同佢買油咧，佢都係好難出得到嘅。咁啊，中國已經係轉，所以咧就轉咗態啦。咁啊，而家其他阿拉伯其他國家咧就暗中咧亦都係咧。做生意嘢冇所謂嘅，其實冇敵人冇盟友嘅，即係話咧，總之咧，哇！你中國招手嘅時候咧，我平啲俾你，變咗伊朗本身咧，亦都係咧希望開翻嘅。咁呢樣嘢第一個即係第一個我睇得到就係咁樣。第二樣嘢就係佢仲有兩個國家，而家大家都聽過，就呢個係亞曼同埋呢個係也門。咁如果大家啊睇一睇個地圖咧，就係、是、呢個海峽兩邊，東邊咧就係伊朗啦。左邊呢而西邊呢就係亞曼。咁所以呢海峽其實亞曼都有份㗎。咁亞曼你亦都係啦呢樣嘢又係啦。呢樣大家都有自己嘅諗法同埋自己已經準備好。亞曼呢已經有好多年呢就發展緊呢個海峽以外嘅其他海港嘅。即係話呢佢其實嚟講對佢有利嘅。如果你依我就咁揸落去嘅话咧，佢可能开其他海港，其他海港系招手啊，你哋我度嚟搞嘢，咁变咗咧，佢依个海峡啊，霍尔木兹嘅海峡咧，个重要性系少咗嘅，咁依个佢会系得益，但系佢亦都会有损失，因为想讲佢亦都系出油，佢亦都系靠嗰度出，嗰度系最方便嘅，所以咧。佢亦都係點解咁熱衷呢，就係話啊，大家和談和談。咁開返嘅時候呢，大家都有利。如果就算唔開呢，其實呢你叫我講呢，即係廣東話，佢暗馬底呢，佢亦都可能揞住佢笑㗎。即係話呢，我已經係發展緊啦。反而伊朗呢自己封死咗，同埋有呢個以色列同美國慢慢及住佢，佢就冇可能其他海港出嘢。反而呢亞曼呢可以靠佢已經發展咗嘅海港輸出其他嘅物品。同埋呢就係即係促進嘅啲全球呢個航運啦，同埋呢個海軍啦。而家呢入咗一個海岸呢，呢個海峽裏面有好多嘅海軍呢就唔能夠經過嗰度。咁好多海軍呢就會有可能經亞曼嘅其他嘅海港，咁亞曼呢會有得益嘅。咁所以對亞曼嚟講呢，佢開唔開呢，我覺得佢呢都係一個得益喺度，所以佢好熱衷去夠做呢樣嘢。即係其實呢個談唔談得好唔好呢，佢應該都有佢得益喺嗰度嘅。好啦，咁啊，另外咧就另外一個國家會出面，呢個國家甚少聽到佢會出面國際嘅嘢嘅，也門就非常非常之窮嘅一個國家。咁點解佢又會即係話喂，我都嚟又幫手啦，又密探我探下啦咁樣？因為咧，也門咧亦都係俾呢個伊朗啊嗰個所謂嘅啊其中一個嘅幕後一個恐怖防衛組織咧喺嗰邊，因為啦。也門呢就啱啱呢喺呢個係亞曼嘅呢個係西邊，咁佢嗰度嘅入口呢有個呢個海峽入口就去蘇伊士運河。咁大家都知道蘇伊士運河呢除咗就蘇伊士運河對於其他嘅貨運嗰個重要性呢，仲比依家我哋講緊呢個係霍爾木茲海峽更要。霍爾木茲主要係有，但係蘇伊士呢好多好多嘅貨物呢都係經蘇伊士。所以變咗也門嗰個入口嗰、那個海峽入口咧好緊要，但係佢依個入口咧，亦都而家咧俾依一班伊朗硬嘅恐怖分子咧，開始咧就喺嗰度可能睇到啊，伊朗可以咁做，我可能又喺嗰度咁樣埋下水雷啊，搞下你啊，咁變咗咧又可以有政治同埋錢嘅目標都可以達到，咁所以對於也門嚟講咧，佢亦都係會擔心依樣嘢。第一樣嘢當然嘅好。

0: 完而家好远好远啦，叫咁啊有咗呢个阿曼先啦，当亚曼挡战先嘅。咁但系也门嚟讲咧，佢如果呢个阿曼挡唔到嘅时候咧，而家佢咁样情势落去，会唔会伊朗撑腰嗰班恐怖分子喺控制伊控制咗佢呢个另外一个海峡嘅时候，去咗苏伊士运河，亦都会出现问题咧？呢样嘢除咗呢个也门，其他国家其实都系非常之。非常之重視緊嘅，所以樣嘢而家就係有起碼三個所謂中東嘅國家咧，都係盤旋緊，因為嘅原因就喺嗰度。即係話伊朗本身當然佢要賣翻多啲油咧，伊朗最主要係出油嘅國家，賣油嘅國家。咁也啊依、這個啊依、這個係啊亞曼咧，佢就係、是、亦都係因為依個海灣咧嘅西邊係佢嘅，當然想開翻，但係佢亦都已經一路有準備其他發展嘅，所以咧佢咧亦都有參與。而亞門就驚咧。呢、这個封咗，同埋國際社會就係封咗呢個去入呢個蘇伊士運河，另外一個海灣嘅話就好麻煩啦。
1: 嗯，咁啊，目前嚟講，除咗剛才提到嘅國家之外咧，外界都會關注今次中東衝突會唔會有擴大嘅風險。咁啊，事關沙特阿拉伯咧，係喺尋日聯手美國去到聯合打擊伊朗支持嘅伊拉克武裝組織啊，咁啊，可能會導致衝突嘅進一步擴大。咁啊，與此同時咧，係伊朗方面亦都係試圖對喺約旦嘅中東美軍基地係發動空襲啊。咁啊，不過美軍就宣稱所有來襲嘅導彈都已經被攔截。咁啊，今次亦都係美軍自上星期五暫停對伊朗嘅連日轟炸之後咧，再度喺中東地區有一個嘅軍事衝突。咁啊，而今日亦都係沙特咧，係自二月份呢一個美伊戰爭爆發以嚟咧，首次公開加入美軍嘅行動。咁啊，除咗講緊嘅係喺呢一個區域內嘅衝突擴大之外咧，咁啊，外界都會擔心咧，新戰線嘅開闢咧，會將遜尼派嘅沙特拖入同伊朗什葉派代理組織嘅戰鬥當中。咁啊，喺一啲嘅地緣政治加上宗教因素疊加的情況之下咧，恐怕局勢會更為複雜。咁啊，至於講起海峽控制權嘅方面咧，由於伊朗目前已經拒絕咗同亞曼平分海峽控制權嘅提議咧，亦都係令到呢一個美伊備忘錄去到可以恢復翻咧，係變得更加困難。所以各方都要關注局勢嘅進一步發展。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同肝癌主要嘅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系咪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系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3: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同 BC 疾控中心提供。
4: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另一场嘅冲突，讲讲咧系俄乌战争。咁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访问咗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重启俄乌和谈，同埋容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器嘅计划。咁啊，泽连斯基寻晚接受福士新闻访问嘅时候就话，佢同特朗普进行咗良好嘅会谈。特朗普同意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嘅生产许可，咁啊，佢亦都同美国非常强大嘅军工代表系进行咗会面，咁啊，希望能够联合生产。咁啊，外界就形容泽连斯基同特朗普嘅关系近期都系有所升温。咁啊，呢两个人咧，各自喺国内都面对紧一啲嘅困难。咁啊，此際路透社就報道咧，美國嘅國防創新局負責人喺受訪嘅時候就坦言，儘管美國政府規定無人機必須使用美國製造嘅零部件，但係美國嘅無人機產量仍然遠遠低於烏克蘭。咁啊，知情人士就向路透社表示，烏克蘭已經同意向美國出口無人機，以參與五角大樓嘅無人機優勢計劃。 咁啊，外界都会藉住呢一类嘅例子。

0: 嚟到留意到乌克兰近年咧都系利用佢哋喺无人机生产方面嘅优势，去到作为佢哋一国一大外交筹码，甚至系将呢啲无人机拦截技术咧系希望出口到例如中东等等嘅国家。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泽连斯基访华之旅咧？咁啊，美国嗰方面到底仲会愿意为援助乌克兰提供几多嘅支持呢？咁啊，点解喺今时今日呢一个美国同乌克兰嘅关系会转趋缓和呢？会唔会同无人机产业亦都有啲关系呢？咁啊，早涉关良州，你又点睇啊？
1: 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系、是，即系乌克兰咧可以讲话系蔡翁失马啦呢件呢、這个情况，因为咧佢战争咧逼到佢咧向无人机嗰方面嚟到发展。咁變咗而家喺西方國家嚟講嘅話咧，佢咧就係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嘅。嗱，咁兩個人咧，泽连斯基同阿特朗普咧，咁啊閉門會談啫，一個多小時啊，咁啊梗係講咗好多嘢啦。咁佢出嚟佢話：，嘿，個會面好順利啊，咁啊，即係證明兩個人即係傾得埋啦。今次就啊，咁啊，泽连斯基佢話：，即係愛國者彈道反導彈呢個生產許可證嘅問題咧，喺同特朗普咧又即係。即系倾得成啦，咁样。而家特朗普咧批准乌克兰生产呢、這个反弹道导弹嘅话咧，可以讲话咧系即系点样啊？指出咧就话俾我哋听咧，系美国自己本身咧已经嗰、那个呢、這个爱国者导弹方面嘅产量嚟讲咧，已经根本上跟唔上个需求啊！啊，你睇下喺中东呢场战争，美国同伊朗打呢场战争咁样，你睇得到咧就系咩啊？美国喺嗰、那个。地区喺中东地区入边部署嗰啲咁嘅爱国者导弹，已经咧系耗尽晒啦。所以咧，佢喺区入边嗰啲美军基地咧，频频咁样俾伊朗嗰好成功咁样空袭，就咧受到严重嘅破坏。咁啊，好明显啊，就系佢喺爱国者导弹呢一方面讲个补给啊，系严重不足啦。咁如果你美国自己用都唔够用嘅话啦，咁佢边有得俾乌克兰咧咁？咁啊，当然，即系我哋都知啊，特朗普咧唔会有俾你免费午餐嘅。你睇下佢同话嗰阵时话帮乌克兰同俄罗斯讲嗰阵时，佢都话要乌克兰去分佢嗰啲矿产嗰啲利益同美国。咁你谂下，今次若果俾乌克兰即系生产呢个爱国者导弹嘅话，我谂咧就同乌克兰咧收取咗好高嘅呢个各种有关呢、這个生产爱国者导弹呢啲咁样嘅费用噶啦。包括咩审批啊，各方面嘅即系嗰啲consulting 啊，即系嗰啲总之好多嘢可以收钱嘅。我谂佢就系咁样做啦，因为美国自己出唔到嘛，赚唔到呢笔钱啊嘛，咁啊唔系你乌克兰肯整嘅，咪同佢收钱咯咁。咁嗱，即系美国咧，好似头先讲话佢搞唔掂无人机嗰度咧，其实即系你都有提到嘅。我谂主要咧就系因为咧美国规定咧就话军用无人机咧就必须要使用美国制嘅零部件。嗱，咁呢個規定嘅話咧，變咗咧就睇下美國自己本身無人機嗰、那個行業啦，喺美國入邊。咁你無人機行業其實就冇乜嘅喺美國，係嗰啲軍用嘅大型嗰啲無人機嗰啲，佢哋就有。但係你話小型無人機，好似烏克蘭呢啲咁樣喺戰場上面，真係可以咁用嘅咧？咁佢哋真係嗰個供應鏈咧就唔係好齊全。就算有咧，嗰、那個啲供應商嘅數目咧，亦都係太少。所以变咗美国虽然投资咁多钱落去咧，要话大幅提升嗰个产量咧，咁系做唔到嘅。因为你如果你规定系话零部件要喺美国做嘅，咁你嗰啲供应商咁少，咁你点可以大规模提升呢个产量咧？咁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就即系好难。除非咧，即系佢自己美国俾啲时间佢将呢个供应点咧嚟到完善咗佢，咁样咧生产呢啲小型嘅无人机咧，咁佢就做得到。唔系话美国冇咁嘅科技啊，我觉得只不过系话咧，佢实实在在咧系冇咁多供应商，冇咁多供应商嚟供应部件嘅话咧，你做唔到咁多无人机出嚟。咁讲翻转头就系讲话啊，泽连斯基同阿特朗普系咪大家啱倾翻一啲啊？咁我就觉得咧未必。而特朗普都见到佢有钱，你亦都唔知背后咧特朗普要求咗喺乌克兰有咩利益。我哋喺表面上边完全睇唔到嘅，咁你话特朗普会唔会免费俾咧？就肯定唔会嘅。所以喺呢样嘢嚟讲，我觉得可能咧，泽连斯基亦都识得做，咁啊，所以变咗大家两个人就倾得埋啦。我觉得就系咁嘅原因居多。
0: 嗯，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
2: 我呢就是看一看美国方面即是无人机的那个

0: 是制造的速度，但是呢就有一样有联想起来了，就是两年。现在来讲呢，就是说呢是特朗普，总之就是说所有中国东西都是不能够在美国境里面用。我记得呢就是大概两年之前到啦，我通常有啲车展啦，咁样电车啦，咁就我哋车展好多，除咗话即係啲大厂嘅电车之外呢，亦都有啲新嘅电车厂啊，咁各方面咁睇到。我行嚟行去睇嘅时候，通常呢我哋都係鍾意即係机械嘅人呢就会系都会睇睇个所谓车里面啊嗰啲嘢点样啊，睇下个电池啊，睇下个车架各方面嘢。每睇一件嘢呢，而家咧特朗普有問題咧，就係佢唔中意嗰三個字叫 MIC Make in China。我所有電車我真係唔記得有邊架咧冇話寫住 Make in China 嘅嘢。咁呢個係而家你話呢個勢，佢能唔能夠即刻尤其是軍事上面完全唔用大陸做嘅嘢？嗱，咁EV嚟講咧，當然咧，如果講咧美國牌子啦 ，Tesla 啦，當然咧亦都係中國做嘅嘢。咁但係咧，佢 Tesla 本身咧，佢好多嘢係佢自己創嘅嘢，咁都算係美國。咁但係如果咧任何中國大陸 Made in China 嘅嘢都唔能夠出現喺呢個係美國嘅軍用，而家如果係軍，暫時嚟講出現喺美國嘅軍用嘅無人機上面咧，呢樣嘢咧佢自己本身啊個就單呢個主啊領導人咧都話相當難做得到嘅，即係一年半載之內。咁啊呢樣嘢就係我個經驗就係、是、一睇到呢個新聞我就即刻諗嘅就係冇一件嘢而家嚟講真係我嗰次去睇我自己真係打咗個突，所有嘢我真係見唔到有其他話 Made in Spain 啊、西班牙做啊或者係芬蘭做嘢，冚唪都 Made in China。咁你話而家嘅嘢佢一時間有冇講得到咧？另一樣嘢就我更加擔心，就係我覺得咧，普京咧而家咧係改咗戰略，因為第一樣嘢就係大家已知道咧，美國嘅武器咧就唔能夠俾烏克蘭射到入俄羅斯領土嘅，依樣嘢就係國際嘅事情，所以咧佢只能用佢用自己，所以咧佢啲俄羅斯啊依個烏克蘭做咁多自己做嘅戰爭嘢，佢就咁嘅樣。佢一味咧而家想拉住美國咧，就係個嘢防衛嘅啫。佢如果主攻嘅話咧，佢就冇可能用其他國家甚至歐盟嘅任何歐盟做嘅任何武器去打呢個俄羅斯。而家佢自己打到俄羅斯境嗰陣時，聽到佢，但係佢自己無人機。我擔心係咩咧？普京而家咧就係舊年到佢入，其實咧以俄羅斯咧一路都有研究呢個核子推動嘅導彈嘅。呢啲核子推動彈咧可以去到2萬公里，即係話咧佢可以咧差唔多射半個地球去到北極或者南極咁樣兜翻嚟射。呢啲導彈係相當緊要嘅，而家咧佢已經用咧俄羅斯有好多咧打擊嘅直接打，呢啲導彈係非常嘅無人機，即係接唔到嘅，因為咧佢係非常非常之所謂 stealthy 嘅，你睇唔到嘅，同埋呢個係好長程，可以好遠嘅地方射出嚟嘅。咁而普京係咪而家改咗戰略咧？我覺得依樣嘢我相當擔心，即係話咧佢係長程啦，你無人機咧世界係好難截到佢，就算截到佢嘅話咧，佢仲喺呢個核子推動嘅話咧，佢係去到相當相當遠嘅地方嘅。
1: 嗯。咁啊，過去見到一啲嘅消耗戰，無論一戰或者係二戰都好咧，都去到一個白熱化或者消耗戰階段咧，各方都會去到研發一啲新武器，希望可以打破僵局啊。咁啊，呢啲又會為產業帶嚟一啲咩嘅轉變，都值得繼續關注。我哋稍後關翻嚟繼續討論。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长尹大伟正就内阁对三角洲 Tibley 液化天然气矿区扩建项目产生的分歧进行辩护。他说他曾经协助应急事务管理厅长郭海利起草声明，反对在他位于列治文选区附近建造上述项目。省已经豁免扩建项目向 BC 公共事业委员会提交许可证要求，从而为1100个建筑工作岗位以及2亿6000万税收清除障碍。外务大学政治专家 David Beck 说，今次是内阁团结罕见出现的破裂，不过尹大伟亦正努力巩固他的环保支持者。联邦政府拨款19亿5000万更新

0: 新维亚铁路火车头车队，蔡慧涵报道。
1: 联邦政府宣布投放19亿5000万元，更增 VIAL 客运铁路的远程和偏远路线火车头车队，而且会将客运火车头的组装工序重新带回加拿大。运输部长麦金龙在满地可表示，拨款中的16亿元会用于向瑞士铁路公司斯泰德采购45个新的火车头。当中头9个会是在西班牙制造，本国的工人从中学习了技术之后，余下的36个火车头就会是在加拿大完成最终组装。至于另外3亿5700万元资金就会用在满地可兴建全新的组装及维修设施。亚太华指，这一批混合动力火车头将会配备加拿大制造的电池，成为北美首批混合动力客运火车头，接替魁北克城至温莎走廊以外的陈旧车队。而当局预计项目将会支援1200个全职工作职位，首批火车头预计在2031年交付。
0: 日本熊本县当地晚上发生余震，强度5.8级。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2: 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5.8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昨日的7.1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加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话，直至当地下昼4点，增加至共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同呼吸骤停状态，另外有62人受伤，仍然有4人不知所踪。在加道丁发生爆炸之后，局部倒冧大型购物中心仍然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和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间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又说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
0: 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宣誓就职，是秘鲁首位女总统任期至2031年7月。她在就职典礼说，新政府会将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加快基建，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他呼吁各政治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藤森说，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合作空间非常大，同时说秘鲁有意加入特朗普提出打击跨国犯罪的美洲之盾。美国副国务卿兰度出席就职典礼，同时在典礼前会见藤森。阿根廷总统、智利总统、厄尔多瓜总统、玻利维亚总统和乌拉圭总统等拉美国家的领导人亦出席仪式。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藤森的女，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新闻报道完毕。
3: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367.29，跌382.4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946.69，跌800.63。纳斯达克指数24,620.91，跌256。S&P 500指数7,369.62，跌59.16。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807.92，升497.07。纽约期油每桶84.53美元，升5.2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10美元，跌28.7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美元0.7，兑英镑0.53， 对日

0: 元116.28，兑人民币4.8，兑港元5.56，兑台币22.9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想度过一个难忘又抵玩嘅 BC 日长周末 ，Celebrate BC 带俾你最抵玩、最精彩嘅丰富节目。8月1日喺满地堡有美味嘅蓝莓班戟早餐同埋独木舟体验，而8月3日喺高桂林就有只需10蚊嘅全 BC 省最大型野生三文鱼烧烤同埋爆笑嘅狗狗短跑大赛，现场仲有音乐同文化表演、原住民体验同亲子活动等等，所有美食摊位仲会推出10蚊特惠美食，快上 celebratebc.ca 计划行程。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北风，湿度88%。
2: 好声好听，961。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我哋继续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咁啊，刚才提到中国咧，咁啊，中国同泰国嘅民间咧，近期就因为一场喺泰国举行嘅粉丝见面活动咧，就引发咗两国网民之间嘅骂战。咁啊，如今事件甚至系升级到外交层面。咁啊，事发喺7月25日啦。咁啊，一名嘅中国女粉丝咧，就喺曼谷嘅 GMMTV 嘅粉丝见面活动期间咧，就遭到多名嘅工作人员锁喉、压颈同埋抱摔等等。咁啊，事主就声称自己喺未插队嘅情况之下遭人举报插队，并且未经证实情况下咧就被要求离场。咁啊，但系另一方面，泰国公共电视台嘅报道就指出咧，泰国粉丝同埋目击者都声称咧，事主系违反一个排队规定，咁啊拒绝接受处置，并且系先用脚踢一名嘅女性保安。咁啊喺事后咧，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就发表声明，又要求尽快查明真相同埋妥善处理事件。不过呢一份声明一出咧，就即刻引发咗泰国网民嘅批评。有网民就声称亲眼目睹呢个冲突事件嘅经过。咁啊，事后大批嘅泰国网民就涌入中国驻泰使馆嘅 Facebook 喺度留言批评。咁啊，如今泰国副总理兼外长西哈萨咧，就喺寻日已经下令调查事件，同埋要求当局查清事发经过。咁啊，泰国国家旅游局就发声明，对事件为各方造成嘅困扰深表歉意。今日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呢一场嘅喺粉丝见面会嘅冲突呢，已经系上升到外交层面，甚至成为咗国际新闻。咁啊，系咪有边一方面喺度小题大做呢？咁啊，点解事件可以上升到一个咁样嘅层面呢？咁啊，Joseph关良州，你又点睇？
5: 我自己睇咧，就睇下呢个咁嘅泰国外长啦。原来佢咧就系泰国嘅副总理嚟噶，佢自己本身咧。唔系话民选嘅，而系咧任命啊做呢个外长嘅，同埋做泰国副总理嘅。啊，咁佢系咁样嘅身份入内阁嘅，咁佢咧就唔系一个叫做我哋平时所讲嘅政客啦。咁佢自己本身之前咧，其实系一个职业嘅外交官。咁喺外交呢一方面咧，就各与各之间嘅关系咧，点样维持啊？点样沟通啊？咁样我谂佢喺呢方面嚟讲咧，佢啊即系最擅长嘅。嗱，佢出嚟咁样讲嘅话咧，咁我自己睇法咧，就睇个事情好似你头先讲咁啦。咁根本上发觉，根本上系咩啊？佢似乎咧系因为中国驻泰国嘅领事馆敦促泰国当局查明真相，所以咧佢就即系显示即系重视呢一个咁样嘅中国嘅要求，而咧话诶而家去查清楚啦咁样样。我觉得你话系咪小题大做咧咁？咁如果你话有小题大做咧，我就觉得可能咧，或者系喺即系中国领事馆嗰方面嚟讲，就多啲，因为咧泰国外长似乎系嗱，因为咧中国呢、這个领事馆咧发出通知嗰阵时系星期一，佢发出咁样嘅要求嘅，而家泰国外长咧就喺星期二就下令调查咁样，咁所以似乎嚟讲，泰国外长咧只不过咧系因应中国嘅要求而作出。调查嘅命令咁样， 咁

0: 冇噶嘛。咁你泰国唔系咁做，你坚持你话要咁做，咁你咪引起当地人嘅公愤咧。即系呢方面嚟讲，究竟边个啱，边个唔啱咧？咁样，而家睇嚟咧，似乎喺网上边咧，就系即系。是跟个种族嚟到划位嘅，咁泰国嗰方面嘅就话，哎，中呢、這个粉丝做得唔啱，中国领事官亦都做得唔啱，当时处理嘅即系嗰个公司即系将嗰个职员停咗职啊嘛，咁亦都处理得唔啱。咁喺中国方面嚟讲，觉得哎呢、這个女粉丝受到粗暴对待，虽然佢系就算系话插插佢，都唔需要咁粗暴对待咁。咁喺中国方面咧，就即系喺个这个互联网上面咧，大家对骂就搞到都几火火红红嘅。而家真正讲话，我觉得中国方面嚟讲，亦都应该要即系再次教育下中国嘅国民，叫佢出到外国嗰阵时咧，应该入乡随俗。你喺中国入边，亦都有常常有啲咁事啦。好似喺乡村嘅地方，有好多嘢系冇唔需要有规矩管住噶。但你出到中国大城市嗰度，有规矩管住噶嘛？咁你譬如你乡村人出到大城市犯咗规矩，大城市系咪一样将你嗰、那个喺乡村农村出嚟嗰个人啊，因为犯规而要惩罚佢咧？当然系会啦。咁你中国游客去到外国地方，你唔跟翻人哋当地嘅规矩嚟去做嘢，咁俾人哋罚嘅，咁系咪应该咧？咁嗱，你自己都话啊，点解会作出肢体冲突啊？咁系边个引起噶？咁你照而家表面上我哋外间人睇到嘅嘢，似乎个女仔都踢人哋，嗰、那个女粉丝就踢咗人哋嘅工作人员先，而家引发人哋嘅反应咁。咁呢啲我哋唔知道究竟真实嘅情形点啦。但系根据表面睇得到嘅嘢咧，就我觉得咧，即系呢个咁中国女粉丝咧嘅做法咧系有欠妥善。
1: 嗯。咁啊，如果讲緊係外交问题呢，咁啊中国同泰国之间呢，咁啊长年都有一个比较友好嘅关系呢，其实尤其是係中国游客对于泰国嗰个旅游业经济嚟讲呢，都有一个颇大嘅助益喺呢一度。咁啊，但与此同时呢，中国同泰国民间呢，今次亦都唔係第一次呢係有一个网上嘅骂战。咁啊，2020年嘅时候呢，中泰嘅网民亦都曾经因为一名泰国演员呢发表嘅一啲言论似乎有支持台独嘅倾向呢，咁啊引起咗中泰网民双边嘅骂战。咁我可以见到政府层面同民间层面呢，似乎两个国家之间嘅关系呢有一个唔同嘅呈现喺呢一度。咁我都想请教 Victor 文峰，你又点睇今次中泰网民之间嘅骂战，乃至系升级到一个外交层面嘅问题咧？咁啊，背后又反映紧中国同泰国之间一个点样微妙嘅关系喺度咧？
2: 咁头先阿 Joseph 啊，有一样嘢讲得好啱嘅，就系、是、咧入乡随俗。咁我自己咧去过好多世界上面好多其他国家，咁就系、是、以差唔多十几廿年嚟咧，中国嘅游客咧就已经系即系所谓嗰啲规矩咧，就已经系改善咗好多啦。咁啊，早期嘅中国出嚟嘅游客咧，真系相当令人所谓震惊嘅，自己哋做嘅嘢啦。咁但系咧 ，Joseph 讲得好啱，就系要再教育嘛。我希望中国政府好叻啊，再教育啦，可以再教育一下，即系喺人哋外国嘅地方嗰时咧，有啲规矩要守守。咁而家即系照呢个系内地啦，香港嘅报道分开内地同香港报道啦。咁内地嘅报道咧就系似乎争翻一啲，即系话系嗰个粉丝嘅。咁香港报道咧比较就系、是、即系再系净系事件嘅啫。咁啊，内地咧就话佢系用一个嘢霸位。咁呢样嘢就系霸位，呢样嘢就系即系全世界好多其他国家就唔系咁多嘅。当然亦都有啲国家有霸位呢样嘢。咁如果去到人哋国家，佢唔话俾知，喂，你唔可以霸位，即系摆把遮，即系我哋所谓广东话讲得唔好听嘅，就系死人霸生地。咁你摆咗入去，咁佢就挂有一个位喺度，咁咪啲人可以帮我哋，即系中国里边当然有啦，譬如泊车，甚至而家咧，我哋喺温哥华见到咧，有啲人咧都系企个人喺度，霸住个车位就等嗰个人嚟嘅。咁啊，有啲讲唔系净系华人咯，亦都有见到啦，呢个 係白人咧有咁樣做法，咁所以佢嘅所謂有陣時大家睇唔睇得過眼咧？咁如果係所謂依個係佢嗰度嘅保安或者係所謂維持秩序嘅人，咁佢作為一個職員嚟講，佢見到咁樣，佢哋覺得唔啱嘅，佢當然會出聲。咁如果有糾紛嘅時候，嗱咁我覺得呢個 GMMTV 咧，依間公司咧係相當大，亦都係做咗照計有成廿年歷史一間所謂搞依個係大型活動嘅公司嚟嘅，咁相當有經驗嘅公司，咁所以話佢應該佢嘅。

0: 安排嘅嘢就唔會係太混亂嘅。有陣時新公司啊，或者係淨係一個地區啊，會混亂啲。同埋咧，佢我覺得佢係做得相當嘅正確咯。佢一出嚟咧，有咩事即刻解釋咗之後咧，就話雖然之後你話佢復職個職員都係復職，咁好多人所以調起唔順。咁但係佢係做咗佢嘅事，即係調查。佢覺得咧，佢講咗咧係有存在超出當時情況所需嘅用力行為，即係話咧佢嘅職員咧都有係有不當嘅地方，係做咗過分遮少，咁但係咧佢都係當時係停開佢職，後來又復返佢職，咁呢樣嘢後來佢都知道如何，咁但係總之咧佢係都好嚇，即係好正面出嚟話係有人犯咗錯，咁呢樣嘢佢亦都冇，有陣時咧亦都有啲公司就會話翻人哋，依家公司就冇話人哋，冇話好似我而家坐喺度咁批評話，可能啲粉絲啊霸位啊或者係唔尊重人哋咁嘅嘢，咁覺得依間公司咧就係相當相當已經做咗佢嗰份量。但係你話講翻嚟講，我又睇數字啦。咁頭先阿 Vicky 都提過啦，就係泰國而家對中國人、中國遊客或者中國人對於泰國形象唔係太好，因為係第一樣嘢你睇睇個數字嚟講已經知。2019年咧，依個疫情之前咧，泰國咧每年咧有人1100万嘅中國遊客去嘅，而家跌到咧，舊年嚟講咧就只有500万，即係跌咗成半嘅。咁有當然有好多原因啦，當然好多人去過之後都可以第二個去第二個地方啊，譬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咁樣去啦。但係依十年、五年、十年咧，好多咩 KK 園啊嗰啲咁嘅問題咧，變咗好多人咧就驚咗，再驚咗泰國。咁好多中國人冇去，咁當然作為一個國家政府嚟講，如果遊客咁樣跌成半嘅話，當然亦都係即係如果佢個國家領事館有啲嘢講，佢都會所謂咧聽啊，做少少嘅活動啊或者動作啦、啊、咁樣嚟支持一下，我覺得亦都係可以原諒嘅。但總括嚟講咧，我覺得係你兩位分析到非常好，頭先就話好多時咧中國遊客出嚟咧，我自己個人經驗咧，而家係改善咗好多，但係有啲嘢咧就真係要遵守人哋嘅規矩。
1: 嗯。咁啊，的确，Joseph 都讲得好啱嘅。我哋中国人一句说话，入乡随俗嘅。咁啊，无论去到咩国家都好啦，系发展程度系点都好啦，又或者系当地系有咩嘅风俗啊、宗教信仰咧，都应该系予以尊重嘅。咁啊，我谂去旅行之前咧，睇一睇呢啲嘅相关嘅资讯咧，都系应该同埋基本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我哋每一日嘅生活节奏都好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落嚟，个心会唔会更加攰？有冇感觉到你当下嘅情绪啊？
3: 我哋要借由我哋最能够控制嘅一样嘢，去重新再掌控翻嗰个控制。最简单嘅系咩呢？其实真系深呼吸。
2: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系我哋生活嘅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昼2点至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 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起解拆心灵地图。
4: 天然好药房第五间分店永日西药房，职员精通国粤语，同药品中文标签，令咨询更方便。
5: 永日西药房配药快，有免费药包及送货服务，亦有免费测量血压及血糖，同免费疫苗、流感针同肺炎针注射。
4: 店内特设健康食品专柜，仲有定做压缩物同代办申请政府药物补助添。
5: 永日西药房位于温哥华8179 Granville 甲65街，电话6045638282。
4: 保健安康，永日药房。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啦。南韩嘅方面咧，65岁以上人口比例咧系首次突破咗20%，系宣告南韩系进入一个超高龄社会嘅阶段。咁啊，南韩官方公布旧年人口普查结果咧，全国人口大约5128万人，咁啊，当中1072万人咧系65岁以上人士，系较前一年增加超过60万，占总人口嘅20.7%，亦都系自统计以嚟首次突破20%嘅关口。按照联合国嘅标准，已经进入咗一个超高龄社会嘅阶段。咁啊，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嘅数据亦都系显示咧，日本国内嘅日本籍人口系跌破咗1亿2000万人，系42年以嚟嘅首次，亦都系凸显少子化同埋人口老化嘅问题持续加剧。咁我哋加拿大作为一个嘅已发展国家啦，咁啊亦都系有人口老化嘅问题嘅。咁啊，但系根据移民部最新发布嘅数据咧，今年第一季度嘅永久居民数量按年大减20%，其中减少嘅一半咧系嚟自印度。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目前一系列嘅已发展国家面临嘅人口。

0: 路化问题呢，似乎都讲了很多年，讲了差不多20年都应该不止了，都未有解决的或者未有各的良方。咁啊，到底我哋加拿大嚟讲啦，参考翻日韩两国嘅佢哋嘅叫做问题咧，咁我哋又应该点样去到予以解决咧？咁啊，应该发展中以发展国家又应该可以点样应对所谓人口老化问题咧？咁啊，Joseph关良洲，你又点睇？
1: 人口老化呢个问题咧，全球性嘅，只不过咧系话咧先进国家咧就更加明显，因为始终咧先进国家咧啲国民咧。招遣嘅方式啊，用時間招遣方式咧就好多嘅。咁啊，時間用咗去招遣咯，咁冇時間即係男女之間即係有點樣交往啊，咁變咗出生率低咧，呢個咧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嗱，我哋睇下即係全球人口，即係65歲以上嘅人口嚟計啊，你睇下，好似頭先講咁樣嚇，南韓咧啱啱啊佔咗20% 啦嚇。你睇下南韩，你睇下日本系 29.4%， 全世界人口最老嘅国家嚟嘅。而咧美国咧就系 18.4%， 呢个欧盟咧嗰啲国家咧平均嚟嘅咧就系 22%。咁你讲到话加拿大咧，我哋咧而家就系 19.5%， 俄罗斯亦都系 17.8%。咁你调转头啊，你睇下即系其他嗰啲。嗰啲地方啦，好似墨西哥係 8.5%， 非洲啲國家平均嚟講呢就係 4%， 南美洲國家呢就 9.8% 單位數目嘅。咁呢、這個講到話而家人口老化啦，咁你啲西方國家都做到咩嘢呀，咁當然係你靠移民啦，咁你自己本身嘅本國嘅出生率係咁低，咁你冇辦法唔靠移民㗎，咁你靠移民啦，咁移民點樣喺邊度嚟呢咁樣。咁咧，即系你喺嗰个人口年轻人口啊，边啲国家边啲地区多咧？咁即系大家都可以谂下。嗱，咁移民咧其实系好紧要嘅，因为佢有好多好处。咁咧个好处咧，其中之一咧就咩？可以吸纳到年轻嗰啲咁嘅劳动人口，去填补退休同埋或者经济增长带嚟嘅劳动力嘅缺口。另外咧，亦都可以支撑个人所得税同销售税嘅税基，即系唔会话啲人退咗休啊，咁样俾啲税俾少咗，因为有新嘅移民入嚟咧，填补咗嗰个位置。咁当然啦，我哋嘅养老金咧系靠有工做嗰啲人嚟肩负噶嘛。咁咧呢啲有新嘅移民入嚟咧，就可以维持到养老金呢个体系嘅稳定啦。另外一方面咧，仲有个大好处咧，就系为咗啲企业咧可以注入多元化嘅人才同埋新嘅理念。咁咧对呢个企业嚟讲咧系肯定有帮助嘅，咁即系对经济咧系好有帮助。但个坏处呢，我哋早嗰几年都见得好清楚啦，我哋加拿大。咁当然係啦，咁增加咗对公共交通同道路嗰个需求啦，因为你咁多新移民嚟到係咪。咁亦都加劇咗住房嘅需求，推高咗房价租金啊等等。而且亦都增加咗对当地医疗设施同埋呢个教育服务嗰个需求。我自己睇法呢，最大嘅移民嗰个新移民嗰个问题呢，对当地社会咧就系嗰个社会嘅冲击，系呢啲新嘅移民点样融入去个社区啊？咁佢系有好多障碍嘅，譬如嗰个语言啊、生活习惯啊、文化嗰啲不同啊，咁冚唪唥咧都带嚟好多障碍嘅。咁呢种障碍咧，当然系引发到咩嘢问题出嚟咧？就引发到有摩擦，即系原本喺度住嗰啲人同新嚟嗰新移民有摩擦。咁呢啲嘢系需要时间去俾佢嚟融入嘅，但系咧问题咧就咧，如果你好短时间入边接收咗大量呢啲咁嘅新移民嘅话咧，你冇时间俾佢哋融入咧，咁摩擦发生咧，就可能变成永久性嘅对立啊！咁呢个咧就系个问题所在啦。喺新移民嚟讲，而咧欧洲咧，你见到好似德国当然，默克尔夫人即系呢个总理嗰阵大量接收嗰啲移民。令到德国嗰个社会咧就发生咗融入社区嗰个障碍嘅啲问题出现咗出嚟，亦都影响咗德国嗰、那个社区嘅和谐嘅喺德国入边嗰啲社区嘅和谐，呢啲大家都见得到，上网都可以睇得到。
0: 咁Victor 你又点睇？
2: 我睇两方面啦，第一方面我觉得加拿大政府就唔知点解前过去几年就好盲咁样。我睇到一个数字相当惊人嘅，就话咧喺2023年咧就联邦政府咧系发放过27万份印度

0: 學簽證，學生嘅簽證。嗱，啲廿七萬人咧係幾多咧 ？Richmond 咧，而家我哋電台嗰度咧就係成個市咧200,000人 ，Burnaby 咧就係27,000人。即一年之內嗱，依27,000人咧係學生簽證嘅。嗱，學生老實講，依、這個人生階段嚟講，學生佢話你係，就算佢有錢嚟讀書都係，我哋依培養年青人咧，即係我哋國家或者任何地區咧，都要有啲資源喺度嘅。而家問題加拿大，我哋自己資源有幾多依樣嘢，我哋即係加拿大大，但係我哋資源幾多依樣嘢，大家都知。咁我有一個好嘅例子咧，我好多嘅即係直系親戚咧，都住喺啲弱勢嘅地方。咁我就曾經去一個沙省一個細好細嘅鎮或者係一個城咁啦。咁去到個路口嗰度咧，就係、是、十字路口啦。咁通常呢啲細嘅地方，十字路口就係入攤嘅，所以咧就有更係啲所謂 motel 啊，即係酒店啊、油站啊、餐廳喺曬，佢就集中曬嗰度噶啦咁樣。咁咧嗰三間嘅嘢咧，就以前咧，因為咧嗰度住嘅人咧，慢慢就搬走咗，老化就冇再做。咁嗰三間咧，都俾啲印裔嘅人咧就買起咗，就請咗好多印裔嘅人啦。印裔咧，佢好多時係大嘅家族，所以話今年咧聯邦政府忽然間又話減少呢個所謂祖父母嘅移民申請咧，就係而家睇到問題咧，我哋亞裔咧好多時咧家族咧就好緊要嘅，變咗佢嚟咗之後咧會申請。所以你佢如果啲老人家嚟，老實講，加拿大嘅老人家嘅福利係相當好嘅。咁見咗嗱，我哋資源就開唔到咯。但係你話咧，又以為俾多啲出去啦。我而家講個例子就係我睇得到，佢係冇錯繁榮翻嗰個路口，但係嗰個小鎮佢點解會衰落咧？就是、因為火車而家冇乜去嗰陣。而家我哋沙省出嗰啲鴿肥，亦都係咧係賣唔到嘅，係俾人扣住曬美國油加税。咁究竟話依樣嘢係咪即係一把刀，係咪有兩頭利咧？依樣就唔會嘅。但我即奇怪就點解聯邦政府喺2023年咧發放咗等於呢個 Burnaby 成個市嘅人口嘅印裔學生簽證喎？唔係佢係技術人才或者投資喎？咁倒翻轉嚟講，即係我覺得咧喺個三喺個路口度起咗三個，即係買咗三個依個係生意嚟做嘅印裔家庭。我諗而家咧都可以講係神緊笨嘅，因為嗰度係相當靜。咁但係咧都係移民咧係帶咗嚟一啲服務行業嘅一啲嘅支持，但係你話我哋本身資源有冇去發展資源啊，賺多啲錢翻我哋國家依樣嘢，我諗聯邦政府要考慮啊。
1: 嗯，咁啊睇翻日本啦，日本都有一啲嘅俗稱係老人村嘅地方，咁啊講緊咧係隨住一個社會急劇發展咧，一啲比較偏遠嘅社區嘅年輕人咧都外出去到尋求工作機會。咁啊，變咗一啲嘅偏遠嘅村莊咧，年輕人口越嚟越少啊，咁啊，產業亦都所剩無幾啦，咁啊，即係剩翻老人家喺度。咁啊，近年嘅洪害咧，其實都同呢一個嘅趨勢有啲關係。咁啊，都可以見到人口嘅遷徙或者人口結構嘅發展咧，都係同呢個經濟結構同埋發展係息息相關。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早上九點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长尹大伟正就内阁对三角洲 Tibri 液化天然气矿区扩建项目产生的分歧进行辩护。他说曾经协助应急事务管理厅厅长郭爱利起草声明，反对在他所属列治文选区附近推行上述项目。省政府已经豁免扩建项目向 BC 公共事业委员会提交许可证的要求，为确保1100个建造职位以及2亿6000万税收清除障碍。 Royal Road 大学政治专家 David Breck 说，今次是省内阁团结的罕见破裂，省长亦正努力巩固他的环保支持者。温哥华警方说，他们在温哥华东区拘捕一名女子，他由于违反守行为条件被全国通缉，据报他涉及一宗误杀案件获缓刑。温市警说他们接到公众举报后采取拘捕行动，当时有人在 Clark Drive 及东12 Avenue 附近发现他。警方说上述女子不配合警方，同时在警方放出警犬前将手伸向腰间，他现时仍被拘留。香港天文台说，每逢风季，西北太平洋上热带气旋的发展总会引起广泛人的关注。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及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

0: 会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话，各大电脑模式都显示白海豚所在海域海水温度极高，垂直风切变微弱，大气条件极佳，因此在延伸预报中都模拟出显著增强的趋势。各大模式都预估其拥有高度紧密的低压环流，但是在位置和强度细节上仍然有差异。香港天文台说，在分析这些电脑模式预报图的时候，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然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和实际的观测值之间存在一定偏差，只是属于未经修正的模式原子数据。另外，预报时间越长，大气微小变化的累积误差越大，而大气旋未来的强度取决于海温、高空辐散、干空气入侵以及眼壁更替过程等多个复杂因素，单一模式的极端预测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变化空间。天文台预报团队会继续密切监察白海豚以及其他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最新发展，同时结合卫星、雷达以及多个预报模式的数据进行评估。新闻报道完毕。
1: Super 卡超白卡本周推介：阔边太阳帽，原价19.99元，Super 卡特价6.5元。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 卡超白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白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白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白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白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1度。卡加里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3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8度。温尼比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2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8度。多伦多今日天清，最低16度；明日天晴，最高27度。满地今日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8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2度。渥太华今日有骤雨，最低17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5度。哈利法斯今日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5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最高22度。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关注一些本地消息。BC 省目前来讲是继续各处都是有山火肆虐的，全省截至今早就有135宗的活跃山火，当中51处的火场失控。山火服务处说，未来几日省内的其他地区都将会恢复一个温暖干燥的天气，仍然可能发生新的山火，火势亦都有可能加剧。 咁啊，此際 BC 省咧，大部分地區係喺進入夏季之前，干旱情況係已經進一步。

0: 恶化啦。咁啊，气候专家就预测咧，呢一种源自超级厄尔尼诺气象嘅干旱咧，将会持续到2027年。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我哋目前 BC 省嘅山火形势啦。咁啊，以及系随住一个气候变化咧，我哋应该点样去到应对呢一种极端比较极端嘅气候现象咧？咁啊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
1: 呢啲咁样嘅厄尔尼诺现象咧，系啲自然嘅气候模式嚟嘅，喺地球咧已经存在咗好耐嘅啦。咁啊，但系佢呢个超级嘅原因咧，就系因为而家地球气温啊变暖。咁樣，所以咧就變咗有個稱謂叫超級啦。咁嗱，呢啲咁樣嘅現象通常嚟講咧，係兩年到七年嘅。咁嗱，呢個主要原因咧，即係根據啲報道講咧，就話咧，因為南美洲沿岸太平洋嗰個海面咧，即係近赤道嗰度嗰啲海面嗰啲水温咧就升高。咁佢升高嗰陣時咧，就會令部分地球上面一部分嘅地區咧就更加乾燥，另外一啲地區咧就更加降雨增加。而家海面嘅水温升高咧，即係大家都明啦，好似喺物理上嚟講啦，咁佢水温高啦，咁佢蒸發嗰啲水分啊就更加快同埋更加多啦，咁變咗接近地面嗰啲空氣嘅含水量咧就當然係增加咗好多啦，咁而咧我哋都知道山火咧年年都有喺各個地方都有，全球各地都有啲咁嘅大型嘅山火，咁啲山火咧。有一个好长久嘅影响咧，喺空气上入边咧，就系佢有好多微粒喺度漂浮。嗰微粒唔会话山火熄咗佢就落咗嚟，而系喺空气嗰度咧环绕住个地球咧，一路喺度转紧。而咧佢咧好系要落雨啊，或者点样样啊，先会带咗落嚟地面嘅啫。咁嗱，呢啲微粒咧，其实咧雨嘅形成咧就系空气中嘅水分咧，佢有微粒，佢聚喺个微粒个表面嗰度咧而形成嗰啲雨水嘅。咁你微粒多嘅话，变咗雨水咧就多啦。咁你微粒密度高嘅话咧，雨水密度就高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变咗你嗰个空气微粒咁多嘅话咧，我哋而家成日听到报道讲就系嗰啲超级暴雨啊，就时常咁发生啦。而家差唔多要变成常态啦。就啲雨咧大到咧，咁像去水渠啊或者山坡嗰啲啊，啲水咧流都流唔切啊。咁佢咁多雨。落咗嚟嘅话咧，咁啊暴雨成洪呢啲咁嘅灾难咧，就即系点啊？可以久不时咧就已经听到噶啦。而家差唔多咧，你喺而家咁嘅季节入边咧，差唔多周围都有呢啲暴雨成洪嗰啲咁嘅灾难啦，报道出嚟嘅喺新闻嗰度。甚至我哋自己本国加拿大啊，喺Montreal 啊、Toronto 佢哋嗰边、Calgary 佢哋嗰边，我都成日都有新闻报道过有啲咁嘅情况出现。而家好多时咧，呢啲咁嘅超级暴雨啊、风啊咁咧，系突然之间嚟嘅，似乎好似冇预兆嘅咁样，就因为点解空气个含水量高咗好多，同埋咧全球气温高咗。咁全球气温咧快速暖化咧，有一个问题出现咗，就话咩？令到树木嗰啲水气嘅挥发咧，亦都增加咗，嗰个挥发率咧个速度咧升高咗。但系咧呢啲咁嘅树木咧，啲植物啊嗰啲咁嘅根部嗰个吸收水分嗰个能力咧，就未能够同步增加，因为你转暖得太快。咁所以咧，喺呢树木入边嗰啲水分咧就减少咗啦，变咗咩？变咗好容易咧就俾啲雷电啊，或者山火嗰啲飞灰啊点着咗。好似喺画面你见得到，喺新闻报道嗰个呢边右手边嘅烧到嘭嘭声，忽然间左手边嗰度见到有火，原来嗰个距离咧系500米咁远，即系1500尺。啲飞灰啊，山火飞灰可以飞到1500尺咁远，压着咗另外一个火头。咁你可想而知，树木入面嘅水分减少咗咧，就令到嗰啲山火咧个蔓延速度更加高，同埋燃烧嗰阵时嘅温度咧就亦都非常之高。所以咧而家嘅山火咧，你见到好似而家欧洲呢个西班牙啊、法国嗰度嗰啲火烧到几紧要，我哋加拿大火烧得几紧要，因为咧而家山火咧实在比以前系更加难以扑熄。首先就呢啲山火烧嘅温度高，好似头先讲嗰个原因。第二咧，火场扩大嗰个速度好快。点解啊？因为咧干旱，雨季入边咧干旱咧唔够水嘅话咧，啲树木入边嘅水分已经减少咗啦。咁加上咧有热盖效应啊、热浪啊咁样，好似欧洲而家咁样第四波热浪出现啦，系五月以嚟。咁呢啲咁样嘅情况咧，就变咗令到嗰啲火咧

0: 就嗰、那個火場擴大速度咧就好快，而咧大面積嘅火場咧有個問題咧就咩？佢形成佢自己喺個火場入邊同埋附近嗰度嗰有個大氣嘅氣流有轉變，變咗咧嗰度咧啲風速會好高，嗰、那個同埋咧可能風嘅方向會忽然間轉，咁變咗救火方面嚟講咧個危險度增加咗之外咧，亦都困難咗好多。咁加上呢、這個因為啲樹林嘅乾旱啊，而燃物多啊，咁啊變咗話咧，好多時咧啲火場咧唔係話一個出現，然之後又等幾日又出另外一個，而係咧佢一場雨過咗之後咧，可能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個火場同時出現。嗱，你咁嘅情況之下咧，你人手同埋呢個救火嗰啲器材啊、飛機啊，即係嗰啲水彈機啊，或者係你嗰啲消防車啊嗰啲咁，嗰啲水喉、嗰啲救火喉啊嗰啲。人手啊，嗰啲你根本上就冇可能应付得到嘅，所以而家喺欧洲嗰边咧，欧盟已经讲话啦，佢哋已经冇办法再去救火啦，而家只能够系点样啊，去拯救生命同埋希望保护得到啲财物嘅啫，你就冇办法谂话去救火，因为已经佢哋冇咁嘅能力去面对去救火，去救而家出现嘅山火啦。咁你讲到话我哋可以做得乜嘢嘢，咁我就唔觉得而家。你仲可以做到乜嘢？唯一就係咩？講來講去就係我話喺嗰啲森林區入面嗰度，即係我安我哋加拿大人，咁啊裝啲避雷針啦，咁啊嗰樣嘢咧，若果有人研究下，我諗啊唔多唔少都可以減少呢啲火呢啲咁嘅新嘅火頭嘅出現嘅。
1: 嗯，咁啊喺全球各地嘅氣象專家咧，今年較早前已經預測咧。今年呢一个嘅厄尔尼诺现象咧，恐怕将会录得一个破纪录嘅情况咧出现，咁啊形容呢一个咧为一个嘅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咁啊，除咗喺我哋加拿大之外咧，亦都系有例如刚才 Joseph 提到咧，喺欧洲嘅方面咧都造成咗好多波嘅热浪啊，咁啊甚至啊好多嘅报道都提到喺欧洲各国都有民众因为高温咧而失去性命嘅。咁啊，與此同時喺非洲咧，咁啊較早前亦都係有氣候專家預測嘅，今年嘅超級厄爾尼諾現象咧，恐怕會造成非洲國家大約係100亿至200亿美元嘅損失啊，咁啊相當於佢哋 GDP 可能大約下降1%至2%啊。咁啊，飛談文峰你又點睇咧？如今呢一個嘅氣候變化帶嚟嘅各種嘅災害，喺我哋加拿大，甚至乎係 BC 省，又應該點樣應對呢？
2: 我諗應對方面咧，而家都係講錢啦。第一樣嘢咧就係，如果大家有買依個所謂房屋保險咧，就發覺咧依幾年咧係漲到好緊要，因為自然災難咧就好多時咧，大家買保險你知啦，即係話佢賠得多嘅時候咧，當然咧下一次嘅保費咧高咗，依個好明顯嘅一個係影響咗喺嗰一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温哥華今年嚟講咧，又係比較似乎個夏天咧就唔係話太熱，咁好似我哋又覺得佢係好遠嘅。其實我哋對於呢個現象咧，對於我哋BC 省嚟講咧，有三個我覺得三個最大影響。第一個咧就係呢個雪唔夠，即係舊年嘅雪唔夠，咁就叫啲專家咧就係話啦，可能咧做出年嘅啲啊雪都唔夠。咁我哋知道咧，我 BC 省咧好多個發電咧都係靠呢個雪嘅積水喺河嗰啲積埋嗰啲水嘅。咁而家咧我哋嘅要求嘅呢個係電量咧就肯定有三方面咧就係要加多咗嘅。第一咧就所謂而家所謂呢個係我哋嘅電車啦。唔係個個好多人轉電車，咁當然我出資斯省嘅水電啦，就另外一個所謂依個數據中心啦，好多時佢哋都要用電，雖然話佢哋唔係用太多啲水，咁佢係但用嘅相當多嘅。而最後咧就係當然係冷氣機啦，咁而家咧就係多咗啦冷氣機，唔係淨係冷氣機，我發現一樣嘢就更加係咁嘅。依個 BC 嘅水電局咧就而家鼓勵咧大家用依個所謂 heat pump。所以 heat pump 咧，即係暖氣用 heat pump 嘅時候，如果你用暖氣咧，就係用電嘅。所以呢個咧都就係呢個水電嘅要求量係高咗。咁你話而家好似我自己屋企仲用緊所謂用呢個係天然氣嘅，天然氣一個問題咧，就係咧全球嘅而家嘅氣候即係氣候改變咧，亦都係因為我哋燒得太多呢個係燃料喺方面，所以就造成現象。所以就呢個第一個咧就係喺呢個係天氣水嘅方面。第二個咧就係影響到三文魚啦。三文魚呢，我諗大家如果係記得呢，就幾十年前，甚至如果你而家抄返啲相呢，嗰時三文魚有成個人咁大條都有㗎。咁而家當然呢，第一呢已經係捉咗咁多啦。第二呢，因為呢個氣温嘅改變呢，令到水頭先我講過好似要係雪㗎，同埋河流啊水温同

0: 喺嘅水量咧，令到嗱三文魚咧就係、是、佢又要海洋又要河流嘅，咁變咗海洋温度高，當然對佢不利啦。咁但係佢頭嗰一兩年咧，佢亦都要靠河流嘅。咁如果河流咧係太温水唔夠水啊，佢游翻落去呢個海洋就麻煩啲。咁當然講而家咧，呢個三文魚嘅漁業咧就唔係已經係太興旺嘅。咁但係咧，要記得必須上好多原住民住嘅地方咧，佢係特許咧可以用三文魚咧，每年會有咧。佢哋一最主要咧，我哋嘅糧食嘅同埋呢個經濟都喺嗰度。咁即係變咗咧，對呢個原住民啊，其實一路上到去上面嘅數上北岸咧，亦都係好多呢個係三文魚其他嘅魚嘅回流咧。原住民咧亦都係相當靠佢哋，變咗佢係問題喺嗰度旅遊業、哦。你而家就講你嗰只 Clinton 嗰度係相當多，依、這個季節嚟講好多時間咧都喺依、這個我哋加拿大有個特色咧，就係話咧都喺南邊嘅城市。咁即係話咧冇北邊落嚟旅遊嘅人，即係話譬如話 Clinton 而家火燭依火燭，咁變咗我哋南邊上唔到去咧，就北邊冇落去嘅。即係而家唔好講話佢依個對於民生影響啦。我作為一個旅客嚟講，我而家上唔到去。佢嗰度旅遊業亦都係好大影響，我哋咧好多亦都好多外省或者外國遊客咧係去唔到，變咗咧佢哋使唔到錢喺嗰度。咁當然咧，仲話最後一樣嘢就係我最近都出過喺呢個內陸咧嘅農場咧，見到好大嘅影響喺嗰一度。咁啊，依樣嘢咧就大家都要留心下啦。
1: 嗯，咁啊，我哋都會繼續關注呢啲嗰個嘅一系列嘅氣候相關嘅災害，我哋加拿大嘅應對同埋對於我哋各層面嘅影響。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多謝兩位拍檔，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打通健康網絡，介紹最新醫學進程。健康新聞網。
3: BC 省對醉酒駕駛同埋藥物影響之下駕駛採取極為嚴厲嘅執法措施。2018年法律修订之后， BC 省实施强制酒精筛查，警察合法截停任何车辆之后，可以直接要求进行路边的呼气测试，拒绝提供呼气样本就构成刑事犯罪，处罚和醉酒驾驶相若。路边筛查签备会显示警告或者不合格，警告是指血液酒精浓度在 0.05% 至 0.08% 之间，不合格就只超过 0.08%， 可以验血证实。根据测试结果，警察可以当场签发即时路边禁止驾驶令。警告结果首次违规三日禁驾，车辆扣押和罚款。不合格或者拒绝测试就面临90日禁止驾驶，30日车辆扣押和罚款。若物影响驾驶同样面临90日禁驾，严重案件例如酒精浓度超过 0.08% 就造成意外或者伤亡，可能会面临刑事起诉，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一杯酒的标准是以14克纯酒精计算，相当于12安士的啤酒、5安士的红酒或者 1.5 安士的烈酒。一般人肝脏每个小时可以分解约莫15克酒精，变成醋酸和水排酒，经常饮酒的人可以分解更加多的酒精，有肝脏受损，肝功能就会严重衰退。一个70至80公斤重的男性为例，饮上三杯酒，血的酒精浓度就会达到 0.08%， 讲述开始含糊，身体不平衡，视觉、听觉、决断能力都会受到影响。饮了5至6杯酒，酒精浓度会达到 0.15%， 动作和身体平衡失控，视力模糊，会感觉到疲倦、烦躁和情绪失控。超过10杯酒精浓度升到 0.3% 就会失去知觉，若超过 0.4% 呼吸、脉搏都受到影响，以至到休克窒息。我是施明医生。
4: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还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b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7，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2: 时事百科。
5: BC 省长尹大卫推动制定美国联邦式反敲诈勒索法 RICO 法案， 加强打击喺 BC。

0: 等敲诈勒索和其他有组织犯罪。尹大卫说，美国最近透过调查工作成功起诉三名来自 BC 省的敲诈勒索罪犯，凸显加拿大制定同类法律的必要性。RICO 法案全称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是美国在1970年通过的一项联邦法律。法案核心目的是打击有组织犯罪，允许检察官起诉整个犯罪集团或成员，即使无法将所有参与者直接同单一罪行联系起来。法案最初的目的是打击黑手党和其他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当时，美国执法部门发现很多犯罪集团的首脑不会亲自犯案，而是透过手下去进行贩毒、勒索、洗黑钱、诈骗等非法活动，所以很难直接将组织首领定罪。 RICO 法案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制定。 RICO 法案最大的特色是不单只针对单一宗罪行，而是针对一个企业或者组织持续犯罪活动。如果检察官能够证明被告同一个犯罪组织有关，而且在十年内参与过符合 RICO 定义的犯罪模式，就可以用 RICO 提出检控。一般来讲，需要证明最少两项符合资格的前置犯罪，例如贿赂、勒索、电汇诈骗、邮件诈骗、贩毒、洗黑钱、谋杀等，而且这些犯罪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每项 RICO 罪名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部分可判终身，仲要面临巨额罚款、资产没收。除了刑事检控之外， RICO 仲有民事诉讼制度。如果有人因为 RICO 所涵盖的犯罪活动而在商业或财产方面受到损失，受害人可以向法院提出民事索偿。如果胜诉，法院可以判令被告赔偿三倍损失，再加律师费等开支。所以 RICO 法案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不只可以追究直接犯案的人，还可以追究策划、管理或者透过组织获利的人，亦是具有重大民事影响的法律工具。虽然 RICO 原本是针对黑手党，但随着时间发展，适用范围已经扩大。美国政府曾经利用 RICO 检控街头帮派、贩毒集团、企业诈骗、金融犯罪，甚至部分涉及政治阴谋或者公共贪污的案件。
1: 利息终于回落了，
2: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CapitalDirect.ca。
3: 精装快报。
4: 环球邮报报道，两名高级消息人士说，一名在北约驻比利时作战总部实习的加拿大人因为涉嫌间谍活动被捕。在此之前，渥太华方面已经对他进行审查。消息人士说，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要求皇家骑警进行正式的执法纪录检查，包括查看他是否有任何的犯罪纪录或者同警方有过接触。在北约组织实习的人必须经过几个月的审查才能够正式就职，包括在比利时蒙斯的北约作战基地、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审查。加拿大人的审查流程包括由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进行的背景调查。对此，环球事务部发言人就说，加拿大政府在 CSIS 提供的安全评估之后，最终决定是否给予、拒绝或者撤销寻求在包括北约在内的国际组织中任职的加拿大人的安全许可。他说，由于北约实习生的具体案件正在调查当中，当局无法对此发表评论。事实就拒绝就他们是否参与审查过程置评。该部门说，他们为包括北约在内的国际组织提供对希望在海外担任敏感职务的加拿大人进行的背景审查评估。皇家骑警就尚未就事件发表评论。作为北约的实习生，这一名被指控的间谍不太可能拥有高级别的安全许可，但专家说事件将会令加拿大难堪，并引发民众对审查程序的质疑。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上星期六发表声明说， 一名疑犯目前已经被拘留候审，他是一名具中国血统。

0: 境的加拿大公民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且是犯罪组织的成员。目前尚未清楚他被指控为哪一个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据北约网站的讲法，这些备受追捧的实习项目的安全审查因国家而异，但平均需要六到八个月才能够完成。有卡尔顿大学学者就表示，北约一直依赖加拿大进行安全检查，但在审查这一名实习生的时候就显然有人失职。加拿大作为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五眼联盟情报联盟的成员，将会对希望透过间谍活动获取敏感资讯的外国势力具吸引力。学者又说，我们不应该对一些外国将加拿大视为窃取盟友机密的通道感到惊讶，因为我们是五眼联盟和北约成员国，并且和美国保持非常密切的安全关系，而且他们都将我们视为薄弱环节。一些广为人知的案例就反映了这一点。在这些案例当中，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被外国情报部门成功招募和培养。但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长就表示，背景审查能够发现的事情其实有限。外界普遍认为情报机构和警察部门无所不知，但现实是即使你是情报机构人员，掌握大多数人无法获取的大量信息，都只能够知道你所知道的事。而在北约入面发现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人，可能会促使一些盟友的情报机构要求加拿大更加小心。但事实上，其他盟国亦都遭遇过更高级别的泄密事件，泄密者甚至从未被认为有可能犯下叛国罪。每个国家都会遇到相关的问题，包括美国在内。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2: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3: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1: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有梁兆坚报道新闻。德国能源公司 Uniper 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协议，会向 BC 省 Kitsilipson 液化天然气项目购买液化天然气。联邦政府今日话，今次是本国首个具约束力的长期液化天然气供应协议，目的向欧洲公共事业公司供应液化天然气。根据协议 ，Kitsilipson 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每年会向 Uniper 公司供应200万吨液化天然气，供应期限最长大约20年，预计首批交付在2032年进行。Kitsilipson 项目仍未作出最终投资决定，计划由尼斯加第一民族、西方液化天然气以及 Rockies 液化天然气三间公司共同开发。Uniper 和 Kitsilipson 上月宣布，双方已经签署意向书，概述今日最终敲定的供应协议框架。液化天然气很可能供应给德国、瑞典、英国以及荷兰的客户。Uniper 说，供应会保持足够灵活性，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增强整个欧洲的能源安全。液化天然气的最终去向会取决于自由市场状况和监管。公司北美天然气交易高级董事在温哥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如果欧洲再次面临供应危机，来自加拿大的天然气会在保障欧洲乃至整个欧洲的供应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联邦政府说。

0: 宣布撥款19.5亿元更新维亚铁路火车头车队。陈正仪报道。
1: 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5.8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寻日嘅7.1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加至最少18人。
2: 联邦运输部长麦金农喺灰散满地河宣布，厄提华将会投入19.5亿元更新 Via Rail 维亚客运铁路嘅远程同埋偏远路线火车头车队。其中16亿元的资金将会用于向瑞士铁路公司斯泰德采购45个新火车头，最初的9个将会于西班牙制造，而本国工人从中学习了技术之后，其余的36个火车头就会于加拿大完成最终组装。首批火车头预计会在2031年赴运。至於另外3.5亿元資金將會用於在滿地可興建全新的組裝及維修設施，負責新車隊的組裝和日後長期保養。當局預計項目將會在本國支援1200个全職職位，涵蓋製造、工程及維修等領域，並顯著加強本國的鐵路製造能力。厄提华指，这一批混合动力火车头将会配合加拿大制造的电池，成为北美首批混合动力客运火车头，替换本国于魁北克城至温莎走廊以外的老旧车队。厄提华指出，来回该走廊的火车已经在2018年获得拨款更换，加上当局正计划在该走廊兴建高速铁路，因此今次的拨款重点放在更新全国其余地区和偏远路线的老旧车队。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在香港新闻方面，立法会议员表示，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应该引入招商引资的范围。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3: 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议员继续就附属法例和涵盖的6大范畴向政府作出提问。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提出，专属法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部分，可以更快为北都内的企业提供税务优惠，吸引他们落户。
4: 税务条例我真的请你去认真去考虑，如果你在做修订个引进企业税务优惠的时候先将北都拎出来作为一个特别，咁我呢条北都专属法例又有几专属呢？系咪？
3: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政府就招商引资会推出优惠政策包，当中包含税务优惠，现时已经有条例同框架处理。
5: 税务嗰边咧，就住嗰个条例去处理咧，就已经可以啦。日后如果真系有啲具体情况，我哋喺北都做招商引资嘅时候，某一个企业特别需要一啲优惠，如果系税务嘅，照计我哋都会喺翻嗰个税务嗰个条例嘅框架之下，去给予一个咁样嘅宽免。
3: 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少雄就关心北都建造业人手问题，凌汉豪回应，现有法例已能处理，认为不必另起炉灶。
6: 鉴于北都佢会将会提供超过3000公顷嘅新发展土地，而预测个建造业嘅人手需求系非常之殷切。其实喺专属法例入边，点解你又唔会特登有条规例去涵括提供更具弹性嘅输入劳工安排呢？
5: 因为今时今日我哋所有同输入劳工有关嘅计划咧，都已经系喺一条现有嘅法例，系叫做雇员再培训条例定立所需要的输入劳工计划，我们就不需要另起炉灶。
3: 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议员就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个月21号的会议将会就条例展开逐条审议。
0: 新闻报道完毕。
7: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8: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7: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8: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10: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

0: 中白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白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
1: 拍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拍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出晒乐即可儿子。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倒数好快进入八月份啦，暑假都过咗一半嘅时间啦。喺夏天嘅时候咧，你特别会系咪会特别即系注重自己着咩衫啊，咩颜色啊，即系啲多巴胺色彩嘅穿搭啊。总之就趁翻阳光与海滩，阳光与大湖啦。我哋 Ontario 就大湖，喺温哥华就有个大海嘅，哇，几开心啊！总之咧，相对嚟讲，你会不会都是在夏天的时间穿衫的色彩啦，你搭配的心机啦是多过冬天的，因为冬天你就是有一两件总之很保暖的，自己又很喜欢很型的一件大褛穿上身，那其实就可以捱整个冬天的了嘛。不是说穿在里面穿什么不重要，只不过就是总之保暖更加重要，夏天就会多一些花款。那讲开呢，你夏天穿得舒服啊，甚至作为女孩子啊，其实我们的内衣穿搭都会搭配搭配回我们日常穿的衣服的。那讲到内衣品牌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唯物啦， Victoria's Secret。 我最近我想看回我们的股票那个价格走势啦，然后我就找不回，即我就这样 search 它原先那个 VSCO， VS 就是 Victoria's Secret 那个单词第一个手写字母嘛， CO 就是 company 啦，但我就找不回的。然后我就发现原来它们转了，它那个股票代号是转了 VS 一样啦，跟之前，但它最尾那两个字母呢不是 CO 了，变了 XY， 不是 XY 染色体，我就为什么会转了呢？后来我深究一下，原来他们这个举动啊，就是专门想令大家联想到英文那个单词 sexy， 即是性感这个单词。所以完全这个品牌，这个内衣品牌就是将他的股票代号改埋添。即是换句话讲，这间曾经因为被受众被市场批评他们太强调性感，而即是很受争议的，曾经他们这个品牌啊，兜了一大个圈之后，而家重新话俾市场知，佢话我哋呢个品牌嘅性感要翻嚟啦，咁你听落好似好矛盾，人哋又话你太性感，而家你行个圈，连个股票代号都改埋，然后话俾大家知我哋嘅性感啊翻嚟啦，咁嗱，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曾经佢被批评嗰段时间咧，佢嗰个股票系跌嘅，个价钱个股价系跌嘅。但是很有趣，他们公布的最新季度业绩呢，他的股票呢又升了一大截。那这里呢，我就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样东西，首先要分享呢就是性感经济。但其实没有一个很专业固定的词，或者一个概念，就是没有经济学上面有性感经济这样东西的。但是呢，其实它是反映了一个现象，那我们就将它，将这个市场的现象呢就叫做性感经济。其实一性感经济，大家会想到穿啲衫会暴露啲啊，裸露啲啊，性感啊咁。咁但系咧，其实我今日要同大家首先分享嘅咧，就系乜嘢系性感经济啊？头先讲过啦，佢唔系一个好严格嘅经济学名词，亦唔单止系代表净系内衣或者我哋会谂到。

料啊、个樽身啊、设计啊、包装啊呢一啲啦。但系消费者真正买嘅咧，往往唔系净系一种气味、一种味道啊。咁啊，广告可能会安排一个着住礼服嘅好靓嘅 lady 喺夜晚嘅巴黎街头行过，又或者一个着西装嘅男士喺昏暗嘅酒吧入边回头一望，哇，系咪好有画面感咧？脑补咗成出戏出嚟啊！其实品牌真正想卖俾你嘅咧，唔系净系卖你喷呢支香水呢个味啊，佢卖俾你嘅就系话你用咗呢支香水呢只味，你就要更加有吸引力，更有神秘感，甚至令人咧难以忘怀啊！咁呢一种咧就系、是、香水卖嘅唔系净系味道咯，就系、是、一种想象。我讲翻头先咧呢个品牌啊。咁啊，内衣嚟讲咧，更加明显啦。以前好多内衣广告咧，佢唔会集中讲舒唔舒服、透唔透气、有冇承托力，佢系强调嗰个你着起身嗰个体态靓唔靓，腰线靓唔靓，身体嘅曲线靓唔靓。根本你嗰一刻都唔系买一件可能令到自己着得舒服嘅内衣嘅，你买嘅就可能哇，你幻想一种幻想，着上身自己会更加靓，更加有女人味，更加会得到外界嘅欣赏啊！包括美妆都系噶，咁啊，仲有健身都系噶，健身行业咧同样系利用过性感经济嘅，啊咩蜜桃臀啊，几多嚿腹肌啊，其实呢啲全部都可以归纳为性感经济啊。其实我讲咗咁多咧，就想讲翻曾经咁多年以嚟，性感经济点解咁值钱呢？因为佢开始唔系，即系佢可以快速吸引到注意力。第二样嘢咧，佢唔系净系卖个产品，佢就系卖个幻想俾你。第三咧就系、是、因为佢会触碰到好多人最基本嘅心理需要啊！我成日喺节目当中都其实重复讲过俾你听，你嘅心理需要系咩啊？被欣赏咯，被肯定啦，被理解、被爱啦，同埋即系知道自己无论边即到做咩年龄，男士女士都系嘅，都好希望知道即系话，我呢个年纪我仲有吸引力啊咁。咁当品牌咧将呢啲心理需求同香水啊、内衣啊、美妆啊、健身啊，甚至系偶像产品连埋一齐嘅时候咧，消费者唔系买一个产品咁简单，佢买嘅就系想象中更加理想嘅自己。嗱，我今日咧一开始用呢一部分同大家去分享咗，原来我哋一路生活喺性感经济当中。咁下一部分咧，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点解而家嗱，我唔系话性感经济行下坡路吓，即系譬如我头先讲嘅呢个内衣品牌，佢改完股票代号之后，重新行翻出嚟话俾大家知，而家我哋要重新性感，跟住佢嘅股价亦都系因为佢呢个改变啦，佢重新嘅定位啦，就系会上升翻。咁我就系一路喺度谂紧啦，但系而家其实有一批更加年轻嘅人，包括听紧节目嘅你哋都系依然好年轻，点解？会开始抛弃咗旧式嘅性感经济，我讲嘅旧式吓，旧式嘅性感经济系慢慢即系失去咗吸引力啊！转头翻嚟我同你分享。

0: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3: 剛才那部分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说性感经济最值钱的地方呢，就是它可以将令人心动变成了注意力，再将注意力呢变成了消费，你愿意给钱。但是性感最初的出发点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吸引异性。在动物世界里面呢，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孔雀开屏了。其实呢，雄性的孔雀为了吸引雌性的孔雀，听住，我没听错，是雄性的孔雀为了吸引雌性的孔雀，他们是会打开一个非常之华丽很夸张的尾巴。这个尾巴呢，未必会令到它跑得更加快，甚至可能会令它的行动会更加缓慢一点，艰难一点，更容易被天敌发现。但是为什么还要生到这么夸张呢？因为在孔雀的求偶过程里面呢，外表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我条尾够大啦，颜色够鲜艳啦，羽毛够完整啦，其实就是 show 俾对方睇我身体健康，我基因好，我是有能力生存的。所以呢，从演化角度来讲呢，性感好多时候同展示自己是有关啦。人类呢当然呢复杂好多啦，咁当市场一直都会利用呢一个心态嘅时候呢，咁你就发现我哋日常当中我头先讲到啦，红唇啦，即唇膏啦，香水啦，跟住高踭鞋啦，斗领踭啦，咁样即高踭鞋系被视为性感㗎嘛，仲有丝袜啦，黑丝短裙啦，咁因为着上身之后呢，首先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姿态的姿势是会改变，望落条腿更加长啊，更加性感啊，身体的线条会更加突出啊。咁简单啲嚟讲呢，高踭鞋是可以将一啲传统上被视为女性化的身体特征是放大的。但问题就嚟啦，你真係睇下你自己穿高踭鞋穿了这么多年，你现在特别来了加拿大，是不是少了机会穿先？又或者你本身一路在长大的，曾经你都会啊，我都要买几对，还要是斗领踭的，还要是很高的高踭鞋来的。那你现在摆在这里，一年穿到多少次？那 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家有很多高踭鞋，然后很多都已经不会再穿了。原因是咁样样嘅，喺即系好耐之前啦，就移民嚟加拿大嘅时候咧，我本身嗰阵时都带咗啲过嚟啦。咁当时其实有一个小姐姐呢，這个 auntie 就同我讲，佢话宝宝，你好快，你即使嚟到呢度咧，你。

唔会太多机会会日日最高争闲，你即系喺我喺广州做嘢啊，要见人啊，要应酬啊，咁其实你要即系打扮自己啊，着高踭鞋，所以我好多高踭鞋，呢个好正常。但系嚟到呢度咧，我后来都有买高踭鞋，不过咧就越嚟越少去买。跟住除咗而家做 show 啊，有工作之外咧，我系基本上唔会再着高踭鞋啦。咁系咪话我唔中意咧？唔系，其实我后来都谂嘅，点解咧？我个出发点就系、是，我唔着高踭鞋，我觉得好舒服，行路都行得快啲咁样。咁呢个系我个人经历啊。咁可能听紧节目嘅你，到而家都好中意着高踭鞋咧，又或者唔系嘅，曾经你由好高嘅踭，慢慢变成而家唔系啦，着翻矮啲舒服啲啦咁。不过无可否认，你对鞋咧，即系我哋讲高踭鞋呢一种踭吓。是你一穿上身呢，是令到整个人那个挺拔，即企起身那个整个形象是不一样的，跟你穿平踭鞋不一样。但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追求舒适感，以前我们会将一种鞋概括为什么增高鞋啊，什么内增高啊，小哥哥也都会譬如有内增高鞋尖啊，什么松高鞋啊。但其实现在你看看那个鞋底，即使是运动鞋，那个鞋底都这么厚，已经是不是我们的需求少了，是我们都有这种穿起身觉得自己要高一点挺拔一点的需求，但是个产品令到我们觉得哇，穿了这个比起穿高踭鞋更舒服啊，咁咁所以咧，我想翻嚟头先讲嘅呢度咧，就系话我哋值得思考一个问题，就话当一件令到我哋身体着起身、用起身唔舒服嘅嘢，长期被包装成为靓啊、专业啊、有女人味啊、性感啊咁，究竟系我哋小姐姐自己嘅选择，定系社会慢慢训练大家去相信呢？即系你呢一刻，你可能会突然系清醒咗，同埋仲有呢个，我想题外话讲，点解即系我喺曾经嘅文化当中咧，要用黄面婆嚟形容一个女人啦？即系一个家庭主妇，佢为家庭付出咗咁多，最后可能落得一个形容就系话佢系一个黄面婆，系几咁唔公平啊！即我不是说为什么男人没有黄面工，但只不过我就是说为什么要要求小姐姐做这么多事，在父系社会当中女人承受这么多的同时，回到来的男人还要希望你就说不要有阿妈的味，做了妈咪了嘛，凑大一些小孩嘛，你可能语气啊都不会跟你少女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啦，那可能个男人回到来就会觉得你有了阿妈的味道啦，跟住又说觉得你不性感啦，那你可能自己本身出面又有翻工，回来又要凑小朋友的，即是男士女士我知道都会担起头家，都会搵钱，都要做嘢。但是呢即是我觉得一样嘢好唔公平嘅，就係点解喺屋企当中，譬如有啲男士都会要求佢会要求个太太用最靓嘅一面去见到自己，然后就唔想见到黄面婆个样子。即是我觉得呢样嘢係好心痛嘅一件事啊，我又心諗啦。点解小姐姐我哋唔可以要求自己另一半，哦，你既然你觉得我黄面婆啦，我脱胎换骨。但是小哥哥你可不可以慢慢回来穿着到西装陪我吃饭呢？天天你要好像个欧巴靓仔这样六嚿肌肉这样躺在我旁边穿，是不是这些是公平咯，互相要求而已嘛。没啦，我不是在搞分裂的，即只不过我突然间就是想，咦，为什么即要只是这样要求小姐姐呢？那我回来呢讲回另外一个例子啦，刚才讲高踭鞋我们穿得不舒服啦，跟住有些塑形的内衣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譬如修腹裤啊、塑形内衣啊，咁系好紧致的身材啊，咁但系着起身系一啲都唔舒服啊。但系而家譬如我知道喺社区当中有好多朋友仔中意唱歌啊、中意跳舞啊，你表演你上台，可能就系嗰短短嘅时间，你着住呢啲嘅即系修身嘅内衣 ，which is 系好好嘅个身形，但系唔好强迫自己平时出街都要着，即系我觉得该系点样样就点样样舒服。而家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咁其实我头先讲咁多呢啲内容呢，唔係话性感已经唔流行或者已经唔需要性感经济啦。只不过呢就係话我哋女人由曾经被教导要令人觉得靓啊、温柔啊、年轻啊、有魅力。咁跟住就要令到自己用咗咁多外在嘅方法摆喺自己身上，但其实摆咗喺自己身上之后呢，自己唔舒服。自己唔开心，仲要不断去被比较，跟住仲有咧嗰种感觉咧，
我真系我唔即系我个感觉好似要俾人拣啊，即系好似变咗一种你要令到自己咁即系个

包裝到自己咁性感，或者我頭先講嘅咁多樣嘅嘢啦，唇膏可能又會紅色啲，又性感啲咁樣樣啦，即係好似一種俾人揀嘅感覺。我唔係好中意呢一種嘅感覺，最緊要乜嘢舒服，得自己舒服。同埋我头先讲，如果你嘅另一半要求你性感，唔好有妈味，你就要同佢公平啲去分享。咁你 show 到啲乜嘢俾我睇啊？咪先？好，呢、這个话题讲到呢一度先，转头翻嚟咧，我就由呢个性感经济咧延伸啊，讲下一样嘢，就系我留意到嘅舒适经济同埋健康美丽经济啊。

0: 无论出面的天气是晴天定是雨天，开心大本营在未来几个星期都一定是充满阳光。因为今年 Sunshine Nation 里面的 Boys and Girls 连同他们的导师都会陆续上来同大家见面。当然不少得还有他啦。
1: 我是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分享电影大小事，准时开戏。
0: 想感受青春的活力，听电影资讯，就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下午2点到3点在 FM 961由我阿海主持的开心大本营。
2: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无论咧呢刻嘅你自己觉得吓，你话系啊，我真系有妈味啊，跟住可能小哥哥会觉得系啊，我爹味都出埋嚟啦。咁你觉得舒服，我觉得系最重要嘅。只要你唔介意，但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喺呢个世界，点解我成日会觉得哇，真系好幸福？因为我哋已经唔会俾好多曾经嘅一啲固有嘅观念啦。我唔系话传统观念所有都唔好啊，但系有一啲咧系应该跟翻。一个时势的转变啦，我们人类的发展啦，而去修正，要去不断修正的。除了我刚才讲的性感经济不是现在没有，是现在性感经济是越来越会健康啊，还有呢现在追求什么呢，就是我这一 part 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舒适经济啦，转头我还会讲埋健康魅力经济的。以前我哋睇到个市场系咁噶嘛，就系、是、我想靓啊，其实而家都有呢种情况，但系开始慢慢少咗人会去咁样样为难自己。举个例，我想靓，咁啊点样样咧？食小餐啦、啊，或者即系总之唔健康地去减肥啦。咁啊，我想性感嘅就着高踭鞋啦，越高越好，唔理自己盘骨舒唔舒服，唔理自己条腰舒唔舒服嘅，唔会理自己啲脚趾会唔会着得耐变形嘅咁。咁啊，着黑丝袜啦、短裙啦，我曾经有一句金句，就系着咩啊？长腿短裙未必好人，嗱、未必啫，都有好人嘅。咁啊，同埋仲有咧啊，你讲起丝袜咧，其实丝袜无论系肉色好啦，亦都有红色嘅丝袜啦，跟住有黑色嘅丝袜啦，咁而家个销量系比以前下降咗噶。咁呢个日本有一个统计数据啦，咁仲有咧，其实男士而家都会有人着丝袜啦。你哋唔好谂到就系话啊，佢哋系咪有特殊嘅癖好啊？唔系讲紧呢样嘢，即系当然唔系 exactly 系我哋女仔着嗰种嘅丝袜啦。咁但系咧，佢哋即系总之套上落只脚度嘅时候，就发现其实系舒服啊。所以亦都会有男士嚟化妆啊、美容啊、画眼线啊。我觉得呢啲已经喺男士嘅世界入边都开始更加多人去接受啊，开始正常化。咁好啦，头先所讲到咧，就系话如果我哋曾经为咗靓而要忍，咁今时今日越嚟越多嘅消费者开始反问啦，咁点解我唔可以舒服又好睇咧？我要舒服地靓，点解健康自在同埋有魅力一定要三拣一咧？咁于是乎咧，一种新嘅消费方向就开始冒起啦。咁就系今日我要讲嘅呢个叫舒适经济啦。咁好啦，简单啲嚟讲，以前大家用好多钱，咁可能就系俾人睇嘅。而家大家愿意花更加多嘅钱，系令到自己身体舒服，令到自己觉得靓，令到自己情绪稳定，自己瞓得好，自己活得自在。你知唔知我所有头先讲嘅都系悦己啊，即系取悦自己啊。所以而家呢一个就系悦己文化。咁第一个最明显嘅例子咧，就系内衣啦。咁以前嘅內衣廣告嘅賣點就話令到個型好靚啊、集中啊、條腰好幼啊，咁樣總之魔鬼身材。但係而家你有冇留意啊？內衣嘅品牌咧係開始講冇鋼圈啦、無痕啦、透氣啦、柔軟啦，帶咗個感覺就好似冇即係冇著到咁樣樣，係好舒適啦，適合長時間穿著啦咁。咁點解？因为一个女人每一日可能要翻八个钟甚至更加耐嘅翻工啦，跟住要坐车啦、揸车啦、开会啦、凑小朋友啦、买餸啦、做家务啦咁，真真正正需要嘅咧，唔系一件令到佢净系影相好睇、成日箍住佢唔舒服嘅内衣，而系一件佢可以着足一日，佢嗰、那个即系已经其实系无痕，系嗰种感觉好舒服，唔会阻碍到佢，佢少一样担忧嘅感觉啊。其实呢个转变系好重要啊！你知唔知以前系身体去就个产品，甚至咧我见到有一啲嘅例子，就系、是、举个例啊，讲高踭鞋唔啱着，我曾经睇过啲 artist 嘅访问。佢話：但係因為我實在太中意呢對高踭鞋啦，所以點樣樣咧？所以我會譬如佢著開七號嘅，但係嗰對高踭鞋六號，因為佢實在太中意，所以佢就買咗翻嚟，然後就做 show 著。佢話總雖然嗰幾個鐘好痛嘅夾到只腳，但係因為我中意個產品，所以其實可能你曾經都會有呢個嘅經歷，甚至可能嗰件衫係細得滯，或者嗰條裙，你為咗嚟緊可能有一個好重要嘅約會，好重要。

个活动，你是真的宁愿节食啦，反正用尽减肥方法，你就是为了着落那件衫那里。这些就是身体去迁就产品，现在就是产品要来符合我们身体的需求。以前呢品牌是会问怎样样令到你望落更性感，现在品牌开始问怎样令到你生活得更加舒服的，包括我今天节目一开始讲的唯物，他们自己现在说我们要再性感，其实他不只是之前的这一种旧有的性感经济模式的了，即是说你其实他们现在想做的呢，其实其他品牌都有这一种的方向的了，无论你是高矮肥瘦我都有不同的模特儿，我的 model 就会有啱你的 size， 总之你的性感就是啱你本身这个体型的性感，令到你更加有自信。现在品牌就是问这件事了，你要着起身要舒服，不是要 fit 落那件产品上。其实现在很多人做运动，你都有很多用来做运动穿的衣服，那么运动服饰都是一样的。现在你看到这么多譬如瑜伽裤啊、运动鞋啊，那些 hoodies 是很即很松啪啪的，穿那条裤呢现在个个都说是啊，现在咪后生就轻衣阔裤咯。其实现在反而这些运动式的，即你看落似运动衫的衣服已经变成了日常服装了。所以呢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发现是的，包括你自己可能听的节目这一刻，你再看看自己今天穿的衣服，可能那些窄一点的裤你都不要搞我，不要穿了，不舒服。又或者是上班要求，没办法，我知道一些公司真的会要求你，特别是星期一至到星期四就一定要是穿正装的，那你正装都可以选很舒服的正装的嘛。刚才我讲的一个例子就是内衣的例子，我想讲第二个例子，快速增长方向的就是睡眠。以前人家就会觉得睡觉是不用钱的嘛，累就睡咯，但现在你知道你可以令到人睡觉，你就可以做一门大生意。哇，床褥啊、枕头啊、遮光窗帘啊、睡眠耳塞啊、白噪音机啊、智能手表啊、睡眠戒指、助眠香薰，你想得到的，总之你可以帮到人去分析他的深层睡眠心跳，令到他睡着睡得好的，你解决到这个问题，你就赚到又一笔钱了。所以为什么现在睡觉不是说我就睡觉不用钱，你有张床就行了，现在大家是愿意花多些钱去睡觉，越来越多人呢外表状态你可以靠化妆啊去解决，但长期睡不好，皮肤差啦、眼肿啦、情绪暴躁啦、记忆力下降啦，连那些食欲和体重都会受到影响的。咁所以呢今日消费者我哋追求嘅嗰种靓啊，唔係话淨係块面搽啲乜嘢嘢，或者块面开啲咩刀整一整佢咁样，已经转入去由内在身体，即转去个身体入面係运作得好唔好啊。咁所以呢你话瞓个好觉点解又係一门生意，你而家即刻有个哎叮一声係喎咁。同埋我仲想讲一个美容市场而家一个趋势转变啊。以前呢广告呢就好鍾意讲美白，特别我哋亚洲人係特别鍾意用美白产品嘅，即应该咁讲，美白产品在亚洲是卖得好过在北美的。因为在这里你看看不怕晒的，大家都有些雀斑他就会觉得哇好靓好有型啊这样。那么我们自己讲回我们自己所关注的就是美白啊、紧致啊、去皱啊、逆龄啊这样。即你好像感觉年龄就是一个需要被消灭的敌人。但现在越来越多人清醒了啊。好多人知道每一个人他能够老去，即有不同的年龄阶段，即是说他长寿，他可以经历不同的十年是他的幸福来的。所以到了那个年龄有那个年龄的譬如皱纹啊，或者皮肤未够紧致出现啊，这个都是正常。咁但係呢而家越来越多人关心嘅呢再深层啲啦。譬如佢关心嘅皮肤屏障啊、低刺激啊、保湿啊、修护啊，同埋产品嘅成分健唔健康、天唔天然啦、啊、会唔会令到我皮肤敏感啊咁。因为我哋消费者开始明白呢，皮肤健康唔等于完全冇毛孔、冇纹、冇斑。呢个係第日嘅机械，即係 AI 啊，喺你屋企嗰个 AI 人啊。佢就係冇毛孔、冇紋、冇斑。誒、欸，不過話時話喎，第日當我哋覺得哇 AI 人太完美嘅時候，我中意佢有啲瑕疵，可能產品就會變嘅咯噃，就會喺呢啲 AI 機械人嘅面部出現皺紋啊、有斑啊、有毛孔啊咁樣樣咯。咁所以咧，即係而家我哋消費者係越嚟越清醒，

以前你覺得我要變成另外一個人，但而家慢慢轉向就係話，我要令到自己現有嘅皮膚狀態穩定啲。咁所以你睇下，唔係話性感經濟消失咗，係性感經濟當中咧，亦都而家係有舒適經濟，有我頭先所講嘅呢種令到我哋好健康自在嘅成分喺入邊。總之，所有而家我哋所追求嘅產品啦、服務啦，係令到自己嘅人生，令到自己係更加舒適。個人舒適咗啦，其實情緒就穩定咗，情緒穩定咗，你嘅心情都會好咗啊！

0: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2: 你们有没有发现呢，以前那个市场就是卖一个给人看的身体，即是我这样对自己好，用这个产品，用这种服务，是令到人家觉得哇好靓啊，他好有型啊，他好好啊，他。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消费者的心态改变了，那就是现在我们更愿意是投资自己，那所以呢就投资一个自己住得舒服的身体。所以嗱，又咁个好奇妙噶，话就话啊，广告行业啊，咁而家其实好多人继续都会睇广告，好多人继续都会落广告，咁但系咧，即系作为 marketing 公司，作为广告公司，你帮客户去度桥嘅时候，帮佢哋去定位，即系个品牌定位，甚至系每一个广告点样样可以捉住到消费者嗰种心理，其实呢个亦都系好值得我哋学习，即系我自己好中意去睇呢啲嘅趋势，就系咁嘅原因咯。即系以前我哋 sell 嘢俾人嘅就系话嗱，令到你即系简单啲嚟讲，令到你好靓，咁人哋咧就睇到即系被你吸引啦，系咁嘅意思。咁但系而家调翻转就系你要自己觉得自己好舒服，又好靓又好正咁，咁自然你嘅能量提升咗，即系外边嘅能量嗰啲正能量就会被你吸引啦。咁所以咧呢个系一个好深层次嘅一个转变咯。我哋打扮自己，咁呢一刻你就会问自己咯，我系咪悦己咧？定系我想得到人哋嘅认同咧？可以做一个咁样嘅练习嘅。如果呢一刻你想买一样嘢，购买一个服务或者做一样嘢嘅时候，你问自己吓，你就话：我而家做呢个决定或者做呢样嘢，我系为咗悦己，定系为咗令到呢个世界见到我，好似活得更加好咧？咁即系呢一刻俾我拣，我就系拣悦己咯，自己开心咗先，投资咗落自己度先咁。咁所以你就问自己吓，你话：我哋打扮究竟系悦己定系寻求认同咧？但是讲到最后呢，刚才我讲了这么多内容，其实是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问自己。你今天走出街，你化妆 OK， 你做运动、你去买衣服，你去染头发减肥，到底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还是因为我很在意人家怎样看我呢？所以呢现在我也留意到一个例子，就是讲到白头发。我们传统当中呢，你可能有遗传啦，咁所以有啲人廿几岁开始嘅头就有白头发啦，咁有啲就系年龄嘅增长啦，所以有白头发啦。咁我系发现越嚟越多人，虽然唔系一个普遍现象，但系已经完全唔再去染头发噶啦，即系唔再冚住啲白头发。嗰、那个对于佢哋嚟讲，佢哋好欣赏自己，系点解呢？因为嗰一刻就系佢最真实嘅样子啊，佢觉得佢舒服啊。同埋你就用翻白头发呢样嘢去谂，我唔系话叫你即刻唔去染，无论你系去salon 染头发，或者自己买啲产品翻嚟染都好啦。你就问自己，究竟系我自己觉得自己我中意自己有白头发，定系我唔中意？我中意睇翻自己有亮丽嘅黑发或者棕色头发，我会开心嘅。呢、这个首即先至系你去抉择嘅最重要，千祈唔好因为话啊，如果我满头白发咧，人哋觉得我老啦，或者你好在意人哋去点样睇你嘅时候咧，呢、这个出发点喺而家咧就慢慢即唔系呢个方向啦。我想讲，又唔系话你错，即只不过就系话唔好一路活喺人哋嘅认同当中咯。咁所以如果你终有一日做一个决定嘅时候，可以同自己讲：唔系噶，我系为自己而做决定噶。咁其实咧，你个人就真系会开心好多嘅。嗱，我哋由细到大咧，都会透过人哋嘅眼光去慢慢建立自己对自己的理解的嘛。即是你想象一下 BB 仔慢慢由细到大，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与错，是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跟长辈一起生活的时候，他知道哦，你这样去爬那个梳化或者擒上一张凳子很危险的，那家长就会叫停你，甚至就会即喝斥小朋友，就说你这样不对的，跌死你啊，这样。咁其实佢哋学嘅对错啊，即其实我哋由细到大都系，就系、是、建立喺人哋嘅眼光、人哋嘅评价，而我哋定立个对错。同埋我嗰日睇一个实验咧，讲其实 B B 天。

生咧係唔驚蛇啊，唔驚老鼠，我哋本身驚嘅好多嘢，佢哋都唔驚噶。雖然你話有啲嘢可能喺基因入邊，即係可能佢父母嗰輩驚遺傳咗俾佢，但基本上大部分而家我哋人所驚嘅嘢，包括火啊 ，BB 都係唔驚噶。嗰、那個實驗最初就係揾咗。BB 做咗第一 round 啦，就做咗第一 round 嘅接觸我哋平時人類驚嘅嘢啦。跟住咧，第二 round 咧就係等佢哋翻去生活兩個月，同爸爸媽媽，跟住再翻嚟測試。然後你就發現有個條件反射咯。頭先所講嘅佢唔驚嗰啲，即系 BB 天生唔驚嘅嘢，經過嗰兩個月之後，全部都驚。即系佢会即刻会喊啊，佢会有恐惧嘅表情啊，咁啊，所以咧啊呢个题外话啦，但我就想翻翻嚟讲头先即系别人嘅眼光，即系而家我哋好潜意识就用咗别人嘅眼光去理解自己。细个有人赞你啊，好靓啊，好瘦啊，你好有气质啊，咁你就开始觉得呢啲特质系有价值咯。如果相反咧，一个人由细到大成日俾人评论佢嘅身材啊，评论佢皮肤啊，咁甚至用嚟做比较啊，咁呢个人大个之后咧，好可能系会更加依赖外界嘅评价噶。所以我哋打扮自己咧，入边通常有两种需要吓，第一种就系自我表达。即系我系咩人？我着红色，我好有精神。我剪咗个短头发，我觉得好适合自己。我想重新开始，或者我做运动系因为做完之后咧，我身体舒服，我觉得有力量啊。咁呢种打扮咧系令到人觉得好自在嘅。咁啊，第二种咧就系寻求认同。譬如我一定要瘦啲，如果唔系人哋会觉得我肥，唔中意我，或者人哋会对我指指点点，或者我今日冇化妆，我唔敢出去见人啦。人哋认到我嘅时候，跟住佢就哦，原来佢系咁嘅样子，或者年纪大咗咧，你就会限制自己着鲜色。唉，咩年纪啊，仲着到成个橙咁，即系咁样咧，即系呢一啲咧就系寻求认同啦。嗱，两者好大分别噶。自我表达就是我喜欢啊，所以我自主揀了这件事。咁啊，寻求认同呢就是是我要做得到才觉得自己值得，是我要做得到才即是人家才会认同我，这个就是寻求认同。所以呢，这个练习我留返给大家，你们看返这一刻你每一天自己的选择究竟是自我表达抑或是为了寻求认同啊。我不是说叫大家不化妆，不穿高踭鞋，不去扮靓，但是呢我就想将我自己的这个练习都跟大家去分享。所有我们扮靓，即是譬如小姐姐来讲，我们是内在的。我们因为为什么我会扮靓啊，今天我买餸我都可以穿对高踭鞋出去买的。如果你愿意，你都可以黐晒眼睫毛啊，总之很隆重地去买餸的。因为你愿意咯，就是这么简单。你我愿意，我就是开心，而不是因为我行出嚟，我想人哋赞我，即系呢个系好大区别嚟嘅。当你可以即系转到呢两个谂法嘅时候咧，哇！你嘅人生系豁然开朗嘅，知唔知啊？嗱，我哋可以令到自己继续变好，但系唔需要因为外界，因为外界嘅声音认同或者希望俾外界欣赏，而令到自己去变成另一个人啊！真正嘅悦己咧，唔系完全唔理人哋点睇。而是别人的眼光不再是你唯一的那块镜啊。当你可以舒适地住在自己的身体里面，接受岁月流下来的痕迹，亦都知道自己有选择怎样去生活，其实你知不知道这种松容呢本身就是一种很有力量的性感。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负责人李坚报道新闻。WestJet 航空公司同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嘅工会，已经就营运逐步停止计划达成一致，应对最早喺星期日就可能出现嘅罢工。随住工业时间逼近，双方今个星期签署协议，当中规定喺罢工嘅时候点样停飞航班，以及安排机组人员返回原居地。协议喺昨日分发俾工会成员，在任何罢工行动开始的时候，机组人员会完成他原先的原定飞行任务。如果没有法立即返回原居地的机组人员，最多可以获得一星期的酒店住宿，或者根据座位情况安排返回加拿大其他城市的航班。总部在卡加里的 WestJet 的机组人员在7月中旬以 99% 的赞成票通过授权工会采取罢工行动，除非双方达成协议，否则 WestJet 部分航班可能在星期五开始停飞。德国能源公司 Uniper 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协议，会由 BC 省 Kitlissen 液化天然气项目购买液化天然气。联邦政府今日话，今次是本国首个具约束力的长期液化天然气供应协议，目的向欧洲共事业公司供应液化天然气。根据协议 ，Kitlissen 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每年会向 Uniper 公司供应200万吨液化天然气，供应期限最长大约20年，预计首批交付在2032年进行。Kitlissen 项目仍未作出最后的投资决定，计划由尼斯加第一民族、西方液化天然气以及 Rockies 液化天然气三间公司共同开发。Uniper 和 Kitlissen 上月宣布，双方已经签署意向书，液化天然气很可能供应给德国、瑞典、英国以及荷兰的客户。Uniper 说，供应

0: 会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增强整个欧洲的能源安全。公司北美天然气交易高级董事总经理麦纽文在温哥华举行的记者会说，液化天然气的最终去向取决于自由市场状况以及监管。如果欧洲再次面临供应危机，上述来自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会在保障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供应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杰列神计划预计会由两个浮式生产以及储存设施每年生产大约1200万吨液化天然气。天然气液化过程会采用水力发电，令设施实现零排放。联邦政府说，项目预计在30年内为本国国内生产总值带来超过150亿的进账，同时成为继 Kitimat 入加拿大液化天然气之后，本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的设施。安省政府拨款推动基层医疗服务，黎伟杰报道。
1: 省长福特同卫生厅长琼斯今朝早到访伊图碧谷嘅 Rasdale 社区健康中心，介绍省政府推动基层医疗服务嘅最新进展。该中心获得省府基层医疗行动计划拨款430万元，自去年8月起为区内嘅居民配对家庭医生或者基层医疗团队，至今已经为超过4300名病人提供服务，完成目标超过40%，有望于2029年前达标。省政府表示，已经投资超过34亿元推行基层医疗计划，目标在2029年前让全省的居民都能够获得家庭医生、执业护士或者基层医疗团队的照顾，预计有多大约200万人受惠。目前安省已经有接近90%的人口拥有基层医疗服务。当局并且透过两轮拨款支持全省199支新增或者扩充的跨专业基层医疗团队。省府亦都正在推动全省统一电子病历系统，以改善医疗协调及减轻医护行政负担。
0: 日本熊本县当地晚上发生余震，强度 5.8 级。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昨日7.1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至至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话，熊本县官员表示，截至当地下午4点，死亡人数增至12人，6人处于心跳及呼吸骤停状态，另外62人受伤，仲有4人下落不明。新闻报道完毕。
2: 想度过一个难忘又抵玩的 BC 日长周末， Celebrate BC 带给你最抵玩最精彩的丰富节目。8月1号在满地堡有美味的蓝莓班戟早餐和独木舟体验，而8月3号在高桂林就有只需10元的全 BC 省最大型野生三文鱼烧烤和爆笑的狗狗短跑大赛，现场还有音乐和文化表演、原住民体验和亲子活动等等。所有美食摊位还会推出10元特惠美食，快上 CelebrateBC.ca 计划行程。
3: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的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元的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2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的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83%。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6: 早晨邓婶，我系 B 超。
7: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6: 哎，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7: 好啦，摊到本地嘅车厘子、黄布冧、哈密瓜、蓝莓、黑皮红肉西瓜、武核嘅青提子、武核红提子、特大嘅白毛土。特製的白肉肚 望到。

0: 经理越南的红肉蜜柚黄金期二个龙眼荔枝最靓最甜的芒果蜜蜂仔苹果外飞苹果贝贝南瓜南美虎仔我跟你的姜马蹄杏鲍菇海鲜菇台湾种的日菜花豆仔七星节无瓜类工作凉瓜相识的粟米风菜散菜芥兰苗西洋菜芥末菜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七彩的花生两咸蛋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好多选择喎。
1: 是咁西洋菜是不是特别靓呢
0: 哎呀返咗西洋菜咁啊天时热啊买返啲西洋菜啊煲啲汤啊咁啊咁多啲汤水都系好㗎喎。
1: 嗯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0: 好回头嘅黑股下$8.99一包白卡$7.99两包特大嘅老瓜$14.99一包黑松露嘅酥火腿酥打饼$3.99一包芝麻粉$3.99一包出前一丁的杯面$1.99一杯鸡扒$4.25一磅鸡翼$4.49一磅七星节无挂$1.79一磅上海苗$1.69一磅南甜的肉菜心$2.49一磅清甜的本地的车厘子$2.49一磅安慰士苹果$1.79一磅富士苹果$1.99一磅爱妃苹果$1.99一磅清甜的布冧$2.49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邓森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送好贴士是由买送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好声好听，961。
7: 这个 Bre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佢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早上时间11:00。

Wow, 今日嘅 Brenda 随意机呢继续有阿海海 BB 呢就喺度代班嘅。咁而家时间呢 ,11 点10分啊就嚟11点11分㗎啦。咁当然大家有任何点唱呢好欢迎你可以打电话上嚟 ,604-295-9616, 又或者 WhatsApp 俾我都可以嘅 ,604-961-2323。咁其实琴日呢都有代班啦，咁所以有一啲嘅歌呢我又唔可以用个债务咁样嘅。即係有啲歌呢就由琴日呢一路带到嚟今日嘅。咁所以呢而家一开场呢已经有好多个点唱啦。咁当然呢我继续接受嘅，因为今日其实我哋都有两个钟头时间啦。咁如果你有啲咩歌曲喜欢嘅话，好欢迎你咧就可以打电话，甚至乎咧可以同我倾下偈啊，都可以嘅。咁啊，事不宜迟啦，即刻咧就点唱第一首歌曲咧，就系嚟自阿 Cynthia 嘅。咁佢就话，好想听咧王菲呢一首经典嘅歌啊，亦都好中意唱嘅。啊，咁啱嘅，我都好中意呢一首歌，不过咧唔系次次唱到嘅，因为太高音啦。如果最好就练歌咯，即系有朋友喺度就尽量唔好唱，因为咁咪佢啲耳仔都会好辛苦。就是王菲的这一首《多得他》。

哇，好正呢首歌，做个开场都唔错啊吓！头先帮埋我自己开声，因为咧我一齐跟住唱，系啊有 feel 嘅呢只歌，但系咧就难度都几高嘅。我记得有啲朋友咧攞呢只歌嚟做嗰啲歌唱比赛咧，即系等于我觉得同浮夸嗰啲级别差唔多嘅。通常就系、是、啊一系好好，一系就真系好唔得噶啦。睇下你嗰日个声音嘅状态啦吓。咁啊头先咧第一首嘅点唱歌曲，咁啊而家咧其实点唱歌曲咧都系嚟自琴日嘅吓，咁所以我一路陆陆续续排住队嘅。咁啊，跟住来呢个点唱咧，其实佢都系好有心嘅。琴日咧已经打电话嚟点唱啊 ，WhatsApp 嚟点唱啦。咁但系因为已经播咗系 Alan Tam， 即系谭咏麟啊校长嘅歌啦，咁所以就冇办法啦。咁我话啊，不如听日帮你点啦。咁你知唔知头先咧，我喺度接电话嘅时候咧，都有啲听众朋友系想点谭咏麟。咁我觉得哇，都好热门、啊。不过冇办法啦。咁我今日咧就系、是、要播阿 Jaden 嘅呢一个点唱啦，就系、是、谭咏麟嘅呢一首《迟来的春天》。咁佢话佢听完之后咧，每一次听完都觉得好开心嘅，咁我哋一齐听一下，一齐开心啦！

我真係有好多嘅點唱咧，由琴日開始 carry 到今日嘅，咁而家咧即係陸陸續續要播啦，因為聽眾朋友都好留意住，佢都會 message 你話啊，可唔可以下一首就係啦？我琴日點唱嘅，咁啊當然可以啦，冇問題嘅，一定唔會托手爭啦。咁啊繼續呢一個都係忠實聽眾嚟噶啦，咁我之前都有見過佢點唱啦，咁就係 Leona 嘅，咁佢好希望咧可以今日，因為佢揸緊車而家，佢都想咧聽到啊蟲蟲姐姐呢一首嘅《生命因你動聽》。

听过嚟自阿 Ben 嘅点唱咧，就系呢一首吓，嚟自邱风泽嘅《你还好吗》。我发觉 Ben 咧几次吓都有嚟点唱嘅，佢点嘅歌曲都系比较新少少嘅，介绍埋俾我听啦，可以。好啦，今日继续嚟点唱咧，嚟自忠实听众 Steven 啦，今日又系打电话上嚟嘅，咁啊，哇，琴日咧第一个打嚟嘅，今日第二个啦，我就话哦，今日第二个打嚟咯，佢话 OK 啊 OK 啊，中意做第二啊，唔好做第一啊，做第二好啲，咁啊都系，因为做第二嘅话，一直都有一个目标俾你去追啊嘛，做第一嘅时候，有时人哋话无敌是最寂寞噶嘛，系咪先？咁啊，所以做第二好嘅，好嘅。咁啊，又系游完水，又佢话试咗一个新嘅秘诀，减肥秘诀，唔知讲俾我听咩意思，有咩暗示咧？而家唔系好嘅，我都听下啦。佢话佢游水咧，就今日试下咧，唔食嘢去游水先。我话吓得嘅咩？咁样唔系应该要食少少嘢咩？佢话不嬲都会食嘅，但今日咧就冇乜食嘢，咁啊去游水，即刻当堂啊瘦咗两磅啊咁。不过呢，我就觉得咁应该之后一食埋早餐呢又肥返个两磅㗎啦。咁我自己以前呢我都有游水喎，因为有段时间啲人都话咦你都生得几高大喎。因为我屋企嘅遗传嚟讲呢，而家暂时屋企呢四个里面呢我系最高嘅，高过埋 daddy 嘅。咁佢哋就话啊你点做咗啲乜嘢㗎。我就记得我应该系发育时期嘅时候呢，我有一个 summer 呢我系日日都去游水㗎，即系会练水咁样狂咁样游啦。但系即系佢话咦咁应该好修长之系㗎你。我 OK 㗎，我个腿都长㗎，不过都同一时间有打横发展咁解。点解呢？因为呢我一游完水呢我就去嗰、那个麦记嗰度呢我就食个全餐。哎呀好肚饿好肚饿。因为游完水呢系真系好肚饿㗎，觉得可以食好多嘢。咁所以我唔知道阿 Steven 会唔会你而家即系冇食嘢去游水，游完水之后会唔会食得好劲呢之后话返俾我听啦。但佢今日揀嚟呢首歌呢，我觉得哇正，我觉得佢有 taste 嘅。佢揀呢林永亮嘅呢一首歌。佢话好冧嘅呢只歌，可以冧晒我哋啲听众朋友嘅，咁大家听下会唔会冧到你啦？好嘛，就系呢一首《情暖情醉情牵》。

0: 第50届 Power Street Festival 将于8月1日和2日 在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系加拿大象游狗最大型嘅文化交流同社区艺术节。传承日本夏日祭典嘅传统活动非常丰富，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商扑比赛、工艺市集同美味嘅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唔晒。费用全面，查询请上 PowerStreetFestival.com。
1: 晋城公屋及殡仪顾问服务系大温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2: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1: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立比Metro摊附近。Supercar超白卡本周推介。
3: 阔边太阳帽原价19.99，Supercar特价6.5，立即带埋你张
4: Supercar 超白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白卡购物，优惠多多。

啱听过嚟自黄先生嘅点唱啊，吕方嘅呢一首《朋友别哭》啊，果然相当好听嘅一首歌。好啦，继续落嚟咧就到珍珠妹咯，咁佢今日咧就想点一首咧张卫健嘅《身体健康》，咁啊特别咧就想俾佢一位阿姨听啦，就 Hetty 姨，我希望冇读错到佢嘅名吓，希望咧佢可以身体健康啦，精神爽利，同埋咧快啲可以精神啲嘅时候咧，咁啊珍珠妹咧就可以约佢去饮茶咯。真系啊，身体健康相当之紧要噶，尤其是呢几日个天气。突然间又冻，突然间又热，大家都要多多注意健康啊！我哋即刻听听有张伟健呢一首《身体健康》。

好啦，跟住嚟呢个点唱咧，就系点俾咧而家哇远在香港嘅一位朋友啦 ，Jillian 嘅。咁其实之前咧佢都喺温哥华住嘅，咁啊而家真系咧搬翻去香港咧，就有个新嘅工作咁样啦。当然都希望佢一切事事顺利，同埋要适应一下香港啊吓。毕竟咧好多时间都系喺温哥华度生活啊嘛，突然间要搬去咧另外一个地方，虽然话都识得讲嗰啲语言啫，咁但系如果住惯咗温哥华朋友，细细个都喺度嘅，要搬去香港，我觉得都有一个需要一个适应嘅时间啊吓，咁咧阿 Jillian 咧就其实好中意咧阿姜涛嘅，即系一讲到姜涛咧都好开心。其实咧我都有同我好多姜糖咧，即系倾开姜涛嘅时候咧，大家都系嗰个笑容咧非常灿烂。咁啊，我哋其实可以讲好耐嘅，我可以讲一个钟嘅。我明白嘅，其实因为一讲到自己中意嗰啲偶像咧，即系会好疯狂嘅。我记得我细个啲嗰阵时咧，其实我系几中意郭富城啊，有冇讲过呢个 story 咧？即系郭富城同埋林忆莲噶嘛，佢我嗰阵时就帮自己改名嘅，叫自己做即系嗱咁样嘅，郭富城叫 Aaron 啊嘛，跟住咧林忆莲叫 Sandy 啊嘛，咁我叫自己做 Sandrine 咁样嘅，哇咁都得嘅呢个名，哇好特别啊！嗰阵时仲觉得冇呢啲名嘅咁样，咁啊好彩啊 Sandy 系叫 Sandy， 如果阿 Sandy 叫 Cindy 嘅话咧，咁我咪叫 Syndrome 系咪？听落去好似有啲毛病咁样啊！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啦，将呢一首咧好 sweet 嘅歌咧就点俾咧而家喺香港嘅 Jillian 啊，佢都听紧嘅，就有姜涛呢一首《蒙着嘴说爱你》。

啱听过有谢安琪嘅十七度，咁就系阿番薯点唱俾阿英嘅，好搞笑，因为头先佢 WhatsApp 嚟嘅时候，番薯话咧，我想听咧彭羚嘅十七度，跟住我就谂紧十七度唔系谢安琪唱嘅咩咁样，咁但系我都唔 challenge 嘅，因为其实而家好多时候有翻唱噶嘛，系咪？咁所以咧我就谂紧唔通阿彭羚又去翻唱，咁我暂时又揾唔到嘅。如果其他听众你有知道，可以话翻俾我听啦。咁跟住我之后同番薯讲话，好似系谢安琪嘅噃，咁佢话，咁就照去啦，咁就谢安琪啦，咁样，因为最紧要我谂都系点俾阿英听，系嘛，佢中意听呢一首十七度，好 soothing， 好舒服嘅一首歌曲吓。好啦，咁咧其实咧呢、這个钟头咧仲有少少时间啦，咁啊仲有好多都排紧队噶啦，咁我都呼吁听众朋友咧，一阵间咧即系可能新闻嘅时间，你可以打电话上嚟，因为头先有几个我接唔到嘅电话，可以打嚟6042959616啊吓。咁啊，我上个星期咧去食饭嗰阵时咧食晚饭啊，去咗间餐厅，我都知嘅。而家好多餐厅夜晚黑咧有得跳下啲蹦恰恰咁样噶嘛。咁咧我去到嘅时候就发觉，又有唱歌又有跳蹦恰恰，其实我个心咧都好激动啊，都有少少想跳啊。不过我又唔好意思啦，因为我系唔识跳嗰啲社交舞嘅咁样。咁所以不如今日咧就谂到呢一个钟头咧就点一首呢一方面嘅歌曲俾大家去 feel 下啦。不过要读清楚啲嘅名，唔系清蒸 partner， 清蒸好得人惊，系 changing partner， 系啊。大家一齐听听有 Patty Page 嘅呢一首歌曲。

0: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整
1: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0: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1: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0: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中午十二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6: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温哥华国际机场管理局预计，今年夏季结束的时候，机场旅客人数会创下历史新高。中俄结束联合巡逻。在香港新闻方面，香港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国际机场管理局预计，今年夏季结束的时候，机场旅客人数会创下历史新高。机管局说，在6月12日至9月8日期间，机场每日平均旅客预计会略高过85000人次，总计大约76万人次，比去年增加 13%。 机场去年的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机管局说，预计即将到来的长周末会格外繁忙，而星期五的旅客人数预计会达到高峰，大约91000人次。 WestJet 航空公司同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已经就逐步停飞计划达成一致意见，应对最早在星期日发生的罢工。随着时间逼近，双方今个星期签署协议，规定一旦采取罢工行动的时候，怎样停飞航班以及安排机组人员返回原居地。协议昨日分发给工会成员，在展开罢工行动时正在飞行的机组人员会完成原定的飞行任务，无法即时返回原居地的机组人员会获安排最多1星期的酒店住宿，或者根据机位情况安排返回加拿大其他城市的航班。 WestJet 机组人员今个月中旬以 99% 赞成票通过授权工会采取罢工行动，劳资双方其后一直就新合约进行谈判，除非达成协议，否则部分航班可能星期五起停飞。德国能源公司 Uniper 和 BC 省 Kitlipson 液化天然气签署能源供应协议，同意20年内每年由后者购买200万吨液化天然气。黄良润报道。
7: 德国能源公司 Uniper 同 Silesims 液化天然气宣布，双方已经签署据理程碑意义协议，前者会由 Silesims 液化天然气项目采购液化天然气。联邦政府今日说，今次是本国首个具约束力的长期液化天然气供应协议，目的是向欧洲公用事业公司供应液化天然气。

0: 根据协议 ,Silicims 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每年会向 Uniper 公司供应200万吨液化天然气，供应期限最长大约20年，预计首批能源交付会在2032年进行。Silicims 项目仍未作出最终投资决定，目前计划由尼斯加第一民族、西方液化天然气以及 Rockies 液化天然气三间公司共同开发。Uniper 和 Silicims 上个月已经宣布双方签署意向书，将会向后者采购液化天然气，并可能供应给德国、瑞典、英国和荷兰的客户。Uniper 表示，液化天然气供应会保持足够灵活性，以便在需要时增强整个欧洲的能源安全。该公司的北美天然气交易高级董事副经理 Mario Newman 在温哥华举行的记者会说，液化天然气的最终去向取决于自由市场状况和监管。如果欧洲再次面临供应危机，上述来自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会在保障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供应安全方面发挥作用。Silicims 计划预计会由两个浮式生产及储存设施每年生产大约1200万吨液化天然气。天然气液化过程会采用水力发电，令设施实现净零排放。联邦政府说，项目预计在30年内为本国国内生产总值带来超过150亿元进账，同时成为继 Kitimat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之后本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设施。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BC 山火服务处说，近日的降雨为 South Caribou 地区部分山火带来缓解，不过降雨量仍然不足以改善当地持续恶化的干旱情况。崔嘉怡报道。
2: BC 山火服务处指出，最近的降雨主要是在 Pealik 山火不侧的火线，有助改善原本可能因为星期二强风吹袭而出现的极端火势。不过由于长时间干旱，森林植被已经是极度干燥，容易被点燃，整体的火灾风险仍然偏高。而根据 BC 省最新公布的干旱地图显示，南卡里布地区日前因为山火烧毁 Clinton 附近多栋住宅，目前干旱等级已经达到第四级。BC 省政府在星期二宣布，已经针对 Salmon River 河流超过450个用水许可发布限制命令，去保护当地鱼类栖息环境。政府又表示， Thompson Okanagan 地区正是遭受严重干旱影响， Salmon River 的河川流量仍然维持在偏低的水平。而BC省南部有其他地区目前被列为第三级干旱，包括是温哥华岛东部、低陆平原、Sea to Sky、Clearwater、Lower Thompson 以及是 South Thompson 等河流。专家就说，如果在未来几个星期没有持续性的干预，干旱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增加山火蔓延和水资源短缺的风险。而截至今日中午，有134处活跃山火，在24小时之内就新增了13处山火。在过去7日入面，一共扑熄了102处山火。另一场持续多日的山火，一共派出超过1000名消防员、167架救援直升机或者小型飞机，以及145部重型设备救火。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1: 温哥华市会在公众咨询后大比数否决会令社区房屋重建的村庄计划。梁俊永报道。
3: 温哥华市议会早前提出村庄计划，会重新设计温哥华全市17个社区的村庄区域分区规划，容许在目前以独立屋为主的区域建造更多低层住宅和混合用途开发项目。早前市议会开设公众咨询会，有超过230人登记发言，最后大部分居民都表示反对计划，市议会最终以9-1的票数否决计划。 ABC 党市议员杨瑞兰就说，计划令很多居民感到非常沮丧，如果公众不同意计划就应该否决。唯一一位投票支持计划的议员是 Win City 的 Lucy Maloney， 他认为计划本身原意是好，如果可以在五个村庄里面开展试验计划，并进行更多公众咨询，有可能会令居民接受。但他只占多数议席的 ABC 党似乎没有早些意识到民众是这么强烈反对计划。根据市府的提案，村庄计划其中一个项目会在麦当劳街及16 Avenue 一带的独立屋土地重建成低层拍文和混合用途项目。市府在公众咨询

0: 之后收到1902份反对计划的意见书，反对人士表示温哥华的发展必须以负责任的形式进行，很多受影响社区的居民亦都对社区风貌的改变、成熟树木可能会减少和重建项目增加是否会影响业主表示担忧。有与会者又担忧计划可能会导致到居民流离失所，大部分与会者都支持增加房屋和提高人口密度，但表示必须要有完整的规划。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新建内阁厅长的列治文选区省议员郭海利早前发声明说，对三角洲 Timbrae 液化天然气扩建项目得以推进感到失望。省长尹大伟回应说，内阁和党团内部容许不同意见，有学者就认为今次是省内阁一次罕见的破裂。王良润报道。
2: Fortis BC 正是推动位于三角洲的 Tilbury 液化天然气 LNG 设施一期 B 阶段扩建工程，预计项目将会带来超过20亿元的投资。BC 省府上星期就宣布颁布枢密令，豁免项目取得公共便利与必要性证书的要求。如今省长尹大伟正是就他的内阁对相关项目产生意见分歧进行辩护。就在上星期五，能源厅长迪德安尚且大力宣传相关计划，不过身为应急厅长的列治文选区省议员郭海利随后就发表声明，反对在他所属的选区附近推行上述项目，表示对 Fortis BC 推进相关项目的决定感到失望，强调相关计划未能释除民众对潜在安全事故方面的忧虑。尹大伟在回应事件的时候就强调，内阁和党团内部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温哥华太阳报就引述 Royal Road 大学政治专家 David Black 形容，今次是 BC 省内阁的罕见破裂，此刻省长要努力巩固他的环保支持者，实属不易。如果尹大伟无法妥善处理党内成员间的紧张关系，他的省长生涯可能就此结束。而民调机构 Angus Reid 研究所的负责人就提到，民调显示尹大伟的支持率从6月份的 31% 降至7月份的 27%， 当中新民主党选民对他的支持度在一个月内就下跌25%，情况可能是由于尹大伟被指默许从亚省通往 BC 省海岸的新输油管项目所致。不过前新民主党籍省长贺锦的副通讯主管 Mike McKinnon 就认为，郭海利的声明不会对新民主党构成问题，因为郭海利只是坚持他的一贯立场，而且只是针对政府的一个特定领域的政策，亦都未有公开批评内阁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并未触犯内阁保密原则。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中俄结束联合巡逻。
3: 想度过一个难忘又抵玩的 BC 日长周末， Celebrate BC 带给你最抵玩最精彩的丰富节目。8月1号在满地堡有美味的蓝莓班戟早餐和独木舟体验，而8月3号在高桂林就有只需10元的全 BC 省最大型野生三文鱼烧烤和爆笑的狗狗短跑大赛，现场还有音乐和文化表演、原住民体验和亲子活动等等，所有美食摊位还会推出10元特惠美食，快上 celebratebc.ca 计划行程。
1: 国际新闻方面，中俄结束联合巡逻，郑浩景报道。
4: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联合巡航的舰艇编队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和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与俄罗斯海军凛冽号护卫舰组成，今个月13号从山东青岛起航，在西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等的海域联合巡航，寻日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巡航期间，中俄三方共同开展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臨檢、拿布等的貨目演練，中方艦艇又開展多項實戰化貨目演練。在北京，國防部表示，這次聯合巡航是中俄兩軍年度合作計劃內的安排，旨在提升兩軍聯合行動能力， 共同应。

0: 據顯示，有關數字較去年減少大約91萬，跌幅創1968年開啟調查以來新高，亦都係連續17年下降。在日本國內，去年新出生的日本人大約67萬，是歷來的最低水平。各個都道府縣方面，只有東京都的人口數量較去年增加，其余道府縣都有減少。共同社指出，有關調查結果反映日本小子老齡化和人口減少正在加速。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香港新闻方面，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2年半最高。罗宇光报道。
3: 本港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2年半最高，但按月升幅放缓至0.3%，按年仍然上升12.7%。上半年楼价累计升近8%。有测量师认为，今年楼价升势可能已经见顶，下半年将会保持平稳。若果美国联储局加息，导致本港息口跟随向上，关注会触发楼市回调，亦都要留意新盘推售步伐的影响。
1: 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贩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物，拘控14人。张子欣报道。
4: 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物，本月17号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望的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无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热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至过期食物等。食环署表示，今次行动以情报为主导，署方分析过往投诉个案资料，在多区调派执法小队，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在可疑个案和高风险地点打击相关违法行为。
1: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83%。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7: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8: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7: 最佳台风奖，
8: 3号登飞陈登飞
7: 才艺大奖，
8: 1号 Matthew 黄奕晨
7: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8: 7号 Elliot 张依乐。
9: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号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6: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由全大温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10: 这个 Be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的替工就会回来，当个报时信号一响就是中时间12点几。

嘅问题系咩咧？就系谂下食乜嘢咁样，咁所以有时咧，如果有人帮你安排咗咧，都几好嘅吓。好啦，咁当然咧，今日咧继续咧就系会接听咗电话啦，同埋系会点唱嘅。咁大家可以透过我哋热线啦，604-295-9616啦，又或者可以 WhatsApp 过嚟嘅604-961-2323。咁头先咧接咗个电话咧，亦都系嚟自忠实听众啊上官，今日佢就话叫小弟咁样嘅，因为佢话佢喺我面前咧就系小弟，我就话吓，唔系啊嘛，我其实都仲找紧呢个青春嘅尾巴嘅噃，咁佢就话，因为佢系狮子头，即系佢话佢狮子座嘛，即系佢七月尾生日嘅，咁所以就系一个狮子头，咁我系八月中生日啊嘛，所以我系个狮子身，咁我个身咧系大过个头嘅，佢话咁样，咁所以我系大过佢咁样，哦 ，OK 啦，终于明白到呢一个道理，咁佢话今日咧其实就想点唱咧俾佢一位嘅 uncle 嘅太太啦，都系韩国人嚟嘅，咁所以佢都想点一首咧即系韩文嘅歌曲咁样，咁我初头谂紧，咦，会唔会又系 K-pop 嗰啲咧？咁其实佢系比较传统啲嘅，同埋呢一首歌令到你谂到一啲，譬如好似啲韩国嘅鼓啊咁样啦，即系你打嗰啲鼓其实都几劲噶嘛，可以嗰啲 pattern 可以好多，同埋又有嗰个气质喺度噶，即系打鼓嗰啲女士咧，譬如梳好咗个头，着住嗰啲韩服啊咁样，跟住佢就突然间讲话，咦，听讲你好似啲韩国打鼓舞都好好噶，我话唔识啊，真系我个肚打鼓我就识咯，因为而家12:00咁，但系头先都食咗啲嘢，咁所以咧就唔好献丑啦。呢个时候咧即刻送上咧就上官嘅呢个点唱啦，送俾佢一个韩国嘅朋友。我哋有大长今呢一首韩文版。

今日嘅 Brenda 随意机咧，继续有我阿海海 B B 喺度代班嘅。咁啊，时间咧系12:18，可能好多朋友已经开始谂紧话一阵去边度食晏，系咪咧？其实呢一个 question 咧，我觉得系几头痛嘅。每一日咧，啲人就话最烦。

啱啱听过呢一首咧，就系大长今嘅韩文版啊。可能咧，不嬲我听开，可能都系听陈慧琳嗰个版本啦。觉得听呢个韩文版好似有另一个风味，就好似我唔知道听众朋友，如果你睇韩剧咧，你中意睇配音版啦，定系中意睇即系睇听翻嗰个原音，但系你最多要即系追住啲字幕咁样咯。有时都好矛盾，因为其实我系比较中意听原装版嘅，嗰啲语气啊各样嘢，但系咧有时要追字幕咧又觉得好攰咁啦，咁所以一时时咧睇下攰。

攰啊，即系攰嗰阵时咧，我就会觉得啊，算啦，听配音啦，因为有时配音都 OK 嘅。咁但系听到原装嘅版本咧，有时又真系比较想嘅。咁所以呢个系好难嘅一个抉择嚟嘅吓。好啦，咁啊继续呢个点唱咧，就系嚟自阿 King 啊吓。咁一路排队啦，因为上个钟头已经开始点啦，咁我都要快快脆脆啦。咁咧佢就想点俾嗱，佢括住个名嘅，咁我希望我读得啱啦。咁可能系读阿 Rain 或者系 Lean，OK。咁啊希望佢一切咧都系顺顺利利成功啊。当然啦。我都要祝埋大家身体健康，呢样嘢好紧要嘅。咁啊，拣嚟嘅呢一首歌咧，就有严明熙嘅呢一首《风雷》。

好啦，咁啊，继续我哋下一首嘅点唱咧，啱啱接到咧就系我哋嘅忠实听众啦 ，Felix 嘅电话嘅。咁其实咧，我第一次接到佢嘅电话过，不过我知道咧，我哋好多嘅活动咧，咁佢都系好捧场咁样嘅，都有见过佢真人啦。咁咧，佢就话佢今日想点唱一首歌曲咧，就系俾佢嘅跑友啊，佢个 friend 啊 ，Fred 啊，咁即系话应该咧，两位都成日都好跑得噶咯。其实咧，我都好想试下跑，咁但系咧，我觉得我都比较重啲，所以我通常都系用行，即系急步行啦。咁有啲朋友都有约我。佢话不如我哋去挑战10K 啦，咁样我话唔得啊，我谂我要5K 先。咁5K 其实我有挑战过嘅，咁我跑下又行下又跑下行下啦，即系但系如果要成程叫我跑晒咧，我暂时真系未得住，我谂我需要练习一下咁咯。咁所以咧，我都话 Felix 同埋 Fred 系咪你哋都系非常之跑得嘅咧？所以咧，揾嚟嘅呢首歌曲咧，佢都系一个非常跑得之人嚟嘅。我知道佢有成日去参加好多马拉松嘅比赛啦，讲紧咧就系林海峰嘅，咁啊即刻送上呢一首歌俾你哋啦。咁就係呢一个安多芬与我。

0: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二十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和肝癌主要的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的，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2: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3: 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每朝早起身看书的时候，仍然可以在个镜里面看到你啱瞓醒个样，好像是猫咁，将个头卷入水一样。记得你讲过，人越来越大就越来越不敢开始一段感情。你也讲过，从来没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像同我在一起咁开心咁投入。但是为什么你始终都不肯讲给我听？

在你的眼中，我只是一个无敌结局。你每一次都无私心咁将你打成死结，我就一只手提刀，一只手心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哥杰，我系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要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死结？究竟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0: 从来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解释。可能系因为以前所受嘅伤，我同自己讲唔会再付出。即使我好清楚知道唔会再有机会见到一个好似你咁样嘅男人，我谂人都系自私嘅。喺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1: 啱啱听过呢个好正嘅劇场版啊，有赤裸的秘密呢，我哋有张国荣同埋林忆莲嘅。咁啊，点唱嘅听众呢就係ID 啦，我应该咁样叫佢。佢头先听到我呢，即係话我鍾意郭富城加 Sandy 㗎嘛，林忆莲。咁我话我叫做 Sandrine， 佢又改咗个名，佢就攞咗 Aaron 个 A 字嗰个头同埋 Sandy 嘅 D。咁佢话我而家叫 AD 啦咁样。OK， 多谢多谢，非常搞笑啊呢、這个听众。好啦，咁啊另外呢，今日呢有一啲嘅点唱呢，就係、是、一啲生日嘅点唱嚟㗎喎。咁啊第一个啦，咁一阵间有个神秘啲嘅就是、最后先点嘅。咁啊呢一个呢就系、是、点俾呢我嘅主持拍档我都系咁啊之一，咁我哋有阿 Gary Sir， 原来今日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祝你身体健康啦，事事顺利嘅。咁啊而家暂时休息紧啦，咁睇下之后会唔会同我继续主持嘅。咁啊当然今日生日咧就大晒噶啦，咁啊所以咧送翻首 Happy Birthday song 俾你。
2: 3, 2

好，听过一首非常之传统嘅生日歌啊！咁我发觉咧，都系听众教我嘅。基本上咧，如果你系即系七月咧份生日，咁系狮子座嘅朋友咧，即系未到八月嗰啲咧，都叫做狮子头啊！即系一律都系叫狮子头嘅，几好呢个名都记住。希望个头发唔好咁爆炸咁就得啦。好啦，今日继续嚟啲点唱咧，应该嚟自 Leslie 嘅。咁佢咧就话啊，我想听一首咧就系 L.A. Boys 嘅歌。我唔知多唔多听众朋友识得 L.A. Boys 咧，咁我都知嘅，有幸，因为咧我细个。时候就都成日去台湾噶嘛，咁所以我一放暑假就去台湾啦。咁去台湾时候就做乜嘢咧？就睇好多综艺节目啦。咁综艺节目咧就哇，嗰阵时咧真系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歌星啊，都会上好多嗰啲节目咧，好搞笑啊！即系可能要唱歌啊，玩游戏啊。我觉得当时系非常蓬勃嘅，即系我系日日都会赶住喺度谂住要睇咩电视节目啊咁样。而且我觉得。喺我细个咧，即系睇电视嘅时间咧，有好多可能系外国留学嘅，或者去咗外国读书嘅，可能叫做 ABC 啊、CBC 啊呢啲咁样咧。咁佢哋翻去嘅时候咧，好多人都好喜欢佢哋嘅，因为可能啲普通话唔系讲得好好啦，咩咩地有啲好似即系英文咁嘅口音，咁啊觉得佢哋好可爱、好活泼、好阳光咁样。我觉得 LA Boys 就系其中一队嘅呢一对队伍，但系俾到人哋一种哇好 LA 嘅感觉咯，真系咁样。咁所以咧，佢今日拣嚟呢一首歌。就叫做还记得去年夏天 LA Boys 嘅，咁佢亦都想将呢首歌咧点俾咧好多台湾嘅朋友听听嘅。

现在听的一首金之舟强拍强劲的呢，我们就有 Tammy 的点唱，就是 Elton John 的 Crocodile Rock。 好啦，现在呢其实已经接近尾声啦，今天呢也是我代班，暂时暂过一段落啦，明天就不是我啦，那我预少少买少少关子，你明天留意住啦。那当然呢，今天呢最后一首歌呢很特别的压轴出场啦，因为呢我想点唱呢就是给我们的妈女啊，那其实其中呢他两位都做过我们的同事这样的，那而且呢他我们是非常之开心啦，咁同埋特别呢我係想多谢 Bowie 啦，成日请我食鸡翼㗎，咁所以呢我想喺度祝 Bowie 啦同埋 Pookie 两位呢今日生日快乐，开开心心，跳多啲舞，食多啲嘢。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温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卑斯省联合执法部门表示，警方近日成功瓦解一个具高度规模的非法毒品制造组织，检获大批毒品、几十支枪械以及系65箱商业用途炸药，案件对公众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皇家骑警联合特别执法组发言人就表示，警方在调查期间发现的大量商业炸药令人担心，因为这一类的炸药在加拿大受到严格的规管，只会供应给获授权的爆破公司使用。他又说，虽然涉案毒品实验室仍然是兴建当中，但是这个设施连同现场的大批炸药和非法枪械，对公共安全带来相当高的风险。警方就表示，在 Ablesford 一处乡间物业里面，除了检获多支枪械之外，亦都搜出大量毒品，包括是大约2公斤的芬太尼和冰毒、64公升的迷奸水、可卡因、海洛因、摇头丸等多种毒品。警方目前已经拘捕4名涉案人士，4人已经获释，等待警方完成进一步调查。警方又表示，涉案人士日后可能会面临非法持有枪械和制造毒品等刑事控罪。警方指现阶段不便透露疑犯属于哪一个犯罪组织，但是就说4人都曾经是警方熟悉的人物，有刑事犯罪记录，案件仍然调查当中，不排除会提出更加多的检控。卑斯省拉拉姆一间夜店出面在今个月中发生暴力袭击事件，一名27岁的男子送院抢救后伤重不治，警方拘捕一名33岁男子并控以误杀罪。拉拉姆皇家骑警在今日表示，案件发生在7月17号凌晨1点，地点位于当地的 Sweetport Lounge 夜店之外。警方接报到场后，发现27岁的男伤者伤势严重，随即送院救治，不过伤者当时的伤势危殆，医护人员已经全力抢救，但是最终仍然是伤重不治。警方证实，一名33岁的男子被拘捕，并被正式控一项误杀罪。案件目前由拉拉姆皇家骑警重案组接手调查。截至目前，调查人员未有公布涉案双方的身份以及两个人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关系。警方表示，由于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目前不会公开更加多的案件细节，而这名被告仍然是被警方羁押，并预计会在星期四出庭应讯。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事件经过又或者在案发时间曾经在现场附近的人士，请致电拉拉姆皇家骑警非紧急热线 250-754-2345 协助调查。转看下国际消息，日本熊本县晚上再次发生 5.8 级地震。至于日前发生的 7.1 级地震，美联社就报道说增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防汛协会就报道，熊本县的官员表示，截至当

0: 安地下昼四点，一共有十二人死亡，六人处于心跳及呼吸骤停状态，有六十二人受伤，仍然有四人下落不明。日本就调派自卫队参与熊本地震救援，加岛町商场爆炸亦都造成两人死亡。由许敬轩报道。
1: 熊本县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倒冧。共同社昨晚引述熊本县警方消息报道，由于存在次生灾害风险，警方同消防一度无法深入建筑物的内部搜救而被迫撤离，可能仍然有多人被困。不过路透社报道，商场营运商发言人表示，顾客同员工在首次地震之后已经完成疏散。日本电视台报道，当局正调查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熊本县多处有建筑物部分倒冧或者起火，其中在八代市一人被发现在倒冧的房屋中死亡。日本制纸集团工厂有烟囱倒冧，多人被困。著名古迹熊本城有部分石墙倒冧，当地一座大型桥梁有部分结构倒冧堕入河里面，多名新干线乘客亦都在地震中受伤。这次 7.1 级地震在当地昨日下午4点多发生，震央位于熊本市以南约2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当局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多条道路出现大面积裂缝，交通严重受阻。日本核监管机构表示，核电站未发现异常。熊本县一度有大约14万户家庭停水，仍然有数千户家庭没有电力供应。由于当地星期三的气温预计会升到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要防范中暑。气象厅说，当地已经发生大约100次余震，未来一个礼拜仍然要防范强震和山泥倾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间大致天晴，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全日的落雨机会都是20%，至于听日的落雨机会是1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是77%。
4: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四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30度，最低26度，北京雷暴，最高34度，最低26度，上海多云，最高37度，最低29度，台北间中有云，最高29度，最低25度，首尔间中有云，最高34度，最低26度，东京大致天晴，最高36度，最低26度，新加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5度，吉隆坡有雨，最高33度，最低24度，曼谷雷暴，最高34度，最低27度。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9，我哋又开车啦。今日仲有太阳伯伯相伴啊。不过咧，即系早几日我都几开心，就系咧有场雨咧帮我洗一洗架车。咁啊咧，唔知点解泊清个位咧都有好多雀仔啊。系啦，佢啊有即系帮我装饰下架车啦。等到终于有场雨咧，哇，洗到干干净净。但系系啦，琴日又出现啦。又出现喺我玻璃度话吓，佢咪特登瞄住啲银色车嚟粉色嘅咧吓，真系唔知点解啦，啊唔知大家有冇呢啲问题，咁啊或者真系要转个位拍先得，咁但系咁好天气咧，佢哋出嚟都系开心嘅，咁啊又或者我哋出下去啦，享受下咁靓靓嘅阳光都系开心嘅，咁啊今日都系一个好开心嘅日子。咁啊，头先阿海都有分享过啊。咁我哋今日有两位我哋嘅同事啊，一位Pookie 啦，一位又 Boy 啦。咁啊，佢哋咧今日一对妈妹嘅生日啦。咁啊，但系今日拣一首歌都系送俾特别俾阿 Boy 啦，因为咧从佢即系认识佢个即系认识咗咁耐啦，知道佢特别中意小灰人，送翻首灰人俾佢先。

有听众分享系咪佢哋特别中意搵啲干净嘅车咧？咁系我哋都要中意去啲干净嘅厕所啊嘛，系咪即系咁嘅原因啊？拆解咗点解搵我架车？

特别送俾 Bowie 啊，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希望有一日你可以真的见到小灰人，问他人生的命题。听我嚟只有周国贤，灰人。

思，但心有如葵。

0: 讲少咗，系仲要祝啊，不如佢 all the best 啊，啊嚟紧嘅工作顺利啊，搵到自己中意做嘅嘢，最紧要开开心心。下次有机会再继续画画，希望可以见到你画北欧外星人。佢哋系 Nowhere Boys， 麦克哲射线，
1: 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

0: 话 CDCP 现已推行，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于90,000蚊，冇私人牙科保险就有机会申请。牙齿健康系整体健康重要一环 ，CDCP 系十分难得嘅牙科福利，希望大家好好利用，定期检查牙齿，唔好等到牙痛先睇牙医。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接受新证，免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并有专人协助申请或续期。想了解更多，致电604-669-9286查询。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Chris Meta Fan。Crystal，Crystal，MetaFan，Chris，MetaFan。
1: 今日星期三啦，当然我哋稍后会有心思故事嘅出现。咁啊，除咗星期三大家会有心思故事嘅出现之外咧，咁啊都记住啦。有机会咧，你今日投入嚟嘅一啲谢安琪嘅歌曲咧，都会几影响到听日啦。我哋呢一个乐迷话事榜嘅前奏，同埋星期五嘅乐迷话事榜嘅。咁啊，如果你仲未谂到一啲谢安琪嘅歌曲咧，咁啊，我谂今日最尾一日噶啦，系啦，因为会影响到边啲歌会听日同埋后日出现啦。咁啊，往几日其实都有非常之多，我都已经 pretty sure 咧。是有这个的我不是话事榜出现的。咁亦都好多谢啲听众嘅话，今日 miss 咗你嗰个 Meta Fan， 但係佢都照 send 几首歌俾我啦。咁有位听众都有分享，星期五都会 miss 啊，因为佢有啲亲戚过嚟呢边会带佢去玩咁样。唔紧要，梗係出去玩正过听 Meta Fan 㗎啦。我都唔知几想带埋我嘅车嚟一齐玩。咁但係都有 send 啲歌俾我，所以非常之多谢嘅。如果你都有啲谢安琪嘅作品啦，今个星期我哋音乐擂台有谢安琪嘅出现啦，咁你都可以send 几首又得，一个 list 又得。咁但係我都会建议呢，你个你可能会集中喺某啲会正啲，即係等同于如果十首歌全部你都投晒嘅话，咁全部都系升一票啫。咁你会见唔到佢有啲边啲高低，或者多啲人支持或者少啲人支持。咁所以如果有嘅话，记住 send 埋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 咁而至于上个星期呢，我哋做个动物篇呢，咁其实都有几位听众话呢，哇呢首动物歌你真系要播，唔播唔得。咁我就听下咩歌啦，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唔播唔得，好正首歌，但係呢其中有一首呢我就揾唔到，可能要迟啲插我哋嘅 CD 库先得。咁既然听众咁推介一首 At Seventeen 一定要听嘅歌，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一起嚟开声。点解开声？因为其中一种唱歌的 warm up 方法就是这样做了。怎么做？留意歌词就知道。

系啊，头先有麦兜啊，大包整多两笼大包。呢啲系咩脚步声？呢啲咪猫嘅脚步声，系恐龙嘅脚步声。之前想 flow 呢组歌俾大家听噶啦，啊，今个星期俾翻大家。我哋有白石岭公园啊，又或者有啲朋友会叫呢首歌做《十二只恐龙》。

0: 佢係 Gary 啊。谭伟权白石岭公园，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好笑啊！頭先咧有位聽眾啦，咁佢 send 咗一張相過嚟，呢張相咧係佢影佢兩隻貓貓嘅，咁佢就話啦：我兩隻貓貓聽到頭先嗰首喵喵喵歌嘅時候，個反應咧就係望住主人，好似呆咗咁樣啊，好似發生咩事啊？好似有人想講我哋啲語言，但又講得唔準咁樣啊！跟住有位聽眾咧，佢話啊：你播埋呢一個Minion 嘅 Banana Song 就襯到絕啊！啊，系，其实早排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啊？喺我唔记得边个国家，好似

应该好似系美国嘅。咁佢哋有一个咧就系、是。要用即係 Minions 咧，佢哋嗰啲 banana 嘅聲咧，就係、是、唱一啲唔同嘅歌曲。咁啊，其中有一首歌我特別中意嘅就係咧，佢啊攞咗 Bruno Mars 嗰首我記得好似係，哎呀，突然間唔記得邊首歌，好似係 Versace on the Floor 咧，哎唔記得咗啦。咁佢就總之用 banana banana 嘅聲就去唱翻成首歌，我覺得係非常之有趣，而佢係一個比賽嚟嘅，嗰樣嘢先過癮啊嘛。咁系绝对唔容易啊！大家身边有冇啲人扮呢个 Minions 嗰啲声咧，系扮得好神似咧？如果有嘅话咧，即系介绍佢下次有机会参赛，或者可唔可以白石岭公园就系唱，即系用呢个 Minions 佢哋嗰个语言去唱啊？应该都几过瘾嘅，或者唱流行曲我都觉得应该得嘅。如果你有朋友识得做呢、這、一个扮呢一个 Minions 嗰啲声啊！咁另外啦，如果你身边有啲朋友呢都鍾意创作音乐嘅话呢，咁剛才我哋听呢个宣传声大家都见听到啊，就呢、是、个华语乐世代啊，咁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咁都系继续欢迎大家参加嘅，因为呢截止日期呢就7月31号㗎啦，咁仲有几日嘅时间。咁如果你鍾意原创作品嘅改编作品啊，又或者 AI 呢个歌曲嘅创作嘅话呢，欢迎啊，任何语言任何地方嘅人都可以参加。咁啊，除咗你会有中意评审啊，评审下你作品之外咧，咁啊，如果有机会参加得到咧，亦都会赢到奖品嘅话咧，总呢、這个啊，绝讲唔到啊，奖金啊，总共啊，高达啦60,000人民币，仲会有机会邀请到去马来西亚参加佢哋文化表演啊，非常之正。咁所以大家想了解多啲资料咁，可以上我哋嘅我哋个网站咧 fm961.com 啊。咁了解多啲，咁睇下点样去报名，点样将你啲歌曲发送俾佢有关部门啊，睇下可唔可以有机会参加得到啊。入到位啊，分享你嘅 AI 歌曲，或者可唔可以作俾 Minion 唱啊？系啊，其实好多听众都分享啲好正嘅歌俾我听嘅。咁头先就喵喵喵啦，呢首都几正啊，一首好 sweet 嘅歌，叫 Always on My Mind。

佢叫做 Sagda， 歌名叫做 Always on My Mind。

0: 嚟就草蜢啊，二人世界。啊，不过唔记得讲翻头先 Era 首歌咧，我们不分咧。虽然就冇谢安琪把声啦，但如果大家咧上网睇佢哋个 M V 咧，我们分咧不分啊，其实就系有谢安琪做个 M V 嘅女主角嘅，大家不妨可以去睇下。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加拿大注册药剂师翁荣兴，继续同大家分享佢喺医疗船做义工嘅经历。
2: 我记得上次我去塞拉利昂咧，佢哋本身嗰度有手术师啊，系啊，但系咧个技术唔够啊嘛。咁咧就有一啲咧就会邀请佢哋嚟咧同我哋一起做手术吓，或者俾佢哋观摩嗰啲器材，佢哋可能都未见过嘅吓，因为咧 Mercy Ship 嗰啲器材因为架船系新嘅，所以啲器材都几新嘅。咁所以你教咗佢哋用咧都唔够，因为佢哋翻翻去自己医院就冇噶啦嘛。咁咧所以咧教完佢咧，可能仲要咧送器材啊俾佢哋啊 set up 啊，至少做白内障嗰个要啦，咁呢啲就可以当地帮佢哋做咯。
3: 我系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4: 我哋每一日嘅生活节奏都好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落嚟，个心会唔会更加攰？有冇感觉到你当下嘅情绪啊？
5: 我哋要借由我哋最能够控制嘅一样嘢，去重新再掌控翻嗰个控制。最简单嘅系咩呢？其实真系深呼吸。
4: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系我哋生活嘅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昼2点至3点，尽情 vibe。

0: 一下时段内的尽情倾 Let's Talk， 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起解拆心灵地图。
1: Chris Metafan，
2: 那我们现在这一刻都可以深呼吸，一起来听一下心思故事。
0: Chris， 心思故事。
2: 加拿大的山火继续吞噬了不少的山林，而山林大火的出现不是一次过变大的，由一丁一丁的火源组成底下，可能再加上风啊各种的天气的状态，令到那场火可以蔓延得很犀利。山火的扑救不是说很能够完全由我们人话事，但有一种火的扑救就是完全关我们事，就是我们心里面那团怒火。近期看到两句来自于佛教的一些经典的智慧金句，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中一句就是讲，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就是当人的嗔恨心出现的时候，很多屏障就会罩住了你。简单提醒住，小心住我们自己，不要乱起这些嗔恨的心。另外一个说话以前都听过，就叫火烧功德林，但是后面还有一句叫做灭人善根。当一个人非常嬲怒的时候，会烧毁晒过去他所做的一些善行，还会伤害到人，因为他这场怒火可以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就要好好地去提醒一下自己了。一座曾经很热闹的马场，如今已经处于一个破产的边缘。马场的主人倾尽他最后的积蓄，将翻身的希望全部都寄托在一匹刚刚出世的纯血小马身上。为了令这只马不要那么孤独，亦都可以有些照应，他特别安排了一头体格强壮性情温和的公山羊陪伴他左右。有一晚狂风暴雨起来，雷声响起，马场的主人听到马槽那边传来巨响，很快地就拿电筒冲过去那边。当他用力推开很沉重的门的时候，一道刺眼的闪电划过，眼前的景象令他瞬间心碎。马槽那边乱七八糟，原本很坚固那些重型木围栏都彻底地倒翻了，断裂了一个木梁亦都很零碎地散了落地下。他用手电筒很快地扫过去望一望，只是见到一大片的鲜血不断地在木栏底那里渗过来，染到那边的干草都变成红色。而那头公山羊整身都在那里震，站在倒塌的那些围栏旁边，而他的羊角上面沾满了血和肉，身上变皮肉都布满了一道道的伤痕。他喘着气地望着那些木栏，而他不断地都流着鲜血。眼前的这一幕瞬间就激怒了失了理智的马主，巨大的绝望转变成滔天的怒火。他脑里面在想，一定是你这只畜生昨晚不知道发什么癫，整烂了个围栏，令到他倒塌砸死了我的马。愤怒彻底这样令他失去了思考能力，他甚至都没有行过去确认，很快这样掹出了在他腰间的一支猎枪，毫不犹豫地指住这只山羊，砰一声，就好像划破天际的雷声一样。子弹准确地击中了山羊，山羊沉重倒地，跌了在一个血湖的上面。直到最后他武器那一刻，他双眼依然定定地望着他主人，眼里面毫无怨恨，只是有讲不出的委屈和困惑。枪声落幕，马场主人镇住这样继续向前行，去望望他死了的小马。 心如

如死灰咁样，准备谂住处理佢嘅尸体。就喺佢处理紧嘅呢一刻，翻开跌晒落地嘅杂物堆嘅时候，角落头嗰边呢传嚟咗阵阵微弱嘅嘶鸣声。马场主心寒起嚟啊，连忙咧将杂物咧移开啦。眼前嘅一幕令佢呆咗，小马竟然毫无受伤咁样缩咗喺角落头嗰边，因为惊啊，所以喺度震匿埋咗。而小马旁边嘅远处咧，就有两只体型巨大嘅恶狗啊，肚皮咧系被锋利嘅羊角击穿咗，早早就已经断咗气啦。而真相就喺呢一刻，好似雷电咁样闪过。原来今晚系两只恶狗趁住暴雨咁样潜入咗马槽呢边，仲谂住攻击小马。系嗰一只佢亲手杀死嘅山羊喺危急关头底下挡住喺前面，誓死奋战，甚至不惜以性命代价刺死恶狗，保存小马。羊角上边嘅血肉系恶狗嘅，身上边嘅伤痕系佢英雄嘅徽章，而佢先前仲喺度喘息凝视住，只不过系啱啱自己从生死搏斗之后疲累同埋惊魂不定嘅状态。马场主呆呆咁样跪咗喺地下，睇住手里边仲带有余温嘅猎枪，同埋倒跌喺血湖泊中央冇办法复活嘅公山羊，留下住无比嘅悔恨泪水。奥塞罗效应是心理学上面所讲，当人极度愤怒、焦虑、恐惧的情绪支配底下，认知会变得极度狭窄，眼睛就是看到自己预期和意想中的伪真相，并会主观地将眼前所有的碎片化的资讯强行拼砌符合自己的情绪猜想的结论。就好像莎士比亚奥塞罗里面的主角一样，因为疑心、怒火、丧失理智，最终亲手毁掉了自己最珍惜的一切。眼见未为真，耳听未为真。在情绪失控、理智遮蒙的时候，记住千祈不要轻易做出任何决定和采取任何行动，给自己一些冷静和沉淀的时间。如果不是，冲动底下的抉择往往会成为你一生里面没办法补偿的遗憾。

抱着我，然后唱过去，过去目前到未来，前面的曲色音阶起跌，是人生的感慨。

听嚟就郑伊健嘅《我的歌》，而今日带俾大家郑安琪嘅作品，有呢一首《林埋勒马》。好啦，我哋听日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WestJet 航空同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已经就逐步停飞计划达成一致意见。应对最早在星期日发生的罢工，随着时间逼近，双方今个星期签署协议，规定一旦采取罢工行动的时候，要怎样停飞航班，并安排机组人员返回原居地。协议在昨日分发给工会成员。在展开罢工行动的时候，正在飞行的机组人员就会完成原定的飞行任务，而无法即时返回原居地的机组人员就会获得安排最多一星期的酒店住宿，又或者根据机位的情况安排返回加拿大其他城市的航班。 WestJet 机组人员今个月中旬以 99% 的赞成票通过授权工会采取罢工行动，劳资双方其后一直就新合约进行谈判，除非达成协议，否则部分航班可能会在星期五起停飞。温哥华国际机场管理局预计，今年夏季结束的时候，机场人数会创下历史新高。机管局说，在6月12号至9月8号期间，机场每日平均旅客预估会略高于85,000人次，总计大约760,000人次，比去年增加 13%。 机场去年的旅客吞吐量创下历史新高。机管局就说，预计即将到来的长周末会格外繁忙，而星期五的旅客人数预计会达到高峰，大约有91,000人次。温哥华市议会早前提出的村庄计划会重新设计温哥华全市17个社区的村庄区域分区规划，容许在目前以独立屋为主的区域建造更加多的低层住宅和混合用途开发项目。早前市议会开设公众咨询会，有超过230人登记发言，而最后大部分居民都是反对这个计划，市议会最终以9-1的票数反对计划。ABC 党市议员杨瑞兰就指，计划令到很多居民都感到非常沮丧，如果公众不同意计划就应该要否决。唯一一位投票支持计划的议员是 One City 的 Lucy Maloney， 他认为计划原意本身是好，如果可以在五个村庄开展试验项目并进行更加多的公众咨询，有可能会令到居民接受。但是他就说，占多数议席的 ABC 党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样，民众是这么强烈去反对这个计划。根据市府的提案，村庄计划其中一个项目会在麦当劳街及 16 Avenue 一带的独立屋土地重建成为低层泊民和混合用途项目。市府在公众咨询之后收到1902份反对计划的意见书，反对人士就表示，温哥华的发展必须要以负责任的方式去进行，有好多受影响的社区居民亦都对社区风貌的改变，成熟树木可能会减少，以及是重建项目增加是不是会影响业主而表示担忧。有与会者又担忧计划可能会导致居民流离失所，大部分与会者都支持增加房屋和提高人口密度，但是前提就要有完整的规划。转看下国际消息，刚果仍然有比较高的伊波拉传播风险，由郑浩景报道。
3: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呈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截至星期一，当地累计报告3360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阶段，其中大约

0: 1480名患者不治，治愈病例近600宗，另外有大约730名患者处于隔离状态。当地生物医学研究所今个星期在伊图里省启动一项针对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间大致天晴，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系20%。至于听日嘅落雨机会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系69%。
4: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5: 哈哈，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4: 系咩米啊？
5: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4: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5: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7: 尽情 vibe 一下，
8: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9: 哇！包盡情嗰一個星期三啊，大家好，我係 Region 啊，
10: 大家好，我係 Bichel。
9: Yeah， 咁啊，今日嘅天氣咧又好翻啲啦，都見到呢個藍天與白雲啦。唔知道大家過緊呢一個嘅即係夏天 summer holiday 嘅時候咧，即係如果你 given 你放緊假啦，感覺點係好正咧？
10: 哇！梗係要把握呢個 summer 呢個夏天啦，因為好多時候咧，當我哋意識到咧夏天就嚟完嘅時候咧，就已經太遲啦。好多時候好多譬如節目啊嗰啲咧都過咗 miss 咗冇玩到啊，咁啊就抌心噶啦。
9: 係咁啊，琴日都開始有。啲人喺度講笑咁講啊，因為其實都知道嘅。如果真係住得喺 Vancouver 比較耐啲嘅時候咧，都知道喺夏天咧都有一兩日比較涼爽啲咁樣噶嘛。琴日個今日就喂係咪已經咧個嘅，即係咪夏天已經走咗啦？秋天已經到咗啦咁樣，
10: 有啲咁嘅感覺啊。所以咧，突然間下下都提醒翻我哋咧，其實而家雖然咧都係七月尾咁樣，即係夏天應該即係暑假仲係有成個月嘅，咁但係都唔好咁大安旨意喎。係時候 plan 下咩玩就快啲去咯。
9: 係啊，話你講話 plan 緊去啲咩玩嘅時候咧，其實嚟紧呢个一号同埋二号啦，八月一号同八月二号都有个好嘢介绍俾大家嘅，就是、第50届 Power Street Festival 啊，
10: 系啊系，哇，同埋呢个名咧喺个公园里边啊，温哥华呢个。Over Hammer， 哇！之前呢个原子弹之父个名啊嘛，系啊，嗰个公园里边咧有一个好盛大举行嘅一个系历史又悠久又大型嘅文化交流同埋社区艺术节啊，呢个就系关于系日本嘅呢个夏日祭典嘅个传统活动咁样啊，
9: 系啦，咁啊活动非常之丰富啦，譬如有舞蹈睇啊，有音乐啊、电影啊，亦都有武术示范啊，亦都有啲业余商扑比赛咁样，咁当然亦都有啲嘅即系 craft 嘅一啲嘅 market 咁样啦。同埋當然有好多好正嘅日本嘢可以食到啦，咁所以咧，真係。数都数唔晒，同埋最重要咩？费用全面啊嘛，
10: 啱啊，即系唔使入场费嘅话咧，大家有兴趣好多系咪？即系会睇下都好啊，供下咁行下。喂，同埋星期五应该就系有个烟花喎。
9: 系咩？我真系唔知喎。
10: Summer Night 嗰个咩个系有个 fireworks 咁样样噶。所以呢个亦都系话温哥华今年咧讲咧就冇咗以前嗰啲嘅。
9: 冇个 celebration of lights 啊。
10: 系啦，所以净系话有一晚有一日喺度咧，喂，咁啊真系大家要把握一下又。
9: 嗯，系啦，咁但系即系讲到话即系有活动嘅时候啦，其实我哋而家都系譬如手机不离手咁样噶嘛，但系有阵时遇着一个问题就话咧， 喂，手机好快冇电啊！特别即系可能将你嗰个嘅即系电话，可能近期 upgrade 咗落一个新嘅即系作业系统嘅时候，又或者可能你部电话就相对地比较旧啲啦，旧电咧就开始

0: 退化咗嘅时候咧，咁相对你就用电话嘅时间咧，会边嗰个时诶嗰、个电啊，就好似即系少咗好多，就觉得好好烦恼啊！成日都要带住嗰啲嘅行动嗰啲电池咧出去咧，麻烦啊嘛。
1: 哦，咁啊系啊，冇办法啦！即系我成日发觉到咧，即系如果成日 update 到最新呢个 iOS 啊嗰啲系统之后咧，我真系倒水咁倒啊！即系我人都未咁快攰咧，个电话柜已经好攰啦，冇晒电。
0: 系啦，即系明明已经差足电，即系 100% 先出门口嘅，点解真系未到12点嘅时候已经得翻可能真系30几%可能。可能都
1: 嗱咧，咁呢个电视有问题啦。
0: 可能曾经都试，喂，不过
1: 我系去到80几或者70几。
0: 不过老实讲啊，嗱，其实我电话咧就旧旧地嘅，咁当然生过电话啦。咁啊，佢系即系第12代咁样啦。我发觉
1: 咧，
0: 系差唔多啦，我觉得。但我发觉咧，即系你 check 翻嗰个即系即系电池嗰个健康状况嘅时候咧，
1: 系
0: 即系俾一啲朋友去相比嘅时候，譬如当14或者15代咧、
1: 嗯，
0: 我反而嗰个所谓嘅 capacity 咧，个 percentage 咧。仲高佢哋喎，
1: 呢个健康指数都
0: 系啊，即系我都几锡佢嘅，其实
1: 鼓励唔到啊，好嘢好嘢。不过就咁讲啦，即系你系咪睇过人哋，譬如话三叔啊咩成咧，或者嚟紧啦，即系生果都系啦，好快会有啲嘅新嘅发布会系嘛、嗯？你咪好想快啲换机啊？
0: 我都差唔多噶啦，
1: 即系呢个机会咁讲啫。
0: 唔系，其实我旧年都已经有即系蠢蠢欲动啦，不过发觉好似仲用得，咁啊暂时再试下 hold 多一年咁啊，睇下今年会唔会即系换啊？咁但系即系你话有新电话嘅时候咧，咁当然开心啦。咁但系如果你仍然系即系用紧你而家。呢部电话亦都冇谂住换嘅时候，发觉个电咧，好似真系差少少。特别头先所讲啦，即系更新咗呢个作业系统嘅时候咧，好似真系倒水咁样，诶，少少巧妙咧就可以帮到大家嘅。不过你想唔想用咧，又另一回事。
1: O K， 嗱，我就自己试过咧，譬如话用呢个悭电模式咗之后咧，咁啊真系可以悭咗好多电嘅。佢即系譬如成日晏昼，咁唔系好特别用佢嗰阵啦，仲加埋啲悭电模式嘅时候咧，都系可能系一个晏昼可能10% 到啫，即系。
0: O K， 但系你即系用嘅感觉系即系少啲乜嘢咧？
1: 佢冇 always on 咯，即系唔会长时间个荧幕开住喺度。
0: 即系你冇得成日望住你啲女团偶像咁样。
1: 虽然我都袋住喺裤袋，都睇唔到，系啦。同埋可能有时就话佢冇喺背景咁多更新啊嘛。同埋你时睇个画面嗰阵咧，
0: 暗啲啊嘛，
1: 暗少少应该都会系。同埋好快脆，如果你嘅手指唔系成日督住佢咧，好快自己熄个 mon
0: 会。
1: 即系嗰啲嘢就会系佢帮你悭电就
0: 系。唔系，即系我未用生果电话之前咧，我之前系用 Android 嗰边嗰啲电话咧，即系有一部嗰个功能都非常之好嘅，咁亦都即系见到咁好。同埋都抵抵地咁样啊嘛，咁啊即系购买啦。你发觉遇到个问题就系咧，嗰个电咧比而家呢部电话真系差好多嘅。即系就算新机嚟讲咧，佢可能用5个钟或者7个钟咗到咧，就已经差唔多就要再插电。咁啲人就哦，你就可以删啲乜嘢，删啲乜嘢。预着到另外一个问题就
1: 系、
0: 是。我咁即系所谓咁贵买部机翻嚟就要享受佢功能啊嘛！如果你乜都删晒嘅时候，咪成件事咪本末倒置咗咯。
1: 咁啱啊！所以有时咧真系好难，两难啊嘛！喺网上高好多人教你点样悭电啊，点样设置嗰阵啦啊！所以大家睇下你自己嘅需要喺边度啦。咁有时咧，譬如新嗰啲作业系统咧，佢加咗好多新嘅花神嘢落去，但可能其实你唔系真系需要嘅、
0: 嗯，
1: 或者你买嗰阵根本你都冇遇过嘅时候，所以夹硬加俾你咧，你都唔系好稀罕添。
0: 哦 ，OK，
1: 嗰啲就可以删啦。
0: 好啦，今日咧就同人介绍啦，嗱呢个咧就系嚟自一位嘅日本嘅网民嘅，咁亦都系即系针对住即系生果电话方面啦，就系佢升级咗之后咧，就发觉咧，喂，成日都有一个部电话好兴啊，好似变咗一个嘅即系 warm 手嘅一个嘅即系暖蛋咁样啦，哇，成日都处于一个咁热嘅状态咧。
1: 系
0: 后来咧，佢就发觉咧喺呢一个设定 setting 嗰度咧，就做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嘅即系 kick on 咗个掣啦，就发觉咦呢、這个机身嘅温度咧就真系慢慢咁下降，同埋之后咧就发觉咧再冇呢个难题出现。
1: 嗱，咁啊，睇下佢要牺牲啲乜嘢去换嚟呢一个嘅更好嘅体验啊！
0: 系啦，咁啊，首先第一步就当然开呢一个设定啦，咁啊 setting 啦，跟住第二就系去呢个辅助使用啊，英文就 accessibility 嗰度啦，跟住你可以拣呢个显示与文字大小咧，即系 text 嗰个嘅，即系大定细咁样啦，跟住咧佢话将嗰个咧减少透明度嗰 option 嗰选项咧。你开咗佢，佢话只要一个咁简单嘅做法咧，就可以将你部手机咧去降温。
1: 哦，因为原来就系话而家新嗰啲嘅系统里边咧，佢就采用咗好多咧即时半透明同埋动态模糊啲嘅嗰种特别嘅视觉效果俾你。
0: 即系 blur 咗个。
1: 系啊，跟住佢 default 个 system 系俾你咁样用嘅。咁睇下佢当然啦，新机嚟讲睇下佢好玩啦，好同埋佢效果嚟讲非常之有趣啊嘛。
0: 支持到呢个功能啦。
1: 系啦，但系如果平时嚟讲咧，原来系嗰部机啊，佢里边嗰啲譬如话 GPU 啊咩成喺手机里边嗰啲嘢啊吓，佢成日都要系不断咁样去运作嘅时候咧、嗯，就会用咗好多电啊同埋热啊咁。 样咯。
0: 哦，系佢因为佢嗰个透明嘅时候都会因应住你用，譬如边个 app 咁样啦。咁你每个 app 用嗰啲嘅界面啊、色彩都有啲唔同噶嘛。咁如果你要营造住即系部手机要营造翻个后面即系 blur blur 地啊、模糊啲嘅感觉嘅时候咧，基本上佢就每次切换个 app 嘅时候咧，你部机就已经系即系暗码底度做紧啲嘢，你又唔察觉咁样，就系嗰度咧令到。

0: 成件事咧，即
1: 係你撞玻璃咁啊！
0: 冇錯，你咁靚買部手機翻嚟就想睇呢啲嘢啫嘛。其實我睇都試過少少噶，因為睇都覺得自己部機有啲貴嘅，即係舊舊地啊嘛，即係耐唔耐又發熱咁樣咧，發熱到一個狀況咧，連撳 GPS 咧都唔 work， 都曾經試過。系咁，我就
1: 唔系想笑你，
0: 唔系即系
1: 呢个咁嘅讲法出嚟好好笑。
0: 系咁啊，特别夏天嘅时候咧，咁所以真系可能夏天咧，呢架车嗰度咧又开行冷气咁样先 work 咁样咧。我头先真系笑一阵嘅，我就发现部机真系凉咗少少。不过唔知系咪自己本身咧，即系我知其实以前都冇呢个咩透明模糊遮你撞嘅一个嘅界面咁样噶嘛。但可能过去嗰几个月或者过一年入面咧，睇惯咗，即系佢转翻嘅时候咧，黑黑实实咧。我都觉得个感觉唔系咁良好。
1: 哦，嗱，唔紧要噶。如果大家觉得唔良好嘅时候咧，系时候又咩啊？商家又去向你招手啦，换、新机啦。
0: 哦，即系振兴经济嘅好时机又嚟啦。咁啊，啱啱讲咗呢个小 tips 啦。咁如果你觉得而家呢部机咧，你仍然系即系想用嘅，同埋发觉要遇到呢个问题嘅时候，就不妨试下，系咪都可以帮助到你部机唔会咁容易发热啊？同埋嗰个电咧，系咪都可以用耐啲啊？

0: 白昼。
1: 一首好轻快嘅歌曲啊，嚟自 Jocelyn 陈明喜嘅 If Sunday Never Comes。
2: 利息终于回落啦！
3: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2: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二百八十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2: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4: Capital Direct.ca。
5: 我有好多嘢想知，
6: 系
5: 好多嘢想问
7: ，OK，
5: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8: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9: 尽情倾 ，Let's talk。
1: 又嚟到星期三，我哋尽情倾 Let's talk 啦。我请到咧我哋嘅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喺度嘅 ，Anson 你好
10: ，Anson，
11: 喂 ，Hello 你好
1: ，Anson 啦。咁我哋咧好多时候啊，即系学一啲嘅新嘢啦。我哋以前咧都系攞本书噶嘛，即系我哋有天书，譬如打机都好啊，系嘛咩都好嘅，攞到书又睇住嚟咁学咧，咁最好啦。咁但系而家见到咧 AI， 好多朋友咧都系初初都唔识噶嘛，咁好多时咧都要譬如话啲教学啊，要点样去写啲指令啊等等啦。咁但系而家好搞笑，有啲人话咧出书已经追唔上 AI 嘅进步咯。
11: 系啊，我谂绝对系啦，因为而家 AI 系一日唔系千里啊，一日万里啊，咁佢啲版本咧都系基本上每个，有时系每个礼拜啦，有时去到一个月啦，耐啲可能几个月就 upgrade 一个啦。咁可能有啲书你一出啊，即系譬如讲GPT 嘅即系5.0 咁样吓，咁但系眨下眼咧就已经去咗6.0啦咁样。咁变咗你买咗嗰本书呢就好快变咗叫过期啦。咁所以其实都而家即係我哋讲学 AI 呢都比较少人啦，即係叫做买本书返去慢慢刨，跟住就即係学识点用 AI。反而呢多人就係直接就係可能经 AI 去学返 AI。可能
6: 问返 AI
11: 係啦，即係问返 AI， 你教我一步一步点样做到呢一件事咁样。咁其实佢都好仔细会将啲 step 呢就写晒俾你。咁所以变咗好多人呢就话啊，今日买书学 AI 咧，好似系一件有啲本末倒置嘅事。
1: 哦，即系好以前嘅年代做嘅嘢。
6: 系咁，但系即系 AI 咧，对于可能即系年青人嚟讲咧，可能即系接触比较容易啲，同埋识得点样玩比较多啲啊。咁其实系咪对于一啲可能即系相对地年纪比较大啲嘅时候咧，其实呢啲 AI 书籍咧都可以帮到少少手，起码都俾大家有个概念喺度咧。
11: 系都始终有啲人咧就中意即系睇书学嘢嘅。咁以前啦，我好耐以前啦，即系我成日都讲我识砌机噶嘛。咁啊砌机其实嗰阵时就冇得上网去搵资料去学点砌，咁我就真系要去即系书局，咁就买本咩 DIY 咩6小时教会你砌起一部电脑咁嗰啲书咧。
1: 哇！想当年啦，真系嘛？
11: 想当年啦吓。咁跟住咁你图文并茂咁样，你就会啊可以跟住晒呢啲指令，有好多细节去做。不过呢即係你諗返其实以前呢我哋买书嘅年代呢，咁嗰啲书呢即係出版一本书呢係一件几长嘅过程嚟嘛。我自己都有出过书。咁其实出书呢你要校对啊，要搵 editor 啊，跟住又要搵好多资料搜集啊，一路写啊。即係大大话可能都要用你差唔多一年时间先出到一本书。如果一本有深度嘅书嘅话。咁但系咧，其实今日好多时候咧出书咧，因为好多人今日出书都系用 AI 去出书嘛，咁变咗咧，嗰啲书嗰个深度同埋嗰个研究嘅程度咧就低咗好多。咁变咗有时啲人买咗翻本书翻嚟，嗰啲书嘅内容其实我想网上边揾都得啦，或者我直接去问 AI 都可以问得到啦，即系使鬼买你即系嗰本书咩？咁所以咧，即系呢件事咧有少少即系两睇嘅，就系书本身嗰个制作嘅质量啊开始下降咗，冇以前即系咁深入。咁变咗啲人买书嗰个用途又会低咗啊。第二就係人就好想好快去揾到嗰个答案。我直接一问你就俾个答案喎。咁所以变咗呢本书可能就冇咗嗰个价值喺里面。咁但係始终呢如果你问我，我就鍾意睇书嘅。因为有时你喺睇书个过程里边咧，你可以有一啲停顿嘅空间，你只可以去谂嘢。咁同埋有时有啲作者佢真系花咗好多年去 prepare 一本书咧，嗰本书嘅深度咧系唔系一个 AI 咁简单同佢对话。

0: 几下咧，你就会攞得到嘅答案咁样咯。
1: 嗯，系系，即系所以都系话睇下边个方面嘅主题嘅书籍啦吓，即系譬如一啲嘅工具书系嗰啲嘅知识都系差唔多嘅时候咧，咁啊好有值得去收藏一本添啦，系嘛。咁譬如好似我哋以前嘅 textbook 都系咧，有时咧改版噶嘛，买咗翻嚟咧两三个 sam 之后咧就冇用啦，就
2: 改两版嘅啫，通常嗰啲
1: 就嘥咗，就好似惊住就话而家嗰啲 AI 咧，即系假设咧，如果真系买咗譬如话讲紧呢个系咪3.0版本嘅系嘛，咁啊之后咧，冇几耐出咗3.5，咁里边啲知识会唔会有少少改变咗咧？咁样就系、是。惊呢下嘢咯，投资一本书话平唔平，话贵唔贵咁啦。
0: 所以书都有分好多种嘅，有啲咧就我哋叫长青啲嘅书啦，吓、即系譬如你买啲语言嘅系咪啊？法文唔会听日同你讲，突然间变咗另外一种语言噶嘛。咁啊，系啦，譬如即系哲学嘅，或者讲一啲即系运动嘅，咁嗰啲唔系啲成日变嘅嘢咧，咁嗰啲书其实依然有好大嘅市场价值嘅，甚至咧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咧就是。今日有啲人买书咧，都唔系因为系知识嘅原因，好多时候有时系啲celebrity 啊，或者啲网红啊，哇，佢话出本书，咁其实咧佢本身有好多 follower 啊，根本大家就只系想买到佢本书，或者攞到佢个亲笔签名咁样吓，咁就嗰本书就仲有价值啦。因为其实嗰阵时即系我喺香港嘅时候咧，都接触一啲唔少出版社啊。咁其实出版社咧喺好多年前，就算未有 AI 嘅出现咧，都叫苦连天。因为你会发现即是出版绝对冇即是几十年前或者十几年前咁多人买书，因为有电子书啊又有互联网啦，又有 YouTube 啊，又有好多即是方法大家可以吸取到知识嘛。咁但係其实当即係细心去諗呢，其实今日啲人买书呢真係未必係因为即係要求知识。佢可能即係求某一种嘅原因啊，可能我捧某一个嘅明星，跟住个明星呢就出咗本书，所以我想买佢本书。咁我就係一个咁简单嘅原因啫。咁始终人呢好得意嘅，屋企都鍾意储返一啲书呢，懒係有书卷味咁样㗎嘛。书都仲有佢嗰、那个即係收藏嘅价值囉，即係我会咁样睇。
2: 咁即係呢个其实都几特别嘅，因为可能有啲人譬如买即係 CD 都差唔多同一个概念咁样，基本上你买返嚟嘅时候呢你係唔会拆添㗎，甚至乎可能即係你仲仍然係包住咁样呢，咁而家可能嗰个所谓嘅即係风气呀、或者个潮流系咁样啦，即係 support 下你鍾意嘅譬如偶像呀，或者你鍾意嘅一啲嘅即係写作家咁样啦。咁即係讲到学 AI 个方面呢，有阵时都话有啲可能即係相对地年纪大啲嘅，即係未必对于科技个方面咁认识嘅时候呢，其实入手嘅时候应该点样学呢？你话睇书又好似觉得即系怪怪地咁样啦，即系觉得好似成件事好似本末倒置咁样。咁自己应该点去接触开始学习呢 AI 咧？
0: 系呢、這个都系好多即系过去一啲同学问嘅问题嚟嘅，因为其实 AI 咧，因为太广阔啦。即系你都唔知从何入手，
1: 系我冇理由问佢话我点样学你啊咁样嘅一句，
0: 系啦系啦，即系啲人讲就会话啊，我直接就同 AI 对话咁啊，学到 AI 咯咁样。但系最大嘅问题系你都唔知要学啲乜嘢啊嘛。所以即系讲翻书有另外一个嘅好处嘅，即系书就系、是、如果个作者真系一本深度嘅书，其实佢有一个框架带住你一步一步咧，即系进入嗰个世界咧。咁呢个就系 AI 俾唔到你嘅。即系一个直接嘅答案。咁但系你话如果我一般人我唔想睇书，我想好快可以去学 AI 咁样，咁其实大部分嘅今日嘅做法咧，都系即系睇 YouTube 啦，即系喺 YouTube 上边，你可能系针对某一个嘅题目啊，我零舍想学。关于图像生成嘅咁样啊，咁跟住你咪去 search 咯，跟住你就拜嗰啲嘅关键字，你就会揾到对应嘅好多教学嘅片段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今日好多嘅教学片段咧，好多都系用英文为主嘅。咁但系其实即系喺台湾啊，或者啲唔同嘅地方啊，都有好多即系叫做中文。咁广东话咧都有嘅，不过就相对就唔系话太多或者叫做得好咯。咁如果大家即系话有兴趣，即係去學 AI 嘅話呢，其實上網最直接嘅方法就係揾 YouTube 睇一啲教學，而且好多即係 YouTuber 佢哋做嘅片呢都好精簡嘅，即係可能10多分鐘咁帶你進入一個入門， 咁你已經可以學到一啲基礎嘅圖像生成咁樣啊。咁但係我覺得最實際咧，就係你要跟住去做咯。好多人就係睇完條片或者睇完本書，咁你唔去實戰嘅時候咧，你就即係空有一個理論咧。其實你唔明白當中，你會遇到好多困難嘅啊。就算我自己為例，即係喺當初即係可能幾年前開始做一啲叫圖像生成嘅嘢啊，其實我喺 IT 嘅背景依然會面對咗好多 IT 嘅問題。咁但係你就要有一個即係。

0: 麻煩，唔怕去解決問題嘅心咯。咁你跟住就去 solve 每一個嘅問題，咁你就會慢慢累積經驗，即係好似打機咁樣，咁你就會升 level，咁你就會越嚟越熟習啊。原來呢個軟件呢，其實大致上呢係咁樣用嘅，或者其他嘅軟件呢都會遇到相似嘅問題，咁你就一步一步咁樣去解決咯。
1: 系嘅，一开头咧，其实都有少少好似只馒头乌蝇咁样，即系你觉得自己咧嗰啲指令好似好清晰咁样，但系永远生成出嚟嗰样嘢咧，同你所想象嘅都有啲出入，而再不断再咁样同佢去，即系譬如沟通啊，再 fine tune 你想要个 product 咁样嘅。
0: 系啊，冇错啊，即系嗰个过程系，即系我自己经历完咧，都会觉得啊，好似你由一张白纸开始，或者好似以前读书咁样，学紧一门新嘅科目啊。你冇话咩速成嘅，当然有啲人可能会教你一啲快捷嘅方法，咁但系始终如果你唔去落手落脚去做咧，咁你始终唔会明白嗰个当中嗰、那个即系棘手嘅地方咯，咁样。咁但系当你好得意嘅，你开始纯熟咗一个软件咧，你就会发现你用其他嘅软件咧，都系好类似嘅，因为佢哋背后嗰啲演算法啦、设计嘅方法啦，其实大同小异。咁但系即系当你明白咗背后嘅原理咧，就一切都好办事啦。
2: 所以最紧要咧就系话睇翻自己系中意系点样去吸收个知识嘅，即系中意系睇书好啲啊，定话有人讲俾你听个图像喺 video 咁样样啊，一步一步教你咁做咁样，即系最主要系按翻自己嘅 pacing 啊嘛，自己嘅方法去学习，咁最好嘅咁啊呢个系。
0: 冇错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我想再认真啲嘅，我就咁睇 YouTube 或者即系买本书都唔够咁样，咁系坊间其实而家今日有好多课程嘅，即系你可以报一啲网上嘅课程啊，或者即系报一啲就算系真人嘅教学嘅课程啊，都有嘅。
2: 即系传统翻啲系嘛，上
0: 系
2: 堂
0: 啦，
2: 嗰种
0: 传统翻上下堂咁样，系啦，有个人或者一班人一齐学咁样，咁你就可能有时系个动力问题咯，因为你冇咗个动力啊，我都唔知学嚟做乜嘢。咁我就永远觉得你一定有个目标先去做一样嘢嘅，咁你无啦啦点会走去生成啲图像呢？系咪？咁但系可能如果你系本身系一个设计师啊，我想去学完之后呢，为咗喺我嘅职场上边呢，能够唔会被淘汰嘅，咁我就有原因点解要去即系读翻个课程去做呢件事啦。
2: 咁所以而家譬如话小朋友啦，放紧暑假咁样系嘛，即系你都鼓励下大家啲小朋友咧，或者家长咧，即系都可以系带啲小朋友去上下堂啊，或者俾佢睇多啲啲嘅片。系咪等接触多啲啊？由细个开始
0: 系啦，冇错啦。咁小朋友学 AI 就一定系好快噶啦，因为小朋友咧就即系对佢哋嚟讲，即系电子产品就系非常之容易去吸收啦。咁亦都系佢哋原居民嚟啊嘛，一出世就系用 iPad 啊，用系咪用电脑啊？咁佢哋好快可以学出识咁样。咁但系当然我哋都要我成日都会。要小心咯，因为就算好似譬如我个仔咁样吓，佢好中意用电子产品吓，佢唔可以过度使用。第二咧就系惊佢太细个咧，太容易啊，可以生成到太多嘢出嚟，咁佢就会即系叫做走咗一个捷径，就唔会付出嗰个嘅努力咧，去即系摘翻一个底子去做一样嘢啦。譬如好简单，你谂下我哋学加减乘除嘅年代系咪？咁你点解要去背乘？数表点解要去学除数？点样要弱拣一啲嘢？其实我俾部计数机，你已经可以做完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太细个就用计数机，咁你咪连最基础嘅加减乘除都计唔到咯。咁呢个我觉得系要好小心，俾我哋嘅下一代唔好太早去运用 AI 得太多。如果唔系咧，佢哋就会即系变得叫做学懒咗啦咁样。
1: 系啊，终于都揾到一样嘢咧，我哋呢个新世代 真系背乘数表。
2: 好啊，咁所以大家呢个咧就小心啲啦，即系 AI 当然啦，大家学习嘅时候咧有啲唔同嘅方法嘅，咁啊即系运用翻唔同嘅渠道吓，咁希望自己都学得成都最紧要呢个。
1: 系咁，因为喺生活入面咧都系同我哋息息相关啊，咁融入佢喺我哋嘅生命嘅当中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工作嘅时候咧事半功倍。OK， 好，咁呢一节咧我哋讲到呢度先，一阵间翻嚟继续同 Anson 尽情倾啊。

0: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我有好多嘢想知，
2: 系
1: 好多嘢想问
3: ，OK，
1: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2: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4: 尽情倾 ，Let's talk。
2: 嚟到我哋第二节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啊，继续有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喺度啊 ，Anson，
5: 喂 ，Hello， 你好
2: ，Anson 你好，嗯 ，Anson， 咁我哋成日睇唔同嘅新闻嘅时候咧，睇到个 job market 咧，好多人都话麻麻地啦，亦都有好多裁员嘅一个风气咁样啦，咁但系近排又睇到一啲嘅报道咧，就一啲嘅科网公司嘅巨头咧，都话喂 AI 其实好似比想象中咧冇咁万能、哦，反而又开始有一个请翻人嘅热潮喺度、哦。
5: 其实从来即系一路以嚟都系咁样讲嘅，就系、是、啊好多企业都系叫做借势啦，吓、啊、即系人炒佢又炒，咁最终嘅原因其实就系、是、即系为所谓公司去节省金钱咁样啦，吓、啊、咁、嗯、有时系啲高层咁啊，听到啊隔篱嗰档嘢开始做一啲叫做整合啊，或者叫做节省成本啊，咁、嗯、有时要交代都冇办法嘅。咁就所以间间企业呢都话因为 AI 而裁员，跟住某程度呢可以话即係将 AI 摆咗上台。咁大家都唔知发生咩事，咁总之就係要裁员啦， HR 可能收到个指令就係要裁员咁。
2: 要对股东有交代嘛，
5: 搵
2: 啲叫上嘛。
5: 係啦，咁所以当即係大家用咗咁嚟 AI 都会明白嘅，就係、是、你话喺今时今日，你话一个 AI 系咪真系识得自动自觉地即系去工作，然后去取代咗好多嘅职位呢？我相信依然系未到呢个阶段。当然某一啲嘅工作可能系嘅，即系例如好简单举个例子，翻译咁样，咁AI 可以即刻帮你以前。

0: 前你可能你要花好长时间先翻译到100页嘅文章咁样，哇！但系而家今日真系揿几个掣，佢就同你翻译晒啦咁样。咁呢个系好直接嘅取代嚟嘅。咁但系个问题系，你谂下，如果一间公司佢要请一个翻译员同你一齐去出差，跟住咧就可能你系要去一间日本公司嘅，要有个日本嘅翻译嘅咁样。咁你话可唔可以用个 AI agent 就即刻取代咗个日本嘅翻译员啦？实际上系唔得噶嘛，因为你知道去面对嗰个对话有好多嘅变化，同埋有好多嘅处境语境系一定要嗰个翻译员喺度先做得到嘅。咁你又点样可以攞个 AI 直接取代咗嗰份嘅工作咧？
1: 你等等等佢翻译好先，
0: 系啦，
1: 听完啦，
0: 系啦，
2: 口音争啲，可唔可以讲正啲啊？
0: 冇错啦，咁事实上今日又真系有 AI 翻译机嘅，其实你上网你去淘宝去 Amazon 你都会揾到嘅。咁你基本上去旅行，好多人而家都会揾部嗰啲翻译机。咁但系个问题系喺嗰个真正工作嘅环境系唔可以靠嗰个 AI 嗰个嘅翻译系代替咗嗰个嘅翻译员咯，因为我哋忽略咗一个翻译员，其实佢能够做到嘅嘢唔系单单功能上嘅将嗰句嘢去翻译啊，而系佢系要明白咪嗰个人系当其时嗰个语气啊，或者喺个处境入边佢要执生去做一啲翻译啊。其实即系早排都有套即系韩剧就系做呢样嘢嘅，有个翻译员啊好出名，佢系喺加拿大取景嘅嗰部戏。
1: Alberta
0: 系啊系啊，我都有睇啦，咁好好睇其实嗰部戏。咁你会睇到一个即系专业嘅翻译人员，其实佢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呢、这个唔系 AI 可以即系一下子就取代嘅工作咯。咁呢个即系我只系举一个例子，其实即系翻译系确实 AI 可以做到，但系嗰个职业系 AI 暂时冇办法取代。咁我可以再举多一两个例子，譬如你话啊，而家啲人话AI 嘅 programmer 就可以即系被 AI 去取代啦咁样。咁事实上我自己做即系programmer 做咗好多年，咁你话系咪真系可以完完全全啊？我今日公司里边系唔需要有任何嘅 software engineer 啦，直接咧就用 AI 搞掂晒。咁其实系唔得噶，因为个问题系一个老板或者一个高层，佢自己都唔会真系落手落脚去做嗰个嘅 software 嘅 development， 佢始终要有一个人或者一堆嘅人去做完嗰个嘅程式同埋不断嘅修正。咁喺嗰个过程里边咧，我哋只能够讲，我哋可以减少咗一堆嘅人手，唔需要咁多人去做嗰个嘅程式，但系实际上你都系要有人喺里边去管理，同埋要去 execute 嗰一件事咯。咁你话一个 agent 啊，或者一个 AI 嘅软件，佢可以帮到你，但系佢唔能够完完全全取代咗成个嘅团队咯。咁我谂呢个就系一个例子，点解今日好多嘅企业要开始请翻好多人翻嚟，发现咧其实咁样系唔对路嘅。一定要有人喺当中咧去工作，先可以完成任务。
2: 系啊，即系真实嚟讲，即系讲认真啲嘅话咧，就系话一堆人咧都要最尾去做一个嘅测试啊、
1: QC 啊，
2: 系啊，用嘅人咁样嘅 feel 去做啦，样嘢。但系如果搞笑啲嚟讲咧，就话咧，如果一个 AI 一个 program 啊，有啲咩问题嘅时候咧，咪佢搵嗰个人去制棋啊，如果
1: 食死猫啊，
2: 系啊，你冇理由话俾个推卸个责任，话俾个 AI 出错，所以我呢个公司出嘅产品咧都系错嘅，咁样又唔得噶嘛，又话。
0: 系啊，其实再谂深一个层面咧，就系、是、你谂下，一间公司始终系由咩嚟操作嘅，都系由人去操作噶嘛。咁如果啊，即系一间公司真系冇晒人嘅时候，咁其实即系 HR 都可以执笠噶咯，系咪？呢个部门都唔需要存在。
2: 佢唔系叫 HR， 佢系 AIR，AIR
0: 系 AIR，
2: 真系 air， 即系空气，即系成间公司系冇人嘅啦。
0: 系啦，咁你谂下呢度中间会有好多。我谂一啲 tension 喺度啦，系咪啊？即系如果一个大企业，哇，我都唔希望即系公司入边冇晒人噶，系咪？咁咪最后大家即系讲得粗俗啲就系滥炒咯，系咪？即系一齐冇工做噶咯，咁样。咁所以当中一定要有人咧去维护翻啊，即系人嗰个嘅重要性。我谂特别即系高层更加啦，系咪？即系最后哇，高层杀得咁开心嘅时候，最后自己都俾人杀埋咁样，咁就唔系一件好事咯。咁所以始终一间公司要赚钱，咁都要维护翻即系人嘅嗰个 嘅存在性嘅价值喺里面，而人系可能最后都系会帮翻人，咁呢个就系嗰个游戏一路发展或者成个 AI 年代嘅演变咧，即系出现嘅一个好现实嘅事实咯。
1: 哇，咁样听落去 eventually 会变咗人类大战 AI 咁样，好似好夸张咁样啊，咁样讲。
0: 唔夸张啊。

0: 其实呢个而家实际上就系咁样演变紧嘅，啊，因为当人类越嚟越开始意识到，我哋用得咁开心，咁就系原来我哋最后系会被消灭嘅咁样啦，咁我哋就要作出相对应嘅调整。咁但系当然，即系你会发现而家个趋势就系咁样嘅，大公司可能就系唔希望即系过度地减人手或者甚至要招聘人手，但系有好多所谓嘅叫我哋叫一人企业，即系自己去起动嘅 start 粒咧就唔会理呢一样嘢嘅，因为如果我系一个startup，我一个 owner，我一个人可以 manage 好多嘅 agent，然后帮我可以赚到钱，咁其实我点解要需要即系去请人或者即系花时间去理呢啲嘢咧吓？可能佢嘅眼中只系就系钱，系咪要盈利啊？同埋总之有 profit 就得啦。咁对于呢啲嘅即系小型嘅蚊型公司嚟讲咧，佢哋就唔会去理，甚至唔介意呢一样嘢。咁所以可能最后嘅一个得益者咧，就系呢啲叫做即系一两个人嘅公司，去能够做到一个大企业嘅功能吓，然后佢哋可以就 maximize 佢哋嘅 profit，然后咧就呢啲就真系称之为叫做一人嘅 AI 公司。
1: 哦，咁啊系，因为佢哋自己本身一开始冇咁多资金系嘛，去请咁多专门嘅人才，咁如果既然系 AI 能够做得到帮轻咗嘅，咁啊好啱啦，系嘛。不过即系都系话咧，即系 AI 跟同人啊一齐喺个职场里边嘅感觉个关系，就好似以前我哋嗰啲所谓咧，即系人手做每一样嘅步骤嘅，咁之后咧有机器啊嗰啲啦，系嘛，就系话
2: 又
1: 即系
2: 话
1: 工业化发展咗之后，你惊住话啲机器会唔会取代晒人手咧？但都唔会啊，我哋见到流水线，始终都要咁多工人喺度做嘢噶，都
2: 系。系或者以前画嗰啲 graph 咧。即系要真系人手去 prepare 咁，而家可能一个 Excel，其实 software 都帮你处理咗啊嘛。
0: 系啊，甚至其实 AI 嘅年代系新增咗一啲嘅工作出嚟，系以前冇嘅。咁譬如我哋成日讲AI agent，而家系咪？咁其实呢种嘅学问系大学都未读过，好多人。咁啊，大家就好多企业就而家好努力去揾紧呢啲人才啦。啊，你系要有相关用过 AI agent，甚至你系识得点样同 AI 沟通咁样。咁呢个就系制造咗新嘅工种出嚟啦。不过无论如何，你会发现即系未来嘅职场里边咧，即系企业嘅请人嘅考虑咧，嗰个人如果你话俾我知你系完全唔懂 AI 嘅，唔识得用Gemini 啊，唔识用 GPT 啊，甚至唔识得用一啲写 AI coding 嘅程式咧，其实你能够揾到一份工作嘅机会咧，一定会下降咯，系咪啊？一个雇主都会希望最少你都要识点样同 AI 沟通啊，系咪？除咗同识同人沟通之外咁样，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嘅我称之为一个转换潮啦。喺呢个潮入边，有啲人就会不断再装备自己吓，以至到佢将来能够揾到一份更优厚嘅工作机会咧，能够更加之大咯。
2: 系咁，我睇一个好奇怪、特别啲嘅现象咁，因为其实 AI 咧都系过去嗰几年咧先开始兴起咁样。咁其实 pre AI 之前咧，咁当然可能譬如你做唔同工作啊，你读唔同嘅科目嘅时候咧，你都有自己经验出嚟做嘅时候，冇呢个 AI，唔识 AI 都冇问题咁样，咪嗰时冇啊嘛。咁但系啱啱过去嗰几年毕业嗰啲大学生咧，就啱啱处于一个好尴尬嘅状态。
0: 系啊，其实呢一批大学生系有啲，即系喺个齿轮嘅中间位啊，咁所以咧，我自己认识呢一批人咧，有好多就系搵唔到工啦，啱啱又系啲企业就系正正就系裁员嘅潮啦，咁佢哋唯有就系真系去运用 AI 去创造自己嘅企业咯。咁当然唔系个个人成功嘅，有啲人成功，有啲人失败，甚至有啲人转行离开咗个本业都唔定。咁但系而家可能去到准备2026年嘅下半年开始啦，咁啊啲企业又开始请翻人嘅时候，可能对于呢一批嘅即系大学生嚟讲啦，又会系一次新嘅机会去进入下呢个嘅职场去磨练啦咁样。咁但系永远都系嘅，你谂翻喺可能十几二十年前，亦都有科网股嘅爆破突然间即系我以前嗰个年代咁啱有啲师兄都系踩中嗰个科网股爆破嘅时候，哇！本来系一个神科叫做computer science 出嚟，真系搵唔到工作嘅，咁所以我谂我哋面对每一个嘅年代，咁都我哋都需要去即系自我作出调整啦。永远都天无绝人之路嘅吓，你总会揾到一条出路系适合自己嘅。
1: 系，所以人咧系 flexible 啦，系咪？最紧要咧就系自己不断咁装备自己吓，肯有个学嘅心咁样样，咁啊系咩嘅时代都好吓，都可以有自己嘅出头天嘅咁就。
0: 系啊，冇错，所以系啦，喺今日呢个年代，我哋话可能系一个危机啦，但系调翻转，我相信就系有好多嘅机会喺个网络嘅世界里边啦。譬如可能你我认识一啲嘅。

0: 即系人佢知道好多人想学 AI 咁样，佢自己开条 YouTube 嘅频道，咁跟住咧就去不断去教人哋点样用 AI。咁其实佢都系边学边教咁样。咁但系结果咧，佢就成为咗一个网红啦吓。咁结果佢亦都能够即系赚到俾佢真系翻工更多嘅收入咁样。咁其实呢个就系一个机遇咯。咁睇下你愿唔愿意去即系放低身段，亦都把握时机去做啊一个即系有需求嘅创业嘅行为。咁如果你会咁样做嘅时候啊，反而可能你最终系能够杀出一条血路都唔定嘅。
1: 系咁，我哋成日都话要尽量系即系 open mind 多啲啊嘛，开放啲嘅时候，愿意接触新事物嘅时候，咁我哋嘅人生入面啦，都知道当下决定应该点样做啊嘛。咁我哋今日咧透过 Anson 咧就了解咗唔同关于 AI 嘅一啲嘅即系问题咁样啦。咁不如下个星期咧再同你倾下关于科技嗰方面嘅问题啊。
0: 好啊，下星期再见。
1: Thank you, Anson, 拜拜。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0: 财税人生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2: 今日安家财税特别邀请到全城策划师刘国伟先生为大家讲解全城规划、公司悭税同投资赚钱策略。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成功家庭共同拥有的秘密，不是时间管理，而是专注力管理 focus。 我们成日说要学怎样分配时间、争取时间，但其实时间从来不会等人，真正赢家是懂得懂了时间专注结果，不要被时

0: 中控制你，要用专注力去掌控未来。在财富传承上都一样，很多家庭辛辛苦苦打拼几十年，最后的遗产认证、资产税、时间压力入面流失了几百甚至几千万，如果你能早一步专注行动，就可以守住几代的成果。今日安家财税同大家分享两个关键工具，帮大家同时间打胜仗。第一， Tax Exempt Estate Insurance， 免税遗产保险，当人生走到百年归老的时候，这份遗产保险可以即时免税，提供足够的现金，不需要抵押，不需要变卖物业或者公司股份，就可以减低庞大的税务负担，保留资产完整性，而且很多时候只需四分之一的成本，就已经能够解决成千百万的税务责任。第二， Segregated Funds 隔离基金，它不止过去十年升值两倍三倍，还具备税务效益和法律保障，无论现在或者退休，这笔资产可以灵活运用，同时确保下一代 100% 保本完整无缺。按照卑斯省和安省法 Section 58及 Section 190能避过遗嘱认证程序和成本及家庭关系变化的诉讼，成功家庭不只是安稳现状，而是懂得专注，专注于长远，专注于行动，专注于更好结果。因为时间会流走，但是专注会创造未来。寻找最顶尖的团队规划，就是最强的专注。想了解怎样运用免税遗产保险和隔离基金，帮你解决成千百万的税务代代相传，立即预约安家财税的一对一咨询，我们会根据你公司资产家庭情况，设计出更合适的方案。安家财税，帮你专注今日，赢在未来。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不如我哋先听一听安家财税嘅客户分享。
2: 嗨，我系阿容啊，喺度分享翻咧我啲个人感受啊。好好彩，赢咗安家财税1000蚊大奖啦，亦都好好彩咧可以咨询到安家财税嘅专家，
3: 喺财税方面帮到我同我屋企人好多咯。
2: 譬如帮我用咗金融产品加埋法律文件去做个遗产策划啊，成本系低咗嘅，税务好处都多咗嘅。
1: 完客户的个人感想之后，接住林家华同安家财税刘国伟先生会在这一分钟倾啲咩咧？
4: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5: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咧？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6: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星期二到访温哥华，被问到有关香港人救生艇计划永久居民申请个案被积压的时候，当局处理的时间表，迪亚布就只是表示他会研究怎样加快申请，而香港通道联盟 HKPA 其后就向迪亚布表达申请人正是面对漫长而不合理的审批时间。由梁俊荣报道。
3: 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星期二到访温哥华，他被问到联邦政府对于香港人救生艇计划永久居民申请个案被积压的问题，有没有相关处理个案的时间表。迪亚布只是表示说，联邦政府明白这项计划对所有申请人的重要性，会继续研究还可以提供哪些协助。迪亚布之后同本拿比中选区自由党国会议员张伟伦以及多个关注香港通道计划的港人团体开会，其中与会的香港通道联盟和其他港人团体指出，香港通道计划申请人正面对漫长而且不合理的审批时间，不少家庭多年仍然未获批永久居民审批，情况既不公平，亦都有违本国当初为香港人设立救生艇计划时所作出的承诺。团体亦都向部长反映，长时间等待已经为不少港人带来沉重生活压力，包括工作、家庭规划和身份保障等多方面困难。同时就部长早前提议部分港人可以考虑转往其他的移民途径，团体指出，对大部分香港通道申请人来讲，有关方案不切实际，亦都未可以解决到目前积压个案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在会上，团体提出多项的提议，包括研究为受影响申请人自动延续工作许可 Open Work Permit，以及优先向已经符合基本资格的申请人发出不受配额限制的原则性批准 Approval in Principle AIP， 以舒缓申请人在等候期间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和生活困难。香港通道计划 Hong Kong Pathway 于2020年由联邦政府提出，容许持有香港特区护照或者英国公民海外 BNO 护照的香港人选择两种方式移居本国并申请永久居民身份，其中 A 方式 Stream A 是读书移民途径，于三年签证期限里面于本国认可专上院校毕业取得学历认证，而 B 方式 Stream B 就需要在三年签证期限之内在加拿大拥有最少一年的全职工作经验，或者兼职累积达到1560小时。两种方式达到要求之后，要再考取指定英语能力测试并且取得合格成绩，就可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不过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 IRCC 在3月的数据显示，现在有接近40000份的申请个案积压，大部分申请中的个案现时可能要等待几十年的时间。计划申请截止期限是8月31号。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2: 伊浮警方表示，日前接获市民报案，成功寻回一架失窃货车，并拘捕两名涉嫌偷车的男子，更加在其中一人身上搜出一把已经上膛的手枪。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在7月25号凌晨大约两点，当时接获911报案，话一辆高速行驶的货车在 Queensboro 桥撞上道路护栏，警员随即展开搜寻，其后在附近一个停车场发现涉事的货车以及车上的乘客和司机。警方就说，该辆货车被证实是失窃车辆，两名男子当场被拘捕。警方其后搜查两名疑犯的时候，在其中一名男子身上发现一把已经上膛的手枪，即时将枪械执走，其中一名男子在停车场获释，而另一名男子就被带回警署拘留。警方就说，这名男子其后在附带条件之下获准保释，案件建议交由卑斯检控官考虑提出刑事检控。运输警察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在素里撞到一名老虎倒地，头部重创。案发在昨日下午大约三点过后，78岁的女事主途经素里中央车站对开的时候，遭一名男子从后经过，以膊头猛撞，事主被撞到倒地，头部撞向水泥墙和行人路，男子随后逃离现场。事主头部重伤，送院经抢救之后情况危殆。警方根据目击者的资料，在昨晚稍后的时间拘捕涉案。

0: 男子目前仍然被扣留，正系调查佢嘅犯案动机。 转睇下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5,333点，跌485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58.15点，跌八点五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594点，跌1,15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4,434点，跌333点；S&P500指数收报7,316点，跌112点。喺外汇市场方面，
1: 1加元兑0.71美元，0.4，0.53英镑，183.34日元，4.82人民币，5.58港币，23.03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喺BC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 当中超过两成系酒后驾驶。本省要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600蚊，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系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间大致天晴，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都系20%。至于听日嘅落雨机会系1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系65%。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Hello, good afternoon, you for you can long weekend.
6: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太好。
5: 曾经嘅节目里边咧，同你分享过咧，新一代嘅朋友 Gen Z 啊，20岁嘅年轻朋友啦，比起以前咧，不过唔同嘅年代嘅人咧，饮酒嗰个数目咧系少啲嘅，少到一个地步咧，有啲嘅酿酒厂啊、啤酒厂啊等等咧系啊担心嘅，因为呢个系潮流文化嘅改变嚟噶嘛，即系正如咧新一代嘅朋友啦。 佢賭場嗰個嘅次數咧，比起之前咧又少啲，因為咧有呢一樣嘢叫網上賭場啊嘛。好啦，咁但係咧最近有個研究又顯示咧，新一代呢20多歲嘅朋友咧，佢哋飲酒啦，曾經就少咗，而家又多翻啦，74%啦，都開始飲翻啦。咁而且佢哋飲嘅一樣嘢咧就係 cocktail 雞尾酒。 每人每个礼拜所饮嘅酒精饮品数目咧，冇错，系低翻啲咁啊。以前咧就4.4，而家咧就3.9。咁但系饮酒嘅新一代年轻朋友个群众嗰个 number
7: 咧，亦都系有所上升嘅。点解咧？曾经好地地好健康，大家饮少啲噶。
5: 系咪因为外在环境影响咧，压力感到多咁，所以咧借酒消愁？

0: 每个年代都有呢一只自怨自艾形式嘅情歌，奇就奇在呢首歌咧，明明系情歌嚟噶，但系咧个歌名咧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CY 陈忠泽呢类咁嘅悲情歌，梗系黄伟文啊拿手作品啦、啊。冇错，歌词系嚟自 Y 文嘅，顾客永远是对的，
1: 我不。

花，即系花草树木啊，花卉盆栽嘅花，都几大盆下添噶。咁啊 ，Coquelin 啊，皇家骑警啦，将有关片段啊登上网啦，有十几万人睇到啊，十几万人睇到，但系最终咧，暂时都仲未偷到捉到呢两个偷花贼。其实。

0: 打头阵，三首悲情歌，全新嗰只咧嚟自 C.Y. 陈忠泽嘅，歌名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另外亦都听过曾比特嘅 Mike， 我不如古巨基《爱与诚》啊，转头翻嚟有珍姐。
1: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0: Direct Hello， 珍姐。
3: Hi hi。
0: 最近咧就同朋友去咗城中一间嘅咖啡店啊，饮嘢啊，咁啊探讨下咁样啦。咁嗰间咖啡店咧就我哋去到嘅时候咧就已经咧晏昼咧4:00-5:00啦。咁佢咧就其中有个区域咧就写住 private event 咁样。
3: 哦、oh。
0: 啊，个心谂乜嘢嚟嘅咧？边啲人会嚟咧？你 private event 咁，但系咧又唔系话一盘嘢食啊，二盘嘢食啊咁样等等嚟到搬晒出嚟嘅。OK， 咁我哋就继续喺区域以外嚟到系闲聊啦，咁就见到有好多人咧不停嚟到系进入呢个 private event 嘅区域。佢哋嘅共通点咧就系咧，好多人咧都会有部相机嘅，
3: 嗯，
0: 拎住。咁当然今时今日嘅相机咧就
3: 手机啦，
0: 唔系真系。

0: 咁机嚟噶，咁即系数码噶嘛，咁啊唔系菲林嗰只啊嘛，数码啊嘛，即系大大小小啦，唔同款式嘅都有。咁而参加嗰个喺咖啡店嘅活动嘅人咧，就大家都有个嘅 name tag 嘅。咁而佢哋写 name tag 咧，个共通点咧就系有自己个名字。然后咧就系有呢一个 Instagram 方面嘅 handle 嘅，
1: 哦，
0: 即系嗰个嘅户口名系点样嘅？其实你咁样写法咧，人哋系好难先至可以咧
1: 望到你系咩名
0: 字。系啦，即系难到大家嗰啲 handle 咧，啲名嗰度奇奇怪怪嘅，人哋一立嘅话，即系即刻知道咩？
1: 同埋可唔可以揾个电话即刻 scan 你咧？你竟然都有晒资料喺度，
0: 其实就应该系嘅，但系所以我觉得咧，嗰个做法咧好有趣咯。
1: 哦，
0: 即系虽然大家都系 high tech 人嚟噶啦，喺呢一个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就影嘢啦，大家都系 influencer 啦，即系俗语所谓嘅 KOL 啦。咁但系咧，竟然咧系手写揾支笔咁样咧，话 at 边度边度边度咁样，记住我啦，大家咁样。
2: 每星期甚地下昼事态度里边有真正。
0: 我哋聚埋一齐嚟都系咁交流一下，讲下自己心得啊！我觉得几有趣嘅，旁观者嘅我咧都觉得啊，呢班人即系佢哋同路人咧，就全部咧系聚集喺咖啡店里面。咁嗱，呢一班影相嘅人咧，我就咁样见到咧，就都有个共通点嘅，就系佢哋影出嚟啲嘢咧，我有时八卦走上去佢哋啊，究竟啦登出嚟嘅啲咩嚟，好鬼靓嘅。咁但系佢哋自己本身咧。就我头先见到嗰几十个人咧，都打扮系好随意，
1: 平凡嘅，
0: 比高咗噶啦。
1: O K，
0: 即系相反嘅，即系佢哋活喺咩咧？就系自己制成品嗰个世界里面嘅咁样嘅。即系有好多人咧，系好在意自己网上边嘅作品系点样噶嘛，系俾网上边嘅作品说话噶嘛。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他呢、啊、你以为他很唯美所有东西又不是很放得开的、
1: 哦 okay、
0: 即觉得这方面挺有趣、啊
1: 嗯、
0: 以为他们很 high tech 的不是的，怎知原来那个 OK 用手面就写自己是谁来的那个的 handle 是什么名字、啊、这样那就今时今日的世界里面呢有很多人呢 OK 除了我自己一份正职之外都是 slash 人来的，我 slash 什么呢，在网上边咧做各种不同的 KOL 咧，做 influencer 啦，因为咧你做呢啲嘅工作嘅话咧，你可能会得到金钱啦，
1: 嗯，
0: 你可能会得到咧免费产品啦，
1: 系好多都有。
0: 对于好多嘅今时今日嘅年轻朋友嚟讲咧，基本上系副业一样噶啦，因为你有免费产品嘅话咧，就有显到自己个地位啦，
1: 嗯，
0: 同埋呢啲产品咧，你好多唔同嘅选择噶嘛，咁你有时可能咧就啲亲戚朋友想要咁样啦，咁、yeah. 你下山五百字，你明噶啦。咁嗱，网上面咧亦都出现咗咧以下呢一群人咧，我觉得几有趣啊，所以今日喺节目里面咧想同阿珍姐倾下，
1: 嗯，
0: 咁佢哋咧个共通点咧就系、是、父母嚟噶、
1: 哦，
0: 爸爸妈妈嚟噶，
1: 嗯。
0: 咁佢哋咧网上拍嘅片咧，好多时候咧都系同自己嘅下一代咧一齐嚟到系互动先至拍得成嘅。咁、
1: 哦、
0: 啊，其中咧就有一个嘅爸爸，你想象一个咧满面胡须嘅男人、
1: 嗯，
0: 身材方面咧都算系健硕噶，唔可以话最 fit 最 top 嗰只，咁但系咧都唔系泡泡下啦。
1: 嗯，
0: 佢双臂咧都系充满住纹身嘅。
1: 哇，好 man 哦！
0: 呢、這个嘅爸爸咧喺网上边咧。嗰、那个嘅 Instagram 最主要咧系做啲乜嘢嘅咧？
1: 嗯，
0: 系啦，就系同阿女一齐嚟都系跳舞啦，
1: 几 sweet 啊！跳咩种类先？
0: 我怀疑咧系个女咧自己咧嚟到系排舞嘅阿爸咧就会同佢一齐嚟都系跳嘅咁样，因为见到佢哋所跳嘅舞咧，全部咧都其实唔复杂噶。
1: 嗯，
0: 咁但系咧好明显见到咧就系、是、阿女跳嘅时候咧。就着重好靓嘅，要 show 俾大家睇咧，佢好靓嘅，即系一举手一投足啊。
1: 嗯，
0: 而阿爸咧就 cute 路线嘅，
1: 哦，
0: 就啊四万咁口嘅。
1: 嗯，
0: 咁啊，而且有啲嘅动作，阿爸特别做得夸啦。
1: 嗯，
0: 你嗱，再次一个大只纹身汉啊，
1: 嗯，
0: 着住呢个紧嘅 T 恤咁样，跟住咧，系咁样嚟到系同大家畅游一样咁样嘅。即系你以前儿童节目咧，嗰啲阿哥哥咁样跳法啦，佢、yeah. 就系咁样啦。
1: 又即刻谂到某啲哥哥嘅画面出嚟。
0: 金儿系红嘅，嗱呢一个嘅 handle 咧就叫做 Emily and Daddy 啊。咁佢其中一条片咧唔系好特别嘅，就我自己觉得啦，门外汉嘅我戴咗头盔先。

0: 咁但係佢係有300,000人睇過。
1: 咁犀利啊！
0: 系就咁跳舞嘅啫，所有嘅片都系佢同阿女一齐喺度跳嘅啫，唔跳得长几十秒嘅啫，多数一啲开心嘅歌咁样嚟都氹下你笑嘅啫。咁但系佢有佢自己嘅市场空间喺度。咁但系问题系，我就咁睇嘅话就会发现到，咁究竟系咩情形底下咧会有个咁样嘅 account 出现嘅咧？系阿女好中意跳噶，所以阿爸陪佢一齐玩啦。还是调翻转头啦，阿家长觉得阿女你唔跳嘅话嘥咗你啦。Justin Bieber 点样出道噶？都系网上红咗先嘅咁样，所以系阿爸咁样咧，你都系鼓励个女咧。我唔知道，我只系知道佢哋喺网上好红，而且咧跳嚟跳去咧都系亲子嘅舞步嚟嘅咁样，咁啊几 sweet 吓，几开心啊，即系。并非呢个 category， 我又唔系父母，但系我都唔介意睇下咁样嘅。
1: 佢哋系咪出得好密嘅啲片？
0: 密噶。
1: 哦，哇哦！
0: 多款唔同，同埋咧，有时咧就会譬如夹下呢啲电影片嘅对白啊，咁样冇音乐嘅，净系电影对白咁样，觉得几得意吓，有个创意喺度。咁但系你谂下，玩一次嘅话，大家觉得哎呀好嘢。但系当你个个礼拜或者每两日嘅话咧，都要出一条片嘅话，
1: 咁啊系，都攰噶。
0: 你要知道阿女咧，目测咧就大概系 grade 2 grade 3左右嘅啫，
1: 即系细个噶啦都系。
0: 你仲要阿爸同阿女咧，不停地都系拍呢啲嘅，咁个制作过程我反而想睇个 making of。
1: 系咯，因为你仲要排舞噶嘛，你唔系斋拍噶嘛，你 rehearsal 噶嘛。
0: 排舞嘅时候会唔会反面咧？大家阿女究竟咧就好有热诚咁样啦，系逼阿爸你都系陪佢跳啦，
1: 定系阿爸爸系兴奋咁样 ？Come on！
0: 都系阿虎爸嚟嘅咧，咁样唔知道啲幕后嘅嘢，净系知道咧，佢哋喺镜头面前咧，阿爸就一定四万咁口咧，就跳得好开心啦，咁样。但我唔知道究竟呢个家族背后系点样运作法嘅咧？
1: 系咯，同埋边个帮佢拍嘅咧？系咪妈妈拍啊？定系特登请人拍嘅咧？
0: 似系屋企人拍嘅啲，或者就咁样有个 stand
1: 冻喺度自拍。
0: 即技術攝影技術方面就唔係話好多嘅，只係咧定住個鏡頭嚟都係影住，多數都係一個鏡頭冇走位啊，冇360度回旋啊嗰啲咁樣嘅。咁睇得開心咯，簡單咯。咁但係我可能諗多咗啦，我就會諗下咁究竟，即譬如咧，你300,000咁多嘅人睇過，咁即係話啦，有廣告商咧會向你哋招手啦，係咁樣嘅情形底下，會係點樣呢？即大家会哎呀，为咗搵钱冇办法啦咁样。
1: 因为拍条片，当然可能佢哋都系即系好熟手噶啦，但系你都系要时间去制作，要时间去剪接噶嘛。你熟食嘅手，你都系需要做咁样样嘢。
0: 我觉得好豁得开去啊，尤其是嗱，你睇下老豆啦，佢啲纹身咧，
1: 好
0: 手多到即系就咁喺街度喺超市见到呢个老豆嘅话咧，
1: 型噶、哦，
0: 我唔敢行埋去。即我不知道他是四万人的话
1: 那
0: 笑法的话我不敢走过去的、
1: yeah.
0: 但是他在家里这样就只是在个厅的角落那里跟阿女兒跳得那么癫的话
1: 同埋跳得好
0: 好像他是 enjoy 到个女的、啊啊啊、
1: 个女兒就比较是
0: cool
1: 一
0: 点、
1: 啊啊、一个 cool 一个爸爸爸爸就是很亲切感觉的
0: 个女兒想着我第二是 Ive 啊是 New Jeans 啊这样的
1: Blackpink
0: 个老豆依然是徘徊在这个 小学畅游的阶段的但是你是开心的有这样的化学作用这样的效果、uh-huh. 这样看起来。那这个其中之一。有另外一条一个的 Instagram 的 channel 呢就是一个阿爸。那他呢家里面有三个女。一个呢就已经 teenager 了。另外一个呢就七八岁。跟着呢就没几耐之前呢又生了一个呢依然是手抱阶段的。
1: 哇、wow.
0: 哦 ,OK, 形容阿爸先啦。个头咧就系铲到咧，差唔多系剩翻半 cm 咁多高度嘅陆军头发啦，满面胡须啦，身材系灰梧噶，双臂咧都系充满住纹身嘅，
1: 好似只啤啤熊啊！
0: 系着件 T 恤嘅话，一系佢就啤啤熊，一系咧就系毒枭嗰啲嘅演员嚟嘅。
1: 哦，咁我可能有个小朋友喺度，所以佢变咗啤啤熊咯。
0: 咁毒枭都有生噶。OK，anyway。你就咁睇阿爸个样咧，我都系嗰只咧，惊、yeah. 嘅会，即系会觉得啊呢、這个男人咁样啊，好有 power
1: 咁。系咪因为有留胡须咯？我谂系。
0: 吓、嗯，咁但系咧，佢嗰个嘅 Instagram account 咧就系同阿女咧互动嘅，点样互动咧？倾偈嘅咋，爸爸同埋 B B 喺度倾偈啦，咁我。个 B B 我谂佢唔系话零岁一岁嗰只啊，听得好多嘅，听得明好多嘅英文字，咁同埋咧同阿爸咧真系好有经有讲啦，同埋有时阿女咧讲嘢嘅时候真系会令我笑噶咁样，阿爸咧最叻乜嘢咧？系同阿龙婆一样啦，最叻上身。

0: 最叻咩上身咧？其中包括各款唔同嘅动物啊。
1: 系
0: 佢会最中意咧问阿女：阿女你中意狮子嚟探你啊，还是系马骝咧？咁样阿女咧就会话：啊马骝咧。咁然之后阿爸咧就突然之间定镜两秒啦，跟住咧就会马骝声咁样：Hello。好耐冇见啦，头先食咗乜嘢咧？
1: 扮晒声咁样，
0: 咁同佢玩嗰个细路咧，又会听得好开心嘅，会投入同只马骝喺度倾偈，佢真系当阿爸系马骝嚟嘅嗰一刹那。咁然后咧，阿爸咧有时整鬼佢咧，就会 OK 马骝咧，哦马骝走咗啦，唔紧要啊，狮子嚟呢度陪你啦咁样。跟住就吓到个女咧，
1: 好惊，
0: 想喊咁滞嘅，因为阿女咧就好惊嗰把狮子声嘅。咁而阿爸每次扮完狮子声之后咧，都要揽下佢啊，呵翻佢啊咁样嘅，冇一次改变嘅，次次都系咁样。咁而阿爸咧自己系玩得好开心嘅。跟住你会见到佢，有时有另外一啲片咧，就唔系成日都系揽住个女喺度倾偈就算数嘅，有时喺屋企里边啊，阿爸就要扮呢样扮嗰样啦，同呢啲细路一齐嚟都系玩，可能咧就系扮士多嘅主人嗰个 store 咧，个主人系咩嚟噶？系一个阿姐嚟嘅，咁所以咧。又要戴假髮啦，又要穿到咧全身咧係粉色系列咧咁樣咧，佢又好投入噶、哦。我頭先同你講啦，兩個灰唔大汗啦，兩個滿身紋身嘅男人咧，即係原來有呢啲咁嬌情嘅一面噶、哦，咁我覺得好勁下咯。
1: 同埋真係要好堅持繼續拍片，佢唔係就係、是、即係玩一次半次，佢係陸續咁樣 keep 住咁樣有片俾大家睇。
0: 394K 啊，即係差唔多400,000咁多 views，
1: 好誇張喎、啊，係。
0: 即係，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可能我心理唔好啦，我會咁諗住咧，唔好咁衰聲啊！
1: 千祈唔好咁話自己，就算係都唔好話自己。
0: 我等緊呢一句啊！
1: 你要欺騙自己，你唔係衰人。
0: OK 嚇我唔係衰人，咁我就諗住咧，你當有咁多錢啦，開始向你湧埋嚟嘅時候咧、
1: 啊，到底係為錢而做定係真係為錢？
0: 阿女起身啊，聽阿爸講故仔啊，咁樣啊。搵先，唔系噶，我以一份好纯嘅心咧、嗯，我即系唔系为咗要买尿片啦、买奶粉而做呢一件事噶、
1: 啊，
0: 我只系想记录咧同下一代呢一个美丽嘅回忆噶咋，
1: 希望系后者咯。
0: 唔系，即系你开始嘅时候嗰、那个初心，我绝对相信
1: 咧，一定系后者，
0: 系 pure 嘅。
1: 嗯 yeah.
0: 咁但系呢个世界越嚟越多引诱嘅时候，咁同埋你有呢个嘅叫做社会责任噶啦嘛、嗯，开始有咁多人追随住你嘅时候，咁你又唔出片，人哋咧就会怨你噶嘛，嗯、你点样向 fans 交代咧？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咁样，你开头谂住好简单就咁拍条片嘅一件事，点知之后有好多嘢出现咯。
1: 系个
0: ，OK， 摇身一变，咁样有另外一个英国方面咧嘅 mix 嘅家庭，个老公咧就系英国人嚟嘅，个妻子咧。就是香港人嚟嘅，以前咧佢哋就是香港嗰度居住嘅。
1: 嗯，
0: 之后咧，咁就佢哋阿妈妈咧细细个嘅时候咧，咩叫细细个嘅时候咧？就系佢啱啱入完大学冇几耐咧，就发现自己咧就怀有身孕。咁然后咧就佢好基本上好透明嘅所有嘢同大家讲晒、哦，
1: 即系嫁咗出去啦，嫁咗去英国啦。
0: 有咗 B B 之后，咁就嫁咗咧俾呢一个中意踢足球嘅男人咁样，咁、就喺香港生活过几年。咁而家咧就系一家四口，阿爸阿妈同埋两个仔咧就移民翻翻去英国嗰度居住啦。咁阿妈咧就经常喺屋企里边拍片嘅。会讲佢两公婆生活嘅情趣啊，会讲佢哋，因为咧就由于佢哋咧早出道嘅关系啦，两个仔咧差唔多我谂十岁左右啦，佢都只不过系三十岁啫嘛，咁所以咧就会讲下年轻家庭嘅一啲嘢啊，有时会搵埋两个仔咧嚟到系拍片啊咁样啦，咁而聪明嘅商人咧亦都会见到，哇呢、这个家庭咧简直咧外表啦，你见到佢哋咁开心啦，系完美嘅典范，所以咧。就好忙嘅，好多嘅产品咧都要佢哋嚟都系推广嘅，由电话卡啊、护肤露啊，以至到咧去旅游嘅时候你用嘅产品咁等等咧，都要佢哋拍嘅。有时你唔知道嘅，以为佢哋咧喺屋企里边玩下，点知原来咧嗰条系广告片嚟嘅咁样，有好多呢啲。佢甚至乎红到咧系暑假要翻香港啦，嚟到继续拍片嘅咁样嘅，即系我就觉得好犀利。今时今日有好多人。在屋企里面好努力咁样嘢嚟都系工作，原来佢哋系咩 ？content provider，
1: 系啊，同埋你要谂点样拍得好，点样讲得精彩，其实系好难。
0: 系啊，
1: 因为喂，讲真，人哋睇你三秒唔精彩就 flip 去下一个噶啦嘛。
0: 你讲咗你最中意嗰字啦，
1: 系啊 ，flip。

0: 另外，
1: 大家都话你做生意嘅话，千祈唔好同屋企人啊、friend 嗰啲做拍档啊。咁喺呢个 case 嗰度，
2: 你同个老公喎、
1: 啊，仲要同自己个仔、啊， yeah. 即系你扮演咩角色呢？究竟你是导演啦，定系有时阿妈个角色啊，等等，全部咧都会造成家庭纠纷噶嘛。咁但系要不停嚟都系继续咁样拍片，又会大家睇你嚟开心嘅，要继续维持到经营到呢一个嘅生意，其实几好啊，可以帮补生计。我觉得咧，即系又会令到大家开心咁样，系一件好难得嘅事嚟嘅。咁但系，继续要呢条路继续走落去嘅话，绝对唔容易咯。
2: 同埋真系要全部人都系中意呢一方面，中意做呢啲嘢先可以行落去咯。你是但一个唔中意，做唔得长嘅。
1: 阿姐，你话中意啫，开始嘅时候个个都中意噶啦，你叫我拍我都中意噶啦。同埋你成为咁样嘅 influencer 之前走过一条咩路咧吓、嗯？大多数人系点样嘅咧？
2: 挨咯。
1: 头嗰两年咧，你拍嘅任何嘢咧，你预咗啦，有100个人睇嘅话咧，
2: 好好啦，100
1: 已经要啦，开香槟斩料斩大嚿叉烧噶啦，
2: 系咯。
1: 咁大部分咧，你头一两年嘅话系冇人理，冇人理，冇人理，冇人理，突然之间嘣咁样嘅、
2: 嗯，
1: 你唔知道几时自己会爆红，你唔知道自己拍咗5年10年之后系咪净系浪费青春，日日喺度剪剪剪。咁你唔知道条路系点样㗎喎，咁所以呢啲呢，我头先同你讲嘅例子之前呢，佢哋经历嗰段路呢系困难㗎喎，即系你已经拍完第200条片啦，但依然呢就只得12个人睇你每一条㗎啫，你仲会唔会叫醒自己个女呀，喂阿爸同你玩游戏呀咁样呢、嗯、即系你以为好容易，哇大家拍片呀、啊、好容易，好开心呀、啊、好嘢，咁又赚咗钱呀、啊，人哋嘅辛酸你知道几多啦？
2: 咪系咯，
1: 但系唔使翻工喎，喺屋企就咁样剪剪剪咁就掂、啊嗯。
2: 可能我对呢一方面系零兴趣，所以我中意睇人，自己唔想做。
1: 你生两个先啦，或者唔同咧。
2: 好啊，叉烧啊！

0: 新隻 game 記得咧，Robin and Candy
1: 啊，記得。
0: Robin and Candy 嘅特色係乜嘢啊？好温柔啊，同埋好校園風啦，兩個攞住吉他咁樣啦，唱靚歌啊，又或者重温經典啊，俾大家聽啦。呢只咧係阿 Candy Sun 嘅新歌嚟嘅。

0: 咁 rock 嘅？
1: 咁点解我特登播咧？就系因为咧呢只歌咧，总共咧系5:17，咁而且咧开头系好 rock， 跟住咧佢突然之间会变奏咧，就变咗好 jazzy。
0: 又系，
1: 系啦，开始听到有啲啦，系嘛？咁跟住咧就越嚟越 jazzy 咁，
0: 跟住就好梦幻咁，
1: 好有编排噶。咁其实嗱，好简单，可以走一条路啦，继续咁样清新校园风咁就算数啦。其实就系同头先我哋讲嗰啲 influencer 一样嘅，即系嗰条路咧，其实好困难嘅，要排除万难，好多荆棘喺度嘅。咁但系我继续走啦，我整咗首5:多嘅歌，咁、目的咧就希望让作品说话，整个制成品咧俾大家嚟到嚟听啊，咁样
0: 正、我中意哦。
1: 所以呢、這个世界就需要好多咧睇嘢嘅时候咧，好似你头先珍珍你讲出嗰两个字咁样，你要欣赏其他人咧，呢啲默默耕耘嘅人咧，先至会有出路噶嘛。
0: Yeah！出路啊！
1: 出路啊嘛 ，OK。咁所以即系好多时候咧，我好中意睇咧啲烹饪短片嘅，好多啲烹饪短片，尤其是咧就系讲中文嗰啲咧，会话煮到咁上下就话咧，经营真系唔容易噶呢个频道。咁所以咧，如果你中意嘅话，俾个心揿下个钟仔作为支持啦，咁样。
0: 好啊，揿啊揿啊！
1: 我绝对觉得系啱。Thank you， 珍姐。
0: 拜拜。
2: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Hello, good afternoon，
3: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1: 最近 Elon Musk 马克思就在一次的业绩发布会上面，有分析人士直接问他Tesla 同埋 SpaceX 咧，你旗下两间公司咧会唔会合并咧？咁 Elon Musk 咧就冇直接否认，因为佢冇直接否认咧，而家市场咧就有人咧都系揣测，喂，两间公司咧系咪真系第日会 combo 咧，二合为一变成合并咧？咁但系 Tesla 就卖车噶 ，SpaceX 系搞航天任务噶 ，Tesla。已经是历史悠久了，而且很多的产品你在街上面路上面都会见到，但是 SpaceX 呢都是试验性阶段的嘛。哦，真的有机会会合并的，因为 Elon Musk 自己也提到 Tesla 和 SpaceX 呢两间公司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例如 Starlink 通讯卫星方面，人工智能方面，机械人，因为 Tesla 又整了个 Optimus 出来了，咁仲有制造技术啊、工程团队合作啊等等，可能全部 crossover 晒噶、就系因为 Elon Musk 冇啊，绝对唔会。而家大家喺度揣测，而且有啲 fans 咧就话系啦，啱啦，两间公司应该合并啦，因为 Tesla 就有AI 啦、电池啦、机械人啦，咁有好多嘅生产能力噶嘛。SpaceX 啊、航天啊、火箭啊、Starlink 网络啊、太空技术等等啦，合并咗之后就话共享资源啦、降低成本啦。再加快 AI 机械人等等的发展啦，不过无论合并与否，这两间公司即各自走紧不同的道路啊，股价方面也是令到股民有惊又有喜的。每一日大家都觉得 Elon Musk 真是一个现实世界里面的 Iron Man。现在下来是一首久违了的歌，新的版本。

佢名字叫陈德章，曾经啊，佢同另外一名嘅朋友啦，黄耀光咧一齐合作一对电子组合，叫做 Raiders 啊，大受欢迎。喺乐坛发展咧，更加曾经一度同达明一派啊，叮当码头嘅。只可惜啊 ，Raiders 咧好快脆就啊拆散咗，然后陈德章嘅声音，大家亦都比较少听到。

两首时光机的歌，一首呢陈德章所唱别人的歌，这个是39年之后重新灌唱的版本，另外也有黄海芹倾心。一讲起自由贸易协定 Free Trade， 可能往往会想起北美洲啊，麦美加啦，最近加拿大亦都系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UAE 倾定 Free Trade 协议，你同我割席，咁咪要搵新朋友咯。

0: 最近咧睇一个栋笃笑 talk show 啦。
1: 闪光的他也正走。
0: 好多时候喺栋笃笑咧，主持人咧就会同观众咧打成一片啊，有互动嘅。咁啊，主持人咧就问到啊，在场观众啊，你着衫咁型嘅，你做成行啊？嗰位啊男士咧就话到我咧就系卖滑水梯嘅，开头啊以为喺屋企后院啊泳池嗰类咁样嘅滑水梯，点知唔系啊，原来系大型水上乐园嗰一款啊。咁而且咧嗰个男人咧更加解释到咧就话到佢个市场喺边度咧，系喺啊杜拜嘅。主要佢所有卖嘅滑水梯啦，全部都系杜拜嘅。在场嘅观众啦，大家都喺度哗哗声啊，觉得啊好神奇嘅一件事啦。咁但系

都我哋一个启示。市场自己开拓噶嘛，正如加拿大 Free Trade Agreement 而家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起达成。

0: 呢一 part 我哋听过陈德章嘅《别人的歌》，黄海芹《倾心》，另外亦有泳儿嘅新歌《散光》，以及林忆莲小松为佢创作嘅《给等最久的人》。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加拿大注册药剂师翁永兴，继续同大家分享佢喺医疗船做义工嘅经历。
2: 我记得上次我去塞拉利昂咧，佢哋本身嗰度有手术师啊，系啊，但系咧个技术唔够啊嘛，咁咧就有一啲咧就会邀请佢哋嚟咧同我哋一起做手术吓，或者俾佢哋观摩。嗰啲器材佢哋可能都未見過嘅，因為咧 Mercy Ship 嗰啲器材，因為架船係新嘅，所以啲器材都幾新嘅。咁所以你教咗佢哋用咧都唔夠，因為佢哋翻翻去自己醫院就冇噶啦嘛。咁咧所以咧教完佢咧，可能仲要咧送器材啊俾佢哋啊 set up 啊，至少做白內障嗰個要啦。咁呢啲就可以當地幫佢哋做咯。
3: 我是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4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正永报道新闻。位于 Chilliwack 的 Curtis Lake 水上乐园在落雨时候发生意外，12名学生触电受伤，涉事乐园在关闭6个月之后重开。相关乐园

0: 前已加星期三至星期五的营业时间缩短了，部分的游乐设施仍然关闭，包括激流和所有热水泳池等，而门票以优惠的价格出售。乐园未有公布大部分关闭中的游乐设施几时会重新开放。在发生意外之后，卑诗技术安全局下令乐园关闭，对乐园进行全面检查，包括了接地和连接验证、照明装置的检查，以及园内所有的金属栏杆和物体检测。乐园强调，可以重开的区域都是当局经过批准之后才开放。事发6月15号上午11:20，奇景接报涉事水上乐园 Cactus Lake 水上乐园入边有人受伤。12名嘅伤者都系儿童，送院救治，冇生命危险。高桂林学区传播及社区关系副总经理 Ken Hoff 其后表示，事故当中11名学生都系嚟自当地 Minicada 嘅中学，当时正参加6至7年级嘅户外考察活动。温市中心东端有租户同埋关注组织指正面临被逼迁嘅困境，相关团体市中心东端单间出租公寓合作组织。创办人 Wendy Patterson 表示，部分单间出租公寓被新业主接管之后，相关情况唔一定有利于租户，反而可能导致无家可归同埋街头秩序混乱问题衍生。组织提到，早前被新业主接管嘅 West Hotel 居民已经被业主要求迁出多个月，但系居民就苦无去处。组织呼吁各级政府迅速采取行动，设立永久性的单间出租房收购基金，允许社区土地信托和非牟利组织购买待售的建筑物。身兼省内阁厅长的列治文选区省议员郭海利早前发声明，表示对三角洲 Tilbury 液化天然气扩建项目得以推进感到失望。省长尹大伟话，内阁同党团内部允许唔同意见存在。亦有学者就话，今次系省内阁一次罕见嘅分裂。由梁振报道。
1: Fortis BC 正系推动位于三角洲嘅 Tilbury 液化天然气 LNG 设施一期 B 阶段扩建工程，预计项目将会带嚟超过20亿元嘅投资。BC 省府上星期就宣布颁布枢密令，豁免项目取得公共便利与必要性证书嘅要求。如今省长尹大伟正系就佢嘅内阁对相关项目产生意见分歧进行辩护。就喺上星期五，能源厅长狄德安尚且大力宣传相关计划。不过，身为应急厅长嘅列治文选区省，强调相关计划未能释除民众对潜在安全事故方面的忧虑。尹大伟在回应事件的时候就强调，内阁和党团内部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温哥华太阳报就引述 Royal Road 大学政治专家 David Black 形容，今次是 BC 省内阁的罕见破裂，此刻省长要努力巩固他的环保支持者，实属不易。如果尹大伟无法妥善处理党内成员间的紧张关系，他的省长生涯可能就此结束。而民调机构 Angus Reid 研究所的负责人就提到，民调显示尹大伟的支持率从6月份的31%降至7月份的27%，当中新民主党选民对他的支持度在一个月内就下跌25个百分点，情况可能是由于尹大伟被指默许从亚省通往 BC 省海岸的新输油管项目所致。不过，前新民主党籍省长贺锦的副通讯主管 Mike McKinnon 就认为，郭海利的声明不会对新民主党构成问题，因为郭海利只是坚持他的一贯立场，而且只是针对政府的一个特定领域的政策，亦都未有公开批评内阁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并未触犯内阁保密原则。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日你去保系车送俾化沟热事，高麻4x4 double cap SR5，每周100蚊起，年利率首期800蚊。

0: Hybrid 型浏览 Shaw CA
1: 本第三，京多伦多三三三点四点二三，新一三四八七十六八，方面一加元对美元系零点七一，英镑系零点五三，日元系116.34，人民币系4.82，港元系5.58，台币系23.03。
2: 呢支财经快讯报道完毕。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忽界。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3: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 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2: socialmedia@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1: 天气报告：大部分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 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落雨机会20%。至于星期五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30%。FM 九龙一跟住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51%。
4: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刮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穿年59岁，博取快乐适可而止。由
5: Tree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 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30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睇你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起自定东街塞车 ，Iron Workers 桥南行方向龙尾喺 Lonsdale Avenue，Lane 桥北行方向而家塞喺 Canby
6: Road。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专题热线冯子豪，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啊！喺直播室咧，今日有我冯子豪，咁喺我旁边咧，我今日咧又请咗咧李嘉文先生啊 ，Jackie Lee，Jackie 你好啊
9: ，Hello， 咁多位大家好。
8: 咁今日呢，我哋呢就想讲垃圾，系啊，即係唔係 garbage 啊，真係 literally 係讲垃圾啊。咁我相信大家都知啦，即係呢，其实最近呢，都好多报章啊，各方面嘅嘢呢，都有对呢个话题呢就有讲嘅。咁我 before 我 go into detail 先，我宏观少少去问下大家啦。其实即係我相信 Jackie， 好多人都会觉得呢，即係垃圾，即係，垃圾。 数有咩问题啊？有咩好讨论啊？咁样咁极端少少嗱，我会去一啲 image 你谂下啲画像啊！嗱，如果谂到垃圾咧，可能有啲人就即刻会跳去谂有啲亚洲地区，哇，堆积如山系嘛？嘢海鸥啊，啲雀啊飞嚟飞去啊，咁样，
9: 我有埋声添啊，
8: 系嘛，配埋音啊，处理得唔好咧，就真系咁噶啦。OK， 咁所以呢，点解即係我一睇呢啲，以前我都有一个心路历程嘅，就係我记得十几年前嗰时都未话好分厨余啊，各方面嗰啲嘢嘅时候，全部都抌晒落一个啦。啱啱开始要分嘅时候，哇，即係有一阵味啊，又或者唔识处理啊，咁你觉得咁样分类啊 ，recycle 好烦咁样，但其实係真係，我而家了解咗呢，係麻烦少少，但个结果呢就会争好远。 嗱，咁而家呢排呢，社區都成日都討論啦，就個theme就係話，啲垃圾。

0: 十如果分類錯咗咧，其實全部人一齊要埋單嘅咁樣。咁喺呢一個角度入邊咧，其實都我相信有兩批人，但係都係一面倒。我相信大家都會 support 嘅。
1: 嗯，
0: 就係其實呢個係應該咁做啊？係咪政府要求太高啊？係定一話係有一啲嘢係根本係唔夠高，或者係我哋一定要再加劇少少我哋嗰個公民意識咧。其實即係呢件事，你不如用你嘅角度咧去講解一下，你點樣理解今次呢件事咧？其實係
1: 咁，我記得上個禮拜揸緊車嚟開麥嗰陣時，聽到廖德龍喺之前嘅節目嗰度講咧，就日本嘅分垃圾咧分得好細緻嘅。
0: 係
1: 咁即係大家上網會睇到，哇！原來日本人係咁樣分垃圾法嘅咁樣。咁跟住咧就新聞就出啦，列志文同埋New West 都有關於垃圾嘅新聞，咁而自己亦都我住獨立屋嘅，咁所以分類咧就全部自己搞嘅，咁冇得抌曬出去啊，跟住有人搞啊咁之類，咁咧就列志文嗰度咧，其實咧就出咗一個叫做警告啦，咁就七月啱啱出嘅，咁就話而家嘅回收嘅污染率。咁咩叫污染率呢？就係即係大家擺錯地方啊。咁獨立屋呢污染率呢就77.3%， 而公寓呢即係 condo 呢就去到 11.3%， 咁遠遠超出咗呢 recycle BC 規定嘅 5% 嘅上限。咁如果我哋繼續係咁樣呢，又唔會再減少落去咧，咁樣咧就會面臨一個罰款。咁亦都列治文市政府咧就講到明，嗱，我唔會找呢條數嘅，你哋自己分得唔好，咁你哋啲地税嗰度就加翻落去啦，咁樣。咁但係即個鏡頭一轉咧，就轉去 New West 啦。New West 咧原來咧就係喺4月22號嗰度咧又有個宣布，咁咧就話我哋咧就正式脱离咗 Recycle BC 个污染减少计划嘅黑名单。咁 New West 以前咧就 10.95% 嘅污染率啦。咁而家咧佢哋咧就跌咗。咁如果佢继续系咁咧，就要罚48万加元嘅钱嘅。咁但系佢而家咧就跌得好犀利。咁点解佢会跌咧？咁原来咧就出咗个 app， 佢哋自己 New West 出咗个 app 叫 Recycle Coach。咁亦都有个违规嘅贴纸 ，Oops 嘅一个贴纸喺度话：喂，你摆错地方喎、咁样。咁所以咧，佢就跌咗咁解嘅。咁到底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出现咧？咁其实咧就自己好多时有啲嘢咧抌出去咧都唔知应该抌去蓝箱啊，定系抌垃圾啊，定抌去 recycle 嘅。咁我唔知你有冇咁嘅感觉啦。咁有啲例如蚀袋咧。咁有啲人以為可以抌落藍箱喎，咁有啲薯片袋咁又以為可以抌去藍箱，咁原來係唔得嘅。咁喺列治文嗰度咧，就要一係抌落垃圾桶啦，一係就抌去嗰、那個政府指定嘅回收嘅地方啦。
0: 係啊，
1: 咁就
0: 同埋咧，有時咧其實咧係我相信係嗰啲回收嘅工人佢唔捉得緊嘅啫。但係以理解嚟講啊，其實 even 一啲紙皮箱，譬如你好多時可能係網購啊嗰啲咧，上邊嘅貼紙啊 ，unless 有某幾間大公司係得嘅，因為佢哋嗰幾間大公司嗰啲貼紙
1: 啦，
0: 係啦，已經係。但係有一啲貼紙佢個都係紙，但係佢可能後邊
1: 膠地
0: 咧，你其實係要搣嘅。
1: 係啦，冇錯。
0: 係啦，咁變咗，但係 obviously 我都見到咧，即係好少機率，即係譬如可能有啲真係黏到成個箱都係咧，咁嗰啲回收工人先至會唔收嘅啫。但係大部分嘅時間我都 observe 到咧，即係 at least 就係其實好多時佢哋都爭少少，佢都 OK 啦，都會收嘅咁樣。咁但係呢啲咧可能係一個好簡單嘅動作，譬如話我搣一搣，係咪啊？講緊可能嘥你幾十秒嘅嘢，但係對於如果 add up on 啊呢樣嘢咧。就係、是、好大影響，
1: 每樣少少就好多㗎啦。
0: 所以我今日有兩 part 想講嘅，其實第一 part 咧就好簡單嘅啫。我一定係支持同 advocate 呢種方法㗎啦。嗱，唔好講話後面有啲人就會拗啦。另一個 argument 就話啊，啲回收公司都係賺錢嘅 ，whatever 呢個唔 that's not the issue。即係呢個習慣，我覺得其實我哋好多時做事情咧，我都會嘅嫌麻煩啊咁樣。但其實原來個個都嫌麻煩咧。就加埋上嚟就會導致到一個好大嘅 bigger problem。咁而第二就是、當然之後呢可能晏少少我哋都可以講下就係、是、究竟呢個罰款啊各樣嘢嗰啲
1: 講錢啦、啊、啱
0: 錢啦、啊、咁、啊、最緊要呢樣嘢。所以我就其實唔希望大家話好似我係有立場嘅呢件事、我係完全 no question 㗎啦，係一定希望如果可以做得極致好啲呢就好啲嘅。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呢即係我又唔係話唔批評，我覺得始終呢你頭先俾個數據咧，我都有留意到啦。其實反而係要去思考係點樣將嗰、那個。

0: you know, 即係我嘅解讀就係，如果一啲冇 category 或者係好醫院波啊，譬如話食啲生果，有啲生果而家有啲膠盒膠嗰啲 container 咧，都有個 recycle 標誌嘅，但係咧唔一定係得嘅，係咪啊？我相信好多 wastage 都係嗰啲反而，點解咧？譬如可能呢啲係入口嘅，係咪啊？咁佢入口嘅嘢 import 連埋嗰個膠啦，咁佢上面寫 recycle， 我哋一睇，哦，我哋係得嘅，擺落去原來唔得嘅，係咪啊？即係。政府都有責任，唔可以淨係話曬一般嘅人話啊，你哋唔分啊，分得唔夠好啊。你用日本嘅 example 係非常之好，幾清楚啊！連食完條雪條嗰個雪條棍啊，嗰個木啊，佢都有一個方法話，你食用嘅餐具嘅木，OK， 咁人哋咪做到咯。咁你呢邊一邊咧，唔同嘅 city government 咧，淨係喺度嘈，就話你哋唔分得唔够好啊？点可以罚款啊？喂，会唔会系你哋谂下可能啲箱嘅 design 咧，好似嗰个
1: 粉红箱啦，或者温哥华，
0: 又或者 even 嗰啲箱嘅 design 系好，我个人觉得系好 stupid， 同埋好唔，即根本 we're stuck in the '60s。
1: 黄袋系难用嘅，老实讲，
0: 系
1: 黄色袋收纸皮系好难用嘅。
0: 同埋有一啲而家咧，好多嗰啲分类咧，你其实如果大家有电话，你上网稍微留意一下，睇一睇第二啲地方用緊嘅，佢哋横掂都要大量制造㗎喇。有一啲可能係会分啲格，譬如有一啲 categorize 咗，就係我哋有啲格可以边啲摆边啲，係咪 ?at least 我唔係话我哋冇责任，但同时间嚟讲呢 ,city government 都要諗一个方法去将我你 make our job easier, 係可以分类。因为我相信个 percentage 呢大部分啦，好多时都系一啲唔 clear 嘅嘢咧，系唔够清晰啊，先至会错。你即系你唔会抌个苹果落去个回收箱度，好少可啦。可能人哋行过喺路边掟落去呢啲，that's another thing。但系任何有 common sense 嘅人系咪啊 ，Jackie？
1: 系啱。
0: 你都唔会抌个苹果落去个 recycle， 你知啊？
1: 嘢蚁啊嘛，唔掂啊，
0: 系咪咁所以呢个咧，其实我系两方面嘅，即系我会觉得系即系政府系 city government 系需要咁，但系嗱。你從事即係一啲 local 嘅工作啊 ，volunteer 啊咁多啦，以呢一啲經驗，你覺得其實喺呢一個垃圾處理個方面咧，有啲乜嘢係各municipal 各市政府係可以改進或者可以參考用嘅咧？其實
1: 嗱，其實咧每個市政府咧而家咧分得好唔同嘅，即係例如列治文啦、New West 啦、Coquitlam 啦、Surrey 嗰啲咧。有啲係公營，有啲私營，有啲就粉紅桶，有啲就黃袋咁樣，即係都每即係例如我如果要搬，我一世住 Richmond 啦，冇得變啦，即係移咗民之後，咁如果我無啦啦搬咗去温哥華咧，我有啲温哥華嘅朋友直頭嗰日傾開偈，個粉紅箱點用㗎？就系我头先讲嗰啲啦，咩摄袋，即系嗰啲密实袋啦，嗰啲薯片袋咧，嗰啲就粉红桶啦。咁即系好多时系大家都冇学你话斋冇呢个公民教育，大家都唔知道喂到底点咧咁样。咁但系又唔系全部政府嘅事，因为某啲地方咧就政府做，某啲地方咧就私营嘅。咁可以抌啲 number， 因为最中意玩 number。咁咧就原来列治文嘅市政府咧。每一年咧就用咗5800万加元喺度独立屋咧就要收垃圾费嘅，其实咁就$443一年嘅垃圾费。咁但系如果你住列治文嘅apartment 啊、townhouse 啊、condo 嗰啲咧，咁咧市政府咧就一毫子都唔使使嘅。因为你哋自己揾 strata 去倒垃圾嘅，
0: 系冇错。
1: 咁呢个咧就唔关政府事嘅，咁所以咧就意味住咩咧？就系、是。你例如住 apartment 要交地税，但如果那个污染率高呢又要加你地税，但佢又唔系俾 service 你喎。
0: 冇错。
1: 咁到底呢件事点解要埋单呢？我明明搵出面私人公司，咁点解又要咁样呢？咁不如你政府咁呢，你帮我去做埋佢啦，咁样。咁嚟緊市选呢，呢啲题目呢就 bottom of the discussing point 嘅，即係冇乜人会傾嘅。咁但係呢其实呢边个上咗去做市议员或者市长呢，其实呢啲都系关系民生，亦都系关系地税嘅。咁我觉得呢啲大家都要傾一傾嘅，其实。
0: 係啊，最简单啦，即係一般嘅就係话啊，有啲咁嘅问题加地税，但係呢个唔系唯一囉，我觉得个途径係咪有时即係两方面嘅惩罚性嘅嘢固之然要啦，係咪但係at the same time 都要係有一啲工具呢可以帮到成个 system。嗱我哋个 set up 系咁就冇辦法嘅啫。其实我觉得呢即係唔同嘅 municipal 咁样分开独立处

0: 鱼嚟咧，个 cost 好贵。
1: 系啊，冇错。
0: 有一啲嘢，譬如我举个例啊，即系可能垃圾咁样，咁可能佢比较单一少少啊，即系加皮咗。我讲紧系真系吓，咁可能呢个 OK 嘅。
1: 系，
0: 但系咧调翻转，当你一啲嘢繁复嘅时候咧，你系咪有个 volume 喺度，你就容易搞啊？嗱，但系呢个我系。假設嘅啫，我知係解決唔到嘅，係咪啊？即係你一定要你我哋做 business 都知㗎啦，有某一啲好 sophisticated 好複雜嘅嘢咧，你一定要有咁上下嘅 volume base 先至有咁嘅人才，你先至可以 consolidate 到某一啲嘢去做嘅。嗱，簡單唔緊要啊，垃圾全部都係基本上係一個袋。呢啲要係 dispose 嘅咧，咁我覺得呢一個你 localize 咗佢唔緊要，但係係咪有一啲嘢其實可以
1: 你想講警察啊？
0: 唔係，我講垃圾啊。
1: OK， 我以為你專登又開個罐，點解唔 RCMP 啊？市警啊，跟住 Siri 點解咁搞啊？可以你
0: 唔係咁呢個係另外 HP 一樣。其實嗱，萬變不離其中嘅，好多嘢都係似嘅。譬如話，即係你 localize 嘅人唔緊要，但係警察嗰方面，我成日都講啦，即係題外話啦，就係快。验所嗰啲你嘅资源啊嘛，咁喺摆翻个垃圾嗰度，其实就系你处理 processing 呢一个 recycle 嘅地方要有规模咯，咁先至可以 cost 低，同埋你处理得多，因为你堆满晒，你有咁嘅钱喺度，你系咪可以请一啲劲啲嘅人才啊？系咪啊？其实系成个 economy of scale 嚟嘅啫，咁所以而家我哋喺现阶段咧，我哋唔可能做到好似日本，我唔知日本嘅 system 啊，其实我都系留咗，即系兴起，但系。我相信，
1: 睇下廖德龙喺边度捉佢，
0: 佢属日本啊，可能
1: 捉佢过嚟问下。
0: 但系好多嘢系真系你够 centralize 嘅咧，你先至做到。但系又有啲嘢，譬如话好似我哋点解加拿大政府个权力架构会分散咧？咁啊，因为唔同地区有唔同嘅天气啊，唔同文化咁 ，obviously right。但系喺呢啲咁嘅嘢嗰度咧，其实我真系觉得咧系我哋好难去尽善尽美。所以點解係咁？我睇到呢個 topic 嘅時候咧，即係我知道你同我傾嗰陣時候，本來我諗住講第二個嘅嚇，好彩冇講。
1: 好彩冇講。
0: 不過咧，我覺得一睇哇，呢、這個 topic 好喎、啊，呢、這個 topic， 因為呢個 topic 係可能唔係好叫做
1: 唔起眼，係啦，
0: 有時啲 terms 話 is not a sexy topic， 但係一個好實用嘅 topic。
1: 係冇錯，
0: 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會噶嘛。你唔處理佢嘅時候 ，OK， 你或者你唔留意佢嘅時候，你唔覺得佢重要。但係其實實質你諗下。如果我哋试下罢工系咪有时啊？垃圾停唔使多，
1: 咁就
0: 两个礼拜，
1: 系一次之前要讲一讲公营同私营嘅分别。
0: 系啦，两个礼拜就已经哇好惨啦，所以呢个系其实系重中之重。反而系我觉得如果 municipal 啊，我好少话会去建议啲 policy 啊嗰啲咧。但系呢个 garbage 呢样嘢咧，我系建议全部 municipal 都希望真系咧，即系摆上个议题嗰度咧，系去 discuss 啊，因为我哋系。It's about time 我哋可以 move to the next step。
1: 系啊，而家市选嚟紧，你而家唔发声就冇机会发声噶啦。
0: 系啊，
1: 咁其实头先啱啱你讲噶啦，罢工啦。咁点解会有罢工咧？因为私营嘅机构咁做嘅时候咧，就有机会罢工啦。咁原来咧，唔同城市咧，有啲系公营，有啲私营嘅，咁好得意嘅。嗱，例如列治文同本拿比咧，就系、是、独立屋咧，就系、是、市政府由公共工程部咧嘅政府公务员咧开车嚟收嘅，咁所以佢哋铁饭碗嚟嘅公务员嚟嘅，咁市政府咧就有车队啦，负责工会嘅人工啦、养老金啦，咁但系就要负责埋啲车嘅维修啊、保养啊各样嘢。咁、那个好处咧就系政府咧就有机会调配啲嘢，尤其是落雪嗰啲时间咧，咁可以喂你点解唔收我条街啊？哦，你嗰度积雪我收唔到，咁我听日搵人嚟收啦。咁都系可以嘅，打去俾政府嘅。咁私人嘅地方咧就系素里市同高桂林啦。咁素里市咧劲噶十。10.8万户嘅独立屋同埋3.5万户嘅公寓咧，100% 判咗出去私人，咁咧就7年嘅合约，每年咧1762万加币嘅钱摆落去，咁咧基本上呢个价钱咧就买断咗呢个服务，咁个车咧嘅维修啦、油钱啦、各样嘢咧都系佢哋嘅事，咁但系唯一个危险性咧就系、是，咦死火啦！如果佢私人机构请唔够人啊，或者管理不善啊，又或者 做得唔好啊，或者罷工咁點咧？咁依啲咧又係要納税人承擔翻呢個後果嘅。
0: 係啊，嗱、這個、呢個咧我亦都問過我啲朋友，但係佢住我唔知個 coverage 有冇影響，佢、都係住 Surrey 啦。咁佢哋就話其實 OK 喎，佢哋覺得 Surrey 唔錯喎，佢哋話幾好，亦都住過 Richmond， 住過 Vancouver。

0: 搬咗去 Surrey 住，咁佢哋話 ：Oh, it's good, very good。即係佢哋反而調翻轉覺得咧 ，Surrey 嗰個
1: 垃圾
0: 係處理得最好嘅。按佢哋個 part 啊嚇，咁但係某人啦，即係對比性啦，可能有即係，但係呢一個咧，我會覺得咧，其實係雙刃刀咯。好似你話齋，即係私營咧，可能佢會諗到一個方法係個效率。但系 at the same time 嘅咧，佢亦都冇公营嗰种压力，就系话我唔得都要得，系咪啊？系啦，就系呢样嘢啦。
1: 咁亦都有啲人咧，就唔知喺边个城市啦。咁但系喺 Lower Mainland 咧，就话我摆咗个嗰啲追踪器，
0: 系
1: 咁就明明系一啲 recycle 嘅结果去咗垃圾嗰边，咁佢已经分咗类去 recycle 嘅。咁但系咧，唔知边间公司定唔知边个城市咧，就将佢当埋垃圾咁样抌埋。咁依个系其中一个案例啦。咁但系即系到底点样去监管咧？咁到底你话 contamination 即系嗰啲污染会罚钱，罚 city 嘅钱。咁但系到底你收咗之后抌去边咧？咁系咪真系全部统一去回收咧？点样回收法系咪最 effective 咧？
0: 同埋佢呢条呢个数据咧，嗱，我系好怀疑。系即系虽然我唔系话佢特登要需要呃得好紧要，但系我嘅意思系话嗰个 margin of error 咧，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即系问责到呢样嘢咧？嗱，系咪好难噶呢样嘢？即系好似你头先讲话有一啲，即系我见过个 online 好多网红啊，佢哋都会
1: 专登抌个 AirTag 落去，
0: 有 AirTag 落去好容易啫嘛，系真噶。咁几个方面噶，会系有可能系个别员工，可能好似你话斋啦，人手唔够嘅。唉，劈落去啦，
1: 垃圾
0: 啦，
1: 垃圾啦，
0: 我就写话佢系摆错咗，其实可能唔系嘅，系咪？咁嗱，呢啲咁系咪应该系罚钱咧？即系所以呢样嘢系点解话我头先都话要系摆上个日程嗰度去处理咧，系好紧要，因为嗱个别员工咧你好难去咩嘅，因为首先佢打工嘅啫，你唔通告佢咩？你冇噶嘛，你唔可能噶嘛。
1: 咁你又冇理由装个 cam 去睇住佢啊嘛。
0: 系啦，咁至多可能佢会受处分咁样。咁但系你点样杜绝呢件事情咧？又好难噶。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嗰个 economy of scale， 有一样嘢就系头先你啱啱讲到一个咧，就系咧，我都想问下大家，其实大家觉得如果你话住 apartment 啊嗰啲咧，会唔会唔公平咧？其实有啲人嘅 argument 啊，都会就话哦。property tax 我俾咗噶咯，系咪啊？咁点解呢个又要我哋啊？其实系合理化包装咗你唔觉啫，因为你俾管理费啊嘛，系咪？咁所以就会变咗系，即系好多人可能唔知，好多听众啫。其实如果你
1: 逆来顺受就习惯咗就系啱噶啦，咁样
0: 系都唔知，可能我都唔知系嘛。咁变咗其实如果你系 apartment 嘅咧，基本上系或者系 townhouse 有啲私人公寓咧，都要自己去付费嘅咁样。咁会唔会系其实？交两次钱呢我觉得系㗎啦，其实摆到明系我唔理解呢个系边系点啦。咁嗱，新闻广告前呢都仲有少少时间，咁有个电话，但呢个电话呢嘅听众呢可能要等一等，我哋新闻广告后呢先至会同你讲，但你要 hold 住先啊。
1: 一间广告之后就或者新闻之后，我讲啲真人真事，点样落雨喺度执纸皮箱拱出去嗰啲艰辛咧，都几大。
0: 其实我都想有一个 topic 讲咧，就系咧 self serve， 即系有一啲地区，我譬如我哋自己都会。
1: 列治文
0: 都
1: 有。
0: 系啊，咁会唔会系有啲咩奖励啊？即系可以加强呢个奖励。Even 垃圾，其实反而我觉得回收都唔紧要。垃圾如果自己肯攞去嘅。咁会唔会有其实可以有啲 policy change 呢咁样。咁我哋喺新闻广告后呢继续同大家傾下呢个垃圾嘅问题。
1: 好。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中文报道新闻。今个星期五7月31号嘅夜晚10点，温哥华市会喺英格里湾举行烟花汇演。市府提醒当日西区、英格里湾同埋市中心周边嘅地区有机会封路。其中下午6点之后 ,Pep 拉路以西的士丹利公园会禁止车辆行驶。由中午至到午夜，从士丹利公园到 Pacific 街一段的 Beach Avenue 会封路。从下午6点到午夜，介乎 Diamond 街到 Barack 街一段的 Davy 街都会封路。介乎 Alberti 街到 Beach Avenue 一段的 Diamond 街亦都会封路。驾驶人士可以改行 Fernal 街近住 Nelson 街和 Burnaby 街的位置。而在当晚附近多个停车场都会关闭，包括 Keys Beach、Hidden Park 和 Fenrir Park 的停车场。而市府表示，当晚以部分有效无障碍停车证的车辆在下午5点之后可以以先到先得的方式使用特定停车场的无障碍停车位。市府提醒星期五晚看烟花的民众请预留足够时间。

0: 并且规划行程，遵守工作人员指示，亦都谨记要遵守公园规则，禁止饮酒，离开池请带走个人物品同埋垃圾。另外，喺今个星期日嘅八月二号，亦都有温哥华市中心亦都会举行同志游行。喺当日嘅朝早8点至下昼5点，市中心 Pacific 街、Barat 街、Davy 街同康比街部分路段都会封路，而 Barat 桥嘅入口亦都会封闭。兰里七月初有男子遇袭去世，卑斯皇家骑警联合凶案组 IHE 确认死者身份。案发7月1号夜晚9点48分，兰里皇家骑警接报有人喺当地 Park Avenue 同埋 Douglas Crescent 附近遇袭，到场发现一名75岁男子身受重伤，送院之后延至7月9号不治。IHE 接手调查，确认死者系兰里居民 Larry Gregg。他当晚在离开一间持牌场所之后没耐，同人发生肢体冲突。调查人员正找紧案发时在附近区域的涉案人士，以了解更多线索。而当局发布了4张相片，怀疑有4名人士同案件有关，其中3名是男子。相关图片可以到本台网站 fm961.com 查阅。艾协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致电18775514448。或者電郵至到 iheatinfo@lcmp-grc.gc.ca 了解佢公去聯絡更多嘅詳情。海天公路沿線地區搜救義工組織話，當地有大量攻擊性嘅黃蜂正在出沒。Lance Bay 獅子灣搜救隊就話，由於今個冬季相對温暖，加上嚟得早而且温暖嘅春天，令到更多蜜蜂的蜂后得以过冬眠，并且建立新的蜂群。由于生长季延长，相关蜂群有更多时间扩张，导致夏天时相关黄蜂的数量更多，防御性都更强。当局呼吁大家，如果见到有活跃的蜂巢或者有攻击性的黄蜂，请小心躲避，并且常载至属部分的网站或者联络狮子湾搜救队举报。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天气报告：
0: 纽芬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落雨机会20%。至于星期三，至于星期五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3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50%。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是喜士定东街塞车，安瑞克桥南行方向而家龙尾喺 Lonsdale Avenue。另外，狮门桥嘅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Taylor Way。截至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3: 专题热线冯子豪，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咁啊旁边今日咧我请咗咧李嘉文先生 Jackie Lee 嚟同我倾咧呢个垃圾处理嘅问题啊吓。咁咧 Jackie 啊，喺头先我哋新闻广告前咧，其实讲过啦，都有讲过一啲即系关于话business 嗰边啊啲数字啊各样嘢啦。咁其实咧。你会觉得啊，譬如话我知道好多地方咧都会尤其是美国啊，好多 county 好多沿岸啲朋友同我讲咧，话原来你去如果将 garbage 仲唔系讲紧recycle 当然有啦，已经 garbage 如果你愿意，譬如话将你自己嘅 garbage 亲自拎过去类似 city 咁，当然你有地址嗰啲，即系佢唔系立乱嘅，即系你唔可以乱咁抌啦。譬如话啊，我住边度嘅咁样。咁我就将我两袋垃圾就自己攞过去咧，咁佢会有 credit 俾翻你。
5: 系
4: 咁呢一个咧，
5: 其實我覺得幾好。

0: 係因為佢雖然你個 routing 咧，譬如話可能我都係行譬如話邊條街都好啦，但如果有一個住户佢自己哦得閒，我順便出開去，或者我架車係一個 pick up truck， 譬如啊，我攞到嘅，咁我攞咗過去。其實佢又可以有個 credit， 而嗰個車嘅或者各方面嘅員工個 workload 又少，再加上就係垃圾，我都係嗰句啦，最簡單嗰啲先至由嗰啲着手嘅，咁所以呢一個咧，我都覺得其實可以各市政府咧，即係去 look into 睇下有冇啲呢啲類似咁嘅辦法，可以相對嚟講減輕翻成本，唔好理係公營定私營先，大家要將嗰個 efficiency 提高咯，我覺得係。
1: 可以諗嘅呢啲其實但是呢，如果只不过少数人做呢，就未必有这个经济效益。但是如果有多些人会做这件事，又或者某类型的垃圾是些人可以自己 回收回去的垃圾站多些呢，那可能也真的有得想的。
0: 是啊，但是就算我这样看呢，除非你 set 个 system 的时候 set 错了，如果你 set 得是啱恰当的，不是说要你去减少啲車啊，或者員工啊，而係你人多人少都會睇 trend 嘅，我覺得唔穩定嘅，因為咧呢一啲可能係有時真係行開啊去啦，咁就會。但如果你話唔係順路嘅，可能就唔會有個習慣。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應該有個 option 可以俾我哋咧去 utilize， 多多少少都會減到啲嘅。我覺得如果你有呢一啲即係 open 呢一啲出嚟啊，嚇，
1: 依個值得研究一下嘅，我覺得。
0: 係啊，係啊，係啊。嗱，咁我哋而家咧喺電話旁邊咧有阿 Tom 喺度等咗好耐啦。咁我哋聽聽佢電話先，亦都同大家講啦。如果大家對呢件事有啲咩睇法，歡迎大家隨時打電話嚟604-295-9616 同我哋倾下偈嘅。好，我哋而家首先同阿 Tom 倾下偈先。Hello，Tom， 你好。
2: 喂，你好。我觉得系垃圾咧，系我哋嘅个政府咧，系咁多年咧冇咩改变。你知二十年之后咧，系一个礼拜一次，而家搞咗两个礼拜一次。不过咧，个垃圾费咧系加，即系加好多钱啊！你知唔知初初我俾，即系我间屋嘅俾最多系一年垃圾费加埋水费。都是350元，而家我俾1800元啊！你咧嘅 service 少咗，不過我係加咗。係，其實呢樣嘢咧 ，Richmond 咧嗰度就有一個站 recycle 嗰個麥拎嗰度咧有啊。個問題咧，市政府係死猛咁做，乜都爆曬，自己食曬嗰只啊！實際嘅咧，佢食曬嘅人佢做唔到啊！咁而家咧好咗咧，多咗啊！金寶想當年啊搞個嗰個垃圾咧。控制咗，而家咧俾私人做，實際私人做咧係冇問題。個問題咧，你自己諗，私人做之後，你有個補助俾佢，加埋一個，加埋個好多嘅站要一條街，你嗰個站收嗰個 recycle 啊，啲嘢嘢，咁啊你都唔需要收俾個 recycle 加入邊嗰個地税啫。我覺得係錯。如果俾我一個禮拜，我抌個 recycle。減我10元，我講真咧，全個 Richmond 加翻嗰個啲車嗰度抌啲垃圾，嗰個 recycle， 即係冇慳好多錢啊！即係個問題咧，佢自己死猛都唔做，食乜都食曬，差唔多係碌住廿天，即係橫數嗰只啊！市政府咁咧，政府咧冇個諗法，你起咁多屋，你起咁多嘢，特別 apartment 都係都係私人私人執啊嘛，唔係而家我哋嘅私人，我屋企都係私人啊嘛。成一间公司自己执，我问多个垃圾费话，你一个钟几多钱啊？我话俾22元一粒钟啊嘛，唔系好多，唔系好多钱啦。咁咧，而家佢咁做法，政府系攞我咁多地税加埋垃圾入面，我谂点解政府系咁搞法咧？即系政府系想食先话先你，咁咧之后又俾少少个私人，对好多嘢补翻条数呢啲，但政府好多。好多房客唔做啫，我唔明白你嗰啲冇搞咁多嘢，即係年年都加地税，你知唔知啊？我真係買間屋個地税1600元，大佬，而家我地税差唔多105元，大佬，你咁諗，你咁諗法咧，我就講真啦，我而家退休咗，即係退休啦，唉，退休金而家幾多錢？佢加都唔係好多錢，啲地税啊仲死啊，咁而家咧，你知唔知我哋嗰陣啊，好高嘅波價嘛，55歲可以啲地税。可以還啦，而家唔係啊，而家好似嗰個比較，即係
0: 嗰個另一個 topic 嘅，但係咧，嗰個簡直係你如果係推後嘅咧，你壓得後，如果你長命嘅咧，屋都冇埋啊，到時。不過遲啲再計呢條數，
1: 下次再計呢條數，揾時傾下嘢。
0: 好啊，好啊，咁啊，咁啊，
2: 我覺得

0: 阿Tom啊，
1: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嗱，头先我哋讲到嗰个话题咧，话咧有啲网红啊，或者佢哋嗰啲咧，摆一个追踪器啊，落去嗰啲垃圾recycle 嗰度啦，咁跟住佢哦，原来分好咗类之后，跟住佢哋到最尾咧
2: 都系抌垃圾，
1: 都系抌咗垃圾。咁喂，如果嗰啲都入埋我哋数咧，其实好唔公平嘅。咁你又点睇咧？如果对于呢件事，你想
0: 完全都冇分啲角嘅，佢啲咧话纸币啊纸。
1: Hello， 系头先有啲 signal 嘅问题，唔好意思啊吓，系我哋继续。咁咧，即系我头先都讲咗啦，即系其实啊，如果我哋咧，即系将呢一个垃圾呢件事咧，唔好话净系觉得好似以前咧，即系一般啊，我哋觉得系一啲好好简单嘅嘢，或者一啲用以前，即系其实我都觉得啦，六十七十年代嘅思维，但系加咗 recycle 啫嘛，系咪？其实冇嘢系变过噶，我觉得咁变咗好多嘢，你就系要去睇，即系点样可以从，譬如话而家好多instruction 啊。有唔係我哋 Vancouver 第二啲地方嗰啲盒啊，嗰啲有個 QR code， 個個都有部電話噶啦。你唔清楚咪 scan 咗佢先咯。scan 完之後，咁你咪可以睇到，咦？哦，我呢個係咩 category 係咪啊？咁可能會清楚啲咯。
2: 分類啊，
1: 係啦。咁或者會唔會係有一個咧調翻轉再簡單啲嘅，就係一個 unknown。有时你唔肯定，你唔好擺落去。
2: 唔係咁有垃，咁有一個淨係垃圾嘅桶，咁你。unknown 嘅可以抌晒落去嘅，原则上
1: 即系，但系 unknown 当然就唔系就亦都个规格啦，就唔系话你抌个蕉皮落去或者抌啲嘢落去啦，即系啲入口嘅嘢，其实呢啲我觉得系好大问题嘅，即系喺生活上啦，大家我相信都会知道啦。嗰啲你唔 sure 嘅，咁可能摆喺嗰度咁咪处理。咁at least 咁如果到再系咁嘅时候，俾咗啲嘢你嘅，你哋都系咁嘅咧，咁可能就会有某一啲处分嘅 system， 但系整体处分我就觉得唔公道。真係唔公道，因為攤運嚟講，即係哇，好似大鍋飯咁樣，即係係咪啊？做啊36，唔做啊36，你唔你喺度蛇王嘅係咪啊？係偷懶嘅，咁結果個 cost 高咗，咁全部人又要減人工啊，咁即係咁，
2: 冇錯，
1: 得噶嘛呢樣嘢係啊。
2: 但係講傾翻閒偈啊，我抌垃圾嘅時候咧，其實最驚咧就係落雨天或者落雪。咁因为咧，点解咧？就是、因为好多纸箱咧，因为我老婆系基本上我每一日放工或者做完嘢翻到屋企咧，跟住咧就会发现，哇，好大件事啊！好多纸箱啊，喺乜乜Zon嗰度咧买好多一盒二盒嘢咧。
1: 系啊系啊系。
2: 咁跟住就要 flat 嗰啲箱啦，有时又海外买咗啲嘢翻嚟，跟住又要搣胶纸啊，又要搣嗰啲胶嘅 label， 咁跟住又分翻开，跟住又戒翻个箱，要 flat 翻佢，塞翻落个黄袋嗰度咧。
1: 系。
2: 咁又或者有超出咗嗰啲咧，跟住又要再接。跟住夏天咧又大件事喎，嗰啲花又多啦，我個後院咁、又要剪咗一大袋，嗰啲草又一大袋。係
1: 啊
2: 係
1: 啊，冇錯。
2: 咁咧每次抌垃圾咧，真係試過有時真係超過一個鐘去執啲垃圾出去嘅。
1: 係啊。
2: 咁如果落緊雨咧，就真係大汗揼細汗兼揼雨，超大件事嘅一樣嘢，我覺得。
1: 係啊係啊，同埋另一樣嘢咧，我嗱之前一路講話政府嗰啲啦，但係其實我又講下我哋要負嘅責任啊。好多時咧。喺apartment 啊，佢就算有 camera 都好啦，嗰啲大垃圾房咧，其实咧确实系会 sloppy 啲嘅，即系呢个我觉得合理嘅。点解你话个 rate 咧？譬如话私人屋苑系七点几，apartment 或者嗰啲 building 啊 ，share 嗰啲 complex 就11咧，因为当你喺公家嗰度嘅时候咧。人系有惰性嘅，
2: 纸箱入面有发泡胶，系纸箱嚟嘅，
1: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呢啲咧两方面，其实就系我觉得，如果你话想减低咧，首先第一屋私人屋苑嗰啲咧，我会俾个即系点样讲，我会俾一个 benefit of doubt 佢哋，我觉得佢哋会系负责任啲，唔系因为话私人屋苑嘅人会好啲，而系因为你冇得走啊。呢个系人性嚟嘅，
2: 系
1: 调翻转喺apartment building 嗰度好多嘅时候咧，你可能做。八成咯，系咪都会嘅，大概都会分一分啦。但系你唔会做到咁足，咁嗰度就系 wastage 嗰度。咁所以其实喺调翻转，一啲 complex 啊 ，apartment building 嗰度咧，都要可能谂一谂个办法，就系点样会唔会系可能 I don't know set 多两个 camera。其实未必一定系有用的。
2: 你 set 咗揾鬼去睇咩？真系你唔通揾个 secure 真系24小时睇住抌垃圾咩？咁唔通你用 AI 去分析？
1: 可以噶，
2: 咁啊要请我哋顾问公司。
1: 但系 但系呢一啲咧，嗱就会系话哦，会唔会系即系呢个私隐啊嗰啲啦咁，咁、嗯、但

0: Anyway， 我嘅意思其實 even 你有個 camera， 第一 security 嘅問題會好啲啦，喺嗰啲
1: 地方。
0: 依
1: 個係嘅，依個
0: 係。同埋第二，其實我相信咧，你影低咗咧，都係一個警惕嚟嘅。我唔係話佢睇唔睇嘅原因，而係有 record 喺度咧，對於大家心理上啊，都會啊，都唔係會影到喎。
1: 影住嘅噃，
0: 不如係嘛？其實好簡單啫嘛，即係以前我記得咧，我爸爸嗰陣時啱啱移民嚟呢度，同我講個故仔啊，好 interesting， 但係以公民意識啊，就係佢做嘢嗰度，咁佢哋有啲紙皮箱，咁你知我哋嗰啲 cardboard box 咪有個好細嘅窿嘅，你
1: 係啊係啊，要攝入去噶嘛，
0: 咁但係喺講緊 in the 90s， 唔係已經唔係好即係好多係求其啦，抌垃圾桶都唔會捉嘅嗰陣時，但係佢就話咧，佢去做嘢工作嗰度咧，有一個老人家咧就唔係唔得，嘥時間都要就一路街
1: 慢慢
0: 攝。咁佢话点解啊？佢话呢啲就佢就同我爸爸讲解释完之后咧，咁当时喺香港移民过嚟嘅，唔明噶嘛？喺嗱呢个咧系以前啊喺人少嘅时候咧，你可以afford到有一啲唔守规矩，有一啲人可能少部分嘅人会系有个原则咁去守住啦。但系当一个城市 expand 到而家呢个地步嘅时候咧，唔系话唔人性化，但系唔系话唔信人自律，但系其实都系。要有一啲 rule set 咗落去，个个都话哇日本人好整齐啊或者好咩，佢有两样嘢系我哋冇嘅 ，OK？ 第一系嗰种 shame， 呢个文化就系咧你一 out of line， 同个团体一 out of line 咧，你嗰种羞耻啊，即系嗰种文化嚟嘅咧，呢个唔系一个法律啦，咁呢个系冇嘅，你要系 develop 嘅呢样嘢，我哋冇啦。西方社会比较都自由啲嘅，系嘛，咁所以你就真系要框个框去框住呢个第一。第二就系我哋个 system， 头先你都讲啦，就系有公营，
1: 有
0: 私营，跟住有分散，系嘛，东一忽西一忽。其实呢个咧，我哋都要接受嘅问题就系。我哋係有一啲嘢冇可能做到100%嘅，係嘛？但係如果我哋想做嘅，點可以喺現有嘅基礎度再 improve？ 呢個亦都係緊要。第三點就係、是、你講緊嗰個，其實係重中之重，追蹤器嗰、那個
1: 係。
0: 喂，我分咗啲垃圾，我有冇一個辦法？嗱，呢樣嘢 city government 係可以做嘅，因為就算你係外判咗出去，或者係私人公司做。你係咪有一啲機制、有啲方法去監管佢？喂，啲 staff 唔會話哎呀 overtime 好辛苦啊！呢啲紙皮箱佢分好咗，或者有啲稍微少少瑕疵嘅，我抌曬佢落垃圾桶，或者係我唔分啦咁樣。咁呢幾點咧，我覺得咧，即係如果可以處理到嘅，我相信嚟緊即係呢個問題會好啲咯。但係即係今次呢、這個爭議性啊！喺佢哋政 New West 啦，佢點處理？係同 Richmond 咧，佢點處理嘅時候咧，即係一個好嘅機會去同大家講呢件事。
1: 因為市選嚟緊啊，大家係時候去關心一下呢啲關，即係有好多人話誒、哎、關我哋咩事啊？市選咁原來垃圾都關事。
0: 梗係啦，係啊，就算你話水喉啊各樣嘢嗰啲都關嘅。你起咁多樓係咪啊？你條路點解個每一個市政府都唔搞啲路嘅？因為點解啊？吃你不讨好，我做一届系嘛，我整咗之后都唔知个 credit 都未必系我的。
1: 嗱，我住 Stevenson 嗰头 ，Gilbert 咧犀利啦，拆完又铺完又拆，拆完又再铺，跟住而家咧又再拆翻，咁系不停一个循环嚟嘅呢个。
0: 嗱，提一提你，有可能我唔知啊。你头先想讲咧，话咧外地啊，有中国咧，佢点样去处理垃圾、烧垃圾？我好 interesting， 我想即系讲下呢个。
1: 趁有时间讲少少啊，我都做咗啲资料啊，因为依度啲垃圾搞到咁大件事咧，咁中国到底点样嘅咧？咁中国咧，原来咧就喺依个嘅2026年咧，有个报告咧就话中国嘅垃圾发电嘅规模咧，市值咧达到109.9亿美元
0: 喎，
1: 啊烧垃圾，咁跟住咧，仲有一间喺深圳嘅发电厂咧，咁就系全世界最大嘅垃圾发电设施，咁每日咧就可以食超过5000吨嘅生活垃圾，
0: 系
1: 咁话嘅，咁咧就可以生产到咧超过1000度高温底下咧焚烧，而有咧12亿度嘅电咁样去令到咧呢个城市网嗰度咧就更加多电咁去用。咁到底系一个揭秘啊，定系真系做到呢样嘢咧？咁样咁所以咧呢个咧，我觉得都仲系自己未见过啦，未去过见过啦。咁但系即系睇落啲数字咧。吸引嘅，因为佢个热嘅效率咧提高到35%，咁而每一吨嘅垃圾咧发到550度电， 咁而佢仲勁到咧。

0: 唔淨止普通垃圾喎，佢而家燒到冇垃圾燒啦，咁點樣咧？就出咗一個移山工程喎。咁咧就係將以前20年前嘅舊嘅垃圾山咧，重新挖拆出嚟，挖
1: OK 喎、哦，一個
0: 匪夷所思嘅，我淨係哇挖啲垃圾山堆積如山，你頭先有曬配音有曬成嗰啲咧，又挖，跟住挖咗佢，咁嗰筆嗰啲彎，咁嗰啲彎冇頂呢嘅咯，咁佢挖出嚟，跟住走去燒啲垃圾，咁到底係有幾勁咧？咁依個真係要。见过先知，
1: 同埋其实咧，系还原基本部啊，
0: 系
1: 佢要做，佢会做得呢个动作咧，不外乎两个原因嘅啫、
0: 嗯。
1: 第一个原因有机会啊，我系讲紧 possible 嘅，就系、是、政策上边俾佢嘅 support， 如果单丁佢做咧，未必可以做到，但系因为有政策嘅 support 咧，佢喺呢边系咁谷到咧，佢系需要垃圾。呢个第一啦、
0: 嗯，
1: 第二就系本身佢个系统按佢自己只脚。On their own 喺嗰個 community，、嗯、譬如深圳或者嗰個地區或者嗰樣嘢咧，係有錢賺，係咪？其實好現實嘅呢啲嘢，
0: 揾鬼做
1: 係啦，你係一定有錢賺啦，跟住佢先至要喂，我唔夠貨啦，而家我要揾貨，舊嗰啲得唔得啊？得，因為喂，大家唔好忘記啊，阿 Jackie 頭先講嘅嗰樣嘢。要成本噶、
0: 嗯，
1: 你挖翻佢出嚟，你唔使钱啊？唔通你冇以为垃圾唔使钱先得噶？系咪、
0: 啊？
1: 即系所以呢样嘢，我就会睇嘅就系，其实我哋北美洲咧，真系系唔好以为自己即系咁先进，
0: 嗯
1: ，falling behind，
0: 嗯，
1: 因为我哋系安逸咗，觉得我哋啲 resource OK 系嘛，而
0: 喂咁加拿大啲 resource 真系 OK 嘅，只不过唔识用啫，
1: 系啊，咁啊变咗你咪唔不進就則退咯。
0: 嚇，
1: 四十年前可能全世界都望住北美洲嘅、
0: 嗯，
1: 但係而家即係其實係你如果我大家放眼啲去眼界睇多啲係嘛，去睇唔同嘅地方咧，其實好多微細到垃圾處理呢啲咧，都已經爭好遠啦。我唔想講話 even 啊，譬如我哋養種嘢嘅一啲嘅一啲肥料啊，嗰啲我有都見做過嘅。而家人哋係用啲有機嘅，唔係用你嗰啲 chemical 嘅。而家我哋北美洲依然係用緊四十年前嗰啲咁嘅 chemical，
0: 係咪？
1: 即係你唔好同人哋講話環保啊嗰樣嘢啦。你係理念上，我相信即係北美洲四十年前係行先嘅。咁、
0: 嗯、
1: 但係喺啲實際操作嗰度，你頭先淨係講咗中國呢一個已經係好嘅例子啦，
0: 係咪？咁但係其實我哋都唔係真係完全唔向前看嘅。咁其實 Recycle BC 咧喺4月30日咧，亦都宣布咗咧，喺6月1日開始咧，佢哋就將 BC 省嘅收件處理嘅處理服務咧，即係 post collection 嘅 service 咧，就全部收回歸於政府同官方內部去管理。咁、
1: okay.
0: 依個產業咧就喺度瘋狂嘅投資嘅升級。咁點樣升級法咧？就係、是、喺 New West 嗰度咧，有一間知名嘅環保公司啦，就宣布咧就會同 Recycle BC 結盟。咁就咧就會抌一筆錢出嚟咧，就升級而家新 New West 嘅一個回收設施。咁喺三角洲有一個超級嘅工廠咧，就會有一個 system 咧，就會抌好多錢落去、
1: 嗯，
0: 叫做全新超級回收廠喺 Delta 嗰邊。咁咧就預計2028年咁樣去完工嘅。咁所以其實咧，即係一路都有人去睇住一樣嘢，但係都係商業嗰邊 driven 嘅，唔係政府嗰邊 driven 嘅。咁我覺得即係既然垃圾有得諗咧，咁我又咁中意。揾錢，中意揾錢，咪都中意垃圾嘅。如果唔係，唔會嘥一個鐘頭去執出去，揼曬雨咁。咁到底其實係咪真係可以有啲 business model 可以將一啲高温燃燒垃圾而又唔會導致環境污染嘅方法，又可以賺到錢，又可以做到咧？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唔係我而家知道嘅範疇之內啦。咁同埋北美洲呢個 scale 做唔做到咧？咁亦都要研究嘅。
1: 其實好多時一啲好細節嘅嘢咧，係要人啊！我成日覺得我哋人係好犀利嘅，你要 creative， 你要肯去嘗試。一個唔拉更嘅例子就係咧 ，California 咧，佢哋有個水塘咧，成日都會蒸發好多水啊，
0: 黑玻
1: 璃啦，係啦，你都知我講乜啦？呢、這個黑玻璃件事咧，其實係你未諗到之前咧，你會覺得哇，點解決咧？喂，咁簡單嘢，係嘛？一個浮嘅黑玻璃、
0: 嗯，
1: 因為佢嘅顏色，佢嗰個光線折射度係嘛，搞掂。咁垃圾係咪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可以做到咧？其實我唔相信唔可能咯，
0: 係冇錯。
1: 即系我哋做到嘅话，其实呢个问题我哋人嘅 wastage 只会越嚟越多。OK，、
0: 啊、
1: 人口虽然而家我哋全球。

0: 头都系即系慢减慢咗，但系依然都系微增长嘅。而家 ，OK， 咁究竟我哋点样去即系 handle 好呢件事咧？系咪？因为累积噶嘛，我哋而家其实可能好多地方都有，好似你讲嘅嗰啲垃圾山，
1: 嗯，
0: 有冇位咧？系嘛？系咪？其实系一个好大嘅 economy 嚟嘅。
1: 系啊，
0: 咁点样可以利用得好？我哋唔系话。加拿大大喎，地多喎，我哋就亂嚟、
1: 嗯，
0: 我哋都要保護佢㗎嘛。尤其是我哋嘅水嘅資源啊，我都好驚咧。即係遲啲我哋啲軍備唔夠強咧，都、嗯、俾人打啊，唔係為油啊，為淡水啊，
1: 為水啊，水多啊，我哋。
0: 咁所以垃圾呢樣嘢，我哋其實係真係為咗下一代又好，
1: 嗯、
0: 為咗我哋而家都好，都係好急切地咧，係要將我哋嗰個 management 升級。
1: 咁所以政府同私人机构合作做緊啲嘢，咁即係都叫做有开始考虑去 upgrade 啦，咁亦都真係做緊嘢啦，咁所以即係都係一个 positive 一个正面嘅事实嚟嘅。
0: 係呀，咁同埋亦都即係要搵一啲即係真係即係识呢样嘢嘅人嘅专家。
1: 嗯，
0: 去規劃呢啲嘢要使錢嘅，呢啲我成日覺得你唔可以話、哦、我哋又要揞住個荷包，但係又想去做，跟住結果呢反而呢會 bleed 得越嚟越多錢，
1: 係
0: 咪呀？其實我哋就喺呢個怪
1: 醫療系統又係咁啦，
0: 全部都係啦、啊、所以呢今日即係難得即係好彩有個咁嘅事件發生咗，你容許我哋可以講下垃圾係咪、
1: 嗯、講垃圾都講得幾開心啦、
0: 非常之開心，
1: 執就唔係咁開心啦，
0: 係啊，咁樣呢眨下眼已經又夠鐘啦，咁我哋今日呢時間差唔多啦，咁聽日呢我預告一下先，聽日我哋會講一啲關於足球嘅嘢啦。咁、聽日我就會請阿黃英貴先生上嚟咧，同、我哋傾下世界盃完咗啦。咁佢對於足協啊、economy 啊，亦都講下 BC 政府咧完咗呢件事之後咧，嗰、那個嘅有冇效率啊？咁今日好多謝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收聽同埋意見，多謝 Jackie， 我哋明天再會。
1: 拜拜。Bye-bye。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FM 961專題熱線。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嗰个玻璃窗咧有啲问题啊。
6: 诶，究竟系啲咩唔妥 ？Sam
5: 系咁嘅，人客咧就话佢架车嗰个玻璃窗咧上落就有问题，好似食咗几啖猪油咁啊，慢吞吞。
6: 哦，原来系咁，等我 check 下睇下咩事啦。
5: 师傅啊，喺边度出毛病啊？
6: 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嗰啲玻璃绒槽有问题，就甩晒啲绒毛，咁啊剩翻嗰啲胶边咧就住住嗰块玻璃，所以上落咪有困难咯。
5: 咁有啲咩办法可以整翻好佢咧？
6: 嗱，办法就有两个，治标嘅方法咧就可以用一啲 WD-40 喷落嗰啲绒槽边嗰度，咁咧就暂时可以解决到个问题。治本嘅方法咧当然系换咗嗰啲绒槽啦。
5: 哦，原来系咁，等我即刻通知人客，问下佢用边一种方法去整翻个玻璃窗先。
2: 加拿大中
7: 烦死人啊，驾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7: 係喎、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5: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5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5点新闻专辑。
2: 德国能源公司同比斯省一间公司签署能源供应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猛烈打击伊朗，回应美军遇袭。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而家由崔嘉怡报道呢一节新闻专辑。德国能源公司 Uniper 同 BC 省 Silesims 液化天然气签署能源供应协议，同意在20年内每年由后者购买200万吨液化天然气。由黄良润报道。
3: 德国能源公司 Uniper 同 Silesims 液化天然气宣布，双方已经签署据里程碑意义协议，前者会由 Silesims 液化天然气项目